0: 经接近转折点。环球马上说解析，美伊会否走向全面战争？
1: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暗示将很快出台新关税政策。
2: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对外部环境复杂严峻的挑战，上海外贸实现稳健发展，取得亮眼成绩。上海海关昨天公布最新数据，今年上半年上海外贸进出口总额达到2.55万亿元，同比增长18.6%，其中进口和出口分别增长17.4%和20.1%，实现进出口两端协同发力，均衡向好，充分彰显了上海经济强劲的韧性、蓬勃的活力和厚实的发展潜力。请听报道。
3: 今年上半年，上海进出口规模、出口规模、进口规模均创历史新高，出口更是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截至六月，上海市单月进出口已经连续17个月同比增长，年内6个月均保持两位数增长态势，出口更是已经连续21个月同比增长。稳是这份成绩单的首要特征。从事芦荟饮料等饮品外贸出口业务的上海新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郭建峰告诉记者，去年下半年公司出口量相比上半年增长了20%多，今年上半年相比去年下半年又增长了近20%。目前企业在长三角的工厂几乎全年无休，预计今年通过上海洋山港出口的集装箱总量将达到近1000个，
4: 每年能增长7到8个客户到10个客户左右了，主要是增加在保加利亚、南美有几个国家，前两天又接待了一个萨尔瓦多的客户，上个礼拜我们又跟一个委内瑞拉的代理商签好了合同了，很多要进入大型商超的，比如开斯克啊、南美的沃尔玛，我们在菲律宾一家超市今年他们也增长了20%-30%左右。
3: 贸易伙伴更趋多元是上海外贸的又一亮点，上半年上海累计对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实现了进出口增长，外贸规模超100亿的伙伴达到36个。上海海关统计分析处副处长李继荣说，除了对欧盟、澳大利亚、韩国等传统市场均保持增长，新兴市场正从过去的培育板块转变为不可或缺的力量。
5: 自贸区3.0版的落地啊，跟东盟绝大部分产品的一个双向的零关税啊，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在国内的市场上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来自东盟的水果啊、消费品啊，因为小微企业对关税、对那个通关政策的敏感度非常高啊，它因为经营的品类不会太多，如果能够覆盖到零关税的这个政策的话，那么我们在当地市场，包括东盟进口的产品在国内市场的推广成本，这会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3: 数字增长的背后，更值得关注的是质的跃迁，出口商品结构的含锌量和含金量同步提升，人工智能、机器人等新赛道和船舶、汽车等传统赛道双向发力，新老产业相融共生，成为上海外贸持续向好的动能和底气。李继荣介绍，目前 AI 核心硬件及配套零部件产品进出口均实现跨越式增长，成为全市外贸重要增长动能。
5: 我们整个工业机器人的出口超过10亿元，也销往了75个国家和地区。智能仿生机器人今年1月1号开始啊，拿到了新的专属的海关8位的商品税号啊，有了这个身份证之后呢，出口更加便捷。我们上海出口仿生机器人现在已经超过了1.4亿元，上海的手术机器人今年已经出口达到了3.2亿元，稳步开拓更多的海外市场。
3: 多贸易业态的急剧发展为上海外贸打开了新的增量空间。上半年保税物流进出口增长36.4%，达到了7558.3亿元，拉动全市外贸整体增长9.4个百分点。上海口岸监管跨境电商进出口突破1000亿大关，本地企业跨境电商进出口也历史性突破300亿元，增幅达到了1.2倍。综合业务处副处长张璐说，依托上海口岸通江达海链接全球的枢纽优势，上海海关支持松江综合保税区前置货站升级建设，今年2季度出口量激增。
6: 海关叠加了多重的一些监管手段，包括我们视频的可视化追溯啊，实现通关的便利。2季度月度的货值呢也超过了1亿元。海关除了它在进出口环节的加快它的查检速度，加快它通关效率之外呢，把海关的监管嵌入企业的物流通道，实际上实现的无处不在、无时不扰。
3: 以上由记者刘婷、车润宇报。

0: 报道。
1: 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龚正昨天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指示和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精神，强调要按照市委部署要求，组织政府系统广大党员干部掀起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新高潮，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上来，厚植为民情怀，强化使命担当，凝聚起更加强大的工作合力，奋力谱写好155高质量发展的上海篇章。会议指出，要全力建设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创新高地，全面落实新一轮人工智能上海方案，深化人工智能全站布局，着力夯实产业发展基础，着力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着力提高人工智能治理水平，努力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各方面走在前列，产生示范效应。会议指出，要全力推进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继续把宜居安居放在首位，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加快宜旧宜村改造，继续强化共建共治共享，坚持党建引领，着力激发基层治理活力，提高基层治理效能，继续完善三问机制，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不断补齐民生短板，破解民生难题，切实把好事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要全力提升城市安全韧性水平，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打好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战。要坚决有力打好防汛防台主动仗，层层压实责任，强化应急响应。
2: 前昨两天，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市政协党组扩大会议、市委政法委会议也传达学习了总书记重要指示和主旨讲话精神。
1: 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昨天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要求按照市委部署强化目标管理，推动市政府重点工作落实落地，深化公园城市建设，进一步增强市民获得感和幸福感。会议指出，下半年全市上下要鼓足干劲，再接再厉，锚定目标，压实责任，奋力完成全年各项工作任务。会议原则同意上海市公园提质增效实施方案，并指出，要锚定到2028年全市公园建设目标，着力破解功能适配不足、资源利用有限、精细管护偏弱等短板问题，提升公园功能品质，精心守护城市生物多样性，落实全龄友好理念，合理增补儿童户外空间和运动球场，既推进拆墙透绿，打造开放融合的无界公园，又增添身边绿意，新建更多口袋公园、社区生境花园，因地制宜打造花卉节、自然研学等特色活动和消费场景，建立常态化公园体检评估制度，积极推进老旧公园更新改造。
2: 早间点击，早间点击来关注菲律宾在南海仁爱礁的再度挑衅。近日，中国海警一艘小型巡逻艇为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例行巡逻时，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释放两艘橡皮艇，围顶冲撞中方巡逻艇。事发后，菲方歪曲事实反诬中方。对此，中国海警局公布现场视频，还原了真相。
3: 菲律宾小艇，这里是中国海警。
1: 从视频中可以看到，菲方人员使用划桨、长棍等工具恶意攻击中方执法人员，中方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机动绕航、对等反制等措施稳控现场局势，最大限度保持理性克制。与此同时，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昨天上午，中方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允许菲方采取舰载小艇过驳方式，从非法坐滩仁爱礁的57号舰转运伤员至非海警9702号船。中国海警对非船只询问确认并全程监管。
2: 针对中非人员在仁爱礁发生暴

0: 暴力冲突。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三次回应有关提问。林健表示，中方对菲方的有关行径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昨天上午，中方已向菲律宾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
1: 有关事态完全是菲方的军警蓄意挑衅。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每当中菲之间可能开展沟通互动，每当本地区有重要外交议程时，总有一些势力会跳出来利用涉海问题挑衅声势，其中的是非曲直究竟为何，幕后的黑手究竟是谁，相信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2: 有外媒记者追问，基于这一事件，中菲两国2024年就仁爱礁运补人道主义生活物资达成的相关协议是否仍然有效？对此，林健重申中方三点原则立场。
1: 第一，菲律宾派军舰在仁爱礁长期坐滩，侵犯中国主权，违反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中方仍要求菲方拖走非法的坐滩军舰，恢复仁爱礁无人无设施的原状。第二，在菲方拖走该舰前，中方愿从人道主义出发，在菲方事先向中方通报并经现场核查后，允许菲方对该舰居住人员提供生活物资补给，中方将全过程予以监控。第三，如果菲方试图建设固定设施和永久哨所，中方绝不接受，将坚决依法依规予以拦阻。
0: 此外，针对有记者提问，当前中菲的涉海事态是否会对即将在菲律宾举行的中国东盟外长会议程产生影响，林健强调，东亚的合作平台不是讨论双边涉海争议的场合，菲方应切实履行东盟轮值主席国的职责，推动对话与合作，而不是将自身的政治私利凌驾于地区的和平稳定之上。
2: 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固有组成部分，菲律宾军舰非法坐滩多年，屡次违背承诺，持续挑衅滋事，不断在南海制造摩擦。本月初，中方通过无人机发现菲律宾在非法坐滩57号舰旁布设拦阻索，试图增强船只的防御。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平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杨潇表示，这两年菲律宾非常恐惧非法坐滩57号舰，防御性几乎已经没有了。
3: 这两年船上的士兵对我们登临的恐惧不断的增加，不得不布一些网啊浮标试图拦阻我们登临，也担心我们突袭他这个船只登上去，所以他用一些这些绳索啊试图把我们那个船只的螺旋桨搅一搅。从态势上看，他已经完全处于劣势，防御性几乎没有了，心理恐惧是非常严重的，象征性的意义也大于实际效果。
0: 在专家看来，菲律宾选择在所谓南海仲裁案非法裁决10周年前后不断制造事端，并不是偶然，而是经过精心设计的政治操作。而针对近年来菲律宾围绕仁爱礁的多次挑衅，中方已经形成专业、克制、有效的成熟反制体系，让菲律宾任何图谋都无法得逞。海疆问题专家王小鹏分析，
4: 每到7、8月份海况相对适宜，国际会议较为密集的时候呢，就借非法坐滩军舰组织人员驾驶橡皮艇实施挑衅，再通过选择性的发布视频倒置事件因果，在国际舆论场塑造所谓受害者的形象。菲律宾选择在所谓非法仲裁10周年前后不断制造事端呢，并不是偶然，而是经过精心设计的政治操作。他希望借所谓10周年这个节点呢，通过不断制造海上摩擦，为西方国家发表声明、媒体炒作和域外势力的介入提供新的素材，继续去推动南海问题啊走向国际化、政治化、阵营化。
2: 眼下，第59届东盟外长会已经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开幕。未来几天，东盟成员国及多个对话伙伴国家的外长和高级官员将参加会议，围绕地区安全、经济合作、全球贸易以及国际和地区热点议题深入交换意见。菲律宾作为东道主，或将借机继续炒作南海议题。但有学者预计，除去美日等少数国家可能呼应外，大多数东盟国家不会积极配合。 世界动荡不安，东盟国家普遍希望集中精力发展经济，不希望南海问题成为矛盾点，更不愿因为南海问题错过发展机遇。以上就是今天的早间点击。继续报告新闻。今天科创板迎来开市七周年，截至昨天，科创板上市公司达到611家， IPO 募集资金近1万亿元，总市值超13万亿元。从2019年7月22号开市首日的25家到现在的611家，科创板上市公司在7年里规模扩大了约24倍。开市7年以来，科创板重点聚焦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国家战略急需领域，推动构建以行业链主为引领、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的矩阵式产业集群。1892亿元，这是科创板公司2025年全年研发投入总额，是板块净利润的超2倍。这一数字证明，资本市场募集的资金不只流向产能扩张，也流向创新研发。
0: 在经历数日调整后，昨天 A 股市场迎来了一场酣畅淋漓的强势反攻。在证监会表态全力维护市场平稳运行、国家队真金白银入场等多重利好下，三大指数集体收涨，沪指涨1.79%，深成指涨4.81%，创业板指涨7.05%。沪深两市成交额2.96万亿，较上一个交易日放量2550亿。本台财经评论员蒋衍分析， A 股的深 V 反弹走势得益于多重积极信号，在市场指数持续摸底的关键节点，国有资本率先托底，保险机构紧随其后接力护盘，多方力量迅速跟进， A 股修复行情窗口全面打开。
5: 早上10:09，所有的科技，特别是68开头的科创板，统一时间全线启动，直到午后依旧高起高走。临近收盘，几乎所有的科创板当中跟半导体相关的公司几乎都是以最高点收盘，成交量接近3万亿元，增量资金全部又回涌到科创板为代表的科技之中，特别是国产算力，所以 A 股迎来了多重积极信号，六大方针协同发力，提振市场信心，包括证监会召开投资者座谈，倾听市场诉求，国家对央企上市公司、公募、私募、保险等等资金同步推出增持、回购、自购、加大权益配置等等力度。
0: 以上由记者胡明珏报道。
6: 2026夏令热线区长访谈专题报道。
2: 从道路安全隐患到施工噪音扰民，再到养猪场异味影响生活，一桩桩看似寻常的小事，却渐渐关乎群众安全感与幸福感。在昨天的2026夏令热线区长访谈节目中，松江区区长王静现场接听市民来电，追问细节，逐一连线职能部门，当场研判商讨解决方案，以马上办的速度解决百姓烦心事。请听报道。
7: 那南热路与羚羊路那个桥上，我朋友就是开过去，电动车不是开到那大理石石阶不是滑的吗？摔倒了，造成骨折。
8: 市民于先生来电反映，南热路与羚羊路红绿灯交叉口东向约200米处的桥面存在安全隐患。节目中接通了松江区交通委主任陆尚达的电话。陆尚达介绍，这段桥面的非机动车道与人行道存在高低差，加之宽路窄桥的咽喉式设计，早晚高峰车流密集的时候确实存在安全隐患。
9: 人行道的高度呢比非机动车道呢高一点，下一步呢做一些警示标志，加装一隔离的红白桩。这个桥这个地方呢实际上是比路面窄，我们呢最近呢也在做方案，应把这个宽路窄桥的问题呢解决掉，然后是让非机动车和机动车道呢按照正常的这个断面，市民反映的这些问题呢就能彻底解决。
8: 石湖荡镇居民吴先生的投诉将发展和宜居的矛盾摆在了台前。位于甘德路的动拆迁安置小区今年1月交付，居民陆续入住，而与之相邻200-300米的松林公司养猪场已经在此运营了10多年，目前养殖500头生猪，属于全区78家规模化养猪场之一。
10: 就是每次东南风的时候，这个养猪场的话呢，天它的那个臭气啊会不定时的会飘向那个居民区，就这两天 那个臭味还是挺厉害的。
8: 先有养猪场，后有居民区，问题很棘手。松江区农委主任黄建春说，正推动养殖场规并提升，对紧邻居民区的场点研究调整关闭，并在远离居民区的地方选址建设智能化养殖场。
9: 这个呢，我们要和镇里面再具体商量。选址选好以后，可以做些规定的。
8: 养猪场关停并转周期长，眼下正值高温，居民饱受臭味的侵扰，如何先解决眼前之苦，考验职能部门的智慧。养猪场负责人陶伟坦言，自己接棒父亲经营猪场13年，此前一直零投诉，最近因为居民投诉密集，他们已经投入资金加装了喷淋除臭装置。
11: 然后呢，我是在想，8月头可能这批猪呢要出栏了，对吧？就是松林公司呢，他已经同意，就是说在那个除臭方面再升级。
12: 比如说天特别热的时候，这批猪出栏以后，你就停一段时间，天凉快一点，除臭设施上去提升以后呢，可能臭味就相对。
11: 我宁可夏天停掉，对吧？然后说你先是刮西北风的，那边是没有居民的，也风也不会往这边刮，那么我们可以就是说可以再。养的批数少一点。
8: 2个小时的节目，10多个热线电话，每一通电话都承载着群众的急难愁盼。王静表示，各部门要把被动接诉变为主动治理，让城市的管理既有力度，更有温度。
12: 从我们政府层面呢，不仅要从源头管控、过程严管，而且呢，要建立市民诉求的快速响应机制，让他们这些反应问题能够得到快速的处置，把对市民生活的影响能够降到最低，让城市的建设呢更有温度。
8: 以上由记者姚一凡报道。
0: 疏导点是城市柔性治理乱设摊的重要手段，但点位设立只是第一步。昨天播出的2026夏令热线区长访谈节目中，有松江区居民反映，融汇路进荣盛路的上街沿地摊扎堆，品类繁杂。3个月前，属地就近设置了一个临时疏导点，可乱象没有改善，出现路边摊禁而不止、疏导点见而不用的尴尬局面。请听报道。
13: 清晨5点多，融汇路两侧路边陆续摆出了10几个地摊，以蔬果为主。这本就是一条烟火气十足的马路，有木林集市菜场、生鲜超市以及多家小吃店。记者随机采访了一位葡萄摊贩。
14: 玫瑰香，这个更好吃。
13: 你自己种的吗？
14: 种，我们自己种的。
13: 这是什么时候摘的呢？
14: 都是搞车采的，搁4年多才的。
13: 这里的摊贩多是本地老人，卖的都是自己种的。周边居民对摊贩们的看法不一，有人颇有顾虑。
15: 乱得不得了啊！你超市里面，他大棚里面，他们有技术人员，他们没技术人员，对不对？还是乡下市场里面。
13: 也有人表示理解，认为菜价优惠又有需求，不妨适度保留。
15: 不影响交通成本，老百姓赚点钱不容易。
13: 今年1月，本台民生一网通就曾报道过这里的设摊乱象。4月，木林集市后方空地增设疏导点，经营时间为早上6点30分到7点30分，下午4点到5点，和目前摊贩出摊的实际时间并不匹配。记者问了一位卖菜阿婆：“
16: 我打到你三次
17: 的，俺得忙到俺得。
16: 这个是疏导点，
17: 跟那离前门嘛还得去了，谁嘛还得去呢？也还得去啊。
16: 嗯，就很方便的吧，经济很方便，是吧？
13: 这样的疏导点到底为谁建？只建不用，疏导点便失去意义。在夏令热线区长访谈直播中，松江区区长王静回应。
12: 临时疏导点啊，其实要怎么样用好它，这个时间太短了，要再研究一下这个时间呢，应该延长，特别是双休日，对于不管是摆摊也好，还是我们菜场里面的，还是我们临时的疏导点，安全卫生便民要平衡好。
13: 直播后，相关部门来到现场，中山街道商务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张博说，该路段常态化出摊的本地居民约20人，临时疏导点占地数百平方米，空间资源充足。4月份点位投用时气温还偏低，出摊时间相对晚，入夏后运营规则的确需要灵活调整，同时也将充分保证场内正规商户的权益。
18: 首先疏导点是不交任何费用的，现在已经是夏天了，比如说从6点开始啊，开到8点钟左右啊，在不影响周边商户运营的情况下，我们尽可能延长这个时间。
13: 城管队员也同步调整勤务模式，差异化精细治理。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副队长桑凌云表示，对自产自销的本地老百姓将连同居委会做好疏导点宣传。
19: 那对于外来的设摊的，基于这个食品安全角度，还有这个道路上面其实人来车往其实也比较频繁的，那么对于安全角度，我们是坚决是加强我们这个执法力度，会进行一个立案查处。
13: 截至目前，立案查处已超70起，市场监管部门也进一步明确了经营边界。街道市场所副所长焦杰说，
20: 只销售自己种养的农副产品，严禁他们销售一些活禽还有熟食以及直接入口的高风险食品，我们现场也会派专人来的，
13: 贴合实际，贴合民生，才能让空转的疏导点

0: 重新回归设置初衷，真正平衡好安全、卫生与便民。以上由记者周一宁报道。
1: 来关心天气，连日来深城频频出现强对流天气。昨天上午11:10，上海市气象台发布中心城区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随后崇明、浦东、闵行、松江、宝山等区也先后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降水主要出现在金山、奉贤、闵行、浦东的局部地区，范围小且零散。午后开始，暴雨预警、大风预警接踵而至。下午4:30，上海市气象台更新中心城区暴雨黄色预警信号为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黄埔、徐汇等多个区出现局地强降水。据监测，从8:00到17:00，最大降水出现在徐汇斜土路街道为92.3毫米，黄埔南京东路人民公园为92.1毫米。气象专家乌瑞介绍，今天上海仍处在副热带高压边缘，午后到夜里依然会有短时阵雨或雷雨出没，最高气温可达34到35度，体感湿热。本周后半周高温将再度来袭，周五周六的最高气温预计达到37度左右。
2: 周四开始天气形势发生调整，副热带高压加强西升北台，深层的降水明显减少，晴热天气回归，请大家继续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
3: 以上由记者顾成林报道。
1: 据上海边检总站上海机场边检站消息，截至7月19号，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口岸今年出入境人员查验总量在全国空港口岸中率先突破2000万人次大关，稳居全国空港口岸首位。其中经浦东国际机场口岸入境外籍人员达329万人次，同比增长22%。从客源国看，韩国籍人员以43万人次居首位，俄罗斯、美国、泰国、马来西亚等国旅客数量紧随其后。经浦东国际机场口岸出境中国旅客达到545万人次。七月暑运以来，浦东国际机场口岸出境中国旅客已达62万人次，较上月同期增长30%。家庭游、研学游成为暑期出境客流的鲜明特点。
3: 为一场展赴一座城，过去几年几乎成了文旅行业的流量密码。在上海，博物馆、植物园、动物园、温室花园等一众城市地标，围绕每周古代文明展联动办展，大胆拓宽了文旅 IP 的热力半径。循着世界树这一主题，市民游客就能开启一场沉浸式城市漫游。请听报道。
0: 上午11点，记者在上海博物馆人民广场馆门外看到世界树之巅每周古代文明大展的入场观众正一批批穿过玉米地走进展厅，人群中有不少人是远道而来现场购票入场。
4: 您是从哪里过来看美洲展的呀？
5: 杭州那边。
6: 深圳。浙江嵊州。
0: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不少游客还把上海动物园的世界树之林、上海温室花园的世界树之径和上海辰山植物园的世界树之根列入了自己的出游清单。
7: 对本地是个优势，每周末去一个。
8: 我觉得你是个小孩子，然后也是个老年人了，每个人都有可惜的地方。
0: 超过3000件稀世文物飞行14000多公里，从美洲远道而来，足以吸引各地游客专程打卡。但在紧凑的行程中挤出时间，从人民广场再驱车1.5小时赶往40公里外的辰山植物园看美洲作物展，多少还是有些挑战传统的出游习惯。可真正站在禾草园里，一丛丛大除草和笔直挺拔的玉米并肩而立，跨越时空的对比带给游客意想不到的震撼。
9: 这个就是大除草，边上是甜玉米、糯玉米。
0: 园艺景观部高级工程师田亚林说，大除草的果穗只有指甲盖大小，籽粒硬得像石子，而它变成如今软糯香甜的模样大约用了9000年。
9: 现在的栽培玉米大概一个果穗要达到500粒、600粒结实量，但是我们大除草大概就是5到12粒左右。现代玉米和玉米的野生近缘祖先做一个对比，数千年的人类的不断的人工选择，进一步的驯化育种，进化成了我们现在的食用栽培玉米。
0: 当天，朱先生夫妇带着放暑假的孙子专程来到辰山，他们的计划是先了解美洲作物，再去看博物馆里的文物。看过农作物展才发现，辣椒、番茄、马铃薯这些最家常的蔬菜祖籍竟然都在美洲，心理距离一下子被拉近了。
10: 这个好像是蛮好的
11: 拉近这个距离了。
10: 古远的东西很难见到，特别是国外的，两面都来。

0: 植物园里为了办展专门种植的玉米就有20个品种，采摘、种植等农耕环节也被编排进了不同主题的暑期活动，短则半天，长则2天，让孩子们用科学的视角去理解美洲文明。科普教育部工程师希望说，像这样跨单位跨领域的同题共答，不仅让美洲古文明更丰厚立体，也拓展了单个科普场馆的展陈边界。
1: 看到我们这边展示的美洲作物之后呢，再去看上博的这个美洲古文明大展，对展品背后所蕴含的美洲古文明知识，这些文明的发展有更深的认识，跟上博呢是一个非常好的互补，从作物到文物的一个互动。
0: 而这场吹遍上海的美洲古代文明热也刷新了文商旅体展联动的内涵，一张张票根不仅串联起多元消费场景，还通过破圈科研科普专业机构，创造了全新的文博价值与游览体验。以上由记者戴琳、实习生陈佳琪报道。
2: 博物馆疗愈联盟昨天在上海自然博物馆成立，联盟由自博馆发起，首批成员包括陈山植物园、石门二路街道、市医师协会音乐与艺术疗愈专委会、市精神卫生中心、儿童医院以及碧云美术馆等，共同探索非药物心理干预社会化服务。上个月，自博馆已联合市精卫中心启动博物馆处方合作项目。自然博物馆展教中心主任宋贤介绍，首批博物馆处方共发放约450张。
3: 未来呢，这个处方就会扩大到更多的场景，这个联盟里面的植物园、美术馆、博物馆也好，它都会成为我们这个博物馆处方的内涵。我们后续的计划在很多的街道社区里面都是有认知障碍评估中心，未来也会依托这样一个中心，定向的去邀请一些老年人参与到我们的疗愈项目。
2: 以上由记者李雪梅报道。
4: 万里相会，海陆同龄，上海汉堡双城记昨天在上海市历史博物馆开幕。两座依港而兴的城市跨越岁月长河，互致问候。自1986年上海与德国汉堡正式缔结友好城市关系，两座城市的情谊早已融入寻常烟火。藏在上海市民梳妆台上的小蓝罐中，落在汉堡当地人常去小憩的中式茶楼里，也飘荡于两座港口共有的海风之间。请听报道。
5: 一个经典的蓝色小铁盒留存着几代上海市民的生活记忆，也牵起了两座城市绵延百年的商脉纽带。这段往来渊源比两市缔结友城还要更早。19世纪40年代，汉堡至上海的远洋航线正式开通。上世纪30年代，旧时翻译为能维雅的蓝罐润肤霜与英丹士林布旗袍一道，成为了当时上海时髦女性的生活风尚。上海市历史博物馆馆长周群华介绍，
6: 上海跟汉堡两个地方人文的交往非常多，我们在一些生活的美妆上、生活的体验上都有很多共通的地方。这次呢，我们在展览中就有很多爱美的市民和游客，他们有趣的一些体验和一些展览的作品。
5: 如果说润肤霜见证着生活用品的互通，公共空间里的特色建筑则承载着更为开放的文化对话。2008年，一座复刻上海豫园湖心亭茶楼风貌的中式园林汉堡豫园落成。从九曲桥到上海菜，不再是展厅里的照片、展柜里的模型，而是汉堡人可以在易北河畔喝到的一杯中国茶。上海汉堡商务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副主任叶淼淼笑着说，这种交流更是双向的。
7: 现在呢，这座茶楼也是当地汉堡人啊、德国人学习中国文化的一个热门的打卡点。2010年世博会的时候呢，汉堡市还在这边建了汉堡之家，这座中国第一座被动房，展现了汉堡市对上海的一个友谊。两座楼像互相城市赠予对方的一个礼物一样。
5: 开放是两座港口城市一脉相承的特质，友谊更是体现在无处不在的经贸往来中。周群华馆长给出一组数据。

0: 一带一路合作框架，汉堡成为上海连通欧亚海陆联动的重要伙伴。通畅的物流通道让更多德国商品走进上海千家万户，也让各式中国产品亮相汉堡的大小超市。周群华馆长表示，
1: 我们的历史博物馆收藏了很多汉堡跟上海交往大约200年来的一些藏品，那我们把它们呈现，也是让我们的游客和市民更多的认识到上海跟汉堡之间200年的友谊，不仅有历史的友谊，更有未来在经济和人文上更多的合作的可能性。
0: 以上由记者陈韩飞、张赞报道。
2: 外滩企业公益通勤接驳专线，也叫外滩小巴，昨天迎来首日运营，以解决南京东路地铁站至外滩原片区企业职工通勤难题，提供免费接驳服务。以上由记者陈韩飞报道。
3: 历时一年，经历开放至今最大规模的修缮后，桂林公园将于本周五正式对外开放。此次大修最核心的工程是对园内30多处老建筑进行修缮。
2: 去年底，单身独居的46岁蒋女士因突发疾病昏迷2个月，不幸离世。此后引发了多方对这一特殊群体议定监护、丧事承办、遗产管理等问题的关注。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在各方努力下，蒋女士的身后事终于办妥。尤其生前所在居委会担任丧事承办人，落葬各项工作昨天完成，蒋女士得以入土为安。
3: 上海一12岁男孩竟私自偷开父亲的汽车，狂飙30公里后被拦截。徐汇交管支队昨天披露，7月5号傍晚，支队民警在天钥桥路00路路口拦下一辆闯红灯的车辆，意外发现驾驶人竟然是一名12岁的少年。民警随即将少年带离车辆，把车辆挪至路边安全停放，并第一时间联系其家长到场。
4: 快摇下来，我来，我来，我来。
5: 怎么是你偷偷开的？什么家里让你开的？
6: 我是偷偷开的。
4: 你好，我是徐汇交警。你要是把你的车子开出来了，你知道吧？自己看看车子还在吗？你自己过来一下吧。住哪里啊？嘉定啊。他现在在徐汇。
3: 经询问了解，该少年在手机游戏上常模拟驾驶车辆，自认学会了开车。当天偷拿父亲车钥匙后，一路从嘉定开车至徐汇，打算约见网友。民警严正告知，必须年满18周岁才能申领机动车驾驶证，无证驾驶害人害己。同时要求监护人务必加强监护和安全教育，确保孩子平安度过暑假。以上由记者刘婷、通讯员张小晨报道。
7: 忙碌的清晨，叫醒你的不止闹钟；拥挤的路上，陪伴你的不止梦想。倾听城市的声音，感受资讯的力量。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90早新闻。
3: 下面带来这时段的新闻快报。交通运输部昨天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15/57，交通运输部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目标是到2030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由现在的91%提升到95%，重点实施沪甬跨海通道、狮子洋通道等一批重大工程。此外，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介绍，我国国际航线网络已通达全球90个国家和地区的263个城市，其中全货运航班通航70个国家和地区的162个城市。上海浦东、广州白云、深圳宝安、北京首都、鄂州花湖和郑州新郑等6家境内机场跻身全球货运前30大机场。
2: 国家医保局昨天表示，正在谋划开展专项行动，扎实推进医疗保障参保扩面提质工作，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业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鼓励各地将灵活就业人员等纳入生育保险覆盖范围。
3: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昨晚19:43，云南省普洱市墨江哈尼族自治县发生5.0级地震。据当地居民描述，地震发生时家里有明显震感，窗户有晃动。目前暂时没有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相关情况正在进一步了解中。地震发生后，云南多部门已迅速开展应急救援，经初步核实，墨江县电网运行正常。
2: 近日有报道称，字节跳动旗下微短剧平台红果取消漫剧栏目。昨天，红果方面回应记者，该报道不实，少数网友反馈情况为产品常规功能性测试。
6: 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提示您，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

0: 民生。工行与您携手优化金融环境，共同守护金融钱袋子，护航幸福生活。
1: 财经早餐会，资讯早领会。
2: 一度以销量黑马姿态狂奔的智己汽车，突然卷入了一场波及昆明、珠海等多地的经销商风波。对此，智己汽车昨天发布官方声明，披露事件处理进展，并回应网络传言。财经早餐会一起来关注。
3: 这场风波始于本月初，有昆明多位消费者在社交平台发帖称，智己汽车昆明相关门店一夜之间突然关闭，展车及试驾车被金融公司连夜拖走。有人已支付全款但无法提车，有人虽已提车但拿不到合格证无法上牌，还有人提车上牌后门店此前承诺的返现没了踪影。记者调查发现，智己汽车昆明授权经销商之一云南昆明智和月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因民间借贷导致资金链断裂，造成部分用户无法从金融机构取得车辆合格证上牌，车辆无法正常交付，仅昆明一地就有288名车主卷入维权。与此同时，该经销商的关联主体珠海智和月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在珠海地区的车辆交付也受到波及。
2: 无法从金融机构取得车辆合格证，通常与经销商的库存融资尚未解除有关。新车合格证是车辆登记上牌所必须的文件，经销商从厂家采购车辆时，为减少自有资金占用，会通过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获得贷款，车辆合格证则由金融机构保管。车辆售出后，经销商使用消费者支付的车款偿还对应融资，才能取回合格证并完成交付和上牌。在资金周转正常的情况下，这一过程通常可以在消费者付款后较短时间内完成。一旦经销商将购车款用于其他债务或日常周转，无力结清车辆融资，消费者即使已经支付全款，也可能无法取得合格证。
3: 此次的涉事经销商承认，公司资金链断裂的核心原因是运营成本高企。三家门店年租金合计超360万元，单月员工工资约50万元，销售收益与厂家返利无法覆盖支出，最终陷入用新购车款垫付前期赎证资金的恶性循环。门店员工同样面临困境，昆明三家门店约60名员工被拖欠数月工资。
2: 事件发酵后，其他城市的智己门店也出现闭店传闻，涉及北京。记者实地调查后发现，智己汽车在北京设有10多家承担销售和交付功能的体验中心，以及6家主要负责展示和下单的商圈门店，目前均正常运营。
3: 不过，记者也注意到，昆明智和月行还曾入股江门市智和月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后者曾经营智己汽车江门彭江体验及交付中心。目前，昆明、珠海和江门上述门店均已从智己汽车官方小程序的门店名单中消失。
2: 昨天，智己汽车在声明中表示，智己汽车成立专项工作组，垫资赎回合格证，协调周边门店完成交付，并承诺保障用户权益。截至7月18号，已陆续恢复合格证发放与车辆交付，预计本周末完成所有正常购车用户的订单及车辆交付。
3: 智己汽车此次声明没有公布涉事经销商的具体融资结构和购车款流向，不过部分车辆合格证仍由金融机构控制，说明涉事经销商相关融资未能及时结清，民间借贷导致的资金缺口最终通过合格证和车辆交付环节传导至消费者。
2: 记者了解到，事件相关消费者已组建了近300人的购车群。智己汽车发布声明后，多名消费者表示，截至目前尚未收到具体处理通知。部分消费者还反映，涉事门店此前曾以延迟提车返4万至7万元现金为由，诱导数百位车主将购车全款转入经销商对公账户，这一返现金额明显偏离汽车行业通常的延期交付补偿。一般汽车公司以积分、服务权益或有限的现金补偿为主，但最高不会超过2万元。目前没有证据显示智己汽车要求涉事经销商通过异常优惠吸收订单，或强制其大量增加库存。
3: 从现有信息看，昆明和珠海门店的资金危机仍属于关联经销商主体的个案，不能据此判断智己

0: 全国渠道普遍陷入经营困难。经销商以民间借贷维持资金周转，高额返现吸收全款，以及关联门店的波及影响，可能共同放大了此次风险。但对自己汽车需要警醒的是，当地经销商的异常返现政策、订单量短期激增、合格证长期未发放等前期征兆，都应成为需要公司提前介入的风险信号。经销商资金链断裂后再接管订单，可以减少消费者损失，但无法替代对经销商资金状况和交付流程的日常监控。以上是财经早餐会。
1: 热门话题，独到视角，编辑推荐。
2: 编辑推荐，总有一种声音与你共鸣。大家好，我是周正阳。自7月11号上映以来，《功夫女足》的票房是一路飙升，但是同时大量观众却爆料，自己花真金白银买的电影票，拿到的却是潦草的手写白条，甚至是完全空白的废票。更有甚者，线上买的是《功夫女足》，后台却被影院移花接木，记载了《烈流》啊、《花瓣鱼》等冷门影片的名下。这种明目张胆的阴阳票操作，核心目的只有一个，让票房绕过国家统一分账体系，把本该属于片方、发行方和国家税收的钱揣进影院自己的腰包。周星驰在11月6号深夜是一口气连发了6条动态，每条都晒了同一张图，一张潦草的功夫女足手写票据，再配上3个极具冲击力的问号，瞬间引爆了舆论，也将功夫女足遭遇大面积偷票房的乱象撕开了一道口子。周星驰影迷会对此则展现出了教科书级别的硬核维权，他们没有盲目谩骂，而是化身数据侦探，精准锁定了那些在《功夫女足》上映期间票房诡异飙升的冷门片，上万张异常票根、完整的证据链被迅速递交给了监管部门，目前已经成功追回了超过160多万的被盗票房，90多家涉事影院被责令整改。片方更是启动了分段密钥的技术大招予以反制，一旦查实违规，直接停发密钥，彻底断绝违规影院的财路。有律师就谈到，偷票房行为至少涉及行政、民事、刑事3个层面的法律责任，如果涉及金额巨大，可能触犯刑法。影院长期大额隐匿票房收入，涉嫌逃税，刻意篡改票务数据，侵占巨额分账款，数额较大，可能构成合同诈骗罪。但即便有法律明文规定，在实际操作中却存在着取证难、监管滞后等问题，到如今让消费者扫码举报竟然成了最有效的一种监管行为。周星驰的3个问号不仅是在为功夫女足鸣不平，更是在为整个中国电影市场的公平底线发声。当违规影院靠偷票房赚得盆满钵满，守规矩的影院就会吃亏，最终导致劣币驱逐良币。更可怕的是，失真的票房数据会误导市场，最终受害的依然是渴望看到好作品的观众。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90早新闻，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有媒体报道，近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默茨会见记者，双方就中欧贸易不平衡、工业补贴、人民币汇率等问题表达关切。同时，双方表示并不反华，不愿同中国脱钩，承认中国在创新领域成绩显著，愿同中方就有关问题公开对话，希望中方向欧洲进行技术转让，并创造更多就业。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就此答问时表示，中欧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中方从不刻意追求对欧洲的贸易顺差，不存在世贸组织禁止性补贴。中国是负责任大国，从未操纵汇率，也不会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更不会将汇率作为工具来应对贸易争端等外部扰动。希望法德展现大国应有的理性务实态度，发挥积极建设性作用，推动欧方同中方相向而行，开拓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可持续发展的新局面。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杲山地下核设施。被问及伊朗是否已将离心机转移至杲山隧道群时，特朗普说，我认为他们有可能已经这么做了，但我们并没有确凿记录。他还说，除非伊朗拥有核材料，否则光有设施没有任何意义，我们追踪的是材料，那才是关键所在。我们可能很快就会对该地区实施打击，而且力度会非常大。 特朗普说，伊朗方面迫切想要会面，但在他们准备好进行有实质意义的会面之前，我们甚至

0: 连谈的兴趣都没有。此外，特朗普还表示，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封锁红海，美国将采取行动。
1: 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已于美东时间20号晚21点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10晚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方面也发表声明称，对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目标发动打击。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0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卡塔尔、埃及、巴基斯坦等调解方已向美国和伊朗提出一项为期10天的停火提议。特朗普政府正在研究停火可能性，也在为全面战争做准备。这场冲突会如何发展？第三方调解还能不能发挥作用？详细情况，来听今天的《环球马上说》。
2: 新视野，
3: 新观察，
2: 新话题，
3: 新说法。
2: 环球马上说。
4: 大家好，我是小马。近十天来，美军对伊朗本土目标发动了密集空袭，伊朗也随即展开对等报复。双方从最初的小规模交火迅速升级到护西电厂、港口、交通枢纽等核心基础设施，目前已经造成双方大量军民伤亡。作为全球能源咽喉的霍尔木兹海峡被迫关闭，美国也反手封锁了伊朗主要港口，波斯湾地区随时可能爆发全面战争。上周末，伊朗对驻约旦美军基地发动报复打击，造成至少3名美军士兵死亡，数十人受伤，戳破了特朗普政府吹嘘的绝对军事优势。特朗普随即在社交媒体放话，伊朗将为袭击美军付出数倍代价。目前，美国已经联动盟友往中东增派战机，外界纷纷猜测美军可能正在为地面入侵伊朗做准备。不过，有匿名美军官员承认，受远程弹药库存不足、后勤运力限制，美军其实没有能力支撑一场大规模地面作战。值得注意的是，卡塔尔、埃及等多国调解方已经向双方提出了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提议，计划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航道，为双方重启外交谈判留出空间。目前谈判仍在幕后推进，但特朗普政府明确表示，在完成对伊朗的报复前不会停火。伊朗也态度强硬，最高领袖公开表态要给美国永生难忘的教训，称只要美军不停止侵略，就会奉陪到底。正如欧洲伊朗问题专家所说，现在是美伊双方最该警醒的时刻，要么坐回谈判桌缓和局势，要么就只能看着战争失控升级。这场比拼耐力的冲突，一边考验伊朗承受基础设施破坏、经济封锁的能力，一边考验西方承受能源价格上涨的耐心。最终谁会先撑不住，还需要时间给出答案。我们也会持续跟踪最新局势变化。
0: 好的，感谢小马。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21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暗示，美国联邦政府将很快出台新的关税政策，以替代即将到期的10%全球进口关税。格里尔说，他现在无法给出新关税政策出台具体时间点，政策在正式宣布前还需向国会和其他利益攸关方通报。格里尔称，美国政府预计将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即将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决定由米哈伊尔·德拉帕特接替亚历山大·斯尔斯基出任乌武装部队总司令。泽连斯基说，当天他与德拉帕特、乌代理国防部长叶夫根尼·赫马拉、乌总统办公室副主任帕维尔·帕利萨讨论调整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人员，22号将正式敲定所有决定。
0: 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21号正式通过一项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案。这项法案被视为法国总统马克龙本届任期的重要改革之一。根据法案，禁令将分2个阶段执行。自9月1号起，15岁以下未成年人将不得注册新的社交媒体账号。自明年1月起，现有属于15岁以下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账号也将被暂停或关闭。
2: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1: 再来为您回报天气。上海今天多云到阴，今天和明天午后到夜里阴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暴雨。今天最高气温34到35度，明天最低气温28度，今天相对湿度65%到95%。以上就是今天990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吴燕、葛静晶，感谢。

0: 阿姨呢，要给伸出援手的陌生女孩点赞。上个周五的时候，
1: 我们紧贴民生冷暖，
2: 这么一休，
1: 我们陪伴城市前行。
3: 这里原来铺的雨，
1: 我们观察世界风云。
4: 这里是环球马上说，
1: 风雨寒暑潮起。
5: 听众早上好，这里是九九零早新闻。
1: 九九零听九九零，我们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三点四，上海新闻广播，传播向上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九点整。
6: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 一零零点三，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7: 远香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共生。
8: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9: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1: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FM 一零零点三，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
10: 在曾经的北管村，你看到的是贫穷，如今的北管村早已是旧貌换新颜，不经意间你可能还会遇到带领群众实现乡村振兴的领头人，马路镇北管村党总支书记沈彪。
11: 30多年前，我们北管村是养精文明的辽文艺地带穷村，常常拖欠电费、卫生室，再连基本药费都进不来，穷得叮当响。
10: 沈彪上任村里一把手后的当务之急，就是想办法帮村民脱贫。他挨家挨户拜访在外发展的不错的北管籍村民，一时间，介绍项目的介绍项目，开模具的开模具，首批村办企业就这样办了起来。十几年来，村民收入翻了几番，全村固定资产达到1亿元，但流动人口多、无序出租多等新矛盾也日益凸显。沈彪的工作重心也从治穷转为治乱。根据群众提出的民生问题，北管村实行了道路黑化、小作坊整治、治安防控等实施工程，极大改善了村容村貌和村民居住环境。
11: 事情不怕难，就怕自己感到烦；事情不怕杂，就怕每天不去扎；事情不怕多，就怕自己常常堵。
10: 正是这三不怕精神和守土尽责的担当意识，沈彪30年如一日，带领北管村破解了一个又一个社会治理难题。关于北管村的未来，沈彪说，村里要继续实施好4个百元规划。
11: 我是马路镇北管村党总支书记沈彪，扎根北管30多年，我将坚持初心，努力为百姓收好土、看好房、管好人、富好户。
12: 早上好。
13: Morning。
14: Good morning。
15: 从城市发展的新动向到社区生活。

0: 我的点滴变化。
1: 听众上午好，欢迎收听早安家。
0: 我们用敏锐的视角捕捉每一个重要瞬间，
2: 以健康价值导向的
0: 让您足不出户知晓天下事。早安嘉宾，
2: 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收听早安嘉定，我是袁博。
3: 我是朱红。
4: 我是实习播音孟雨。
5: 我是实习播音心雨。
2: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嘉定今天多云到阴，今天和明天的午后到夜里阴有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暴雨，偏南风3到4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风向偏北。今天最高温度34到35度，明天最低温度28度。
0: 来关注内容提要。城北路站至新城路站是与嘉闵县嘉定段首个区间隧道完成双线贯通。
2: 热出来的商机，嘉定企业出海销售额增长8%。
0: 老街新玩法，塔南小集夏夜游园会热闹启幕。
2: 2026上海市街镇足球超级联赛嘉定赛区预选赛火热开赛。
0: 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话题。一个12岁的女孩在练习本背面画了一个小人，用圆珠笔在她的身上、四肢上、头顶上画满了黑色的叉，旁边歪歪扭扭写着4个字：我不喜欢。这样的画面让人不忍多看，却是新京报记者在小艺考培训调查中的真实记录。画画的孩子叫小雨，刚刚经历了一整年为冲刺小艺考的极端训练。他脱离了校园，每天被控制饮食，测量体重，穿着暴汗服在没有空调的教室里绕圈跑步。围绕小艺考的考前培训已经形成一条完整的灰色产业链，在这条产业链当中，儿童的身体被精确的计算，童年被系统性的征用。更让人担忧的是，这一现象绝不只是出现在小艺考这条赛道上。小雨在画纸上给自己打满叉时的无助感，在很多孩子身上都能找到对应的版本。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少儿培训。
2: 大家可以打开上海嘉定 APP， 在首页推荐栏点击圈子，搜索早安嘉定直播话题帖，和我们互动留言。
6: Attention！
7: 资讯及时播报，嘉定大事小事一手掌握。
6: 每周一至五上午9点至10点，
7: 早安嘉定，
6: 欢迎继续收听。
7: 网罗本地资讯，追踪新闻动态，一览身边新闻，尽在本地资讯。
4: 近日，市域嘉闵县嘉定段工程迎来重要节点，城北路站至新城路站区间隧道右线顺利贯通，至此该区间正式实现双线贯通。这也是嘉闵县嘉定段首个完成双线贯通的站间隧道，标志着这一市级重大工程又迈出坚实一步。来听报道。
8: 走进新城路站地下2层，记者看到用于右线掘进的定安2号盾构机已经成功出动，施工人员正在清理拆除刀盘部件。
9: 整个右线盾构区间长度为2547米，使用一台9米级土压平衡盾构机定安2号进行施工。整体区间施工进度过程中严格管控，实现了地表沉降及成型隧道质量均满足设计要求。
8: 据介绍，市域嘉闵县城北路站至新城路站间隧道采用2台9米级土压平衡盾构机实施掘进施工，均由城北路站引出后沿圣竹路向东北方向推进，最终抵达新城路站。左线盾构机定安1号在2024年11月始发，于今年2月率先贯通。该区间左右双线的贯通为后续施工打下了坚实基础。
9: 当前我们正在开展盾构机吊拆准备工作，下一步项目将继续推进联络通道施工，稳步完成剩余附属工程。
8: 与此同时，嘉简公路站至新城路站的隧道左线也已实现贯通。目前市域嘉闵县嘉定段的7座车站及站点间的盾构施工均在稳步推进中。据了解，市域嘉闵县全长约44公里，北起嘉定城北路站，南至闵行银都路站，全线共设

0: 座车站，其中嘉定段设站七座，列车最高运行时速可达160公里。作为上海市域铁路网络中的南北向主轴干线，建成后的嘉闵线将串联起嘉定新城、虹桥枢纽、闵行等重要板块，并与市域机场联络线实现互联互通，市民从嘉定到虹桥、闵行的时空距离将大幅缩短。
1: 近期海外遭遇罕见持续高温，制冷需求集中爆发，清凉经济成为全球市场的新热点。中国企业凭借完整的产业链、快速响应能力及本土化创新，正加速出海，填补全球市场缺口。位于嘉定的上海盈达空调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出口销售额比去年同期增长8%。
0: 走进企业会议室，天花板上整齐排列着66款空调出风口模型，定制化是盈达空调的鲜明特色，也正因如此，产品备受海外市场青睐。眼前这款出风口产品采用旋钮式风量调节与卡扣式安装设计，近期成功出口澳洲，单笔订单金额超400万元。
2: 因为正常情况下呢，国外的使用年限呢是2到3年，这种呢就方便于安装，方便于拆卸。
0: 除了深耕优势品类，盈达空调持续加大研发投入，致力于让国货走向全球市场。其中，定变风量阀已成为企业的独门秘籍。目前，该产品在风压50至1000帕范围内，均可将风量稳定控制在较高精度水平。相关技术已获得多项专利授权。
2: 以往的话呢，我们就说是大型的中央空调，它呢只能做到一个恒定的温度。现在的话呢，我们就是对定风量、变风量呢进行发明改革，可以做到不同的房间、不同的温度。
0: 今年上半年，盈达空调整体销售额比去年同期增长约18%，其中出海销售额同比增长8%。产品远销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美国及摩洛哥等地。下一步，盈达空调计划将嘉定总部打造成集研发、技术、销售于一体的集团中心，在全国布设服务网点，以集团化模式助推企业迈向新台阶，持续为全球客户提供健康、舒适、节能环保的系统性解决方案。
1: 蝉鸣渐起，晚风拂面。日前，塔南小集夏日游园会在周桥老街启幕，古筝清越，皮影翻飞，市集喧闹，时光仿佛倒流回那个车马很慢的夏夜。跟随记者一起走进这场穿越时空的夏日游园会。
0: 游园会现场，表演者身着旗袍，以古建筑为舞台，正动情地弹奏古筝，吸引了不少游客驻足观赏。
3: 八戒，八戒，你在哪里？
0: 琴音刚落，古桥边皮影戏开始现演，白布撑起，灯光一打，西游记师徒四人便在老师傅的指尖翻飞中活灵活现。
4: 厉害，很厉害，跟电影里面的一点都不一样。还有那个他手上拿的棒子很帅气。
0: 夜色渐浓，灯火次第亮起，百米长街上摊位一字排开，不仅有烧烤小食、手作好物，今年还特别设置了沉浸式古风场景，身着汉服的卖货郎、大家闺秀、书生公子穿梭街巷，市民游客可与他们互动对谈，
5: 可以在那边完成一些任务，然后获得银票，可以在这边抽奖，就好像真的就是穿越到了宋朝一样。
0: 据了解，此次活动将持续至8月2日，每周五至周日16点到20点在周桥老街民清街举办。景区方面透露，后续还将推出画扇面、传统杂技等夜游项目，丰富市民夏夜消暑体验。
6: 暑假期间，爱心暑托班成为孩子们快乐学习、实践成长的第二课堂。日前，一堂垃圾分类科普课在徐杭成人学校半班点开讲，区市容环卫所联合上海大学环境与化学工程学院，带领孩子们在趣味互动中解锁垃圾分类闯关秘籍。来听报道。
0: 课堂上，志愿者深入浅出地讲解了垃圾分类标准、垃圾处理流程以及资源循环利用等内容，让孩子们了解垃圾从产生到处理的全过程。期间还设置了垃圾投放闯关、可回收物变废为宝等互动游戏，孩子们积极参与，现场气氛热烈。
3: 教了我们四种垃圾，也就是干垃圾、湿垃圾、可回收垃圾和有害垃圾的清理过程，我会跟家长分享，以后把相同的垃圾放在相同的垃圾袋里。
0: 今年暑假，区市容环卫所持续推进垃圾分类宣传教育，面向爱心暑托班配送垃圾分类科普课程，将环保知识送进校园，融入课堂。
7: 主要的话也是希望通过这个培训，让小朋友们回家进行一个小手拉大手，来提升我们居民的垃圾分类的参与率。除了小朋友的这个科普的课程之外，我们还有一个线上线下的一个科普的讲解活动，会持续的全年开展。
6: 暑假也是孩子们开阔眼界、体验社会的第二课堂。最近，安亭医院就迎来了一群特殊的小客人。这次的职业体验之旅，不仅让萌娃们过了下医生瘾，更在他们心中悄悄种下了关于生命、奉献与梦想的种子。
8: 两乳头连线终点处啊，这个点，我们双手合十。在这里给他就手臂伸直，给他做胸外按压。
0: 在医院急诊科，120急救医生正教导孩子们心肺复苏的操作要领，并向大家科普相关的急救知识。面对提问，孩子们争先恐后举手回答。
9: 我们拨打120电话的时候，我们要说准地点、人物、时间发生了什么。
0: 离开紧张的急诊室，孩子们的好奇心在影像科被彻底点燃。当看到 CT 核磁共振设备生成的 3D 人体图像时，大家发出了阵阵惊叹。
10: 像 3D 吗？
11: 那这就是 3D 的图像，我们可以把它旋转。
0: 活动的精彩远不止于此，在智慧药房，自动发药机器人快速精准地完成配药全流程，让孩子们感受到了科技赋能医疗的加速度。在检验科，通过显微镜观察微观的细胞世界，又让他们体会到了医学检验的严谨与精妙。据了解，安亭医院自2020年起，每年暑期都会举办此类医学职业体验活动，旨在带领孩子们走进医务人员的工作日常，学习实用急救技能，感受智慧医疗的发展。
12: 希望通过这样的实践活动，在孩子们心里能够埋下善良和奉献的种子，也鼓励有兴趣的孩子今后从事医学行业，服务大众。
6: 日前，2026上海市街镇足球超级联赛嘉定赛区预选赛第一轮在嘉定体育场打响，12支街镇球队、330多名球员齐聚绿茵场，共同开启这场家门口世界杯的足球狂欢。
0: 哨声响起，第一轮小组赛开打。尽管雨势较大，但球员们热情不减，场上拼抢果断，攻防转换频繁。不少球迷冒雨前来，为自己接镇的球队助威呐喊。
13: 就很心潮澎湃嘛，就是那么多雨的天，那么多人在那个这里比赛。
0: 据悉，此次预选赛采用8人制，12队分两组，通过单循环角逐积分，共打34场，小组前2名晋级4强。市民可凭户籍、长期居住地或工作单位任意条件对应所属街镇报名，报名年龄为18至55周岁。
14: 都是办公室里面这个上班族，对吧？然后都是自己业余时间拼拼凑凑出来一起组在一起踢球的，对于我们业余球员一种就是圆梦的感觉。
0: 高二学生朱奥威是本次比赛年龄最小的选手，此次与父亲一同参赛，两人配合默契，帮助球队拿下首轮胜利。
15: 第一次和我爸一起踢这个正式比赛，然后根据就是平时的磨合，因为我们平时踢，然后有一些配合可以打出来，非常开心啊。
0: 此外，比赛允许退役职业球员及每队1名外籍球员参加。来自喀麦隆的弗朗西斯球龄超20年，此次接超是他伤愈后的首次亮相。
10: 手臂骨折了，然后呢我

0: 刚才复出的受伤的，然后我跟中国打比赛比较激动的，很喜欢的。
1: 据悉，作为上海首个以街镇为基本参赛单元的社会足球赛事，街超堪称上海社会足球史上规模最大、参与面最广的赛事。赛事全年将分为各区级预赛和市级总决赛两个阶段，预计总场次超过600场，一路激战至11月。
2: 入伏作酱，腌制酱瓜是嘉定当地延续已久的夏日习俗。酷暑盛夏，一碗清粥，一碟酱瓜，简简单单的搭配藏着老嘉定人最地道的夏日滋味。来听记者报道。
1: 记者来到徐杭镇大石皮村村民汤艳秋的家中，只见他正忙着将处理好的黄瓜浸入提前酿制好的赤酱中。汤艳秋告诉记者，好吃的酱瓜灵魂全在那一锅赤酱上，而制作赤酱的第一步就是要先制作豆饼，嘉定人俗称酱面糕。先把黄豆煮烂，拌入面粉做成酱面糕，蒸煮后阴干一周，让它自然发霉发酵。
3: 大个人的来年你再烧水冷一冷够，烧点么事冷吃它，来年你弄点盐扒了喝，再蒸它个3日天，等于全部融化，融化的来年你再就是拿把点酱油来当了，再把那盒油子里烧一烧。
1: 煮好酱料后，置于阳光下晾晒3天，一锅色泽浓稠、香气醇厚的赤酱就制作完成了。再放入用盐腌过的黄瓜、菜瓜，等个2-3天，清爽入味的酱瓜就可以食用了。
3: 到了热天时，你那个酱瓜吃起来清爽。我们做的酱瓜多年，就是有个人给我们送送，就是亲戚朋友。
1: 一碗稀粥配上几块酱瓜。简单朴实的吃法承载着夏日乡村独有的烟火乡愁，也留住了属于嘉定伏天里的老味道。
4: 嘉定科创河，
5: 嘉定人文教化地，科学卫星城，上海科创中心重要承载区。嘉定科创河坐落于嘉定新城菊园新区，是嘉定院地合作千亿级科技园的核心区，拥有5家国家级科研院所、230家高新技术企业、6000名科研精英。
4: 超越摩尔生物芯片，硒核世界最强光，可折叠单晶硅太阳电池，一项项领航世界科技前沿的新进展在这里涌现。
5: 嘉定科创河未来将成为颠覆性科技成果首发区、长三角未来产业策源地、国际活力科创街区。
4: 嘉定科创河，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的硬核动力源，院地合作科技创新的核爆点。
5: 嘉定科创河，科技之光，点亮未来。
6: 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早安嘉定节目，大家可以打开上海嘉定 APP， 在首页推荐栏点击圈子，搜索早安嘉定直播话题帖和我们互动留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嘉定今天仍然处在副热带高压边缘，午后到夜里依旧会有局地性的短时阵雨或雷雨出没，雨量分布不均，局部可达暴雨程度，出行备好雨具，防范强对流突袭。气温和昨天相当，在27到34度之间，南到西南风3到4级，相对湿度在95%到65%之间，体感湿热。周四起天气形势发生调整，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西伸北台，降水明显减少，一连串的高温天接踵而至，极端最高气温可达37度。请大家持续做好防暑降温工作。
7: 压力大是各种现代病的一个出发点，慢可以充实自在，而不是空虚无聊。
8: 我觉得慢生活的重点不是慢，而是生活。当你真正愿意去感知万物的时候啊，不管是在城里还是乡下，都会被治愈。关键是会获得源源不断的生机。
9: 上班路上低头看见旁边冒出一层新绿，走近一看

0: 微的瓜苗，哎，内心一震，好像突然回到了儿时奶奶家门前的那片菜园，那个时候慢悠悠的生活啊。
1: 每次回想自己加班的深夜，如果是自己一个人走在街上的话，就感觉心里空落落的，而且看到末班车里也是空荡荡的，就自己一个人。这个时候我就会想，要是能换一种生活节奏的话，会不会更有前行的动力呢？
2: 现在的生活节奏实在是太快了，我们在这么快生活节奏的时代里，一定要让自己慢下来，调节好心态。

0: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接下来我们还将了解到市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指示和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精神，
1: 推动市政府重点工作落实落地，深化公园城市建设。市政府常务会议研究了这些重要事项。
0: 上海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月活动场次与浏览量双增长，超6700场特色活动汇集全城。
1: 这两天 AI 生成作品获奖的新闻接连不断，热点聚焦今日关注中国青年报评论，文艺比赛拿什么守住底线。
2: Attention、
3: 资讯及时播报，嘉定大事小事一手掌握，
2: 每周一至五上午9点至10点，
3: 早安嘉定，
2: 欢迎继续收听。
1: 上海发布消息，昨天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龚正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指示和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精神，强调要按照市委部署要求，组织政府系统广大党员干部掀起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新高潮，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上来，厚植为民情怀，强化使命担当，凝聚起更加强大的工作合力，奋力谱写好15-55高质量发展的上海篇章。会议指出，在15-55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习近平总书记亲临上海，深入基层社区，出席重要会议，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为做好上海工作提供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总书记对上海人民的深切关怀，对上海高质量发展的殷切期望，给全市上下带来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人工智能的重要论述，全力建设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创新高地，全面落实新一轮人工智能上海方案，深化人工智能全站布局，着力夯实产业发展基础，着力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着力提高人工智能治理水平，努力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各方面走在前列，产生示范效应。
0: 会议指出，要全力推进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树牢造福人民的政绩观，扎实推进民心工程，办好民生实事，把居民群众的急难愁盼进一步解决好，继续把宜居安居放在首位，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加快宜旧宜村改造，继续强化共建共治共享，坚持党建引领，着力激发基层治理活力，提高基层治理效能，继续完善三问机制，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不断补齐民生短板，破解民生难题，切实把好事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要全力提升城市安全韧性水平，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打好治本攻坚3年行动收官战。当前正处在7上7下8向汛期关键阶段，要坚决有力打好防汛防台主动仗，层层压实责任，强化应急

0: 响应，对暴露出的瓶颈短板要认真复盘分析，及时查漏补缺，确保安全度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安全有序运行。上海发布消息，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昨天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要求按照市委部署强化目标管理，推动市政府重点工作落实落地，深化公园城市建设，进一步增强市民获得感和幸福感。会议指出，上半年市政府总体目标基本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下半年全市上下要鼓足干劲，再接再厉，锚定目标，压实责任，奋力完成全年各项工作任务，要紧盯时间节点，倒排计划，挂图作战，慎终如始，抓好推进落实，确保按期完成，增强责任意识，持续做好节点目标的跟踪评估，对进度滞后的节点目标逐一梳理，明确工作计划，尽快赶上进度，要紧盯关键，攻坚克难，围绕重大规划、重大政策、重大项目、重大活动靶向发力，着力破解重点难点问题，为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做出更大贡献。
1: 会议原则同意上海市公园提质增效实施方案，并提出上海公园数量已经超过1100座，公园城市建设进入了提质增效、城园融合的新阶段，要锚定到2028年全市公园建设目标，着力破解功能适配不足、资源利用有限、精细管护偏弱等短板问题，推动公园能级水平整体跃升，要聚焦优布局、提能级，提升公园功能品质，精心守护城市生物多样性，落实全龄友好理念，合理增补儿童户外空间和运动球场，深化推进城园融合，既推进拆墙透绿，打造开放融合的无界公园，又增添身边绿意，新建更多口袋公园、社区生境花园，打造推窗见绿、出门见园、人在景中的幸福实景。要聚焦强保障、优治理，实现从建好到用好的转变，增加科普展示、文化孵化等公共服务业态，因地制宜打造花卉节、自然研学等特色活动和消费场景，实现从管理到治理的升级，建立常态化公园体验评估制度，积极推进老旧公园更新改造，并加快构建政府主导、多方参与的治理新格局，破解夜间管理等难题。东方网消息，昨天下午由上海市委网信办主办、静安区委网信办承办的2026年上海市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月展示交流活动在上海大学电影学院举行。今年提升月以“深城有爱，共塑秩序”为主题，一个多月来，市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统筹协调机制，各成员单位、各区、各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培训基地和媒体平台协同联动，把人工智能素养提升融入市民学习、工作和生活。据悉，全市累计开展特色活动6700余场，提升月报道全网浏览量1.5亿次，活动场次和全民浏览量较去年均有显著的增长，进一步营造了全民学用 AI、 善用 AI 的良好氛围。
0: 展示交流活动围绕3个篇章展开，在智启少年数智课堂篇章展播大学生 AIGC 微创想作品，现场连线云逛上海大学科学画廊，展示静安教师 AI 课堂实景，发布可视化青少年人工智能通识读本 AI 加超高清100问青少年版，呈现人工智能赋能教育教学科普资源普惠共享的最新成果。在银发时光志享晚年篇章，阿姨爷叔拍拍看老年人微视频作品集中亮相，人机 AI 脱口秀以社区老年人数字生活为素材，在轻松互动中普及规范安全使用 AI 工具等素养知识，展现老年群体主动学习乐享生活的精神风貌。在星河汇聚数会未来篇章，集中展示了全市各部门、各区、各基地、各媒体平台开展人工智能实训，精准服务重点群体，深化技术场景应用，加强安全伦理引导的生动实践。

0: 之后，上海将以提升月活动为契机，继续推动优质数字资源向基层和重点群体延伸，提升市民人工智能素养，更好促进城市发展和服务市民生活。
1: 总部面对面在上海创未来，专访万豪国际集团大中华区总裁毛宜宾。作为全球最大的酒店管理集团之一，万豪国际2025年全球营收超261亿美元。毛宜宾表示，上海丰富的国际赛事、会展和文化资源，让更多品牌创新和消费体验率先在上海落地，成为链接全球的重要平台。
2: 万豪的历史始于1927年，在华盛顿地区一家只有9个位置的汽水小店，到今天呢，我们发展成全球最大的酒店管理集团。目前万豪集团在大中华区运营了超过700家酒店，覆盖了26个品牌、150多个城市和目的地。中国旅游市场增速呢是非常明显，并且高于全球的一个平均水平。2024年的时候，万豪将大中华区呢升为一个独立的区域，同时呢把总部设置在上海。上海是一个具备很强的新品牌承载力和消费影响力的城市，非常适合落地验证和放大新的品牌、新的产品和体验。丽兹卡尔顿、威士汀、万豪侯爵、德尔塔等品牌也都是先后从上海首秀再推到了其他地区。我们在上海覆盖了19个品牌，形成了一个非常丰富的产品的布局。上海的国际赛事、会展和文化资源也是非常丰富的。万豪旅享家通过与上海劳力士大师赛和 F1 中国的大奖赛等一系列的合作，包括和上海顶级文化生态的深度绑定，从而呢帮助万豪更好地连接全球的资源和本地的实践。我们在去年和阿里巴巴深化了我们的合作模式，从智能推荐到制定个性化的体验，也提升了我们全球宾客的这样一个体验。中国消费者对数字化便利和精准服务的这样一个高期待，为万豪全球其他的市场提供了非常有益的借鉴。未来5年，我们会继续的提高我们在中国市场的布局，并且呢，充分拥抱中国的数字化和智能化方面的快速发展。

0: 近日，中国最高楼上海中心上海之巅观光厅又上新了。作为大楼里的城市微更新项目，位于118层、119层和125层的三个位于海拔500多米的厕所换新亮相。项目方以西班牙国宝级建筑师高迪的建筑元素为灵感，打造出充满地中海风情的盥洗空间。
1: 你关心的工程，我等会儿再带你去看。我先上个厕所。辛苦了，来都来了，就和大家说一说中国最高楼的厕所吧。没错，这里就是位于上海中心125层、高580米左右的一个厕所。那除了高以外，还有什么特点呢？你看这个灯光打的如梦如幻，是不是非常的有艺术气息？那这里呢，就要提到它是和西班牙的一家高端卫浴产品进行合作的。你看这个装修风格，是不是充满了地中海的风情？连空气中弥漫的味道都变得不一样了。啊，扯远了，这里给大家小小的透露一个惊喜，明年上海国际花卉节也将入驻上海中心，到时候你就能看到中国最高的垂直花园了。
2: 三伏天酷热难耐，但很多市民总是习惯了能不开空调就不开，觉得忍忍就过去了。可你知道吗？屋里闷着不通风，热射病真

0: 可能找上门。要知道，热射病可不是歇一歇就能缓过来的普通中暑，一旦中招，留给急救的时间短，身体的损伤也很难挽回。热射病怎么防怎么救，心里有底，天热才不慌。
1: 阿亚索为期40天的加长版三伏天来了，这是一年中温度高、湿度大、暑热气息最浓重的时

0: 中招热射病。原因一，感觉不到热。老年人体温调节中枢功能减退，冷热感知能力下降，往往感觉没那么热。等意识到不适时，身体已处于危险状态，加上汗腺功能减退，散热能力大打折扣，热量在体内大量蓄积，难以排除。
1: 原因二，本身有基础疾病。老年人常伴有基础疾病，机体应激和代偿能力脆弱，加上长期服用的部分药物可能会影响出汗与体温调节，热射病风险成倍增加。很多人认为热射病不过是严重一点的中暑，歇一歇就能缓过来，这是一个极为危险的误区。
0: 中暑分为先兆、轻症、重症三个阶段，热射病正是重症中暑最凶险的中末阶段。核心体温会迅速升到40度以上，最典型的症状就是高热加意识障碍，必须立即送医急救。此时触发全身性炎症反应和凝血功能障碍，导致多器官功能衰竭，且这种损伤往往是不可逆的。
1: 若家中老人在高温天气出现以下表现，需高度警惕热射病的可能。
0: 精神状态异常，异常困倦，反应迟钝，突然烦躁或异常安静，说话含糊不清，严重时晕倒或意识丧失。身体感受异常，后脖颈、胸口皮肤异常灼热，炎热环境下皮肤却干燥无汗，或面色异常潮红苍白，心跳快而有力，呼吸急促，行为动作异常，站立走路摇摇晃晃，如同醉酒，腹部或腿部肌肉抽搐，突然大小便失禁，恶心呕吐。
1: 一旦出现上述任意信号，记住六个字：边降温边送医，不能光顾着往医院赶，现场降温急救同样关键。
0: 具体做法，第一时间打120，明确告诉接线员怀疑热射病，等待同时立即转移到阴凉通风处，解开衣裤让皮肤散热，用凉水浸湿毛巾反复擦拭全身，用毛巾包着冰袋或冰饮料，重点敷在颈部两侧、腋窝下、大腿根部这些大血管经过的地方。
1: 若老人意识不清，需让其侧卧或头偏向一侧，防止呕吐物堵塞气管，此时绝不要喂水喂药，以免导致窒息。最后，面对高温，预防永远比救治重要。哎呀，所记住这三个方面就行。
0: 一、出门挑时间，上午10点到下午4点紫外线最强，尽量不出门，选在早上8点左右或傍晚6点以后出门，既活动了身体，又避开了高温。
1: 二、均衡饮食，科学补水。夏季本草阿雅索一过度限盐，反而诱发低钠血症。高温出汗增多时，每日保证约5克食盐的摄入。补水方面，少量多次，有计划的喝，别等渴了再喝水。
0: 三、合理调节室温，建议夏季室内温度保持在26度左右，可定期用湿毛巾擦拭手臂、颈部等皮肤裸露部位，通过水分蒸发辅助降温。
1: 热射病可防不可脱，天热别硬扛，降温多喝水，空调该开就开。阿亚索，能记牢了吧？
2: 聚焦新闻热点，关注媒体评论，热点聚焦。
3: 这两天 AI 生成作品获奖的新闻接连不断，先是有网友质疑2025年霍赫奥特全民摄影双月赛第三期一等奖作品《洒乐园林》存在明显乱码痕迹，疑似 AI 生成。随后，当地文联通报称，该作品确系 AI， 取消参赛参评及参展资格。紧接着，又有网友指出，近日公示的2026年东莞市应急优秀作品书法文艺类二等奖疑似为 AI 产物，理由是标点符号都一模一样。对此，东莞市应急管理局新闻宣传科工作人员回应称，经内部复核研判，判定为 AI 生成作品，已将其从获奖名单中撤除。一前一后的两条新闻恐怕并非巧合，人们有理由追问一句，面对来势汹汹的 AI 造假，各类文艺比赛究竟该拿什么来守住底线？这首先要求赛事主办方和评审团队要具备足够的防范意识，把 AI 造假纳入赛前预案。尽管 AI 技术日新月异，但在摄影、书法等创作领域， AI 作品仍然会留下可辨识的痕迹。主办方既可以通过技术手段对参赛作品进行 AI 检测，也可以要求作者提交创作过程、原始素材等必要的证明材料，同时加大事后惩处力度，让造假者付出应有的代价。这些措施不应再是可选项，而应成为当代文艺赛事的标配。毕竟

0: 仅靠肉眼识别和道德自律，显然已不足以应对 AI 时代的新挑战。不过话又说回来，这两起事件中的 AI 作品其实远未达到需要动用技术检测手段的复杂程度。在不少网友看来，两件作品几乎都是一眼假。 AI 生成的摄影作品文字乱码，书法作品则规矩呆板，完全不像出自人手。既然如此，主办方和评审团队为何又能一路放行，直至让他们摘得奖项呢？
1: 这就不得不提到此类文艺比赛在运作机制上可能存在的深层弊病了。尤其像摄影、书法这类赛事，很容易成为特定圈层内部的自娱自乐活动，主办方挂名牵头，实际工作全权交由承办方来操办，评审团队也是清一色都是自己人，最终奖项在熟人之间轮流转，可谓皆大欢喜。一些时候受利益驱动，这类比赛还可能成为权力寻租、暗箱操作的通道。毕竟有人为了履历添几笔官方认证，花点钱镀个金也是在所不惜。回到本次事件， AI 生成作品堂而皇之的获奖，撤销资格不是处置的终点，评审环节是否存在人情勾兑、利益输送等不正当的干涉因素呢？是公众下一步的追问，也是破除圈子赛魔咒必须直面的核心命题。据媒体报道，东莞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介绍，这次应急优秀作品的征集展播活动由合作方承办，赛事评审打分工作也由承办方邀请专家来完成，他们并没有直接的参与评审。然而这就是能够让主办方完全撇清责任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作为活动的主办单位，理应对赛事全流程负有监督和管理之责，至少在 AI 生成作品获奖后出现在官方账号公示环节这一点上，主办方完全有能力及时的识别并且叫停予以纠正，把责任一推了之很难说得过去。一连串的舆论争议都在提醒，甭管规模如何，既然冠以比赛的名义，就应该有最起码的规范和严肃性，否则不如不办。对此主办方责无旁贷，理应承担起最基本的把关责任。在此基础上，更有必要彻查类似一眼假的 AI 作品为何能够一路过关斩将，背后是否存在不当的利益交换，一旦查实必须严肃处理，只有这样才能避免类似的闹剧再度上演。
0: 未来 AI 时代的各类文艺比赛应该什么样？有关这个问题，上述两起事件也给出了很明确的警示。网络让各类比赛的作品及名次都公之于众，一切暴露在阳光之下，需要经得起公众的审视与推敲。当然，更理想的情况是，不能什么都靠网友去监督和发现，比赛的整个流程都应该在主办方及相关部门的监督下运行，发现问题及时纠正，而不是等到舆论发酵后再匆忙灭火。网友吐槽此类比赛像草台班子，背后是期待主办方不要真的活成草台班子，更不能让各类文艺比赛沦为 AI 作品的秀场、利益的交换场，让比赛回归比赛该有的样子才是大家的共同期待。
2: 公众事件、热点话题，汇聚各方评论，倾听百姓观点。
1: 百姓观点，你言我一语，起来聊。一个12岁的女孩在练习本的背面画了一个小人，用圆珠笔在她身上、四肢上、头顶上画满了黑色的叉，旁边歪歪扭扭写着四个字：我不喜欢。这样的画面让人不忍多看，却是新京报记者在小艺考培训调查中的真实记录。画画的孩子叫小雨，刚刚经历了一整年为冲刺小艺考的极端培训，他脱离了校园，每天被控制饮食、测量体重，穿着暴汗服在没有空调的教室里绕圈跑步。围绕小艺考的考前培训已经形成一条完整的灰色产业链，在这条产业链当中，儿童的身体被精确的计算，童年被系统性的征用。更让人忧心的是啊，这一现象绝不只是出现在小艺考这条赛道上。小雨在画纸上给自己打满叉时的无助感，在很多孩子身上都能够找到对应的版本。我们接下来就聊一聊少儿培训。
0: 嗯， 而那些对应的版本啊，我们也可以大概举一个例子，不仅仅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小雨啊，比如一个被奥数班填满周末的一个低年级的学生，一个被钢琴考级压得喘不过气的中学生，一个被保研焦虑驱赶着报考高大衔接班的高中毕业生，他们未必会被要求控制饮食，未必会在纸上画叉，但是啊，他们也和小雨一样，都在他人规划好的轨道上失去了说我不喜欢的权利。那么今天呢，我们主要说一说少儿培训。其实早年我们都说兴趣班，兴趣班呢，顾名思义啊，就是有兴趣了才去选择，
1: 就是培养兴趣啊。
0: 但是现在培训班啊，可能越来越更多的啊，让家长觉得我们的孩子应该是有很多的培训班，让他未来的路更加的平坦。那么培训班呢，也是造成了很多孩子压得喘不过气，感觉这个培训班啊，让自己失去了童年。我们三位现在还处在大一的这个阶段的三位。以前上过培训班，
1: 有没有参加过什么培训班？来说一说。
0: 不论是这个文化课还是这个艺术兴趣班，
1: 都可以说啊。
3: 我之前参加过一个羽毛球的兴趣班，
1: 体育类的。
3: 对，体育类。
1: 你喜欢吗？
3: 我挺喜欢的，因为就是因为不是为了考级，然后就是为了锻炼，然后享受球场上挥洒汗水的乐趣。
1: 这个你还是挺享受的是吧？
0: 上这个班，刚才小陶说到了，上这个兴趣班是有一种享受啊。这就是
1: 这个词用得很好。
0: 对，兴趣班真正带给我们的
1: 对对对
0: 孩子们应该有的一个体验。
1: 是的，孟雨呢？
4: 我小时候上兴趣班之前，我家长是有问过我想要选哪个方向，
1: 征询你意见了是吧？
4: 对，所以我自己选择的是象棋。所以在每一次不管是考级还是比赛中，我都有自己的乐趣，这我觉得才是兴趣班给我们带来的意义。
1: 哎，我觉得孟雨说的一个词儿，他选择，不是家长帮他选择。这个很重要啊。心雨呢？
5: 我的话是小时候父母给我报过舞蹈的培训班。但是那个其实就很辛苦，我经常就比如说可能练功啊，然后就是做一些可能开刃带什么这个动作，
1: 很痛，
5: 就会觉得很难受。虽然说是喜欢这个，但是一方面就是也对自己会有点压力大吧。就比如说青春期的时候，就别的小朋友当时可能能吃很多东西，
1: 会控制你饮食吗？
5: 对，会稍微控制一点。但是就是青春期那个口腹之欲，我实在是忍不了，还是得吃。
1: 很难忍耐啊。
5: 是的。
1: 那当时是父母是帮你报的班呢，还是说因为你自己喜欢父母才帮你报的？
5: 其实也是自己喜欢，就是我爸妈是带我去了。因为我说我想去学舞蹈，他们就带我试了好几个舞种，就是那种提前试一下，就是你喜欢哪个方向。然后是根据
1: 体验班先尝试一下。
5: 对的对的。然后根据我的爱好，最后选择了一个喜欢的。
0: 确实，首先呢，初衷出发点是自己喜欢，但是想要达到一定的这个水平，一定的成就，
1: 没想到是不是？
0: 对，中间呢，
1: 看别人跳的时候都挺好的，自己轮到自己跳的时候怎么那么累啊？是吧？
0: 对，但是没想到他们呢，也是经历过很多的这个磨难之后，才达到了这样的成就，这也是一个体验的一个过程，
1: 是
0: 啊，也是让未来在面对各行各业的时候都能够感受到背后的一些艰辛。
1: 我想知道，心雨，你现在还能坚持吗？跳舞？
5: 我现在其实已经不怎么坚持了，就是舞蹈这个东西吧，它基本上你停个一两年也差不多，啥也不记得了。对，
1: 而且身体也随着僵硬了。
5: 是的，是的。
0: 有想过再重新的捡起来吗？
1: 如果让你捡起来，你会怀着怎么样的心情去捡起来呢？
5: 其实我真的有想过，但是可能现在大学没有什么太多的时间。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我还是想要重新尝试一下，因为我对这个东西还是蛮喜欢的。
1: 把它当做一个业余的爱好，
5: 是
1: 不是更好一些？ 是吧？
5: 对。
0: 总的来说啊，大家都是聊到了首先自己的爱好，还有自己的一些选择。
1: 是。
0: 那现在很多培训班可能在这个宣传上、推广上，都更多的会给家长带来一些焦虑。有的呢，可能是注重孩子的兴趣成长；有的呢，就是让家长焦虑起来，不培训不行。那平时我们见到的一些培训班的广告，都有哪些这个比较好的，或者你比较反感的一些宣传呢？
1: 有没有印象啊，小陶？
3: 我比较反感的就是 说钢琴培训，
1: 嗯，
3: 6个月考的

0: 考十级这种，
1: 六个月考的是、
2: 哦、考到
1: 这个太夸张了、嗯，你相信他吗？
0: 我不太相信。嗯，
2: 好，正常情况下都不太会、
1: 啊，都不太相信啊。这个感觉还是要经常练，经常练，一直练啊，不断的去考级啊。孟雨呢？
3: 他有些培训班就说，如果不什么及时带小孩加入这些培训班、
1: 嗯、
3: 就可能就是落后其他小孩，
1: 输在起跑线上。
2: 那这比较常见的一种推广，
1: 对对对，这也是一种话术啊。心语呢，有没有遇到过那种比较让你反感的？
4: 嗯，我遇到的可能是就是艺考培训班那种、
1: 嗯、
4: 会就是要求你，比如说你每一周就是或每一天吧，他都会要求你称体重啊什么之类的，就把它当成一个 KPI 那种。然后每天老师也会让你去拍照，比如说你今天早餐吃了什么，午餐吃了什么，晚餐吃了什么这样。
1: 嗯，
2: 这是在管理制度上
1: 对
2: 有一个非常硬性的标准。
1: 嗯，
2: 那其实呢，我们呢说的再多，可能很多家长也是半信半疑，我们的找一些权威的一些说法。比如教育家杜威就说啊，教育即生长，生长本身呢，它就是目的，而不是为了将来的某个结果。但现实中啊，很少有孩子能够按照自己的节奏生长。正如我们之前说的小雨啊，他不能决定自己吃什么、练多久、考哪里，他只能在纸上给自己画满黑色的叉。这是他身体被支配、童年被征用之后留下的最后一点属于自己的痕迹了。
1: 嗯，
2: 所以我们说保护童年啊，不是为孩子选一家靠谱的这个机构，也不是帮孩子规划升学路径，是要承认孩子他不是一件半成品，不需要被修剪成别人喜欢的样子，是要尊重每一个孩子，让他们有选择自己成长成什么样子的一种权利。好的，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即将直播的是见
5: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
6: 与你并肩
5: 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7: 过年啦！
8: 年味就是家的味道，是每个游子心底最深沉的乡愁。
9: 妈，我回来了，整啥吃的呢？
7: 一年了，就惦记这一口呢。还是小时候那个味儿。
8: 东西南北，厨房飘香，
10: 好香啊！奶奶，
8: 家家户户，余味悠长。
11: 硬菜来了，四喜丸子。
7: 看我做这红烧黄鱼怎么样？
12: 干杯！
13: 新年快乐，
14: 万事如意，
15: 心想事成。
8: 好日子，好滋味，好口福，别浪费。
16: 爸妈，做了这么多啊，今天啊。有口福了，
7: 哎，吃不完可要放冰箱啊，这叫年年有余。
8: 刚刚好的量，健健康康吃。
16: 够了够了，买那么多那吃不完呢。
17: 行，再买点青菜，荤素搭配。
8: 为剩余打包，给光盘点赞。
7: 阿姨啊，麻烦帮我打个包，谢谢您。
18: 餐餐光盘，绝不浪费。
8: 有滋有味，中国年。传承美德，不浪费。
19: 父母在，不远游，有必有方。
18: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5: 保近点，马上下坡了，快到铁塔公园了。
9: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18: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2: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18: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8: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从蒙昧到文明，再到辉煌，传统文化绘就了东方古老画卷的底色。
1: 从继承中走来，革命文化让几代人充满了中流击水、创造奇迹的力量。
2: 春节快乐 ，Happy New Year！ I'm pleased to send you my best wishes on this auspicious occasion。
1: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薪火相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3: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4: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3: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4: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1: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4: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1: FM 100.3，用心相伴，在您。
5: 哎，儿子，这微信里说老年人要迈开腿，管住嘴，可我这腿也走不动啊。
6: 哎，女儿啊，我这腰疼，一到春秋天就疼得厉害，这怎么办呢？
5: 哎，年纪大了，没有别的想法，健健康康最重要了。
7: 爸妈的健康就是我们的福气。
8: 关注大众身心，增强保健意识，倡导健康生活。
1: 健康有道。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上海嘉定 APP 嘉定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调频100.3兆赫，正在为您同步音视频直播的互动节目《健康有道》，我是品杰。那现在呢是正值我们的暑假，暑假其实是孩子啊放松玩乐的一个假期了。那同时呢，也是儿童意外伤害的高发时段，比如说像磕碰外伤呀，还有中暑溺水啊、异物卡喉等等等等，都是我们急诊科夏季高频的接诊案例。那很多意外风险都藏在我们的日常居家和我们的户外玩耍的细节当中，而多数的伤情加重都源于家长的急救误区以及处置不及时。那今天呢，我们也是健康有道特别邀请到了急诊科的专业医生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好好来讲解科普一下，让我们的家长也学会科学避险、规范急救。那首先呢，还是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于嘉定区中心医院急诊危重病科主任王飞。王医生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上午好。
0: 稍后呢，我们跟王医生一起啊，跟大家好好来科普一下，在儿童啊暑假期间可能会遇到的一些意外伤害，如何进行科学的一些处理。那再次提醒我们的观众朋友，可以手机下载上海嘉定 APP， 在主页当中呢，您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按钮了，点击进入就可以边看节目边留言。同时，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通过 FM100.3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听友群中来进行留言。每期节目呢，依然会选取一位线上的网友来送出我们的奖品。那今天呢，主要是跟大家来聊一聊啊，有关于暑假儿童安全问题。其实每到假期的时候，我觉得不管是我们的家长还是说我们的社会，其实都比较关注这个问题。相信这个王医生在这个急诊科应该也能感觉到，好像假期来临的时候，儿童的这种意外接诊量就会增多啊。
1: 是的，
0: 是不是？为什么说这个每年的这个儿童意外伤害的接诊量在这个暑期会增多呢？增多的这个幅度大吗？
1: 其实基本上按现在的数据来看，增长幅度大概

0: 30%左右吧，
1: 30%还挺高的。
0: 对对对，
1: 嗯，
0: 因为暑假之后主要是小朋友放假了，不在学校里面，嗯，学校里面学校他这个还是管理蛮好，
1: 而且安全意识会高一些。
0: 对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1: 嗯嗯嗯。所以就是大部分的，比如说这个意外，它可能集中在哪一种类型？其实可能发生的在小朋友啊、儿童身上的类型还挺多的啊。
0: 对，类型其实蛮多的。就像现在，比如说暑假期间的话，嗯，可能有的时候一般在户外去玩的时候中暑啊，
1: 嗯，
0: 包括有的时候会跑到太热了，跑到河边去游泳啊。
1: 嗯嗯，
0: 有一些高坠伤啊，或者是打闹到找这些外伤啊等等啊，
1: 嗯，
0: 很多类似于这样子的情况。对，
1: 嗯，所以啊，这个大家我觉得还是不要心存侥幸啊，因为有的时候可能意外的发生的时候，就是在大家不经意之间。
0: 对，
1: 看有的是在居家玩耍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是户外的一些情况，特别是夏季，可能这些情况更多一些啊。
0: 嗯，
1: 那当然，我们在这个医学上其实会把这个不同的这个意外分成不同的程度，那，
0: 嗯，
1: 肯定这个危险程度也不太一样。
0: 嗯，
1: 在您看来的话，就是您觉得这个比较高危的有哪些？
0: 其实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只要危及到生命的，
1: 嗯，
0: 就是简单说，比如说我们如果是能够这个小朋友，如果说他的心跳、呼吸都出问题的，
1: 嗯，
0: 都出问题的，那么都是基本上，这种就肯定是危及生命的，就是最危险的。
1: 嗯，
0: 那就这里面就包括其实很多类型了。
1: 嗯，
0: 不管你是因为比如说中暑啊，或者是溺水啊，或者是甚至打闹期间发现我不当心，比如说被打了一拳，然后内出血，你不知道啊。
1: 对，然后也
0: 倒了，对，突然倒地了，这种情况是危险程度最高的。其实其他程度的话，道理上来说，如果说紧急处理，尤其是现在我们其实包括我们红会也一直在推的，就是还没立刻急救法去怎么，比如说我东西不当心掉进去这种情况，他可能也会就是如果紧急处理马上就没事，但
1: 是
0: 不紧急处理可能就会出生命危险。对，
1: 是的。嗯，其实这个海姆立克急救法，特别是对于可能这个比较小的一些这个小朋友来说还是比较关键的。嗯，
0: 小孩子更多。
1: 嗯，
0: 但是其实上12岁以下的都有发生，
1: 嗯，
0: 各个年龄段都有
1: 可能会发生。
0: 对，
1: 嗯，这个家长还是要及时掌握住这个急救的一个方法的，啊，
0: 是
1: 包括其实现在有很多科普的视频大家也可以看看。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我知道其实这个方法大家都知道，重要就是你有没有实操过。
0: 对，
1: 确实是到了这种危急的时候能不能准确啊，这个正确的给做出来啊，这个其实还挺重要的啊。好，那刚刚呢是简单跟大家来说一说啊，现在这种比较高发的一些可能在儿童暑期期间会出现的一些情况啊。当然你看出现了这个危险情况之后，很多这个家长第一反应就是我要做一些这个急救，我要赶紧进行一些处置。
0: 对，
1: 有没有说一些真的是比较常见的一些误区，就可能大家觉得啊我这样做是对的，但其实这样做可能会造成更加严重的一些伤害。
0: 比如说这里面其实几个点啊，我个人觉得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在尤其是碰到这个有的时候需要心肺复苏的这种情况，
1: 对，
0: 就心跳停掉这种小孩，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有一些可能会觉得说尤其是一种例外情况，就是溺水的情况。
1: 嗯嗯，
0: 他大多数情况很多人都知道我要去按压，我要去做按压，然后这个叫什么呢，我要按压完了之后呢，但是溺水呢它是个例外。
1: 嗯，
0: 他是先要做人工呼吸的
1: 啊，溺水是例外。
0: 对，
1: 嗯，
0: 他是唯一一个例外的。
1: 因为很多人会觉得啊，好像这个影视剧里演的也会溺水的，然后先抬上来先给他做心肺复苏。
0: 溺水呢，他因为是这个我水里面之后呢，导致缺氧导致的心跳骤停，所以大多数情况先会吹五口气，以后然后再按照我们的心肺复苏的方式去做
1: 的步骤。
0: 对对对对对，这是一个例外的情况，其他其实都差不多。
1: 嗯，
0: 那么另外的有一些，尤其是有一些烧烫伤的，烧烫伤其实在暑假当中其实也蛮多的。有些小朋友比如说我自己家里父母上班去了，
1: 对，
0: 我在家里面自己去烧点面啊，煮炒点饭啊，或者之类的，
1: 是的，是的，
0: 很多小朋友会自己的，包括家小孩自己也干。
1: 嗯，
0: 那么有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很怕，但是有可能会存在一种情况，就是原来我们开玩笑的就是说，碰到一种情况就是说他如果烧伤或者烫伤到了，有很多都会往厨房跑去干嘛呢，拿油啊或者拿牙膏挤在上面。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吧，
1: 是的。嗯，
0: 这种实际上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误区，这种情况大多数情况我们实际上应该是用什么呢，常温水
1: 去
0: 冲。
1: 哦，
0: 那么第二个呢，就不要拿，
1: 是迅速降温的一个这个。
0: 对对对，
1: 嗯，
0: 所以很多时候他们会冲到什么情况下呢，比如说我用常温水流动的水去冲的时候， 那么大多数情况下会

0: 告诉你说，哎，我充个十分钟够了，
1: 嗯，
0: 或者甚至五分钟够了，
1: 嗯，
0: 但实际上我们的要求是充到不疼，
1: 哦，
0: 哎，不疼为止，
1: 嗯，
0: 那么所以就是尽量上面不要去吐东西，
1: 嗯嗯，所以不是说充一下就行
0: 了，啊，对，
1: 一直在里充，
0: 对，
1: 而且流水，
0: 哎，流动水去充，
1: 嗯，流动水去充，
0: 所以原来举个例子，原来我们碰到过一个小孩洗澡，
1: 嗯。
0: 不当心把这个水倒到胸口，到胸口去了之后呢，
1: 热水，
0: 对，热水倒到胸口，那么烫伤，
1: 对，
0: 烫伤完之后，我们后来是建议他就是直接电话沟通，告诉他，哎，你去拿这个淋浴头，
1: 嗯，
0: 去冲，
1: 去冲，
0: 啊，对，就千万不要拿冰块，
1: 啊，千万不要，也不要太冰，
0: 对，太冰了之后会造成二次冻伤，
1: 哦，对，在这种低温的情况下，
0: 对，因为烧伤完之后，你的皮肤表面的保护层没了，
1: 嗯，所以这个时候要注意的是流动的常温水。
0: 对，
1: 好的，哎，这个也是一个这个小技巧，但是确实也是，比较容易出现的一些这个情况啊。
0: 对，
1: 好的，那刚刚呢是简单跟大家来说一说，那其实你看孩子可能他出现的情况有很多，刚才说就是比较常见的溺水呀，
0: 嗯，
1: 烧伤呀，
0: 嗯，
1: 还有可能再小一点的这个小朋友会出现这种异物啊，
0: 嗯，对，
1: 卡壳啊这种啊，其实有一些确实还是，比较这个紧急的啊，
0: 是，
1: 所以这个小朋友其实跟这个成人相比的话，为什么这个比较相同的一些这个伤害的话，这个儿童他更容易出现一个危病的一个情况？
0: 他其实上有很多他的，就是说小孩子他在生长发育的时候，跟我们成人，我们成人基本上，通俗点说是定型了，
1: 对，
0: 他是基本上还有机会是能够改变，但是，
1: 嗯，
0: 这是一个优胜劣汰的一个生长过程嘛，
1: 嗯，
0: 但是有个关键点是在于他的发育是要时间的，
1: 嗯，
0: 他发育要时间，那么这段时间他的整个生理机能是没有成人那么强
1: 完善，
0: 对，
1: 嗯，
0: 没有那么好，对，所以有的时候比如说碰到我们比如说这个成年人，
1: 对，
0: 他比如说异物卡到，
1: 嗯，
0: 大多数情况下呢，绝大多数情况呢，他第一他有一个呛咳反射，
1: 嗯，
0: 他会出来，
1: 对，
0: 那么他有第二个呢，他会自己想办法自救，
1: 嗯，对，
0: 但是小孩子不一定会，小孩子这个比如说呛咳能力他也有，但有的时候没那么强，他不一定出得来，
1: 是的，
0: 那么这种情况下，所以只能借助外力，
1: 嗯，
0: 更加容易发生一点，
1: 嗯，
0: 主要是在于这一些方面，主要，
1: 嗯，
0: 可能还有一个就是他的这个认知，
1: 嗯，
0: 认知可能不太一样，
1: 小朋友可能不太会，而且不太会表达，特别小的小朋友，
0: 对，比如说有一些小孩子，
1: 嗯，
0: 他会觉得很好玩，比如说，
1: 嗯，
0: 举个亲身例子吧，
1: 嗯，
0: 比如说我带我儿子出去到酒店去，
1: 嗯，
0: 那么他会发现那个台灯很好玩，
1: 嗯，
0: 他会在台灯亮的时候自己拿手去拧那个台灯，
1: 哦，
0: 然后就被烫伤，
1: 哦，
0: 所以小孩子他的想法跟我们成年人可能还是有很多差别，他不会觉得说这会触电，
1: 会危险，
0: 或者不会觉得说会烫伤等等，
1: 嗯，
0: 对，
1: 嗯，哎呀，所以其实你看对于儿童啊小朋友来说，这个日常居家的时候一些细节其实都要这个这个引起大家重视的啊，
0: 是的。
1: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详细的来讲一下这个不同的可能会出现的一些这个意外情况，
0: 嗯，
1: 大家哎有哪些可以啊这个科学规范的一些操作啊？
0: 嗯，
1: 我们首先来说一说，就是比较高发的一种类型，这个我觉得算是比较基础的吧，
0: 嗯，
1: 就是比如说磕碰啊这种外伤呀，啊，这种其实比较常见，可能有些家长做的最多的就是我就居家处置一下，
0: 嗯，
1: 注意一下了，啊，
0: 对，
1: 像这种情况的话，有没有需要给大家这个做一些这个小提示的？因为我觉得大部分的家长就是可能步骤就那几个，
0: 嗯，
1: 冲洗、涂碘伏、涂酒精。
0: 其实是这样子，
1: 嗯，
0: 出血呢，从急诊的角度来看，出血呢，我们首先得判断它是不是危及生命的。
1: 嗯，
0: 有的比如说碰到了这个动脉的出血，动脉我们其实人就两种，你就理解为两种血管，
1: 嗯，
0: 一种动脉，一种静脉。那动脉的血管呢，它是往外飙血的，对，
1: 哦，
0: 静脉的血管出血呢，它是往下慢慢的流下来的，
1: 默默流血
0: 啊，对，所以我们一般说的出血，绝大多数要处理的是动脉的出血
1: 啊，
0: 所以动脉出血最大的情况下是，它如果危及生命，你肯定这个时候最直接的办法就压迫，
1: 嗯嗯嗯，
0: 所以不管你是擦伤也好，还是磕伤、碰伤等等，不管哪种，
1: 嗯嗯嗯，
0: 那么首先如果是动脉出血，一定是要压迫的，
1: 嗯嗯，
0: 这是我们能做到的，
1: 对，
0: 当然在我们上海，在我们嘉定来说，
1: 嗯，
0: 因为这个医院在我们居民区的一个服务圈之内很快，十几分钟就到了，
1: 嗯，
0: 所以多数情况可能不会出现一种情况，就是我压迫的时候它出血还是很大，
1: 嗯嗯嗯，
0: 还是很厉害的情况，我们还会用到间接止血，
1: 嗯，
0: 那么这是一个情况，就是说如果我没有出现危及生命的出血，
1: 嗯，
0: 那么这种出血大多数就问题不太大，
1: 嗯，
0: 好，那刚才提到的其实就是说，那我要不要比如说涂点药啊，

0: 啊，
1: 对呀，
0: 或者是，
1: 而且涂药的这个好像选择现在挺多的，你看酒精、
0: 对
1: 碘伏，甚至有人用生理盐水冲
0: 啊，对对对对、嗯。那么这里面呢，就是在最最难熬的，什么叫难熬呢？
1: 嗯、
0: 就是说，不管我是酒精也好，还是我生理盐水，还是说是碘伏也好、
1: 嗯，
0: 其实酒精是最刺激性最大，
1: 对，最疼，
0: 最疼，对对对。所以现在很多都推崇是可能生理盐水先冲干净，
1: 对，
0: 生理盐水冲干净之后呢，然后我用无痛碘。
1: 嗯，碘
0: 伏、
1: 嗯，
0: 对，无痛碘碘伏去、
1: 嗯、
0: 去涂完整。
1: 嗯，
0: 那么
1: 他们的使用场景不一样吗？
0: 其实差不多，
1: 差不多，
0: 差不多。那么没有碘伏的情况下，你用酒精也是可以的，
1: 也是可以，
0: 只是疼，更疼。那么有一个其实可能需要重视的，
1: 嗯，
0: 是在哪里呢？就是如果我们小孩子他如果真的碰上这种，伤的比较深的，
1: 嗯嗯嗯，
0: 比如说我。不管是擦伤碰伤或者是怎么样，有东西甚至把它戳开了、
1: 哦、
0: 皮肤裂伤里面，如果你不能确定，比如是家长如果不能确定它里面有没有我们类似于叫肌腱断裂，
1: 嗯嗯，
0: 这种情况如果不能确定就啥都不要涂、
1: 嗯、什么都不要涂，
0: 什么都不要涂、
1: 嗯、
0: 到医院去，到医院去之后呢，至少医生能够知道里面、
1: 嗯、
0: 因为我们碰到过什么情况呢，
1: 这种情况会很深很深的、嗯、这种情况、
0: 有一些在表面就有可能
1: 其实看不出来，
0: 对，看不出来、
1: 哦、
0: 他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比如说我们拿举个例子，拿个手上来说、
1: 嗯、
0: 他手上哪个地方戳破了之后、嗯、他会发现这个指头抬不起来，
1: 哦，是的，没力了，
0: 对，他抬不起来就可能肌腱损伤，
1: 嗯，
0: 那么肌腱损伤如果你涂了比如说这个碘伏也好，红药水也好、
1: 嗯、
0: 或者怎么样，
1: 嗯，
0: 你觉得没啥，然后到医院去，医院里面的医生我们要做的事情还是会帮你清理干净，清理干净之后，然后有一些那个药颜色有颜色的药水，它反而会让你让我清的时间变长，
1: 对，而且不好观察，
0: 对，所以如果是不确定的情况，
1: 嗯，
0: 那可能还是会建议先到医院，然后我们再来处理这些事情、
1: 嗯、特别是可能这个比较距离这个跟腱比较近的一些部位啊，手指啊四肢啊这种，是不是，
0: 对，
1: 嗯，好的，我觉得这也是在这个这个伤口方面给大家做的一些这个小提示、
0: 嗯、
1: 但是从这个夏天的时候还有一个这种情况，就是大家比较担心的，就可能当时处理好了，但是觉得这个夏天啊温度比较高，
0: 嗯，
1: 哎，会不会后续又出现一些伤口啊，这个会脓啊感染啊、
0: 嗯、
1: 这种情况呢，嗯，
0: 大多数情况下呢，因为在气温比较高的时候，如果仅仅只是皮肤表面的擦伤这种、
1: 嗯、
0: 那你就索性敞开可能更好，
1: 对，大家就会有一个就是纠结、嗯、就是我到底要不要贴这个创可贴，
0: 创可贴其实在如果是像刀割伤这种、
1: 嗯、
0: 它可能你去贴它可能有用的，
1: 它是止血的一个功能、
0: 对对对，有止血有防感染、
1: 嗯、
0: 因为那个创可贴中间有一块、
1: 嗯、
0: 它上面有抗感染作用的、
1: 哦、
0: 对对对对、
1: 嗯、但是如果说比如说已经到了结痂的程度、嗯、是不是在这种温度比较高的时候还是
0: 敞开，
1: 敞开、
0: 敞开可能保持干燥就可以了，
1: 嗯嗯嗯，
0: 对，
1: 好的，嗯，还有补充吗，嗯
0: 嗯，其他的如果你发现、嗯、尤其是你伤口的边上出现这种红肿，
1: 嗯，
0: 然后你发现那个边上红了肿了，
1: 嗯，
0: 甚至上面皮温比较高，就是说我摸上去和周边的皮肤比起来它的温度更高，
1: 哦，温度更高、哦、
0: 这个时候就是个感染迹象，
1: 哦，就有可能会
0: 有感染迹象、对对对对
1: 对，
0: 这种情况下就可能要到医院去看、
1: 嗯、
0: 尤其是当你比如说发现小孩子精神也不好、
1: 嗯、
0: 甚至发烧了、
1: 嗯嗯、
0: 那就更加要去了，
1: 是的，
0: 那可能跟他的感染有关系、
1: 嗯、
0: 甚至有些入血了，我们叫老百姓叫败血症，
1: 对对对对
0: 对，这种的情况就
1: 比较
0: 危险，比较危险、
1: 嗯、
0: 对对对对，
1: 所以还是这个擦伤呀各种外伤的时候大家最要避免的就是它出现一个感染的一个情况啊，
0: 对，
1: 因为可能你刚开始是很小的一个处理，你真的到了感染的那一步，到医院之后可能有后续很多步骤，清创呀等等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情况的出现啊，
0: 对
1: 啊，所以在这个早期的时候就有一些这个小细节，我觉得给大家做一些这个提示，
0: 对，那么补充一点、
1: 嗯、好的，
0: 就是尤其是有的时候碰到那种磕伤碰上撞伤
1: 啊，对 对
0: 皮肤表面是好的，
1: 对，
0: 但是
1: 没什么问题，
0: 但是痛，
1: 嗯，
0: 这种情况下呢就是我妈妈自己都干过
1: 啊、
0: 她扭伤掉之后她腰扭了，
1: 嗯，
0: 扭完了之后自己拿热毛巾去敷，
1: 热毛巾去敷，
0: 那么实际上在前面的我们要求是在24小时之内尽量用冷敷、
1: 哦、
0: 甚至冰敷，
1: 嗯，
0: 对，这个问题呢就是其实可以在急性期我们目标是要让它冷敷冰敷，减少它水肿的情况，
1: 嗯，
0: 减少它水肿的情况、
1: 嗯、
0: 那么所以这样子的情况到一般是48小时之后，
1: 嗯，
0: 你再去做热敷啊、
1: 嗯、
0: 或者等等这些，哎，那么这样子的话可能对于 对于他后期来说可能会有点有用，
1: 恢复的更好一些，
0: 恢复的更快一点，
1: 嗯，
0: 就疼痛也会更可能会好一点。
1: 对，这个是给大家做了一些提醒啊，因为大家总是会在我到底是冷敷还是热敷的情况下做纠结，我到底怎么选做纠结啊？
0: 在扭伤到了前面24小时之内，
1: 冷
0: 敷、冷
1: 敷
0: 甚至冰敷、
1: 对，然后大家记住啊，48小时的之后是热敷，
0: 热敷，对对对，可以
1: 的。好
0: 的，
1: 这个还是比较好记的啊。好，刚刚其实也

0: 是说到了这种就是比如说撞击类的这种这种意外啊，可能出现的我们说是热敷还是冷敷，但是如果这个撞击再严重点，可能就是伤及到的就是我们内在的一些比如说骨头啊韧带啊等等这些地方了啊，出现这些的话可能暑期是不是也是一个高发期。嗯，
1: 这种其实就是它如果是这种拉伤撞伤这种内在的，大多数都是小孩子风打闹或者是出去户外活动这种情况容易
0: 不小心碰到，
1: 对对对，容易多一点。那么最
0: 多这个孩子他是不是比如说他其实摔伤之后他可能第一下他可能会哎这个愣住，然后但是后续他也不哭不闹，那这个时候家长其实不太好做判断对吧。
1: 其实有一个我们就是说有一个点很关键，就是什么呢，就是他不是仅仅是小孩子啊，就是说如果真的发生摔伤这种情况，如果小孩子出现我们叫什么呢，叫有个中间的一个昏迷期，就比如说刚开始是清醒的，然后我摔到地上去了，然后这个小孩子昏了一段时间然后又醒了，
0: 哦又醒了，
1: 对，然后你会发现哎，小孩子刚才好像还好现在醒了好像没啥，
0: 对，
1: 但是如果这个时候出现有些近视遗忘，就是比如说他会出现记忆力差了，这种情况你要当心，就是我们所谓的脑震荡，
0: 脑震荡
1: 这种要去看的，这种要当心。第二个呢就是他在刚开始的时候状态很好，精神也很好，但是后面呢慢慢的逐步发现精神很萎，就精神很差，对，精神很差了，甚至然后你叫他反应也差了，这种情况当心，就是有些内出血的情况，因为你看不见，
0: 是的，
1: 看不见，那你这个时候你家里如果有血压计可以量一量，如果没有血压计那你这个时候就很难判断，那只能靠他的精神，甚至发现脸色惨白这种，那可能内出血了。那这种情况多发的在哪里，脾脏肝脏，
0: 哦是的，
1: 肝破裂脾破裂，
0: 对，
1: 这种情况在停的比较多，尤其是我们碰到多的最怕的是迟发性的，就48小时之后，再发生，
0: 这个时候其实家长已经放松警惕了，会觉得完全没有问题了，
1: 哎，没问题了，但48小时之后突然有一天发现哎他怎么今天精神差了，或者是这个胃口也不好了，叫嘛反应也迟钝了这种，那要当心，如果是前面有过外伤史的话那要当心一点，这种还是比较担心的，
0: 是的，
1: 对，有很多，当然有些很多比如说我摔伤完之后他可能自己出现了吐啊什么的，哎，家长大多数情况都会送到医院去了，这种情况反而会安全，
0: 就是有症状反而好一些，
1: 对，有症状反而安全，
0: 最怕的就是这种无声无息的可能内出血，而且是可能刚开始出血量不是很多，所以可能在前48小时的时候没有太大的这个情况啊，
1: 对，
0: 但是我觉得大家有一个这个科普的意识，就是你要能联系到这种外伤啊，这个哪怕不是有这种伤口的外伤，
1: 对
0: 啊，一定要这个联想一下会不会可能会出现啊，内在的一些出血啊等等这些情况啊，
1: 对，尤其是关注精神状态，
0: 要有这种意识，
1: 脸色，对，关注这些东西，
0: 是的，好的，这是一点。还有一点呢，就是当然这个呢是比较大家就是比较担心的，就是说这个头部出现这个撞击啊，特别是可能现在有一些比如说婴儿时期的一些这个小朋友不小心这个没抱好呀或者怎么样出现这种头部撞击，这个家长还是比较担心的啊。
1: 多数情况下我们见到的多数情况，如果小孩子像婴儿小一岁的这种，如果是真的是摔到了或者怎么样，他绝大多数家长都会送到医院，
0: 是的是的，
1: 对，这会好很多。
0: 他会有潜伏期吗这种？
1: 要看情况，如果说你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呢，就是婴幼儿其实没有我们想的那么的弱，那么绝大多数情况下可能他的，因为他唯一一个问题在哪里，是在于他的颅骨，比如说头部的话，他颅骨他的还没有那么很，
0: 没有像成人这么硬，
1: 成人这么硬的情况下，那么这种情况下会发生的会高一点，会发生震荡的情况。我们原来一直在举例子，就是说就像一块豆腐你买回来，然后他比如说掉到地上去，摇了一摇，晃了一晃，然后你就会想象看到一个问题，豆腐整个是好的，
0: 对，
1: 但是里面可能稀巴烂
0: 碎了，
1: 对，是这种情况，所以我们有时候，对，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这种情况需要当心，对，这是个比较重要的一个问题。
0: 是的，所以这个孩子如果是不小心摔到头之后啊，这个没有症状的时候，大家也要这个多多的
1: 要当心，
0: 对，像刚刚这个举的例子，可能外面是好好的，
1: 对，
0: 但是你要担心里面会不会有什么情况。
1: 对，像小一岁的婴儿呢，就主要关心的点其实就是精神和他的饮食，
0: 精神饮食，
1: 对，一直哭闹，或者是甚至不哭闹了，但是也不吃东西，那么这种要当心了。
0: 所以这个。 个居家还是要有一些比较细致的一些观察的、啊、
1: 对对对对，
0: 如果出现意外。好的，那是刚刚呢跟大家说了有关于啊我们这个撞击啊这个出现的一些这个意外情况、
1: 嗯、
0: 我们再来说说这个运动扭伤包括关节损伤啊、
1: 嗯嗯、
0: 其实这个的话可能在假期出现的也挺多的，因为假期呢可能很多这个家长也是说哎鼓励小朋友到户外去做一些这个运动呀，
1: 对，
0: 然后或者是小朋友自己啊这个比较调皮然后出去玩耍啊都可能会遇到，比如说这种啊、这个坠落啊这种，或者是、
1: 嗯、
0: 有的时候可能不是特别高，
1: 对，
0: 或者是从就是有些小朋友这个比较调皮从树上坠落、
1: 嗯、
0: 也有这样的情况啊，或者是一些这个扭伤，这方面有什么给大家做提示的吗？
1: 其实高坠伤的话它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想的就两个大方向，
0: 嗯嗯，
1: 一个大方向就是脑子头颅是否是有撞击伤，
0: 重要的地方，
1: 对，
0: 嗯嗯，
1: 第二个就是会不会有出血的情况，
0: 嗯嗯，
1: 出血的情况呢其实骨折对于大多数来说如果是不影响，就说不影响的出血，比如说我们说的这种骨盆骨折它是容易大出血的，
0: 嗯，
1: 这种呢就比较危险、
0: 嗯、
1: 那么一般情况下我们致命的方向其实就这两个大块，
0: 嗯，
1: 一个是脑子的问题，一个是出血的问题，那剩下的东西比如说有一些骨折的东西，那其实、
0: 嗯、
1: 其实我们在小孩子身上有一种特殊的情况叫轻质骨折、
0: 嗯啊，
1: 轻质骨折就是说，它可能只有一条线，
0: 嗯，
1: 它没有那种像那个错位啊
0: 错开的
1: 情况，对对对、
0: 哦，
1: 这种骨折呢，大多数到骨科去看，
0: 这种是不是看像骨裂啊？
1: 你可以这么可以这么像，你就想象像个树枝，
0: 嗯嗯、
1: 它还没长成熟那种树枝。
0: 嗯嗯
1: 它掰断的情况，它不会断，它会
0: 没有彻底断
1: 啊，对对对，连在上面，对对对对，这样子说可能韧性太强了，
0: 是的是的，
1: 这样说可能比较容易被判断为扭伤啊这种，
0: 嗯，
1: 这种情况就要当心，因为它大多数情况下可能我们需要做的事情呢就是，嗯，小孩子可以判断他能不能承重，
0: 嗯嗯，
1: 就比如说腿上摔到了，那么这个时候你让他站起来站一站，
0: 嗯嗯，
1: 他如果能站得住呢，他那个地方能受力，那还可能还行，
0: 还是可以，
1: 还可以，否则的话呢肯定就是要当心有问题了，
0: 哦、
1: 这种情况就马上往医院去，要送到医院去。
0: 嗯、
1: 尤其是他活动受限的、
0: 嗯、
1: 这种情况，他不敢受力的这种情况，
0: 嗯、
1: 那是最最最最可能比较高的、
0: 嗯，
1: 这种要当心。
0: 扭伤呢？因为其实很多这个家长，我觉得他这个扭伤的时候，他因为骨折，如果真的是出现了这种不受力的情况，家长这个时候其实就已经非常当心了啊、
1: 嗯嗯。
0: 但是如果出现一些扭伤的一些这个情况，可能家长说：“哎呀，这就肌肉问题，扭回来，说不定就好了。”嗯，
1: 扭伤其实上跟我们刚才其实前面说的差不多，
0: 嗯嗯、
1: 就前面我们能干啥？
0: 对，
1: 就如果说我们如果到医院去了。
0: 嗯，
1: 那么我们肯定会首先第一件事呢，可能会告诉你说，哎，我们是不是给你先把 CT 啊或者片子拍掉，
0: 对
1: 对吧？排除骨折。
0: 嗯，
1: 那剩下的没啥的呢，就是最多是软组织损伤了。
0: 对，
1: 我们所谓的扭伤嘛。
0: 嗯
1: 软组织损伤之后呢，那么还是回到原来最开始的、
0: 嗯、
1: 最开始的这个问题上面。
0: 热敷还是冷敷
1: 啊？对，热敷还是冷敷的问题。
0: 那这个时候还有一个情况，
1: 嗯、
0: 就是家长说我不热敷冷敷了，
1: 嗯、
0: 我就弄一些膏药呀贴一贴，然后成人的一些活络油呀弄一弄。
1: 哦，那。在其实，在前面48小时之内，也是这些可能不建议用的，
0: 也是不建议，
1: 也是不建议，因为其实现在跌打损伤有很多药膏，
0: 对，
1: 有包括我家里自己都备的有这个像烧烫伤的这种油膏，
0: 嗯嗯，
1: 其实，我们自己感觉下来啊，就是说在前面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还是不建议用，因为有的时候呢，你是这种情况，它是对于毛细血管破裂，甚至有的时候出现渗出这种情况，它就所以会让它导致肿啊这类。那么，但是我们儿童的这种情况下，他皮肤比较嫩，他比较嫩呢，就这个油一类的东西对他来说影响有多大？
0: 嗯，
1: 其实我们大家都不了解，
0: 对
1: 对吧？你如果是渗进去之后，如果引起比如说他的一个化学类的一个灼伤，这个情况就不清楚了。
0: 嗯，
1: 第二个呢，会不会导致他过敏的情况也不知道。所以在早期呢，就是如果只是扭伤的话，在早期你可能冷敷可能就够了，
0: 够了。
1: 对，可能就够了。你后期你说再去用一些这种
0: 活血的呀，
1: 活血化瘀的这些东西，可能也行的。
0: 所以早期48小时之内的话，还是不要乱用药。
1: 对对对对对对，这个其实我们一直在克服这个事，一直在强调这个问题。
0: 嗯，
1: 是的。
0: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来说说这个可能会只出现在夏季的一些这个意外情况啊，我们稍后呢跟大家来说说溺水。其实因为这个溺水，我觉得还是比较重要的。那我们首先在溺水之前呢，给大家来说说，好像今年夏天，大家关注度还挺多的，就是说这个高温嘛，高温天气的话，这个可能会出现一些中暑的现象。 比较严重的话，可能会出现一些这种热射病啊等等这种情况。
1: 是，
0: 而且今年大家可能会看到新闻上会有一些这样的热射病的情况的出现，好像在记忆当中以前没有这么热，没有这么多的这种热射病的出现吧？啊，怎么说？现在这个中暑的情况好像挺多的，不管是成人，特别是小朋友也会发现这样的情况。家长怎么好做一个辨别呢？
1: 其实上，中暑这个疾病来说呢，它是好发人群，其实在我们的老年人、小孩子、
0: 小孩，
1: 对。

0: 想象一下，他就是在那个抽像抽搐的那个状态，但是又不像抽，人是人意识是好的，就比较模糊的意识吧，不能说完全好，比较模糊的意识，出汗比较多。那其实这种呢，就是一个中等偏重的一个程度。那么这种情况下还没有达到热射病，
1: 对，
0: 他的器官功能都是好的。
1: 嗯，
0: 那所以对于儿童来说呢，他其实对最难的一个点啊，他在哪里？他是因为体温调节中枢他还没有发育完全，
1: 是的，
0: 对吧？他所以对于这种高温状态下产热散热，我们出汗都是因为散热嘛，
1: 对对对，
0: 他散热，他有的时候出汗特别特别多，那么有可能就会出现脱水。那么他的第二个呢，他的汗腺功能没那么好，他汗腺功能没那么好的情况下，他可能会导致的结果就是更容易一些。所以我们多数情况下，小孩子有的时候他会爬到车里面去玩，那么其实在新闻上也报道过，
1: 对，
0: 小孩子在车里面被关在里面，
1: 不小心被锁在车里，
0: 被锁在车里了。那这个时候就比较，如果我们举个例子，夏季比如说温度外面在35度左右了，
1: 车里要达到40度
0: 啊，对，你密闭时间车厢10分钟，
1: 对，
0: 你的车厢的温度可能就到40度了，
1: 对对对，
0: 那么20分钟。研究发现是大概能到45度。那么如果是这种情况下，我们如果在里面有一个小时，它是能到60度，那想象60度什么概念？
1: 是的。
0: 那这个小孩子，那这种情况下很容易就出现慢慢出现问题了。所以我们绝对不能说把这个。第二个就是，就是现在有一个药，藿香正气水。
1: 对。
0: 藿香正气水其实用的很多的，它里面其实主要的含的是这个酒精，
1: 对，
0: 其实含有酒精啊，这个，所以我们如果是喝这个东西，它可能会导致情况就脱水
1: 啊，会脱水，
0: 对，可能会导致脱水，
1: 所以
0: 第二个呢，就是像我们理解的就是说，你是不是他这种情况是不是可以大量的喝点冰水啊之类的？那么这种呢，其实可能对小孩子来说可能会刺激他胃痉挛啊，或者这些事情发生。
1: 肠道。
0: 对对对对，肠道的事情发生。所以，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会说，哎，中暑完之后，我们是不是要大量喝点白开水，快点给他喝？
1: 对，
0: 那么这种情况下可能会导致结果啊，就是稀释掉我们的一些电解质。
1: 啊，对对对，
0: 所以我们正确的这种情况下
1: 正确的做
0: 法
1: 应该是怎么样？
0: 如果清醒的情况，我们喝口服补液盐，有这么一个东西，或者我们现在那个运动饮料，这种里面
1: 补充电解质，
0: 对对对，它电解质和水是有比例的，
1: 是的是的，
0: 对，有比例的，对对对。如果出现，尤其是出现呕吐，
1: 对，
0: 出汗特别多，然后他的意识状态就是精神状态的出问题了，甚至出现我们刚才说的有抽搐、
1: 热痉挛
0: 啊，对对对，热痉挛发生，那么甚至有时候出现重一点的，就是完全不清楚了，
1: 对对，
0: 体温都到了，就是我们量个体温都甚至我们的那个体温就42、43度了这种，那就不要在家里处理了，你就马上送到医院。
1: 是的，
0: 对，
1: 像这种重症中暑的话，它其实也是有一些黄金的抢救时间的吧？
0: 其实是的，
1: 千万不能拖啊。
0: 对，它其实，在前期我们有个叫先兆中暑，就是它会有些表现的，比如小孩子突然发现
1: 头晕、
0: 记忆力不集中，对，头晕的情况，这种比如说感觉走路走不稳。或者脸色发红，就是脸色涨得通红这种，
1: 我觉得先兆中暑很多人容易忽略掉，
0: 是很多，是的，
1: 家长会觉得是不是别的原因累了
0: 啊？对对对对对，所以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不需要做什么，其实你把它可能这个时候你去量体温，它体温不高的，
1: 不高，
0: 不高的，所以你不会想到，有的时候不会想到它是中暑，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呢，你把它放到空调间，那么把它就是只要
1: 散
0: 散热，降降温，它可能就好了，
1: 就好了，
0: 对对对对对，
1: 让我想到昨天看到的一则这个新闻，是这个也是这个暑期贵州的一个小朋友说想要来这个上海来游玩，然后结果下了车之后发现特别特别的热，但是这脸已经全部都涨红了，一直在室外行走这个天气啊，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很多情况的话，家长要这个注意一下，这个小孩的哭闹可能也有可能是中暑的一个情况的出现，
0: 是的，
1: 像刚刚这个王医生说的，你早期的话进行一个这个散热处理的话很快，但是千万不要拖到后面啊，这个急重症出现的一个情况啊，
0: 对，
1: 好的，这是你有补充
0: 啊？对，这里就你说到贵州这件事嘛，就是我们因为就是这里就是额外的一个事情提醒，就是说因为现在暑假的话大家都会出去玩嘛，
1: 对，
0: 那么有的是开车的，开私家车，有的是火车或者飞机，那么大多数情况下呢，如果开私家车的，我们可能要提醒一下，就是你可能在 一段时间吧，比如说一两个钟头，你可能开一段时间之后呢，你要下来一定要活动，不管是小朋友还是成年人，一定要下来活动，因为碰到一种情况，现在其实比较多，
1: 大家会觉得车里有空调呀，
0: 啊是，但是有一点呢是什么呢？就是说他如果在车里面，在一个这种座位的状态下啊，这个体位下，他一直坐着，我们其实下肢的活动是差的，
1: 哦是的，
0: 容易发生了什么呢？就是深静脉血栓，
1: 嗯是的，
0: 深静脉血栓会导致肺栓塞，我们也碰到过一个从贵州到上海来，他自己拼车6个小时，
1: 哦天哪，
0: 然后肺栓。

0: 赛
1: 哦，
0: 所以这个其实还是蛮恐怖的，
1: 是的，是的，是
0: 的，
1: 而且大家不太会联想到，
0: 对，
1: 嗯，会
0: 就是总觉得我窝在那里睡觉，
1: 嗯，
0: 或者是我腿就蜷在那里，
1: 我都
0: 不
1: 动了，然后我也不热，然后又有吹着空调，
0: 对对对对对，这种情况很就当心一点，
1: 还是比较危险的，
0: 是有发生的情况的，
1: 是的，这个在小孩身上、儿童身上
0: 可能也会有，
1: 也会出现，
0: 也会出现，对对对，
1: 好的，这是我觉得给大家做了一个提醒，因为这些可能都会出现在特别是假期的情况啊，
0: 他因为长途车嘛，
1: 是的，
0: 有时候万一堵，
1: 对对对，其实真的是特别堵的时候，你也包括其实在车上的时候也是可以。稍微活
0: 动
1: 一下，动
0: 一 动
1: 一
0: 动，腿要活
1: 动
0: 的，
1: 嗯，
0: 腿一定要运动，
1: 防止这个
0: 深静脉血栓，
1: 血的血栓的一个出现啊，
0: 对对对对，
1: 也是挺可怕的。
0: 是的，
1: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说一说的就是这个溺水了。其实，为什么每年夏季的时候，其实我们要专门做一期有关于儿童安全问题啊，特别是这个溺水的情况。我觉得你看，像我们嘉定区其实也有很多这个自然湖泊，我们的环境还是非常好的啊。有一些自然湖泊呢，嗯，首先风景非常好，那其次呢，可能会出现一些这个意外的情况，比如说有一些这个家长呀，儿童呀，或者是正处于这个青少年这种啊，这种成人啊，他会觉得啊，这个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我去游游泳啊，这个降降暑啊，但其实有的时候危险就在身边啊。
0: 对，
1: 嗯，像夏季的话，是不是这种溺水的这个情况还是多一些的？
0: 是，就是夏季为了避暑，
1: 嗯，
0: 跑到凉水里面去。
1: 对，
0: 看到的地方去游泳，这个很多见的，尤其是野外游泳这种情况，它发生意外的风险更高。
1: 是的，
0: 尤其是野外，因为涉及到的是什么呢？它是涉及到里面有一些水草啊，
1: 对，
0: 有些比较深的位置根本就不知道的，
1: 嗯，
0: 不可测的。
1: 像天然湖泊，大家其实都不知道它的深度到底是多少，
0: 对，
1: 甚至有一些可能这个你肉眼看到岸边啊，其实哎挺浅的呀，下面不就
0: 是
1: 底儿了吗？
0: 是，
1: 但其实可能真的不是这个样子的。
0: 对，
1: 嗯，
0: 跳下去之后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溺水完之后的话，这种每年其实每年都有小朋友出现这种情况。
1: 嗯，
0: 每年都有。
1: 不知道有一种这个说法大家没有听过，就是说这个溺水分这个干性溺水和湿性溺水啊，这两点是有什么区别呢？
0: 其实湿性溺水赚的最多。
1: 嗯，
0: 大多数湿性溺水简单点说就是你呛水了，
1: 对，
0: 就是呛到肺里去了。
1: 嗯，
0: 那么水是到了气道里面，然后到了我们肺里，这是湿性。
1: 嗯、
0: 对对对对，那么干性溺水呢，占比比较少一点，大概10%到20%吧。
1: 嗯，
0: 它是什么情况呢？是类似于人的一个保护作用，就是说，当我在还没呛到水的时候呢，我的这个喉头，就是我们喉咙口这个地方，
1: 对，
0: 它冷水一刺激，
1: 嗯，
0: 它会发生痉挛。痉挛完之后呢，我们在喉咙口这个位置有个声门，声门是连接我们气道的，
1: 嗯，
0: 它这个声门就直接闭掉了。
1: 哦，
0: 闭掉之后你水进不去。
1: 哦，
0: 但是这种情况你也不能呼吸，
1: 你也无法呼吸，
0: 所以也是窒息了。
1: 虽然没有到肺里，但是也是窒息了。
0: 对，所以最终的大家的结局都是一样，都是窒息出现问题了。
1: 嗯，
0: 对，
1: 是的。我们再来问问这个溺水可能会出现的情况啊，因为大家可能会发现溺水的情况出现就是有一种就是说他可能在溺水了有一段时间了，大家才发现。
0: 嗯，
1: 这种情况呢，可能也会出现在游泳池里面啊，就比如说他的那个安全措施没有这个完全啊这个规范到位的情况下，大家可能也看过类似的新闻，比如说哎是感觉或甚至是有一些觉得他反正有这个游泳圈，但是依然会出现一些这个溺水情况，甚至有一些他溺水的非常的无声无息，大家会觉得啊溺水的情况可能是啊我要大声呼救，但也会出现无声无息的一个情况啊，
0: 就是你所说的这个可能就叫无声溺水。
1: 嗯嗯嗯，
0: 就是说这个大多数情况大家去看一下，就是网上搜一下能看得到，就是你会看到一个比较奇特的一个现象，就是小孩子他是浮在水面上，
1: 对对对，
0: 头在外面，
1: 对、啊、
0: 但是没有任何动作，
1: 是的，
0: 也不扭头就浮在那里，这种情况你要当心一点，因为他这种情况下发生的情况，因为他的小孩子他气道比较短，他气道短了以后呢，他缺氧就比较快了，他缺氧快了之后他没有能力去叫的，他没有能力叫，来不及
1: 叫，
0: 所以他就会发现你的身体就感觉像立在整个水当中，就是直立在上面，然后头是在外面，好像很正常的一个状态，但是他的手臂实际上水下是滑动的，他是在想办法在自救，他想办法自救，但是你是看不见下面，只能看到水面以上的东西，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你发现一个小孩如果从他

0: 是尤其是直立在那姿势比较异常的一个状态，超过十秒钟的情况你就要当心了。那这种情况你就要马上怀疑他会不会出现这种无声的溺水的一个情况，因为大多数小孩在水里面玩的时候肯定是一个比较闹腾的一个状态。如果他一旦在里面直立在那个地方比较安静的状态，这种情况就要当心。
1: 是的，所以这个情况还是不太一样的啊。
0: 对对对，
1: 有的时候并不是像大家想象中的，我大声呼救啊，我就可以。但是也要这个警惕刚刚说到这种无声的溺水。
0: 对对对对对对。
1: 而且特别是大家，我觉得有的时候，特别是家长啊，这个如果分辨不出来的话，你就多看一些案例。
0: 是。
1: 你会发现，可能有一些这个意外情况发生的时候，跟自己想象中的这个反应不太
0: 一样。
1: 对对对，我觉得要有树立这种意识啊。好的，那刚刚呢是说到的这个无声的一个溺水，我们来说说这个真的是溺水出现了之后啊，我们需要做哪些这个抢救急救的一些这个方法。因为确实其实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经常跟大家来说一些急救的方法啊，包括我们一些这个

0: 都是一样。
1: 嗯，
0: 那婴幼儿唯一的差别是什么呢？因为他的胸廓还没有达到成人这个样子，
1: 对，是的，
0: 所以他压的深度会有一些改变。
1: 嗯，
0: 他比如说大多压的深度是他的胸廓的整个的，
1: 嗯嗯
0: 往下三分之一就可以了。
1: 是的，
0: 往下三分之一其实很难，对吧？
1: 对，
0: 往下三分之一很难。那其实我们大多情况下你去看得到的时候，我们而且也不是用两个手掌去压，
1: 嗯，
0: 是两个手指头，
1: 嗯，
0: 甚至有些婴儿呢，我们是用的一个方法呢是。也不用两个手指头，用的方法呢是把他的，我们用把他整个胸壁给他用我们的手，用虎口这个位置把它给捏住，
1: 捏住，
0: 然后就用大拇指的力量，
1: 这样的话好像更用受力一些。
0: 对，对，对，对，对，把它底部垫住，然后受这样去压。对，这是它唯一的区别。第二个就是说，我们现在的比例情况去看，就是我按压完之后人工呼吸。
1: 对对对。
0: 那其实这一点上面对于整个大多数来说都是一样的。
1: 嗯，
0: 就什么叫一样？就是我们现在都是30次的。按压
1: 两次
0: 的人工呼吸，
1: 哦，嗯，比例还是一样的，
0: 比例是一样。
1: 嗯嗯，
0: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当然婴儿当中可能还有一个15比1的一个15比2的一个状态。
1: 嗯嗯嗯，
0: 有个15比2的。
1: 对对对。
0: 那么如果是15比2的一个状态呢，那么我们是双人的状态下我们才会这么做。
1: 嗯，
0: 但是大多数情况下对于婴幼儿来说，我们可能就是这些比较特殊一点。
1: 嗯，
0: 但是其实其他大多数情况下跟我们成年人是一样。
1: 嗯，
0: 跟我们成人是一样的。
1: 是的。嗯，
0: 对，所以我们也没有特殊说我一定要要求我，嗯，这个婴幼儿会有个特殊的特殊的情况吧。
1: 嗯嗯，
0: 其实它的比例是一样，30比2去做。
1: 嗯，
0: 那么双人我可能15比2去做了。
1: 对。
0: 对吧？那么现在大多数情况在家里可能都是单人，
1: 嗯，
0: 那么30比2这个数字记住就好了，
1: 嗯。
0: 那么第二个呢，我的按压频率其实大概都是一样的，
1: 嗯。
0: 第三个呢，就是说我的婴儿，就是尤其对于1岁以下的，
1: 嗯，
0: 我可能做的。就是大概是在胸襟的胸廓，
1: 嗯，
0: 我往下压三分之一，就前后径的三分之一。
1: 嗯，
0: 那么它的姿势可能会稍微就是还小一点的婴儿，它姿势可能会稍微有点差别。
1: 嗯，
0: 那么三分之一大概的深度可能我们猜测大概在4公分左右。
1: 嗯，
0: 4公分，我们正常成人的按压深度在5到6公分。
1: 是的，
0: 对，就这些差别。其实，所以婴儿的按压的方式，
1: 嗯，
0: 它不是用我们的掌根去压了，
1: 嗯，
0: 我们要么两个手指，
1: 嗯。其实更受力一些，
0: 对，要么两个手指去压。第二个呢，要么就是双手用我的这个，
1: 嗯，刚刚说握住它，
0: 对，握住
1: 胸腔，
0: 把它整个胸口抱住，然后用大拇指去压，
1: 去按压。
0: 对对 对，
1: 真的这个如果涉及到这个婴幼儿了，我觉得危急情况出现的时候，说实话，我觉得很多家长他更不太敢去进行一个处置啊。
0: 对对对对对，其实这个地方有一个误区，我们上次给学校里面的学生去培训的时候，其实有小学生也问过。
1: 对啊，
0: 就是说，哎呀，叔叔，我压的时候会不会把它压断掉？
1: 对啊，
0: 其实压断掉，肋骨断掉，它不会致命。
1: 嗯，但是如果你不急救，
0: 对，不急救，你命就没了。
1: 对对，
0: 而且多数情况下的肋骨骨折，除非是我们所谓的叫一根上面多处骨折，这种是需要手术。那么有一部分的手术是可以不做的，
1: 可以自愈吗？
0: 哎，可以自愈，绑个胸带可能就能自愈了，
1: 固定治疗
0: 啊，对对对，
1: 它
0: 就能长好了。
1: 嗯，所以大家也可以这个像刚刚王医生说完之后会知道啊，这个它的优势在哪，劣势在哪啊。最重要的就是还是要日常掌握好这种急救的这个方法。
0: 是，
1: 好的。那刚刚呢是简单的说一下这个溺水啊，溺水的话其实我们都知道正确的一些这个方法，心肺复苏啊，然后还有刚刚也说了这种吹气的比例呀，
0: 对，
1: 有没有说是比较这个致命的一些错误的一些这个方法，您有遇到过吗？就是其实可能
0: 现在
1: 千万不能这样做。
0: 现在其实在原来的时候，大概
1: 原来可能有倒过来
0: 对，倒过来的这种，尤其是还有一些，就上次也有我们学校也有学生问过，就是说把人从水里面救上来之后，我肺里面水是不是要把它给它弄出来，
1: 排出来呀？
0: 对，排出来。实际上是这样子，这个地方呢应该分两种，一种呢就是我们在我们中国大陆，这些地方，还有一种呢是在海边海水
1: 啊，对对对，
0: 这个是不一样的
1: 啊，不一样。
0: 对对，我们就是说，大家都知道，现在大家都在科普，告诉大家说，哎，你不要用倒挂的方式把它肺里面水排出来，这样子会耽误它抢救的时间，耽误了抢救时机，对吧？但是如果真正碰到海水，海水溺水的情况，是需要的
1: 啊。
0: 它为什么呢？就是这里其实
1: 可以，对，
0: 对，可以给大家说一下。其实我们有一个
1: 水的密度不一样吗？
0: 对，它里面的电解质不一样。
1: 哦，电解质不一样，
0: 所以会导致你的浓度是不同的。
1: 哦，
0: 那我们正常人，我们血管里面的正常浓度是0.9%，0.85%应该说。那为什么呢？就是我们都听过一个叫生理盐水嘛，
1: 对，
0: 生理盐水就是0.9%嘛，
1: 对对对，
0: 大多都写的0.9%
1: 对
0: 吗？
1: 对对对。
0: 那么实际上我们血液里面的浓度是跟它一样，
1: 跟它一样的，
0: 所以它叫生理嘛。
1: 对对对，哦，是这个名字
0: 啊，对，所以。

0: 这是一样的吗？好，一样我们就能很好理解一件事，就是为什么我现在大家都在说，哎，你只要在溺水的情况下不要去把水倒出来，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中国大陆当中它里面的水的成分就淡水，它属于淡水，你就理解为它的浓度是零。
1: 嗯，
0: 那么我们就算呛到肺里去了，那我们的血管里面的浓度会高一点，它会把水跟它吸走的。
1: 哦，
0: 所以你的水在，
1: 你不需要给它倒出来。
0: 对，不需要给它倒出来。第二个，我们整个肺的容积，我们能够有多少水能容纳进去？120毫升左右。
1: 哦，
0: 所以这点水对于它来说无所谓，它能够把它吸收。
1: 是的。
0: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导致了心跳停掉，我要做的事情心肺复苏，而不是把水先倒出来，这样不耽误时间。但是海水不一样，
1: 海边就不行了。
0: 对，里面盐分特别多，矿物质特别多。
1: 对对对。
0: 它的浓度能够达到3%甚至3.5%。
1: 嗯。
0: 它比我们的0.9%的浓度要高很多很多。
1: 是的。
0: 那么会导致一个什么结果？这个时候呢，它会把我们血管里面的水往肺里面拉。所以你的肺的水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1: 嗯，
0: 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可能需要把水空出来。
1: 哇，
0: 这是一个不一样的地方。
1: 嗯，
0: 对对对。所以其实现在其实想说的就是说，在我们中国大陆这个地方没有海水，没有矿物质水，所以这种情况大多都是淡水，你不用控，你不用把肺里面水排出来。那其实有的人会问说，哎，那我看到视频里面有很多水，它不是倒出来，
1: 对对对对对，
0: 嘴巴里吐出来很多水吗？
1: 对，
0: 那是胃里的
1: 啊，那是胃里的
0: 啊，
1: 其实并不是肺里的
0: 啊，对对对对对，
1: 解决的其实并不是呼吸窒息这件事儿了，
0: 是、
1: 好的，哎，我觉得也是长知识了，跟大家这个说的很多，当然肯定也是会有出现，去海边的情况嘛，大家要意识到其实不太一样啊。急救的方法的这个顺序也不太一样啊。
0: 对，
1: 好，那刚刚呢是说到的这个溺水方面的这个情况啊。我们今天时间有限啊，我觉得接下来我觉得还是想要跟大家再强调一下，就是说到的这个，特别是婴幼儿的一些这个异物的这个卡喉，因为其实刚刚简单有说一下这个海姆立克的这个急救方法啊。那其实，在海姆立克的这个急救方法，特别是对于这个婴儿可能用的也挺多的，然后或者是儿童用的挺多的，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紧急的一个操作，
0: 是
1: 因为它其实也是有黄金的这个时间的，对吧？
0: 是，
1: 这个时候有什么需要这个家长值得注意的吗？
0: 我们大多数情况下，就是我们家定区，我们家定区，我们跟我们院前急救就是120的，医生，我们去其实做过这样一个数据分析的，其实我们数据分析发现下来，其实并这个异物卡喉也好，或者异物呛到也好，
1: 窒息
0: 也好，它不是婴幼儿的专属，在12岁以下都有，
1: 就是未成年人其实都要担心，
0: 都有这种情况，甚至我们发现呢，最就是出现结局不好的人，反而不是6岁以下的小孩，是6岁以上的。
1: 为什么会这样？
0: 结局不好，哎，这个可能跟他的认知啊什么都有关系，所以杂七杂八的异物都有。我们看到过异物总结下来大概有10几20种，很多，包括
1: 可能小一点的家长还会更加的细心一些，
0: 对，
1: 大一点的可能
0: 大一点有些他可能识别不了，
1: 有认知了，
0: 可能识别不了，
1: 或者孩子自己会觉得这个没关系的，我
0: 对他呛到了，也许他指着喉咙，他觉得喉咙痛，他
1: 觉得我能咽下去
0: 啊，对对对，他所以对于小孩子婴幼儿来说，就是这种吃奶的小孩来说，大多数情况下你只要把他我们用我们的手托住下巴，然后倒过来拍背，
1: 拍背，
0: 大多数
1: 反过来，
0: 对对对对，那么反过来一下，5下，然后我们再反过来就正面，
1: 是的，
0: 正面放到腿上，头朝下，他也会大多数都会好，其实因为我女儿也碰到过这种情况，也碰到过，
1: 是
0: 的，那么看到她小孩子，因为我们一些这种婴幼儿大多数情况下他碰到这种情况，他发现他比如说脸色变紫啊，在那里呛的时候，他会
1: 喘不上来气，
0: 他会把它放到肩膀上，
1: 是的，
0: 这样
1: 拍，
0: 那这样拍的话，如果是真的呛进去的话，越拍越差，所以你要把它倒过来拍就好了，但是绝大多数你青少年这种小孩，就1到8岁的小孩，大多数可能选择的就腹部冲击了，就是我们所谓的海姆立克急救法，对，海姆立克急救法其实他其实强调了，现在25年开始，25年还是26年，我忘记了。他其实我们国家也发了这样一个宣传片嘛，
1: 对，
0: 就是告诉大家其实有点变化。他的变化其实是鼓励你，第一步是鼓励你咳嗽，就是猛咳，
1: 先自己去生理的这种，
0: 对，靠咳嗽。为什么呢？其实海姆立克急救法它最终的原理也是靠你用外力的情况下，让这个气流
1: 制造了一个咳嗽的一个模拟场景，
0: 对对对，用个气流
1: 冲击出来，
0: 用腹压，用压力把它冲出来，其实这么个目的。所以我们前期的咳嗽实际上是一个保护动作，
1: 先咳，
0: 对， 所以我们看到其实说句题外话，就是看到很多肺炎不是也咳嗽吗？
1: 对对对，
0: 就说哎呀医生他为什么还咳嗽，
1: 对，
0: 他其实是个保护作用，他是要清除你肺里面的一些脏东西
1: 异物
0: 啊，他把它清除出来是一样，所以他咳嗽。第二个就是拍背，
1: 拍背
0: 拍背，所以我弯腰背上拍背，在我们肩胛骨这个位置往从下往上拍，他其实目的也是一样，也是希望能够通过我拍背的这个方式让我的压力发生突然的变化，然后冲出来，
1: 冲击出来。
0: 对，其实所以国家现在其实强调的，其实也是前面这一步，后面这一步其实我们没有太大变化。
1: 迅速的先做这两步，看看有没有能缓解的情况。
0: 对对对。
1: 然后呢，我们如果一旦这个，因为时间很紧急嘛，然后一旦出现没有缓解的情况，就赶紧再用我们海姆立克的这个一个准确的一个顺序啊，
0: 腹部冲击，对，
1: 是的，是的。哎呀，这个关于海姆立克，然后关于我们的这个CPR， 我们的这个心肺复苏，其实真的，我节目中一直在跟大家强调，包括其实现在我们也是说，希望就更多我们的医生可以走进我们的学校嘛，真的是从我们的小朋友就给他们教学起来啊，我们从小就要了解这种急救知识啊，包括成人啊，或者是一些家长，其实现在有很多很多的一些这个学习的机会，然后甚至是可能对于老年人来说，老年人他可能这个学习的这个急救能力不是特别强，然后包括有一些这种图示的啊，这种其实大家也可以挂在家里啊，这个常看常新的感觉啊，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所以我觉得很多这个方法都可以利用起来啊，然后防止意外出现的时候啊，我们这个不用惊慌，可以做一个正确科学的一个这个处置啊。那家长呢，还有一个就是可能家里居家的时候，一些比较容易卡喉的一些这个异物，自己还是要多多当心啊，特别是一些可能儿童时期的一些这个小朋友啊。好的，今天呢我们这个时间有限啊，也是因为说到安全啊，意外啊，真的种类特别特别多，
0: 是的，是的，
1: 包括其实我们今天还想讲一些这个儿童误食呀等等一些情况，那时间有限呢，我觉得最后呢还有我们三分钟的时间，也是让这个王医生再给我们来总结总结吧，然后特别是家长的这个一些小提示小提醒，因为平常也在急诊科吧，
0: 对对对对对，
1: 我觉得遇到的案例肯定是非常非常多，总有一些这个家长容易忽视的一些地方啊。
0: 我们其实呢就是说几个场景，第一个嘛就是在我们居家里面，居家场景的话，我们对于尤其是有一些可能会洗水果的这种这个药品也好，
1: 对对对，
0: 我的杀虫剂也好，一些消毒剂，放放好，
1: 放放好，
0: 因为有些小朋友他的认知不一样，对对对对，他有些可能不知道，
1: 对，
0: 他觉得这个东西
1: 包装挺花花
0: 啊，对对对对，拿起来闻一闻啊，甚至手上抹完的时候嘴巴你再舔一舔，有可能的，对吧？
1: 是的。
0: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尤其有些像烧烫伤容易发生的情况场景，就是开水瓶、热水壶放在靠边上，小朋友不知道，他会去拉了个电线，
1: 对，
0: 然后翻过来，这种情况。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窗户的阳台边上的防护栏，可能这种呢，因为是有些小孩子，因为现在的心理负担可能比较重，或者怎么样，对吧？他这种有可能，不管是自己爬上去不当心爬上去也好，还是说他自己要爬上去也好，对这种
1: 高空坠物，
0: 对对对对，还有就是尤其是家里有些低龄的小孩，那么就是对一些尖锐的东西，那个果冻啊等等这些，
1: 对对对，
0: 这个东西要当心一点，就是尽量的避免。
1: 是的。
0: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家里面那个柜子的尖角，因为我们发生过，小孩子在家里跑起来很快，尤其是二胎家庭的，
1: 对，
0: 两三个小孩的这种家里面打打闹闹，然后一滑冲上去撞上去就是
1: 一道口子，
0: 对对对对，所以这是我们在家里的情况，如果说我们在户外的情况呢，我们可能就是千万小孩子不要给他出现这个脱离视线啊，及时补水啊等等这些，对，
1: 好的，我们今天时间也有限啊，我们也是再次谢谢王医生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最后呢其实我看到有位朋友的留言，他说暑期放松时刻安全意识要记牢，平安玩耍顺利开学，我觉得这几句话也是送给每一个今天我们想让家长掌握这些急救科普知识的家庭啊，千万不要因为自己的一不小心的这个忽视吧，然后酿成大的一个问题，也希望呢我们每一个孩子呢都可以这个平安度夏，然后顺利开学。好了，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健康道的全部内容了，再次谢谢王医生，
0: 谢谢，
1: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 1003 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芳龄。嗯，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0: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礼尚往来，有来有往是礼节。
4: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讲。
5: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6: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7: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8: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5: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9: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10: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11: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可及。
12: 0:86，
13: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汇，
12: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3: 世界纪录。
14: 比赛发枪，苏炳添起跑。
12: 9:83，
14: 苏炳添领先，
12: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
14: 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12: 十天，
13: 中国抗击疫情
12: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3: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2: 十年，
13: 中国向
12: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3: 取得全面胜利。
12: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
15: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6: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15: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6: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15: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7: 成长是一场热血沸腾的冒险，它充满了挑战，也蕴含着无限的可能。
18: 我们将聚焦每一个为梦想拼搏的身影，感受他们在成长道路上的激情与奋斗。
17: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点燃青春之火，
18: 在成长进行时里一起挥洒汗水，追逐梦想，书写属于我们的成长传奇。
17: 欢迎来到成长进行时。
19: 各位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嘉定区教育局、嘉定区少工委、嘉定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主办的成长进行时节目。我是春晓，很高兴在电波中与大家相会。今天的主要内容有小爱小家说新闻，关注由嘉定区江桥小学的玉兰希和钱长亨带来的最新小伙伴动态。 今天我来秀，一起来听来自嘉定区江桥小学的曹甜心为大家带来的原创文学作品《小树的心思》。童言无忌栏目来听队员们聊一聊，如果你是小区的小小设计师，最想改造什么呢？心语漂流瓶将由春申中学专职心理教师赵培山老师给大家解答。我的成绩是 A， 但表彰没有我的烦恼。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1001夜》。大家可以打开广播移动应用手机软件阿基米德，搜索成长进行时，进入社区，点击关注，成为我们节目大家庭的一员。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在阿基米德的社区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
20: 新鲜事，
21: 天下事，
22: 一起来关注社会最新动态。
23: 小爱小家说新闻。
24: 亲爱的老师们、同学们，新一期的小爱小家说新闻栏目又和大家见面了。
25: 大家好，我是小爱，来自嘉定区江桥小学的玉兰溪。
24: 我是小佳，来自嘉定区江桥小学的钱哲亨。
25: 探访中药智能工厂，辨识各类中药材，亲手制作中药香包。近日，上海同济黄豆小学的小记者团呀，解锁了中医药文化的新打开方式。接下来，让我们跟着小记者吴桐宇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26: 中医药是我国传统国粹，如今在现代科技赋能下焕发新生。上海同济黄豆小学的小伙伴们走进真人堂药业，感受传统国药的古今交融。队员们走进了真人堂智能工厂车间，彻底改变了觉得以往中药制作全靠手工、样式老旧的印象，亲眼看到传统中药搭上科技快车，变得智能又现代。紧接着，有去的药材小课堂开始了，真人堂的老师结合中医药知识给大家介绍了制作香包用到的药材和它们的用处，大家凑上前看一看，闻一闻，分辨不同药材的模样与气味。老师还讲解了中药香包的文化内涵，同学们拿起香包和配饰，照着方法把草药装进去，一个个好看又特别的中药香包就做好了。
27: 一进门我就闻到了浓浓的药香味，其他同学都不太喜欢这个味道，但我比较喜欢闻它，因为我觉得它很健康。这里的老师带我们进入了真人堂的制药车间，我非常惊讶，因为这里居然是全自动化煎药的，大大减小了人力和时间。
26: 老底蕴邂逅新科技，传统国粹焕发别样光彩，小伙伴们走进中医药文化，也见证了古老国粹在新时代焕发的蓬勃生机。
24: 以一米同心丈量城市温度，让红领巾声音点亮儿童友好社区。近日呀，江桥小学江小超红领巾意识厅的队员们走进了江桥镇嘉华社区，对改造满一年的儿童游乐微空间开展实地回访调研。让我们跟随小记者董以真一同倾听大家的改造维护金点子吧。
28: 我现在就在江桥镇嘉华社区的居民活动区了。一年之前，我们在这里见证了儿童游戏微空间改造落地完工，给小区增添了一处童趣悠闲角落。时隔整整一年，场地设施现状如何？居民儿童使用下来感受怎么样？大家有没有新的改造期待？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听一听大家的真实想法。老师您好，这片游乐区已投入使用一年，日常大家使用过程中，你们有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吗？
29: 可能最突出的问题还是因为暴露在太阳底下，可能在色差方面会淡掉一点，但是它不影响整个小朋友的一个使用功能。我们希望小朋友，更多的小朋友给我们更多的提案，更多的大朋友小朋友加入到我们这片区域当中来。
28: 使用这个游戏器一年，你的整体感受怎么样？
30: 我和我妹妹经常在这里玩，我们会感到非常愉快。但是在玩的过程中，我们也发现，大部分都是低龄儿童在玩，像小学生、中学生，就是不会很长时间来接触这些娱乐设施。所以我觉得可以再放置一些新增的一些游乐设施，让小学生、中学生也能体验在里面，整体感觉也是比较好的。
31: 我觉得我们小区可以分成三个部分，其中一个部分可以装一个羽毛球网，因为我发现我们小区有很多人都喜欢打羽毛球，让他们打得更方便。

0: 我发现小区的跳格子游戏的涂料已经被雨水给冲刷了，我觉得可以组织同学们一起来给它重新上色。
1: 我觉得小区的亭子可以做一些改造，小区的亭子里面太空洞，可以放些毛笔和纸，同学们休息时可以过去练练字，放松一下心情，我相信大家肯定都会喜欢的。
2: 我发现很多居民都养了小猫小狗，我觉得可以开辟一个专属宠物的乐园。
3: 我们带着回访调研任务出发，记下设施现状，收集百家心声。我们用孩童的视角关注家园长久变化，江小超、红领巾、意识厅的队员们将以少年微光持续注意打造长效友好的儿童幸福家园。
4: 今天的小爱小家说新闻就到这里，
5: 欢迎小伙伴们给我们栏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zcz516@163.com，
4: 期待大家的分享哦，
5: 我们下期再见。
4: 再见。
6: 快来快来，秀要开始了。
7: 谁的秀啊？
6: 我的，今天我来秀。
8: 今天我来秀，看看谁会来秀一下自己的才艺呢？来自嘉定区江桥小学的曹田心，现任班级中队委员。平日里呀，他兴趣广泛，多才多艺，热爱文学，习作曾刊登于校刊。班级黑板报的设计与绘制工作一直由他负责，每一期的版面都是精心构思，细致完成。课余之外，他还十分喜爱舞蹈、手工制作与绘画，多次登上舞台，参与校园艺术节的展演，在艺术创作中不断地提升自己，在各项集体活动中啊，都有着亮眼的表现。那今天我们就来一起欣赏他带来的原创文学作品《小树的心思》。
2: 小树的心思。在公园僻静的角落里，长着一棵稚嫩的小树苗，它细细的树干笔直又柔软，嫩绿的枝叶软软的，像一位娇小可爱的小娃娃。它日日扬起脑袋，望着身边巍峨挺拔的大树，看着大树舒展浓密的枝叶，为万物守护一方天地，心底悄悄埋下了一个美好的心愿。我一定要快快长大，长出粗壮的枝干，繁茂的树叶，守护身边的小动物和小伙伴，为他们遮风挡雨。盛夏时节，烈日炎炎，滚烫的阳光烤着大地，小树苗的叶子被晒得微微卷曲，耷拉着脑袋，浑身没了精神。这时，一只满头大汗的小松鼠跑到树下，喘着气嘟囔道：哎，要是有繁茂的大树荫乘凉，那就太好了。小树听后，内心的信念愈发坚定，它拼命扎根土壤，努力汲取泥土中的养分，大口吮吸着甘甜的雨水。日复一日，枝叶渐渐变得翠绿繁密。某天午后，狂风骤起，大雨倾盆而下，外出觅食的小松鼠和小蚂蚁们慌慌张张，四处躲避风雨。小树立刻挺直身姿，撑开层层翠绿的枝叶，像撑起一把温柔的绿伞，稳稳将小伙伴们护在身下，帮他们挡住呼啸的风雨。看着身下安然无恙的小伙伴，小树心里满是温暖与甜蜜。时光慢慢流淌，小树苗不负初心，长成了高大挺拔的大树，浓密的树冠郁郁葱葱，既能为小动物们遮挡风雨，也能为来往的行人送去清凉。原来最美好的成长便是心怀善意，奋力向上，平凡的努力终会化作守护他人的力量，这就是大自然最奇妙的馈赠。
8: 今天我来秀，期待大家来秀。
2: 有翻译软件，为什么还要学英语？
9: 我要实现一个小目标，嘿嘿，吹着电吹风享受冰淇淋呀。嗯，
8: 小区是我们每天生活玩耍的小天地，楼下的步道啊、游乐区、绿化角落都藏着我们的日常。可是呢，有时候啊，

0: 大家心里会冒出小小的想法，要是这里能够变个样子就好了。那假如给你一次机会啊，化身小区小小设计师，手握改造的画笔，你想给小区哪里换新模样呢？一起来听一听江桥小学的队员们的天马行空的改造创意。
1: 如果你是小区的小小设计师，你最想改造什么呢？
2: 我想把一些棉花糖和软糖做成一些创意画，然后挂在楼道旁边。我家楼层住的比较高嘛，所以每次爬楼梯的时候，我就想累了就吃一点补充能量。
3: 那这些软糖会积灰吗？
2: 积灰了就再换一批呗。
4: 你家到底坐几楼啊？
2: 五楼。
5: 我想在我们小区的健身器材旁边加上一个果冻做的蹦蹦床，这样小朋友们就可以在上面玩得很开心了。
3: 这果冻能吃？
5: 能边玩边吃吧。
3: 果冻不会脏吗？
5: 套个鞋套就好了。
6: 我想在我们小区的平台上面加一个超级商场，你在外面看它并不大，但是当你走到里面的时候就发现它是没有边界的，你在里面买什么都可以买到。
3: 它是不是哆啦 A 梦的口袋啊？
6: 对的。
7: 我想在我们小区那个小店，把它变成一个摩天大楼，它是一个超级饭店，里面想吃什么就什么，什么都有，这样以后想吃啥就不用特意出去跑远门的。
8: 我想把我们公园的滑滑梯旁边用人工智能变出好多好多的小精灵，小精灵可以陪伴孩子们一起玩耍，它也可以飞，也可以在水中游。
2: 我想把我们小区的水塘改造成一个巨大的棉花糖机，然后在旁边放上一些巧克力酱和彩糖，这样想吃的时候就能吃了，而且也不会被我妈妈发现。如果蛀牙被发现了，我就可以让小精灵帮我消除一下，毫无痕迹的就这么敷衍过去了。
9: 唉，怎么啦？唉声叹气的。唉，你难道心情不好？那就把心里话写在漂流瓶里，让幸福使者来帮忙呀。
10: 有用吗？
9: 不试试怎么知道？
10: 心里漂流瓶。
0: 欢迎来到心语漂流瓶栏目，本栏目欢迎队员们将自己的烦恼告诉我们，幸福使者呢将在嘉定区春申中学专职心理教师赵佩珊老师的帮助下，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你。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漂流瓶里的烦恼吧。
11: 主持人您好，我是一名七年级的男生。这次六一学校举办了表彰环节，每一学科的老师都能表彰优秀的学生，但是没有我。明明我的总成绩是 A， 我很疑惑，于是去问了班主任。班主任说这次是学科之星表彰，不是学习之星，因为我每门都不拔尖才没有我。说实话，我还是觉得很失落，你能开导我一下吗？我是小陈。
12: 小陈，先拍拍你的肩膀。你捧着总成绩 A 的奖状站在台下，看着单科之星们一个个上台，心里像被轻轻拧了一下。原来都不错，在某种规则里等于都不突出。这种失落不是脆弱，而是你第一次发现世界上不止一种评价体系，而你在 A 这套系统里赢了，却在另一套系统里暂时缺席。这让你困惑甚至有点委屈都很正常。但我想请你看见另一件事，班主任说的每门都不拔尖，换的角度就是每门都在中上。单科之星像陡峭的山峰，一眼就能被看见，而你像一片高原，平稳开阔，有自己的生态系统。考试有学科之星的表彰，但人生还有项目经理、团队 leader、 跨界创新者的位置。这些角色恰恰需要每门都不错的底子，而不是单腿走路的偏科。把这份失落拆成三步来走。第一步，给总成绩 A重新命名，它不是安慰奖，而是系统稳定性认证。去找班主任再聊一次，不是质问，而是请教。老师，我想保持全科平稳的同时选一门突破一下，您建议我从哪科入手？这句话既承认了你想要被看见的渴望，也把老师变成你的教练，而不是规则的宣读人。第二步，给自己造一个可见的小山丘，选一门你相对喜欢、提升空间又大的学科，用两个月集中发力，不是非要争下次的学科之星，而是体验一次从高原往山峰爬的过程。你会更理解那些单科之星付出了什么，也会更清楚自己愿不愿意为被看见付出同等的代价。这个选择本身就是成长。第三步，把表彰环节扩容成我的认可系统。

0: 每周日晚上用5分钟写，本周小陈做到了，数学错题本坚持整理，帮同桌讲了一道题，体育课跑了完整的1000米，这些不会被广播念出来，但他们是真实的砖块，再建造一个只有你知道的奖杯室，等下次表彰时，无论台上有没有你，你都会清楚自己的价值不依赖于那几分钟的聚光灯。最后记住，这次6-1是一面镜子，照出了规则的一种形状，但没照出你的全部。抬头看看操场边的树，他们不会只长最高的那根枝条，而是把能量分给每根分支，才撑得住四季的风。你的 A 是整棵树在说话，而树的语言春天会懂。
1: 希望幸福使者的解答能够给同学们有所启发，好好放松身心，迎接接下来的学习生活。
2: 想情商高吗？
3: 想。
2: 想顺带智商也提高吗？
3: 哎，你就别卖关子了。
2: 那就一起来成长故事会吧。
3: 哦，原来是听故事呀，小伙伴们一起来听故事啦。
2: 成长故事会，
1: 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1001夜。这是阿拉伯民间故事集，又名天方夜谭。该作讲述了相传古代印度与中国之间有一个萨桑国，国王山鲁亚尔生性残暴极度，因为王后行为不端将其杀死，此后每日娶一少女，第二天早晨就杀掉，以示报复。宰相的女儿山鲁佐德为了拯救无辜的女子，自愿嫁给国王，用讲述故事的方法吸引国王。每天晚上讲到最精彩的地方，天刚好亮了，使国王爱不忍杀，允许他下一夜继续讲。他的故事啊，一直讲了1001夜，国王终于被感动，与他白首偕老。因其内容丰富，规模宏大，故而被高尔基誉为世界民间文学史上最壮丽的一座纪念碑。请听1001夜。
4: 邻居一见他，吓了一大跳，赶紧说：哈桑，真的是你吗？你妈妈到处找不到你，以为你死了，就把你的衣服埋在了坟墓里，每天都在你的墓前哭呢。哈桑难过极了，连忙把妈妈找了回来。妈妈一见他，吓得大叫：哈桑，我的儿子，你是人是鬼？哈桑又哭又笑：妈妈，我当然是人了，我真后悔不听您的话呀，那个炼金师果然是个坏人，是他把我拐走了。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哈桑的妈妈真的太开心了，不光儿子回来了，还带回来一个漂亮的儿媳妇儿和这么多金银珠宝，简直跟做梦一样呢。就这样呀，哈桑用7个妹妹送的金银珠宝购置了大大的房子和几十名仆人，还买了很多良田和商铺，真的成为了巴什拉城最富有的人。他呀，再也不是那个守着小铺子的小银匠哈桑了。他的妻子呢，因为失去了羽衣，只好安安分分地跟他过着小日子，还给他生了2个儿子呢。这样一晃呀，好几年就过去了，哈桑开始想自己的7个妹妹了，就想去看看他们，于是对妈妈说：妈妈，我要出趟远门，去见见我说过的那7个妹妹。妈妈说：你的妻子看着不像个普通人呀，你要是走了，我看不住她，她跑了怎么办？哈桑神秘地说：
5: 她跑不了的，我告诉你啊，她有个羽毛做的衣服被我藏了起来，没有这个，她就是个普通女人，哪里也去不了。
4: 哈桑的妈妈听完点点头说：我知道了，那你早点回来。他们呀，并不知道这些话全部被神王公主听去了。神王公主这些年一直在找这件羽衣的下落，可是一直没找到。这下听见了， 确定这件雨衣就藏。

0: 在这个屋子里，但是到底藏在哪里呢？有婆婆看着，她也不能明目张胆地找。于是呀，就想了个主意。这天，哈桑对着东南方向敲了敲锣，果然出现了100头骆驼。他将自己准备的礼物全部放在了骆驼背上，就出发了。神王公主呢，装成什么也不知道的样子，送走她后就挽起婆婆的手说：
1: 婆婆，婆婆，我听说现在城里的人都流行去泡澡堂子，我们俩也去吧。
0: 哈桑的妈妈说：泡什么澡堂子，在家洗不好吗？何必浪费那个钱？神王公主甜甜地说：
1: 这是流行，大家都去，我还没有见识过呢，你就带我去嘛。
0: 哈桑的妈妈生怕神王公主偷跑了，怎么也不肯带她去。神王公主就在家又哭又闹：
1: 这么多年了，你们一直没有拿我当家人，总是防备我，没有雨衣，我就是一个普通人，又跑不了，我一个人流落在外乡，没有父亲母亲，也没有朋友，只想去泡个澡堂子轻松一下，你都不信任我，我还给你生了两个孙子呢，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
0: 哈桑的妈妈一听，也是呀，人家是个神王公主呢，我儿子只是个小银匠，他都生了孩子了，能跑到哪里去？于是就同意了。他开始还害怕神王公主会趁着外边人多逃跑，可是从头到尾他都没有要逃走的意思，原来只是单纯的想泡澡而已呀。这一下一颗心就放下了。
1: 可是呀，神王公主本身就不是凡人，长相自然比普通女人更美丽动人，
0: 所以她才稍稍一露面，连王后都惊动了。连住在王宫中的祖白丽王后都听说巴士拉来了这么一号人物，于是就让女仆去请神王公主和哈桑的母亲到宫里来。祖白丽王后一看到神王公主就惊叹道：
2: 真没想到，我们巴士拉真的会有这么美丽绝伦的女人。他们开始说的时候，我还不相信呢，原来竟然是真的。
0: 神王公主进了宫，就如愿以偿了，因为呀，这本身就是她的一个计谋。她听说今天祖白绿王后的近身侍女要去泡澡，才专门骗哈桑的母亲去的。不出她所料，侍女看到她后立刻将这个消息告诉了王后。只听得神国公主说：
1: 亲爱的王后，我还有一件羽毛做的衣服，要是能穿上就更好看了，我真想穿上雨衣为王后跳一支舞呀。
0: 哈桑的妈妈这一会儿才反应过来，上当了呀。可是王后一听就来了兴趣。
3: 以上是今天成长进行式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给成长进行式节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zczz516@163.com， 展示同学们的风采。我是春晓，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成长，
6: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5: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0: 小兵啊，到哪儿了？
1: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0: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2: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3: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5: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6: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5: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6: 我。
5: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7: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5: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6: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5: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6: 我
2: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8: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9: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8: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他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9: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8: 惊蛰春雷动，
9: 呀呀呀，
8: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9: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8: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24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1: 远香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2: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3: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4: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5: 几千年前，荔枝湖畔已经雨后滴滴。
6: 800年前，法华塔下多少风雨神医。
5: 值得珍藏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家庭故事为侬倾心讲述。

各位家庭故事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编采主持人余威，欢迎侬收听。天气热了，最近大家屋里向吃点啥个好小菜呢？按照现在的生活条件来讲，吃啥并不是老烦难的事体。侬只要想吃，总归吃得着。点外卖看到侬是眼花缭乱，到外头去吃，大众点评上先搜一搜，做好攻略，哪能乘车子或者讲停车子便当伐？迭家人家有啥个宽家菜、当家菜？自家屋里向烧呢，热天热死的，有何子烧开开，弄点清蒸的荤菜，烧只汤，绿叶子菜搿是一定要吃的。讲着绿叶子菜了，现在讲起来啊，选择是老老多的。而几十年前头的大热天啊，真不是迭能的，尤其是台风来了又走脱搿段辰光，好哟，家庭主妇拎着菜篮头啊，真的是拎大不动。更加烦难的是政府哦，哪能保证市场供应？哪能丰富市民的菜篮子？今朝节目第一个话题，讲的是老底子上海人家的华林菜。

老底子上海人家的华林菜，作者陈静。台风烟花三星，日节还辣辣伏天当中，暑日难当是生活常态。因为台风，我又想起我做记者跑棚巡、跑农业口的一些疑问了。一个辰光，每次台风大水还没退行，我多半就要跟牢市里向主管农业的副市长下乡去看菜地了。听副市长的辩释讲，进入汛期，手掌车子的后备箱里，交通套鞋、阳伞、雨衣是常备的，省得到辰光脱头落魄。这个就叫细节。不光主管农业的副市长，从市里的一把手开始，人人侪是迭能时刻准备着。一些疑问，上海的蔬菜供应远远叫不像现在迭能丰富，郊区市中的蔬菜比例还老高的，而台风一来，几乎每趟就要淹脱交关多的农田，市面浪向蔬菜供应立时三刻就紧张起来，价钿也马上涨上去，所以市领导要下去督促救灾特子抢种。实质上，能抢种的蔬菜并不多，短期就好煎药，好马上补充市场供应的，只有鸡毛菜。因为鸡毛菜从下种到收割只要十天，而辣辣鸡毛菜重新长出来的迭个十天里向，市里向还有补救措施，搿就是增加豆制品的供应。每家每户的豆制品的卡囊，可以比原计划多买到一倍的量，多嘛总归比少要好了。讲起来啊，迭能的日节，距离现在也要将近30年了。现在回想起来，讲起来，却恍惚的像是昨日一样。大家看惯了小菜场里向，还有超市里向琳琅满目的蔬菜瓜果，尤其年纪轻一点，老有可能就认为，搿从来就是迭能的咯。实质上，大家的好日节并不是老长的，所以辣我印象里，老底子上海人家的华林食谱跟眼门前习惯差别是太大了。新鲜蔬菜或者讲绿叶菜，基本上不是主角。不过番茄、毛豆、冬瓜、戒指、辣椒、豇豆、南瓜、野开花各种，还有就是老多上海人家。老早子是基本不放辣的辣椒，只吃甜椒。葛么，上海家庭主妇们为了丰富吃饭的台子，不得不请来三大真人：酱、咸、粥。宁波人呢，要多一位真人，搿才是丑。绍兴人的真人是梅。现在市面浪写夏天招呼的文章太多了，大家侪老有文化喏。引经据典啊，居然查到啥个秦朝辰光就有招呼了，真是伟大伟大。实质上，不管是招呼还是闲话，或者是酱，包括醋，老百姓一开始并没从美味美食的角度去想，纯粹是为了延长过饭小菜的时辰期。冰箱、空调进入普通老百姓生活，不过30-40年历史。另外一个理由就是老法里讲的，多数人到夏天会食欲不振，叫做滞华。我讲老实闲话，我确实是从小听到过这个词汇的。不过呢，就我本人来讲，从来没滞过呀。

像我小辰光，胃口好得不得了，样样侪好吃，哪能会得啥个猪下咯？迭个吃不落，一个没胃口哦。反正我是想不明白的，我是顶好别人侪吃，葛么我就好多吃点。结果别人也不大吃的，看来啊，猪下只是一个传说。还有一个借口就是夏天容易出汗，需要补充盐分。现在当然被证明是不科学的，而当年相信的人还是没牢牢的。大家侪是劳动人民嘛，尤其是还有一句顺口溜：三日不吃咸菜头板汤，两只脚里酸汪汪。当年啊，确实是饿到过交关个上海人嘞。但无论如何，上海人家夏天欢喜吃酱菜、咸虾，特子糟虾，这是真真实实存在过的习惯。从立夏开始，就要吃咸蛋。春笋、竹笋落日之后，荸荠就上来了。摊头浪向没啥新鲜荸荠哦，荸荠上头是一层白花花的盐。毛头子一上市，大多数辰光屋里向就是毛头子炒咸菜。毛头子炒大头菜，还有毛头子炒萝卜干丁，毛头子炒酱瓜丁。至于毛头子炒肉丝、炒青椒、炒豆腐干，恐怕要等礼拜日吃了吧。还有毛头子炒海鱼呢。记得1990年代，我屋里向就常常炒的蒸海鱼，也是家常菜。一般只是海个小黄鱼，当然还有海个龙头烤。至于吃黄香，甚至用黄香烧肉，在普通上海人家屋里，侪要算大进贡了。还有一种物事，现在也不大有人吃了，就是海鲜。老早子每家人家侪会得稍微备一点的，烧豆腐汤、烧冬瓜汤，常常派伊用上的，也可以摆辣小碟子里过泡饭。热天烧汤，是他把海鲜、荸荠。日节稍许宽松点的，就是要把咸肉、把南方肉嘞。咸肉嘛，也是上海人家常见的华林菜。蛮多蒸菜上头摆个几片薄削削的咸肉，搿身价就不一样了。至于海鲜、海鸭、海鹅，有嘛也有的，一般性人家是吃大不起。终于要讲到糟货了。老早子，多数上海人家啥地方有条件，常常买来吃。一个夏天，吃个两大三大，可了不得了。不是人人侪是啥个大学生，想招呼了，就派人请师傅乘船到香港去做。可日节又不是拍电影了。我成家之后，曾经辣辣新石路住过十几年，因此有了便利。夏天就搭子脚踏车到邵家渡的无锡状元楼去买枣花。虽然讲万物皆可造，不过一些辰光状元楼的里外卖的枣花也只有十几样，大家买了最多。

外的，黄豆芽、绿豆芽侪可以。豆芽汤熟，最好等伊把糟卤进去了。菜生生的，味道香气不错。糟卤不是酒哦，酒浸出来的么子叫醉花，是另外一个卤素了。老弟子，上海人家夏天也吃的，不过好像不算啥个主角。主要原因恐怕还是，毕竟老酒的价钿还是不便宜吧。作为屋里向是老宁波出身的，不得不讲到臭冬瓜、海菜缸了。用宁波闲话讲起来啊，叫做秋冬瓜、海菜缸。事实上还有臭鱼腩红，晓得的人大概就不多了。糟卤是卤，臭卤也是卤，主要功能还是前头讲的，延长锅饭小菜的保存期，口味哪能是其次的。我屋里是不大买臭货、吃臭货的，倒也没哪能嫌弃，难边吃吃，觉着也蛮鲜的。相比现在的榴莲，进入各种菜式点心，特别是还有一种螺蛳粉，老早的臭货真是不算啥臭。臭豆腐也不是宁波人的专利。现在上海人家吃迭能一能的腌制食品是极大的减少了。最重要原因是因为越来越多的科学实验证明，腌制食品不利于健康。大家只要自家搿条小性命啊，搿就自动放弃了交关多的美味。辣我看来哦，难边吃吃勿难的，只要勿是顿顿吃、天天吃，勿成为一种单一的饮食习惯，就还算好的。

日天无锡谷，作者唐晓东。讲到日天，常常有一个美妙的场景出现了我脑海当中。阳光灿烂，树荫茸茸，知了歌声嘹亮。一个男小人和一个中年大叔在身穿无极的白布衫，辣辣树荫下头摆摊头卖西瓜。没错，这个才是黑白电影《小兵张家》当中的一个镜头。我小辰光也是难得吃得到西瓜的，所以啊，看到电影里向西瓜，也会得暗暗叫伊馋吐死。挑西瓜是个技术性的生活，挑到隔生的葫芦瓜，可么运道不大好；挑到瓜分熟的像棉花糊一样的瓜，也让人觉着不惬意。拜托卖瓜的人得侬挑，要有点风险，因为伊拉会得想尽办法拿不大灵的瓜早点出手啊。我外公可是挑西瓜的高手啊，瓜地里向得来公园的西瓜长势真好，实在讨人欢喜，阿里只熟阿里只生。外公挑起西瓜自有一套法门，伊一手托瓜，一手轻轻的拍，像啥是辣辣拍老朋友的肩胛一样，还要轻声的自说自话，又好像辣辣问西瓜：“迭只熟不啦？”咦，哪能介奇怪？我心里想有点疑神疑惑，外公哪能对西瓜讲闲话？开熟透的西瓜不必用刀，有经验的人只需要用大拇指辣辣瓜浪向来摇一划，就不轻不重的拍一记，西瓜就动了，回答一声啵，两张羞羞红的面孔啊就出现了侬的眼门前了。那边还是有黄囊的柠檬黄，搿是更加赞了，真是名医神伤啊！一些辰光没冰箱，讲究人家就拿西瓜存了井里向解一解。西瓜得知实惠，一道装辣辣尼龙的网线袋里向，不跟上当子朝井下头沉，沉得越是深越是好。解一解要费点功夫，用点辰光啊！不要担心，西瓜如井观天，伊逃不脱了。胆子大的男小人，难免会得到瓜田里去摸只瓜。大人一般性是不大会得捡

教的。这个是乡下头约定俗成的规矩。本地的夜店里不大有刺猬，还有啥个猪欢、狗欢搿把物事。刺猬辣辣本地人的闲话当中叫伊偷瓜草，守瓜棚的人也蛮义气。或许伊潜意识里向愿意发生点小故事，活络一下筋骨，也体现出伊的重要性。搿眼调皮的男小人动机嘛，倒是有些性质的，纯粹为了好白相。心急慌忙是难以摸到俗果的，满头大汗得手，正辣辣兴奋了。但是拍开锅一看嘛，好哟，是只葫芦锅啊，锅个纸还是白的嘞。叫声苦，又不甘心，去咬一口，果然是弹鸡骨头的，牢骚吐脱。一群男小人当中，总归有一两个心细不假的，会得拿葫芦果带转去，把自家屋里养的猪肉吃。猪肉不管啥个甜的咯，还是弹鸡骨的，胃口好啊，照样吃的是八滋八滋的，哼哼唧唧，好像辣辣表示满意的这感觉。这个让人联想起猪八戒吃西瓜的故事。这个二师兄猪八戒为了吃一口瓜，把孙悟空大师兄弄怂，李老子打西瓜皮翻跟头，可是挖到哪里算哪里，洋相吃大了。这个老子面皮也是厚，嬉皮笑脸讲：“不怪我，不怪我啊，要怪西瓜啊！啥人叫伊拉加甜哦？”这个天蓬元帅就是这能游戏精神十足。成熟的西瓜心宽体胖，浑圆饱满。这是第一孤囊红，不孤分之后，一群男小人当中总归会得有一两个吃过夸得吓人的家伙。侬问伊窍门啊，居然只有三个字：不吐字。经过品种改良，特指采用地膜覆盖技术，现在侬去买好了，西瓜真的是庞大不着啥个生的葫芦瓜。有的就是块头特别的大，大到让人忘瓜心态。哎哟，太大了呀！我屋里再几个人吃不光不新鲜呀。有的太甜了，这个甜不是甘哦。甘虽然还是有甜的意思，但不一样。甘是天然的，譬如讲甘蔗汁，而甜是经过加工的，譬如讲甘蔗制成的糖，或者讲甜菜制成的糖。蜜是蜂加工的，甜的腻也不是甘。美食家讲，甜品要慢慢嚼吃，慢慢嚼吃能稳定情绪。而吃西瓜却是老难慢下来的，不相信侬试试看好了。这个汁水多啊，十口即化，除脱瓜子再没做，甘甜鲜结的汁水啊，像是活的一样，自家就朝侬喉咙里向窜了。红囊黄囊吃光了，外婆或者阿奶讲还有好么子嘞？伊拉讲的是细密是有个瓜皮特子瓜囊之间的一层瓜白，看这个一层是最能加持的好么子，倒脱太可惜了。当然哦，这个也是要经过加工的，拿瓜白劈下来改成条状，加点盐得以咸一咸。吃的辰光记得先拿盐水得以逼清爽。最后要先把酱油再放麻油，假设讲侬先把麻油，搿就勿腻味了。如果侬屋里向会得做酱的，搿就更加灵了。盐水盐过的锅巴，拿水蒸清爽，再摆到酱缸里，一定要盐过哦，因为迭个锅巴还会得出水的，弄得勿好，迭个一缸酱就要坏脱了。做好的酱西瓜皮是孤族的上好佳品，牙齿去想，可是又是脆又是爽，口腔里向酱香浓浓。搿么还有瓜子嘞，西瓜子也是好么子，大清爽酥酥干，铁锅子炒一炒，就是最好的零食，满口喷香呀。迭个吃西瓜子也是个过程哦，要有点本事的，身形并茂。辣辣杀伤的节奏里，侬老难停下来。
杨老瓜子朝嘴巴里送的手啊，好像自带节奏了。厨师来了，讲西瓜壳不要剁脱，假设讲是西瓜一切两，用吊钢挖来吃的，葛么才可以恢复成球形的西瓜壳。搿是做西瓜鸡的必备的餐具啊！拿擦过水的鸡装进去，加调料清蒸，鸡肉吸收了锅边的清香，自带一份特别的味道。懂中医的朋友讲，鸭子属阴，鸡属阳，西瓜中和了鸡的阳，特别适宜于大热天来吃。有种本事大的厨师老爷，还会得辣西瓜边上头用刀雕出来一般人看不懂的图案，搿就更加是赏心悦目。端到台子上，会得引起满堂喝彩啊！西瓜皮碰着正宗的中医，中医讲，迭个是做西瓜上必备制品啊！辣西瓜壳里填进去适量的芒硝、蜜蜂，摆辣阴凉头，过个几日天，瓜皮浪向就会出现白颜色的结晶体。摸上去就好像冷天色的屋顶瓦板上霜一样，这个就是西瓜霜，是一味传统的中药，清热消化、消肿止痛。嘴巴里上热疮，或者是喉咙发炎、喉咙痛、干咳嗽，喷点西瓜霜，才会得起到特别好的效果。西瓜的原产地辣辣遥远的非洲，或许西瓜自家也没想到。来到遥远的东方中华大地之后，居然会得如此大展身手、大有作为哦。

好，听众朋友，今朝节目还有点辰光，为大家介绍几句家庭方言俗语的应用词：感送、感而上。譬如讲，迭件大衣拨太阳晒了晒，蛮感送的。扎金、油金、气金。譬如讲，伊拉两家头讲三胡讲得真扎金。扎灯，这个是身体强壮结实。譬如讲，侬不要看伊人不长，但是蛮扎灯的。健老，这个是面相老气。后生，这个是望上去比实际年龄显得年轻。行情有两种意思，第一种指的是生意上浪或者讲市面浪向的实际情况；第二种意思指的是老多的。譬如讲，今朝我特为到花鸟市场去买了行情的鲜花。行情还可以讲成行情行市，意思是特别的多。长度指的是身材高大。譬如讲，这个小囡像了爷，长得长大。长心，这个是耐心长力。譬如讲，这个小囡做啥个事体，侪蛮有长心的。污浊，这个是不清爽、不整洁。譬如讲，这件衣裳颜色太多了，显得污浊。污浊还可以讲成污不水、白不死。性交，这个是节操烦。波及有两种意思，第一种指的是节俭节省，譬如讲，对待夫妻蛮会过日节，蛮波及的。第二种意思指的是奉承讨好，譬如讲，这个人蛮会得波及人家的。落开指的是大方，落位指的是安逸舒适。好了，听众朋友，今朝家庭故事就到此地结束了。我是编采主持人余威，感谢大家收听，再会。孔庙的鸟鸣是听得见的文化风景，练习河的清波是流动着的江南风情。打开调频，倾听100.3，嘉定最美的声音。

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葡萄真甜，是新疆运来的。
1: 各民族朋友，新疆欢迎你，亚克西。
0: 这奶酪很鲜，是产自内蒙古的。
2: 各民族朋友，草原欢迎你，三百努。
0: 这糍粑好脆，是来自广西的。
3: 广西的酒，广西的菜。
4: I like this。
0: 这牦牛肝很纯，是地道西藏牧区的。
5: 不是藏族人，
6: 私人干巴，西藏人民欢迎你，
7: 大家得了。
0: 这油香馓子很香，是宁夏地区的。
2: 各民族朋友，宁夏欢迎你 ，Aslam。
0: 这烤鸭真嫩，是正宗北京的。
8: 祝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北京欢迎您。
0: 民族团结石榴籽，吉祥甜蜜待年长，传承传统美食，共叙民族团结。

0: 两四分。
1: 战鹰翱翔，搏击长空，守安宁。
2: 我是中国空军，您已接近我领空，立即离开。
1: 居安思危，实战实训护团圆。
3: 海疆有我，今祖国和人民发军。
1: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冲锋。
4: 身在马里维和任务区的我们，会牢记初心使命，以一流的工作标准，向世界展示中国军队的良好形象。
1: 国防为你我，有国才有家。
5: 也没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有人在替我们负重前行。所以现在我想成为那个负重前行的人。
1: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6: 也让我们看到和平需要祖国的强大实力保驾护航。我愿意用我的满腔热血报效祖国，让军人这个称谓成为我一生的荣耀。
1: 参军报国，不负韶华。
7: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8: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9: 3、2、1，
10: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8: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1: 喂，
1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3: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1: 哦，好多了。
13: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4: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5: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身边洞察社会万象，聚焦民生期待。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民生热线。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调频 FM 100.3兆赫正在播出的互动访谈节目民生热线，我是主持人甜蜜，欢迎大家的收听。大热天儿，出游避暑最怕什么？中暑、溺水、踩踏或者是走失。哎，在河边玩水看着浅啊，但是这个底下藏着这个深坑暗流，可真的是要命。那在大太阳底下爬山，头晕眼花，也分不清到底是中暑还是热射病了，那耽误可是不得了。如果在旅途的半路上遇上大暴雨，开车趟水到底行不行？在景区人挤人，一转身孩子不见了怎么办？那么今天呢，我们将邀请嘉宾走进直播间，用一些啊真实的故事来跟大家唠点干货啊，顺带教大家，哎，如何配一个几十块钱的急救小包，在关键的时候还能派上大用场。那么最后叮嘱大家一句话：出去玩别侥幸，平平安安回家才是真本事。那么首先非常高兴地向大家介绍做客直播间的嘉宾，他们分别是体验式高级导师、户外登山研学导师王东。王老师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见面了。
0: 欢迎我们的王老师一年一度做客我们的节目，给大家啊带来小贴士、直接招。今天还请来了一位青少年代表小王。小王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小王有一点紧张，不要紧，一会儿我们聊开了的话，相信你的话匣子一定会打开的。那么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特别是哎马上要出游了，正在制定出游计划的，哎，您可以通过以下的几种互动方式来参与我们的直播互动，哎，让王老师替你把把脉，看看你准备的是不是到位。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599-21003，或者是在加广微信听友群内进行互动。如果您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下载移动应用上海嘉定 APP， 在首页广播当中选择民生热线，欢迎大家积极参与互动。
3: 电波穿梭，热点解读不停，民生时事此刻为您剖析，让疑问在这儿找到答案。欢迎继续关注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民生热线。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互动访谈节目民生热线。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出游应急避险指南，这份提醒请查收。其实在节目的最开始，我这个话筒想传递给我坐在我对面的这个小王，在刚刚在导播间未播的时候，就问小王，我说怎么暑假没出去玩啊？他说我都玩回来了。去哪儿了小王啊？给我们讲讲。
2: 南京
0: 、这么近。这家长是不是忽悠你啊？就觉得哦，去一趟这么近的南京，就已经把我暑假的这个出游计划都已经达成了吗？满足吗？你觉得？
2: 挺满足。
0: 哦，挺满足的。那看来家长有心的把这份出游的这个规划制定的非常好，让我们的孩子在这个游玩过程当中，能够有一些知识的一些啊增进啊，眼界的开阔，我觉得这个家长还是用心了。对，其实王老师哈，最近这个我一说天气很多极端天气，二说人群，特别是在上海或者是南京一些就热门的旅游城市，真的是人山人海。
1: 是的，
0: 但是我们不时的刷到一些哎呀让人令人心痛的这个故事，就是关于这个出游安全的事故。饮食专家啊，其实经常就是去怎么说呢，去一线救援。其实从您的这个视角来看的话，特别是在暑期这个阶段，这两三个月的时间，有哪些最常见或者需要警惕的险情？这些险情主要集中在哪类呢？
1: 好的，那我这边跟这个广大的听众分享一下啊。首先呢，第一位的肯定也是目前最多的，就是亲子的短途游。但短途游过程中呢，其实天气我们是没有办法控制的，但是我们可以做一个提前的小规划，查一下你要去的景点的最近的，比如说半个月啊，一周这种天气，为这个天气做好准备。如果行程已经提前订好机票啊，或者要自驾啊，那么如果有下雨的，如果有狂风的，如果有这种非常特大灾害的，可以选择放弃。 如果是轻微的只是一些小雨，那么我们备好相关的雨具啊，包括徒步过程中泥石流啊等等啊，这些是亲子短途旅游的一块要注意的。
0: 哦，其实您刚刚说的，其实短途游的话机动性还是挺强的。
1: 没错没错，
0: 特别是有极端天气的时候，您说如果有天气原因要果断放弃，这个我觉得不要犹豫不决。
1: 是的是的，
0: 嗯，
1: 大家也看到了天气真的是非常无情啊，我们这个整个中国的多地灾难，龙卷风，地震，甚至大台风，对吧？
0: 对，
1: 我们都经历了。
0: 对对对，
1: 包括昨天晚间的你看嘉定的那一场狂风暴雨，
0: 对，来的突如其来。
1: 是啊是啊，我们没有办法去防御它，只能说我们要提前做好准备，这才是真正要做的。
0: 对，保护好生命安全，这个是首先的，关于这个近途游的一些事前准备。
1: 没错没错，然后这个近郊露营，大家会看到，因为可能很多父母啊没有办法做到请个小长假，对吧，陪同自己孩子出去玩，那么都会果断的选择周末，那会到我们近郊的这些地方，比如长江边啊，一些这个相对应人少的，比如说树林啊，对吧，广大的草地啊，去露营，这个太常见了。但是大家也知道，今年是地球变暖的那一年，大多蚊虫啊要比前几年都要厉害。
0: 哦，还有这个说法。
1: 是的，尤其是这个在那个江苏浙在浙江杭州这边做得非常好，他把那个很多那个捕蚊器啊安到了各个的这个人流量密集的这个野外的这种丛林啊公园啊里面，而且它这个很厉害，是通过温控模仿人体的体温把所有的蚊虫聚集起来。
0: 又不
1: 对，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呢，不可能达到这么先进的。那大家都知道是身上的驱蚊水肯定不能少，
0: 或者驱蚊贴，哎，小小的。
1: 但是最关键的就是地区差异，比如说我们是生活在上海的，简单来说，上海的相对应的本体病毒啊，可以这么理解，比如说扎我一下，我相对应愈合起来，或者用相关的本地的药会比较好一点，
0: 快。
1: 但是你换一个地方，您试试，可能当地的这个疟疾也好，或者蚊虫叮咬，它散播的这个病毒啊，不一定是一致的。
0: 哎呦，王老师说这个我深有体会。之前跟我的小闺蜜去厦门，哇，那个蚊子把我们咬的，
1: 没错，
0: 肿的，
1: 是的，
0: 它真的毒性特别大。
1: 是的，因为我们没有本地抗体，可以这么理解。
0: 要遭罪了，所以还得提前做好，哎，预防就是当地的一些像您说蚊虫叮咬的一些。
1: 对，包括身上还是要带一些药物。因为我们本土自己的身体自己知道啊，
0: 对对，
1: 你说简单的伤风感冒大家都懂，但是一些比如说特效药或者有心血管疾病的，带着老人和孩子的，那这些药物一定要备好，
0: 随身携带。
1: 对，比如说我带我儿子也好，出去我绝对是身上有个医疗包的，随时随地要用。
0: 作为家长，这个一定要留个神儿，这个是必须要带的。
1: 是的
0: 比如说你的什么拍照的什么三脚架相机，甚至补光灯，这个都可以不带，但是你的行囊当中一定要有这个应急小药包。
1: 对的，而且可能我觉得带十次你一次都用不上都有可能，但是用上的时候真的是派大用场。
0: 对，应急的情况下你当时都慌了，那个，
1: 有备无患。
0: 对，随取很方便。
1: 是的，
0: 对，这个是刚刚您说的特别要叮嘱，比如说近郊游啊，扎帐篷露营的一些蚊虫叮咬，
1: 是的是的，这个一定要注意，
0: 这个非常及时。
1: 第三类呢也是最常见的，叫河边的戏水。为什么说河边戏水呢？标准的游泳池大家都知道有救生员，非常相对非常安全，对吧，你万一溺水了或者呛几口水问题不是特别的大，及时能给您救回来。但是你在户外，比如说这个野河也好啊，这个水坝也好啊，你都不知这个水况的前提下，对吧，下水了，谁知道哪里有暗流啊，或者哪里水深水浅，或者地下的水下的结构，这个都是不能看。

0: 开玩笑的，所以说水这一块每年是夺去很多很多孩子生命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危险口、啊、
1: 对，这一点就是有的时候家长要提个醒，很多家长特别是比如说八零后啊，他说七零后家长说我小的时候我就是在河边长大的，夏天都是这个就在河里洗澡，没事儿，我不这边好好的吗，我会游泳。但是恰恰是因为会游泳就麻痹大意，会夺取很多人的生命、
0: 嗯、没错没错、嗯、
1: 好，这个是下河啊，戏水。
0: 对，还有一个呢，刚才既然说到短途了，那反之肯定是有长途。
1: 嗯，
0: 那么长途这一块呢，我有的时候会带我儿子这个摩旅或者开车，对，我们会走很远的路。但这个过程中呢，我就觉得一个呢可能是疲劳驾驶这一块一定要注意啊，这个不能开玩笑。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无非还就是你要去的这个目的地或者中间途经的这个所有的这个驿站也好啊，这些让你歇歇脚的地方啊，一定要都要了解一下，而且提前要做好攻略。
1: 哎，这是为什么呢？这有坑吗？
0: 其实谈不上坑啊，这是对自己的一个缓冲带吧。比如人是需要休息的，而且每一次比如说夜间赶路跟白天赶路是完全两种概念
1: 哦，
0: 而且实时的路况，比如说很多要自驾318的，对吧，去雪山的，那你能确保当天或者你要去的那一天没有雪崩，
1: 对，
0: 没有雪灾，甚至有没有塌方等等，这一系列啊其实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广播，其实广播这一块是非常好的，我随便到哪个地方我都会转接到当地的交通广播
1: 哦，
0: 它会实时通报，这个很关键，
1: 这个是一个非常巧思，
0: 对，它比那个微信上面的都要快
1: 哦，
0: 都要快，导航可能高速公路上它会说哎呀前方那个道路施工或者有车祸，这个等你知道了你也无非就在那堵一堵嘛，堵个一两个小时杂音就过了，但是你到偏僻的地方信号差的地方，那还是广播靠谱。
1: 对，而且广播它通常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应急广播的功能，
0: 没错没错，实时的告诉你哪里有躲避的地方，对吧，就这块挺好的，
1: 这个非常好，对，这个我们喜欢长途自驾的朋友们也要留意疲劳驾驶或者是及时获取当地的一些路况天气信息，
0: 是啊是啊，
1: 哎呀，综上所述啊，这么多坑，所以有的时候家长也不免去这个啊困惑。昨天我还跟我同事聊天儿，因为他们迟迟没有决定，就是带孩子去哪儿去旅游。
0: 是的。
1: 啊，我说这个去北京，他说不行，北京人山人海，体验感很差。我说去云南吧，凉快，十七八九度。他说不行啊，云南万一爆发山洪，这也没得跑啊。所以他说那我还是在老老实实在家待着吧，所以家长在出游之前制定这个计划一定是非常的头疼，所以接下来那接下来我们就逐一为大家分解吧。
0: 好
1: 啊，很多的孩子亲水，那当年我们做小孩的时候就是也很有这个特性亲水，所以家长在选取出游目的地，比如说到水边河边或者是海边，哎，因为我刚刚在岛屿当中，这个还说了，说的，哎，这个水边看着是挺浅的啊，还能看到什么小鱼小虾，但是底下却藏着这个深坑或者是暗流。对，所以如果我们的家长把目的地放在了水边，可能有哪些容易忽视的这个水下杀手？
0: 好，这里呢我就说一个大家看得到的但是最被容易忽视的啊，大家可以想，如果有成人陪伴是不能说绝对安全，但是80%-89%是安全的，为什么？他不会让孩子主动的去危险的地方，对吧，他会看着他，
1: 对，他首先要把这些危险的因素过滤一遍，
0: 对
1: 啊，筛一遍，
0: 这一种呢其实相对是安全，那第二种呢就是孩子一溜眼不见了，这种也比较多，那么他去哪儿了呢？他只不过就是完成了自己孩子的天性嘛，他爱玩爱探索，
1: 他去探索了，
0: 对，他探索去了，那探索的过程中呢，有些家长呢会慢慢的陪伴，倒也还 OK， 但有些家长可能一忙活玩手机，对，说起玩手机可能就真不能差那么一分钟两分钟
1: 分神了，
0: 是的，那我说为什么说看得到，因为很多事故都是最后才知道原来这么的严重，什么比方，我最近看到就是地区我就不讲了啊，那就是说一个母亲带着一个孩子去往海边， 那在夏天基本上再正常不过了。
1: 嗯，

0: 又是一个疏忽。孩子他本身是无意的，捡贝壳而已嘛，对吧？
1: 嗯，这个不是海边很正常的操作吗？
0: 对呀、啊，
1: 嗯，
0: 他就慢慢往前走的时候，就是一个浪而已啊，平白无奇的一个浪，也不是惊天骇浪那种概念，
1: 嗯，
0: 很平常的，
1: 嗯，
0: 就打到你的脚脖子，最多再高一点，
1: 嗯，
0: 哎，孩子觉得没问题啊，凉凉的，还挺舒服的。再往前走了两步以后，发现脚陷入沙子以后拔不出来，后面再紧接着那个浪就把他直接带走了，
1: 就给他扑倒了。
0: 扑倒以后是反吸，把他吸到
1: 海里去了。
0: 是的，这个时候母亲在找的过程中是大声呼救、大声哭啊等等，就着急嘛。
1: 就是你已经看不着这个孩子的人影了，
0: 模模糊糊能看见一个，比如一个头
1: 在挣扎，
0: 或者一个手露出手面。然后当时的确现场也有人去救了。但救的人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1: 嗯嗯，
0: 最后孩子呢很侥幸啊，最后是把他救到了岸边。
1: 哎呀，太万幸。
0: 然后遇到的其中有一个人也是懂心会扶苏啊，
1: 嗯嗯，
0: 算救回来了。对，但是如果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不同的地方，又是没有遇到过这些人的，那你怎么办？
1: 对对，很多事情它是我们不去讲这个巧合，我们也肯定要就是万无一失才行。
0: 一定意义上是要看管好。第二呢，往往淹死的都是胆大水性好的，真的是这样的。
1: 嗯嗯，
0: 因为你胆小，你不会刻意的去跳到河里江里去游一游吧？
1: 离人远远的，
0: 对
1: 对，
0: 有恐惧感是正常的。
1: 对
0: 啊、但是你往往那些水性好的游一下也没什么啊、就这种概念。最及时我觉得厦门的是我跟我儿子去厦门的时候，
1: 嗯，
0: 在鼓浪屿周边玩的时候，那晚上嘛特别漂亮，也有灯光，
1: 嗯，
0: 哎，就是不注意那种小贝壳，还有底下的那些小尖沙，还有一些小的，因为它水冲刷以后，石头不是圆形的了，被冲刷成尖尖角角的，
1: 我的天，
0: 也比较多，就我们手就轻易的就划伤了，
1: 哦，刺伤了，
0: 对，而且这种很难愈合。而且很痛嘛，那个是海水
1: 沙的慌，
0: 对对对，就这种感觉，一定要多注意啊。
1: 对、
0: 嗯、
1: 哎呀，小王，你喜欢水吗？
2: 喜欢，
1: 还喜欢、
2: 嗯、
1: 会游泳吗？
2: 不会。
1: 你不会游泳、
2: 嗯、
1: 那你去海边的时候怎么办？会有一些就是会用一些比如说游泳圈套在身上，或者是身上的穿个背心儿、
2: 嗯、
1: 或者是这个浮板这一类的。
2: 对对对。
1: 哦，你就是你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可能有的时候对于海就是有这种亲近感，就愿意跟他近距离接触、
2: 嗯、对，
1: 比如说踩踩浪啊，捡捡贝壳啊、
2: 嗯嗯、
1: 哦，那有的时候会不会玩的时候就是比较忘我，可能就忽视了身边的一些危险，这个时候就是爸爸有没有给你讲过应该要注意一些什么，你自己要去多留一些心眼儿的、
2: 嗯、
1: 就做好安全的这个防护，有没有？
2: 有。
1: 嗯，都有哪些呢？比如说
2: 就是防止被那个浪卷入海中，然后就是因为它那个里面那个泥沙暗流特别多，就是人很难挣脱出来。就
1: 你遇到过这些险情吗？嗯，可这个我们小声说，可能有的时候贪玩了，就真的是没留心、
2: 嗯、
1: 遇到过这些险情吗？
2: 我就有一次小时候，就是我不是在那浪边，就是在一个河那边，
1: 嗯，在河边，
2: 就是那个，就是我就是想往下走，然后就滑了一下。
1: 啊、哦，是踩水草还是石头什么的呢？
2: 对，就那个坡有点滑，然后我想
1: 它那坡陡了，
2: 对、
1: 嗯，
2: 然后就往下滑。
1: 哎呦，那你这就闪了一下身子，那个时候真的是很后怕。
2: 嗯，对对对
1: 对，所以那个时候就长了个心眼儿，
2: 对，
1: 有没有到海里
2: 都会留个心眼，就看到河都会看一下是不是危险。
1: 嗯，对，这是一个，就是说还是要保持一些这个安全距离的。
2: 嗯，
1: 此外就是在水边玩的时候还要注意一些什么？还有没有同样给我们的这个小朋友一些啊？
2: 就
1: 提醒，
2: 就夏天
1: 防溺水，
2: 就是
1: 像你不会游泳的话，你肯定是会穿好这个安全背心的。
2: 嗯，对对，
1: 嗯，这个是不容忽视的。嗯。那其他的还有吗？就是其实你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其实也是很享受跟大自然亲密接触的这个过程，是吧？
2: 嗯，对
1: 对。那只要做好安全防护的话，你玩的还是挺尽兴的吧？
2: 嗯，对对对。
1: 嗯，有没有家长扫兴的时候？比如说我玩的正投入的，然后家长这干嘛干嘛的，然后就过来又给你一顿吃的，给你一顿这个。

0: 一顿说什么的，这种情况有吗？
1: 没有，没有。
0: 啊，是吗？
1: 对对对。
0: 哎呀，家长还是很懂事的嘛。
2: 我小说一下啊，
0: 嗯，
2: 就是我儿子呢，不管怎么样，他从小呢，我对他的干预相对应比较少，
0: 嗯，
2: 因为我觉得坑嘛还是要自己踩一下，对吧？这个对他来说，哪怕就是呛几口水，包括他有一次我不在，他跟他哥哥一起去水上乐园玩，
0: 嗯，
2: 那有个藏浪池嘛，
0: 嗯，
2: 其实那个藏浪也很危险，
0: 哦，
2: 他回来就跟我分享了，他说哎呀
0: 被拍了，
2: 他说老爸我喝饱了。但是
0: 游泳池的水不好喝。
2: 对，也是一种经验。我说，哦，其实没问题，你经历过总是是好事，对吧？
0: 太好了，就在这过程当中，家长做这个适度的引导啊，或者是干预啊，更多的还是希望他们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更享受更尽兴啊。
2: 是的是的是的，体验，嗯，
0: 对，这是在哎呀讲到了，嗯，容易忽视的这个水下的一个啊陷阱跟杀手。其实我们最不想见到的，就刚刚王老师说了，有些小朋友很幸运，他会遇到一些就水性很好的这个泳客，能把孩子拉上来做一些急救。但更多的哈，啊，就是往往大家不知道，真的落水了，我到底应该怎么做？遇到专业人士，那当然是很幸运，但还有很多就是手足无措的这个啊人啊，
2: 是的，
0: 这怎么办啊？
2: 嗯，这里我简单说一下啊，
0: 嗯，
2: 大家可能多少会有一些潜意识一些画面从脑海里回想，比如说小一点的孩子从水里边好不容易救上来了，拎着两个腿倒挂，
0: 就这样抖啊抖啊什么，
2: 抖啊抖啊，嗯，然后还有一种呢，在他背后啪呀拍呀拍，对吧？是不是这种画面马上就印证出来了？但这种画面呢，这种方法呢，在你们可能很小的时候没有这种信息量或者正确或者错误的这种判定下，你觉得这是对的，对吧？可能老方法偏方等等，
0: 嗯，我在倒水，
2: 对，但是实际呢是不可以这么做的啊，这样会延误真正救孩子的黄金时间。
0: 嗯，
2: 那我们为什么一直推广要去学那个心肺复苏呢？
0: 嗯，
2: 心肺复苏就是要第一时间给孩子进行到胸外按压，
0: 嗯，
2: 对吧？大家可以理解，我们心脏啊，他因为呛水，肺部呛水，
0: 嗯，
2: 其实真正呛水呢，他不是淹死的，他是憋死的，
0: 喘不上气儿了。
2: 对，因为人体他会有潜意识把口鼻屏住，我要，哎呦，我在水下吗？我不能喝水。
0: 哦，
2: 他会有这种，但是往往就是这种意识以后呢，导致他一旦憋不住，突然那一口吸入大量的江水、河水或者海水，
0: 嗯，
2: 好，这个时候就来不及了。
0: 嗯，
2: 他更慌。更加的就是要折腾，那这个时候呢，我要说的心肺复苏是一块啊，大家可以通过这个红十字会的相关网站去免费学习，这个大家其实也懂。那最主要的就是现场救护，你没有办法确保每个人都会心肺复苏吧？
0: 对，
2: 那我们这个时候怎么做呢？首先孩子肯定是要救上来，不管用什么方法，
0: 嗯，
2: 第一步救上来以后呢，要看孩子的实际情况。
0: 嗯，
2: 那么打捞跟现场第一时间救是完全两个概念啊，一个是事后，一个是事前。
0: 哇，
2: 那么所以说你没有办法保证你是第一时间到达现场，或者是第二时间第二人到达现场的时候，
0: 嗯，
2: 那你要做什么？第一个，力所能及的拨打110120。
0: 哦，
2: 第二点，不要盲目下水去救。为什么要说这个啊？虽然有一点道德谴责的味道在这里边，
0: 嗯，
2: 但是你没有这个能力，你何必要再去搭一条人命进去呢？
0: 对的，
2: 咱们一定要说现实的一些东西。
0: 对对对，
2: 那力所能及的，比如现在因为各个城市啊，它普及了这个溺水方面的知识，
0: 嗯，
2: 从娃娃开始就开始普及，
0: 嗯，
2: 大家可以仔细的周边找一下，尤其这种大城市有湖的有水道的，就像嘉定，
0: 嗯，
2: 大家可以仔细看，比如说环城和步道周边都会有配圆形的橙色的很醒目的救生圈。
0: 看到过，
2: 对，
0: 看到过
2: 啊，就是这个概念，
0: 嗯，
2: 你脑子里有这个概念，
0: 嗯，
2: 去把它找到，
0: 嗯，
2: 或者周边找个树枝竹竿都可以。
0: 哦，对对对对，啊，
2: 还有一种已经遇到了你周边这些东西都没有的时候，
0: 嗯，
2: 你就让它在水里折腾折腾，前提是你多少会点水啊。
0: 嗯嗯，
2: 你有这个能力去救它的，
0: 嗯，
2: 但是你也不要马上去救它，让它给它点时间让它折腾完，不然你跳下去你不是专业救生员，
0: 嗯，
2: 它抱住你的时候你就是救命稻草，
0: 就把你可摁水里下去了。
2: 你可以这么理解，因为他的求生欲是非常强的，抓住你用的那个力可能是他平常的3到5倍。
0: 我的天哪，
2: 那几百斤的重量 或者小百斤的重量，
0: 嗯，
2: 又加上他的身体的这个抓力，他

0: 他会抱住你。
1: 嗯嗯，
0: 那请问你怎么救他？
1: 对，
0: 那我们行业内啊有个标准术语，一个让他折腾会儿，
1: 嗯，
0: 的确没力气了，
1: 嗯，
0: 哎，尽快的游到他身边，然后这个时候呢最好能配套救生圈，对吧，给他协助的浮力带回岸边。
1: 对对 对， 对，
0: 如果上述都没有，
1: 嗯，
0: 那就捞到他后身，
1: 嗯，
0: 就是身后，
1: 嗯，
0: 慢慢的从他的腋下穿过，一只臂一只手臂慢慢搭在你的就是你的小臂上，
1: 嗯，
0: 然后慢慢的游回来，
1: 哦，
0: 慢慢的游回来，
1: 哦，
0: 游到岸边再进行救治，这个问题不大，
1: 哦，
0: 那千万不要让他是力量最大的那个时候，
1: 扑腾正来劲儿的，你下去的话，
0: 你哐当嘛，他一起了，
1: 完了，一起给你抓下去了，
0: 啊，对，这个一定要注意，
1: 就先让他喝饱水再救，
0: 对，多少让他喝两口，问题他其实不是喝水，他就是蒙着，
1: 嗯，
0: 他想求救，
1: 嗯，
0: 那个救生衣特别那个时候力量，啊，他是最高峰的，
1: 可以想见这个惊恐的这种情绪，
0: 没错，
1: 对，但是还是要刚刚您说的，如果对自己没有一个正确的考量，嗯，我们首先还是要尊重生命，要去呼救，
0: 是的，啊，是的，
1: 或者是利用工具，
0: 是的，
1: 正确的救援。
0: 对，您拨打110和120，其实第一时间也是对他最好的这个
1: 对
0: 方法了。
1: 对对对，他有这个专业的人士进行指导，总比你自己瞎折腾强啊。
0: 没错，没错，没错，嗯。
1: 所以这个一定要留心哈，不要到时候这个英雄主义泛滥啊，到时候真的会后果会很严重，可能是我们都承受不了的，
0: 嗯，是的，
1: 刚刚我们用很大的篇幅讲到了在水边啊自己的一个防护啊，或者是一旦有人落水，那么我们如何正确的一个施救，对，争取最大的这个救援时间，在我们救援的这个术语当中叫黄金
0: 四分钟，嗯
1: 嗯，你看看四分钟我们要做多少事儿啊？
0: 是的，
1: 对，所以不要慌，嗯，
0: 是的。
1: 刚刚讲到在水边、河边、海边，嗯
0: 嗯，
1: 还有就是现在天气啊，最近您看到从入伏开始，我们嘉定已经连续发布黄色、橙色预警，这天儿真的是太热了。你说而来一场这个暴雨，真的跟下开水一样，下完更热了。
0: 没错，没错。正好也是40天嘛，
1: 对，40天，这个过程还挺漫长的。
0: 是的，
1: 但是避免不了这个，还是要组织一下这个外出游玩，那就是容易高温中暑，甚至是有这个热射病的这样一个危险了。
0: 是的，是的，
1: 哦，
0: 是啊。好，这里
1: 头段时间去南京热吗？
0: 哎，这里我想说一下，我跟我儿子，我也可以分享一下，我们去的那天是很热啊。
2: 啊，对。
1: 有什么感受？是不是掉蒸锅里头了？
2: 对，确实热的很。
0: 毕竟是我们中国的四大火炉之一嘛，
1: 那选的地方真好。
0: 没有，那里呢也是我这个当时读军校的地方，我想回到故土看一看。
1: 哦，
0: 就这个意思。然后呢，一个呢，我儿子呢也想去那个侵华日军的这个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啊，去看一下，
1: 嗯，
0: 就是我觉得学习研学为主线，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我觉得这些经历啊，不管天气热也好，啊，怎么样，我们比较幸运，真的比较幸运，当天去呢的确38度，
1: 嗯，
0: 隔天就变成30度了，
1: 哇，
0: 然后连续3天都是30度，
1: 断崖式下跌哈，啊，
0: 对，而且又下雨，非常凉快，就阴天的感觉，
1: 哦，
0: 所以蛮给力的，
1: 好，
0: 嗯，
1: 哦，
0: 所有景点搂了一遍，除了人多闷热，其他的其实也还好，
1: 嗯，
0: 也还好。
1: 那当然，在一个景区当中，我碰到这么好的天气啊，那肯定是为旅途加分的。
0: 是的，是的。
1: 但是，那有一些其他的景点真的是热的让你难以忍受，但是
0: 没错，
1: 大家都秉着来都来了的想法，还是要顶着酷暑出去玩。
0: 是啊，是啊，
1: 这咋整？
0: 这里呢，我其实被我儿子上了一课啊，他跟我说，老爸，其实真的天气热的时候没有必要啊。真的我们要到户外啊，或者爬山啊，或者晒太阳什么的，还不如这个凉快凉快。其实这句话呢，对于大人来说呢，看，哎呀，计划都定了，票都买了，钱都付了，怎么就不去了？去，就
1: 预约都预约好了。
0: 对，但是其实这个时候孩子是最清澈的，他是最明白的，因为学校里也教嘛，对吧？就这个
1: 概念。对，所以我，哎呦，在这儿我特别想采访一下小王，为什么或者什么样的经历啊，会让你有就是这种就跟爸爸讲，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如何去选择啊，而不是就是一味的听从家长的话。我想听听你的这个想法，当时的想法。嗯
2: 嗯，就是天气太热了，就那种容易中暑，
1: 嗯，
2: 就容易中暑，然后就感觉有点就是中暑了，就晕厥，有点就是
1: 头晕脑胀，
2: 对，就不舒服。
1: 嗯，
2: 那

0: 我觉得就寻思这样了，那还不如在带着吹着空调，在外面跟火炉一样去，热得很。
1: 是的，确实没错。
2: 是我们一零后小朋友吗？
1: 是的，是的，是一零后。
2: 对，真的跟我们是想法不一样哈。其实。王老师，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其实孩子们对于事物的判断，他就是单向的，很纯粹。
1: 是的，
2: 就是嘛。我为什么我们要自找苦吃呢？
1: 没错，没错，我们还是要量力而行。
2: 对，
1: 有的时候其实，那当然，量力而行的过程中啊，我们还是要给自己准备点武器。这里的武器呢，打引号啊，我给大家做几个小推荐。
2: 好的，
1: 一个是足量的水，水。足量的概念就是我们每天人家说八杯水嘛，那我就打个比方折算到一天，那你最起码要保证一升的量是在你身上的。
2: 一升的话，这矿泉水瓶一般在500毫升500-600毫升，那得喝多少四五瓶？
1: 但是呢这个四五瓶呢你一天分摊下来也没有多少。每次去旅游我儿子他也知道，我们一人只带一瓶500毫升左右的水就够了。但是这个景点我们会核算，这个景点的预估是2个小时以内，那这个500毫升刚刚好，不要带太多，太重了。
2: 对，这个水还是挺沉的。
1: 对，然后、
2: 哦、太好了，对，2个小时一瓶水。
1: 对，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要做个小的有心人啊。大家会说啊，哦呦。这个开玩笑，我儿子回头说：“哎呀，老爸，我看见这个末日那种片子啊，是不是真的？”我说：“这些目前没有发生，不能他说它是真的，对吧？”但是我假设啊，如果真的是什么东西物资都缺乏的时候，我们人最不能缺少的是什么呢？我们是碳基生物，糖、盐。不是米油，一定记住这句话。
2: 天哪，这个真的是颠覆我的这个
1: 对
2: 认知。
1: 为什么啊？人家为什么说要补点那个盐开水，对吧？喝一点糖开水，其实盐糖放在一起就是电解质啊。
2: 可不是嘛？
1: 对，所以为什么你出去，我有的时候叫你买个廉价的2块-3块钱的一包糖，和2块-3块的一包盐，我背包里会放好。这两包东西能救最起码5到10个人以上，在你没有不吃不喝，没有水的前提下，或者水很少的前提下，这真的是救命了。
2: 天啊，就是普通的我们日常厨房里的
1: 白砂糖，对，
2: 和盐吗？就可以了。
1: 大家会这个脑补的话，会有那种哎呀，士力架、巧克力，对吧？糖果，
2: 对呀。
1: 但是真正意义上，
2: 或者是脉动，
1: 它的原料是什么？白砂糖
2: 还是这些吗？
1: 还是白砂糖。
2: 那还有就是特别流行的什么电解质水呀、什么的，实际上也是万变不离其宗嘛。
1: 糖和盐、就是这些，就是这些
2: 主要的一些元素。
1: 对，所以这些东西一定要背包里边放好。
2: 哇，对，这个也是什么？就是在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们都说可能我们都说就是做这个准备叫什么？不是万无一失，叫什么这个词儿？我现在一下
1: 有备无患，
2: 有备无患，对
1: 对
2: 啊，或者是对，是这个意思，
1: 对的对的，就这个意思啊。
2: 就像这个也是极端情况下，像您说的，就是物资不充足的情况下，
1: 还有你明显会感觉一个人疲乏、累、出虚汗，这个时候就补充一点，这可是救命的东西
2: 啊！懂了，自己要判断自己的身体状况，
1: 对啊、因为您出去的时候往往不是一个人呀、成年人 OK 的，但是小孩老人呢，你都要时时关注，这个很关键。还有就是
2: 懂了，
1: 最最关键的是避开时间点
2: 啊，就是说太阳最大的时候，
1: 没错，主持人，就是每天的11点到下午4点，这个时间段呢温度是全天是最高的，那我们除了做好防晒，不管用雨伞或者用防晒衣等等，或者防晒喷雾啊，其实最最关键的还是补水
2: 哦，
1: 因为你在出汗嘛，
2: 对，
1: 水补进去出汗没有太大问题，适当的躲到阴凉处，就 OK 了，其实问题就不大，不太容易中暑，
2: 补水，对。好，这个是一时间，二就是说你出游之前要备好这个水，哎，按照你整个行程的时间长短，哎，去做一些准备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其实，你们所谓的这个装备呀什么的，就在王老师这儿来看，简简单单啊，
1: 一定要简易，
2: 一 这
1: 对
2: 就真的没有必要，就是像很多朋友所谓的就是打造一副我出游或者是远足的这种形象，看着都累。
1: 这个呢

0: 我们行内叫装备党，
1: 装备党，
0: 就可能技能不够，装备凑嘛。那当然，我一开始也是这样的，我大包小包那个登山包，浑身从头到脚，不管
1: 都武装起来、
0: 不管品牌不品牌无所谓了、就是一定是对应我当时要去的场景的。但是其实发现了啊，真正意义上的是身体，
1: 就是还关注这个我们本身啊、人的本身。
0: 为什么说你比如说你要前往高海拔的地方，提前要喝点藏红花，对吧？或者身体要调节到最佳的一个状态，防止高反，对吧？这些都是提前要做好的，一定是要做提前。你如果一时兴起的想法，如果就近没问题，如果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又是跟你平原完全两个气候的，那一定要打个问号，身体允不允许。就好比人说你要去这个雪山，像我们这种经常健身的，哎，高反率反而比不健身的人要高，
1: 概率要高。
0: 对，我们需氧量比较
1: 大。
0: 对，就普通人觉得 OK， 一点小氧就 OK 了。我们上去就一直要吸啊，对吧？
1: 氧气罐要随身携带。
0: 我家里也，那我儿子也知道，经常买这些乱七八糟的这些户外的。我说我自己要先研究透，包括自己要踩踩坑，不然说些话就没有实际性意义了。他没有标准性的东西在那里，
1: 对，
0: 就这个意思。
1: 哎呀，特别有意思。对，所以外出的话，特别是现在已经入伏的这个天气了，我们要做好这个就是出门之前的一个补水，避开这个太阳最大的时段，上午11点到下午4点。
0: 是的。
1: 另外的话，简简单单，你说我不想在路上买电解质水，你小包你备好这个盐糖，哎，到时候万一流汗流多了，及时补充，这样身体恢复的也快。
0: 这里我要漏了一点啊，小补充一下，就是冰，冰或者冰水，大家一定记住啊，在身体非常热的时候千万不要喝。
1: 那我们去这个冷饮摊买的都是冰水呀、
0: 包括冷饮，
1: 迅速降温，
0: 包括冷饮
1: 冰激凌什么的，
0: no, 它不是迅速降温，它会让你血液变缓，而且不会带掉大量的
1: 热量，
0: 只是让你的潜意识的感觉上面会凉快、其实你身体并没有刻意的降温。这个时候如果你喝点温水，它跟身体的体温36.5或者37度接近的话、它反而散温性更高，你看见出汗其实就是在降温。
1: 对，
0: 并非你吃根冷饮但是汗又看不见感觉凉快了、其实是伤害自己的身体。
1: 哦，
0: 一定要，
1: 我懂了、实际上在这个冷饮摊儿也没必要追求从这个冰柜里拿出一个拔凉的这个饮料、我就买个常温的啊，然后温温的这种喝下去倒是快速降温。
0: 是的，尤其是白开水是最好的，
1: 白开水
0: 矿泉水也 OK。
1: 白开水现在有一种饮料的品牌就叫白开水，
0: 哎，我儿子超爱喝娃哈哈吧，我觉得
1: 对。哎，小王你为什么会就是小朋友嘛，那肯定都喜欢碳酸饮料，酸酸甜甜的这种。
0: 以前也经常喝，后来戒了。
1: 你怎么会改变这习惯，然后现在喜欢上白开水的呢？
2: 就是我之前就看了个视频，他们就那个科普，就是专门那个有个那个展示墙，就专门看那个饮料里面放多少糖，多少糖。
1: 哦，我知道了，对比度哈。
2: 对，
0: 是的，真的吓人。
2: 对，太吓人了。
0: 对，我儿子以前还要胖，现在减了30斤了，也算有点成果。
1: 哇。真棒，真有毅力啊、那你就是其实从满足这个口腹之欲的这个角度看，就我肯定是喜欢喝刺激的、爽的、甜的，但是白开水的话真的没什么味道。作为一个小朋友的话，你能够就是坚持，我觉得是肯定背后还有一些东西，不是简简单单的。还有什么吗？给像你一样喜欢这个，曾经喜欢这个饮料啊，或者是高糖的这些小朋友，来分享一下你的这个想法好吗？为了身体健康，
2: 就是那个就是含糖量太多了，就其实得少喝，就不能多喝。
1: 就是你看那个糖分已经很可怕了。
2: 对，
1: 当时糖对你的身体的影响，你觉得？你感受都大吗？或者我不能再这样了，或者我已经行动不便了啊，或者是我什么怎么样了，让你下定决心？
2: 就是这个，就喝多了感觉特别就是胖，就喝一杯饮料，它最少得胖个1到2斤最起码。
1: 哇，你这个体感真的太准

0: 去了，
1: 对，
0: 嗯，胖，行动不便，
1: 对，
0: 身体素质下降了，
1: 对对，
0: 嗯嗯，然后其实你是，当然我相信爸爸肯定平时会说你少喝点，然后不要再喝了，但你真正能够从内心认识到他对身体的危害，那这个时候就下定决心了，
1: 嗯嗯，
0: 那白开水就是你的唯一饮品了，
2: 对，有一些家长。

0: 皮也没有用，
1: 没有用，
0: 他真的有开悟的那一瞬间。
1: 是的，是的。
0: 好的习惯，我觉得像家庭教育都是靠家长去引导，适度的放手啊，这个可能是有很多家长有这样的一个心得啊，这刚刚也扯远了，哎，这我们不是讲这个什么吗？这个高温出游嘛。
1: 是的，是的。
0: 那对呀，你天儿这么热，比如说你身体胖胖的，你出去他也累呀，是不是？然后这个汗会狂飙。前两天这个台风，哎呀，就是感觉来势汹汹哈，就我们江浙沪啊、福建一带就严阵以待。
1: 是的。
0: 没想到登陆之后，这怎么裹挟着这个水汽啊什么的，一路北上，就最远飙到了这个山东那边去了。
1: 是啊。
0: 哎呀，这个所以就说你看，有的时候，有的时候大家吐槽天气预报不准，这个我觉得可能我们的这个专家也比较冤得慌。天气瞬息万变，是不
1: 是？
0: 是
1: 啊，是啊。很多这个气象台它都没有办法，就当下的这个测试仪器已经没有办法测试17级以上的了，就这个概念。所以说大家看啊，它来势汹汹，包括我们家做了很多措施，我在玻璃窗上贴米子，也是听你们广播电视台然后贴好以后，哎，的确是有效果。但虽然好像这个没来啊，台风没来，只来了个5-6级的，就是意思是吹了吹就结束了。
0: 就是说我准备了这么多，然后你居然这么对我。
1: 对，我家的水也好，泡面
0: 物资全储备好了。
1: 对对对，就是怕就是断水断电嘛，一旦断水断电，我家里能供到比如说一个礼拜或者10天左右，等待救援过来，这就 OK 了。对我来说就我爱人，我爱人也不理解，他哇，我哎呀，
0: 他觉得你虚张声势，
1: 对对对，他觉得没有必要。但人的其实惰性都是这样的。
0: 小王，你觉得老爸这样有必要吗？
2: 有必要。
0: 哎呦，哦，这回站在爸爸这边了，为什么呢？
2: 其实人家不是，其实台风来了有备无患嘛。就是你不能抱侥幸心理。
0: 对。
2: 对，你不能就说什么他5-6级的就没有什么危险了什么的。
0: 对对。
2: 准备好还是比较好，
0: 对，以防万一嘛。
2: 对
0: 这个词儿我才想起来，刚刚我就想表达以防万一啊，你一万次能防一次，
1: 够了。
0: 对，哦，
1: 是的。
0: 对，好，我们继续对这个话题，就是我们会遇到这个短时的这个强降雨或者是台风天啊，很多朋友就是有高铁出行的，好了，那个高铁也就停运了啊，或者是退票了，那或者是自驾的过程当中啊，碰到这种像高速上啊，这个雨刮器来不及刮呀，我觉得就适当的要停靠一下了，是吧？
1: 对，停靠是一块啊。因为你在中途万一它是突发性的，你这个地方要避险的时候，第一个车距要保持好，双跳灯打好。停并不是第一最好的处置方法。为什么啊？如果你停了，那后面的车来怎么办？还有应急车道，如果你停了，后面的人跟着你一起停又怎么办？也有可能，都有可能。那对于我们来说呢，一个呢，放缓车速，在可视范围内，就像您说的，雨刮器都刮到看不见前面的路了，对吧？那我们一定保持可视范围，在慢车道，但是速度也一定要适当控制。我有过一次是自驾去福建，正好遇到一次超大暴雨。那个轮胎压到那个高速公路上的水面都是打飘的，
0: 天哪，跟台船一样。
1: 而且你眼前就能看得到前方在打雷，然后泥石流那个小流飘就流下来了，那条路一半就堵住了。那我觉得遇到这种情况呢，胆大心细。比如说前面你人其实会有一个很神奇的技能，六感里边叫预知危险，这叫体感，你会通过眼睛、听觉甚至嗅觉去感受到危险。这是我们人身为这个高级动物的一种本能。如果你预知到了，那这个时候你要做出紧急出游。你明明看见前面在泥石流陆陆续续，你还冲过去吗？就搏那一会儿不行。
0: 他有的时候，
1: 对，
0: 你说我可能就我车速会比他快，我就冲一下试试。
1: 千万不要这样，
0: 没必要。
1: 还有就是你如果被困了，我们假设都看到后面那一步啊。如果你被困了，被埋了，你要怎么办？如果你不小心掉到水里了，你要怎么办？这是个很系统化的课程。
0: 天啊，不仅仅是冲过去那么简单，万一遇险了的话，你接下来你该怎么做？
1: 对，
0: 你没有这个能力

0: 自救啊。
1: 对，我为什么说一定要想到前一步，为什么我们这个政府大力的推广啊，救生锤啊，或者自动这个我车上就有，那当然这个广播看不到啊，它是一个自动充气的一个救生锤，打破车窗玻璃以后遇水它就自己爆开了，爆开以后就成一个救生圈，
0: 哇，
1: 然后你套到腋下或者可以救一到两个人就能带出车外了。
0: 它首先是一个就是破拆的这个工具，像你说救生锤，
1: 就跟这个一样大，比这个稍微略略长一点，
0: 哦，小瓶的矿泉水这么大，
1: 扔到河里它就砰一下爆开了。
0: 哎呀，这个太好了。
1: 然后头上有个尖尖，破窗，
0: 哦，这个功能还是二合一的，先是破拆，然后就是它就是爆成救生圈。
1: 对，它里边有一个应该是叫氮气的一个小瓶子，遇水呢它有个触发装置，一小瓶氮气足以可以撑满整个，而且它的持续时间是2到4个小时，慢慢泄气慢慢泄气，所以是很够用的。
0: 这个如果我们在这个某平台、某多平台呀，或者某宝平台去搜关键词，
1: 29.9包邮，开玩笑啊。
0: 这个叫啥？
1: 这个就是叫应急，这个救生圈。
0: 应急救生圈。
1: 有手动有自动两个版本。
0: 哦，手动自动。
1: 大家可以现在就搜。
0: 对，这而且这个体积小小的，
1: 小
0: 也不占什么地方。
1: 颜色是橙色的，扔出去充气就成一个救生圈。
0: 哦，它还很醒目。
1: 对，这个因为我是看过很多。我们救援队之间也会交流嘛，这个交流下来，目前这款产品呢，相对应比较真的很 OK。
0: 哎呀，这个太棒了！对，你看，就是所谓的装备党什么的，你一定要更新啊，要应用起来，
1: 而且价格也很便宜。
0: 哎，对，
1: 对，好一点的也就100来块钱。
0: 这个是一次性的吧？
1: 对，一次性的。
0: 哦，
1: 那手动的那种可以再次利用，用嘴吹的嘛？
0: 哦，吹气儿。
1: 对。
0: 哦，这个倒是还是吧，就是我们就怎么快怎么来吧，还是这个自动的吧。哦，
1: 一定把那个大课题变成这个能说得懂、能接地气、能一句话两句话能大家理解、
0: 简简单单了解的。
1: 啊，是的，是的，
0: 太好了，
1: 就这个概念。
0: 这个是自驾途中遇到这些啊，就是险情的时候，
1: 是的，
0: 那我应该去怎么处置？还有您刚刚说就是户外电闪雷鸣，这两天我们这边这个雷暴也很多啊，这瓢泼大雨啊，这边电闪雷鸣，东方明珠真的也承受了蛮大的压力。
1: 是的，是的，那个雷电虽然很漂亮，但是很危险。
0: 对
1: 对，因为它是最高的这个避雷针了，大家可以这么理解，包括我们广播电视台的电视塔。一样的道理，
0: 也承受很大压力。
1: 这里我要说一下呢，就是我们广大的司机朋友啊，一定要注意的，也是我亲身体验过一次。我眼看着我的雷电就在我的这个右前轮，大概也就两米左右的位置，唰一下打下来，打下正好打在旁边那棵树上。
0: 哦，他
1: 那我打个比方，我当时我觉得我应该是要见太奶了。开个玩笑啊，就是心里已经没有任何的就是让你预备的这种准备了，我想完了，这么大的雨雷又打在我跟前，我想这一次这个导电嘛，万一我有什么事儿怎么办
0: 啊。
1: 后来我发现什么事儿都没有。
0: 那你自己身上有什么感受吗？就是一是首先是视觉，然后听觉。就
1: 当时呢当时首先很害怕，这是真实的第一体感，
0: 恐惧。
1: 那么我那个时候呢又不能在那停留，车因为还在行驶过程中，那我只能远离那个危险区域。远离的过程中呢，我发现我的意志还是清醒的，无非就是有点恐惧。那直到我到旁边的有一个就是挡雨的一个地方，我把车停靠下来以后，我四周检查了一下，发现什么事儿也没有。那么我那个时候真的是没有去感觉，哎呦，我就觉得这个可能老祖宗保佑了一下，真的有点神学的味道。但是后来科学的解释了我当时的现象。首先我们待在的车子的这个车壳啊，它是一个保护你的装置，你也可以理解它是一个导体。但是呢它因为有四个轮子是橡胶的，它就不导电。你在里边哪怕外壳是通电的，你在里边是安全的。所以说大家一定记住，如果你在狂风天开车，这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遇到外面打雷下雨，万一遇到身边真的有雷电击中，比如说电瓶车也好或者树木也好，不要下去，一定尽快远离。这个时候你的车子反而是最好保护你的，
0: 最安全的一个地方了。
1: 对，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当时这个驾驶员扔掉的一个东西。以前我开车已经20多年了， 以前我们的车子，我最早买车的时候，可能家里还没有多少车啊，我们每辆车会傻傻的在那个车挂的底下挂一个静电条。
0: 有用吗？
1: 有用。
0: 哦，真的有用。我看到过。
1: 对，这个关键时候真的是有用啊！万一你的车是个导体，真的被雷击中了，它有导电功效的。
0: 哦，迅速就。
1: 但是现在你看，十辆车可能十辆车都看不到这个东西。
0: 那难道我们的这个升级了？
1: 不是升级了，可能就是这种意识会慢慢的淡忘它，因为你想，您过了十年、二十年都没有遇到车子被雷击中的案件吧？没有了吧？
0: 他就觉得
1: 没
0: 有
1: 必要
0: 了。
1: 但是有必要挂一根这个东西。
0: 哎呀，对呀，特别是在这个季节啊。
1: 对，我觉得我去东北看到的是最多的，除了轮胎上挂铁链以外，就是车壁后面多少会挂一根。
0: 说的太对了，本人就是东北人。
1: 啊，对，一定要。
0: 还看到过很多，
1: 对，是的，
0: 嗯，挺好的。哦，对，就在这个雷击，因为现在车已经是我们家家的这个，对，家家都有，甚至是两辆车，所以哎，确实是，
1: 嗯，
0: 待在车里这是最危险的地方，嗯，安全挺靠，嗯，哎呀，前两天我们都说这个。可能也是因为那个台风巴威的原因吧。我们一个东北的这个大型城市沈阳，
1: 嗯，
0: 已经成为了世界第五大洋。沈阳，哎，淹的不行
1: 了，看了，
0: 大家水中作乐。但是很多朋友就是又开这个什么摩托艇啊，怎么样，在水里玩儿。
1: 嗯，
0: 其实我当时我心里还是觉得不应该去趟水，
1: 没错，
0: 脏跟臭先不说，它还是容易有电的漏
1: 电
0: 的危险。
1: 就是有电，很多就是电线杆它漏电就会打到水里。
0: 嗯，
1: 周边而且它的覆盖率很高。
0: 对
1: 对，所以这个是。哎，纯粹就是想玩嘛，对吧？
0: 对，这个心情可以理解，这真的是，这后果真的是不堪设想。
1: 对，
0: 嗯，
1: 身为我们老百姓，我这边友情提醒啊，
0: 嗯，
1: 像我们这个嘉定这个气象台，它为什么现在的手机大家能看到？哎呀，突然跳出来一条橙色预警，
0: 对，
1: 真的是非常好啊，之前是没有的，也是今年才开始。
0: 嗯，
1: 所以说我说这个都就是我们人类的进步，包括信息的发达。
0: 对，
1: 所以我们一定要用好我们当下的这些就是先进的东西，把手机上装一个适配的东西，就是比如气象预报啊，对吧，实时的出行提醒，这些东西很重要。
0: 哎呀，这确实是我们要做这个生活当中的这个有心人啊。
1: 是的是的。
0: 哎呀，这个我们的时间渐近尾声了，最后一个问题我还特别想问，就是家长带着孩子到这个人挤人的景区防走失怎么办？那也不能真一根绳拴在身上啊。
1: 其实说，我们有现在两个途径啊，一个呢，较小的小孩呢，的确拴根绳，
0: 别怕人笑话。
1: 对，不怕人笑话。然后距离大概1.5到2米，它有回弹作用，不会伤到手臂啊。因为这是针对比如小毛孩的，那稍微大一点的孩子呢，我们建议就是带一个定位手表。
0: 啊。
1: 对吧，你家长
0: 不怕呀。对对对对对
1: 对，
0: 而且它有通话功能啊什么的，
1: 还要教好孩子怎么使用它，
0: 怎么使用
1: 啊，备好家长的那个手机号啊，对吧，或者紧急广播。
0: 小王手上戴的这个手表就是有这个功能的吗？
1: 现在应该没有了，以前小时候的确有。
0: 哦，以前有的。哦，
1: 对的对的，
0: 真棒。
1: 其实就是走失一定要小心。
0: 对，实际上我们还是相信啊，就是这个社会是安全的，
1: 没错。
0: 但有的时候，那你万一有一些人这个别有用心的话，那可能是我们家庭啊承受不了的这样一个。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对，哎呀，我怎么感觉一个小时不够用啊？两位，其实我还有好多的问题想问，都是一些非常细节的，比如说这个小朋友这个，异物卡喉啊，还有就是这个急救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备这个小药包？实际上，在节目的过程当中，王老师已经慢慢点滴的给我们就说了非常多的这样一个应急的这样一个案例，以及需要配备的一些小装备了。说一千道一万，就是我们今天就是把字典。推给大家也不一定能够把所有的信息量来推给大家。
1: 是的，
0: 家长还是要什么，就是要有怎么说，就看护啊，看护要做好，做一个有心人。
1: 没错
0: 啊，不要盲目的去做一件事儿，也是孩子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导师。我相信小王对爸爸也是很崇拜的这种感觉。
2: 对对对对，
0: 是不是？
1: 没有没有，他还是他自己。
0: 对对，好，我们要保持自身的这样一个独立性。那么因为节目时间呢，我们今天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
1: 谢谢。
2: 信念坚定，

0: 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一零零点三，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闺女，开饭了。
2: 哎，来啦。
3: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1: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3: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1: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3: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1: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3: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1: 对呀、啊。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3: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1: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3: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1: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3: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1: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3: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4: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5: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1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7: 外出装上自带杯，
18: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9: 远山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0: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20: 不期而遇是在嘉沿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21: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 一零零点三，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2: 成长是一场热血沸腾的冒险，它充满了挑战，也蕴含着无限的可能。
23: 我们将聚焦每一个为梦想拼搏的身影，感受他们在成长道路上的激情与奋斗。

0: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点燃青春之火，
1: 在成长进行时里一起挥洒汗水，追逐梦想，书写属于我们的成长传奇。
2: 欢迎来到成长进行时。
3: 各位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嘉定区教育局、嘉定区少工委、嘉定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主办的成长进行时节目。我是春晓，很高兴在电波中与大家相会。今天的主要内容有小爱小家说新闻，关注由嘉定区江桥小学的玉兰希和钱长亨带来的最新小伙伴动态。今天我来秀，一起来听来自嘉定区江桥小学的曹甜心为大家带来的原创文学作品《小树的心思》。童言无忌栏目来听队员们聊一聊，如果你是小区的小小设计师，最想改造什么呢？心语漂流瓶将由春申中学专职心理教师赵培山老师给大家解答。我的成绩是 A， 但表彰没有我的烦恼。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1001夜。大家可以打开广播移动应用手机软件阿基米德，搜索成长进行时，进入社区，点击关注，成为我们节目大家庭的一员。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在阿基米德的社区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
4: 新鲜事，
5: 天下事，
2: 一起来关注社会最新动态。
6: 小爱小家说新闻。
7: 亲爱的老师们、同学们，新一期的小爱小家说新闻栏目又和大家见面了。
8: 大家好，我是小爱，来自嘉定区江桥小学的玉兰希。
7: 我是小佳，来自嘉定区江桥小学的钱哲亨。
8: 探访中药智能工厂，辨识各类中药材，亲手制作中药箱包。近日，上海同济黄豆小学的小记者团呀，解锁了中医药文化的新打开方式。接下来，让我们跟着小记者吴桐宇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9: 中医药是我国传统国粹，如今在现代科技赋能下焕发新生。上海同济黄豆小学的小伙伴们走进真人堂药业，感受传统国药的古今交融。
10: 队员们走进了真人堂智能工厂车间，彻底改变了觉得以往中药制作全靠手工、样式老旧的印象，亲眼看到传统中药搭上科技快车，变得智能又现代。紧接着，有趣的药材小课堂开始了。真人堂的老师结合中医药知识，给大家介绍了制作香包用到的药材和它们的用处。大家凑上前看一看，闻一闻，分辨不同药材的模样与气味。老师还讲解了中药香包的文化内涵。同学们拿起香包和配饰，照着方法把草药装进去，一个个好看又特别的中药香包就做好了。
11: 一进门我就闻到了浓浓的药香味，其他同学都不太喜欢这个味道，但我比较喜欢闻它，因为我觉得它很健康。这里的老师带我们进入了真人堂的制药车间，我非常惊讶，因为这里居然是全自动化煎药的，大大减少了人力和时间。
10: 老底蕴邂逅新科技，传统国粹焕发别样光彩。小伙伴们走进中医药文化，也见证了古老国粹在新时代焕发的蓬勃生机。
7: 以一米同心丈量城市温度，让红领巾声音点亮儿童友好社区。近日呀，江桥小学江小超红领巾意识厅的队员们走进了江桥镇嘉华社区，对改造满一年的儿童游乐微空间开展实地回访调研。让我们跟随小记者董以真一同倾听大家的改造维护金点子吧。
12: 我现在就在江桥镇嘉华社区的居民活动区了。一年之前，我们在这里见证了儿童游戏微空间改造落地完工，给小区增添了一处童趣悠闲角落。时隔整整一年，场地设施现状如何？居民儿童使用下来感受怎么样？大家有没有新的改造期待？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听一听大家的真实想法。老师您好，这片游乐区已投入使用一年，日常大家使用过程中，你们有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吗？
13: 可能最突出的问题还是因为暴露在太阳底下，可能在色差方面会淡掉一点，但是它不影响整个小朋友的一个使用功能。我们希望小朋友，更多的小朋友给我们更多的提案，更多的大朋友小朋友加入到我们这片区域当中来。
12: 使用这个游戏器一年，你的整体感受怎么样？
14: 我和我妹妹经常在这里玩，我们会感到非常愉

0: 愉快，但是在玩的过程中我们也发现大部分都是低龄儿童在玩，像小学生中学生就是不会很长时间来接触这些娱乐设施，所以我觉得可以再放置一些新增的一些游乐设施，让小学生中学生也能体验在里面，整体感觉也是比较好的。
1: 我觉得我们小区可以分成三个部分，其中一个部分可以装一个羽毛球网，因为我发现我们小区有很多人都喜欢打羽毛球，让他们打得更方便。
2: 我发现小区的跳格子游戏的涂料已经被雨水给冲刷了，我觉得可以组织同学们一起来给它重新上色。
3: 我觉得小区的亭子可以做一些改造，小区的亭子里面太空洞，可以放些毛笔和纸，同学们休息时可以过去练练字，放松一下心情，我相信大家肯定都会喜欢的。
4: 我发现很多居民都养了小猫小狗，我觉得可以开辟一个专属宠物的乐园。
5: 我们带着回访调研任务出发，记下设施现状，收集百家心声。我们用孩童的视角关注家园长久变化，江小超、红领巾议事厅的队员们将以少年微光持续注意，打造长效友好的儿童幸福家园。
6: 今天的小爱小家说新闻就到这里，
7: 欢迎小伙伴们给我们栏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dcd516@163.com，
6: 期待大家的分享哦，
7: 我们下期再见，
6: 再见。
8: 快来快来，秀要开始了。
9: 谁的秀啊？
8: 我的，今天我来秀。
10: 今天我来秀，看看谁会来秀一下自己的才艺呢？来自嘉定区江桥小学的曹田心现任班级中队委员，平日里啊，他兴趣广泛，多才多艺，热爱文学，习作曾刊登于校刊，班级黑板报的设计与绘制工作一直由他负责，每一期的版面都是精心构思细致完成。课余之外，他还十分喜爱舞蹈、手工制作与绘画，多次登上舞台参与校园艺术节的展演，在艺术创作中不断地提升自己，在各项集体活动中啊都有着亮眼的表现。那今天我们就来一起欣赏他带来的原创文学作品《小树的心思》。
4: 小树的心思，在公园僻静的角落里，长着一棵稚嫩的小树苗，它细细的树干笔直又柔软，嫩绿的枝叶软软的，像一位娇小可爱的小娃娃。它日日扬起脑袋，望着身边巍峨挺拔的大树，看着大树舒展浓密的枝叶，为万物守护一方天地，心底悄悄埋下了一个美好的心愿。我一定要快快长大，长出粗壮的枝干，繁茂的树叶，守护身边的小动物和小伙伴，为他们遮风挡雨。盛夏时节，烈日炎炎，滚烫的阳光烤着大地，小树苗的叶子被晒得微微卷曲，耷拉着脑袋，浑身没了精神。这时，一只满头大汗的小松鼠跑到树下，喘着气嘟囔道：哎，要是有繁茂的大树荫乘凉，那就太好了。小树听后，内心的信念愈发坚定，它拼命扎根土壤，努力汲取泥土中的养分，大口吮吸着甘甜的雨水。日复一日，枝叶渐渐变得翠绿繁密。某天午后，狂风骤起，大雨倾盆而下，外出觅食的小松鼠和小蚂蚁们慌慌张张，四处躲避风雨。小树立刻挺直身姿，撑开层层翠绿的枝叶，像撑起一把温柔的绿伞，稳稳将小伙伴们护在身下，帮他们挡住呼啸的风雨。看着身下安然无恙的小伙伴，小树心里满是温暖与甜蜜。时光慢慢流淌， 小树苗不负初心，长成了高大挺拔的大树，浓密的树冠郁郁葱葱，既能为小动物们遮挡风雨，也能为来往的行人送去清凉。原来最美好的成长便

0: 也是心怀善意，奋力向上，平凡的努力终会化作守护他人的力量，这就是大自然最奇妙的馈赠。
1: 今天我来秀，期待大家来秀。
2: 有翻译软件，为什么还要学英语？
3: 我要实现一个小目标，嘿嘿，吹着电吹风享受冰淇淋呀。
1: 小区是我们每天生活玩耍的小天地，楼下的步道啊、游乐区、绿化角落都藏着我们的日常。可是呢，有时候啊，大家心里会冒出小小的想法，要是这里能够变个样子就好了。那假如给你一次机会啊，化身小区小小设计师，手握改造的画笔，你想给小区哪里换新模样呢？一起来听一听江桥小学的队员们的天马行空的改造创意。
4: 如果你是小区的小小设计师，你最想改造什么呢？
5: 我想把一些棉花糖和软糖做成一些创意画，然后挂在楼道旁边。我家楼层住的比较高嘛，所以每次爬楼梯的时候，我就想累了就吃一点补充能量。
6: 那这些软糖不会积灰吗？
5: 积灰了就再换一批呗。
7: 你家到底坐几楼啊？
5: 五楼。
8: 我想在我们小区的健身器材旁边加上一个果冻做的蹦蹦床，这样小朋友们就可以在上面玩得很开心了。
9: 这果冻能吃吗？
8: 能边玩边吃吧。
9: 果冻不会脏吗？
8: 套个鞋套就好了。
10: 我想在我们小区的平台上面加一个超级商场，你在外面看它并不大，但是当你走到里面的时候就发现它是没有边界的，你在里面买什么都可以买到。
11: 它是不是哆啦 A 梦的口袋啊？
10: 对的。
12: 我想在我们小区那个小店，把它变成一个摩天大楼，它是一个超级饭店，里面想吃什么就有什么，什么都有，这样以后想吃啥就不用特意出去跑远门的。
13: 我想把我们公园的滑滑梯旁边用人工智能变出好多好多的小精灵，小精灵可以陪伴孩子们一起玩耍，它也可以飞，也可以在水中游。
14: 我想把我们小区的水塘改造成一个巨大的棉花糖机，然后在旁边放上一些巧克力酱和彩糖，这样想吃的时候就能吃了，而且也不会被我妈妈发现。如果蛀牙被发现了，我就可以让小精灵帮我消除一下，毫无痕迹的就这么敷衍过去了。
15: 唉，怎么啦？唉声叹气的。唉，你难道心情不好？那就把心里话写在漂流瓶里，让幸福使者来帮忙呀。
3: 有用吗？
15: 不试试怎么知道？
3: 心里漂流瓶。
1: 欢迎来到心语漂流瓶栏目，本栏目欢迎队员们将自己的烦恼告诉我们，幸福使者呢将在嘉定区春申中学专职心理教师赵佩珊老师的帮助下，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你。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漂流瓶里的烦恼吧。
16: 主持人您好，我是一名七年级的男生，这次六一学校举办了表彰环节，每一学科的老师都能表彰优秀的学生，但是没有我。明明我的总成绩是 A， 我很疑惑，于是去问了班主任。班主任说这次是学科之星表彰，不是学习之星，因为我每门都不拔尖才没有我。说实话，我还是觉得很失落，你能开导我一下吗？我是小陈。
17: 小陈，先拍拍你的肩膀，你捧着总成绩 A 的奖状站在台下，看着单科之星们一个个上台，心里像被轻轻拧了一下。原来都不错，在某种规则里等于都不突出。这种失落不是脆弱，而是你第一次发现世界上不止一种评价体系，而你在 A 这套系统里赢了，却在另一套系统里暂时缺席。这让你困惑甚至有点委屈都很正常。但我想请你看见另一件事，班主任说的每门都不拔尖，换个角度就是每门都在中上。单颗之星像陡峭的山峰，一眼就能被看见，而你像一片高原，平稳开阔，有自己的生态系统。考试有学科之星的表彰，但人生还有项目经理、团队 leader、 跨界创新者的位置，这些角色恰恰需要每门都不错的底子，而不是单腿走路的偏科。把这份失落拆成三步来走。第一步，给总成绩 A重新命名，它不是安慰奖，而是系统稳定性认证。去找班主任再聊一次，不是质问，而是请教。老师，我想保持全科平稳的同时，选一门突破一下，您建议我从

0: 个肉手，这句话既承认了你想要被看见的渴望，也把老师变成你的教练而不是规则的宣读人。第二步，给自己造一个可见的小山丘，学一门你相对喜欢提升空间又大的学科，用两个月集中发力，不是非要争下次的学科之星，而是体验一次从高原往山峰爬的过程。你会更理解那些单科之星付出了什么，也会更清楚自己愿不愿意会被看见，付出同等的代价。这个选择本身就是成长。第三步，把表彰环节扩容成我的认可系统，每周日晚上用5分钟写本周小陈做到了数学错题本，坚持整理，帮同桌讲了一道题，体育课跑了完整的1000米。这些不会被广播念出来，但他们是真实的砖块。再建造一个只有你知道的奖杯室，等下次表彰时，无论台上有没有你，你都会清楚自己的价值不依赖于那几分钟的聚光灯。最后记住，这次6-1是一面镜子，照出了规则的一种形状，但没照出你的全部。抬头看看操场边的树，它们不会只长最高的那根枝条，而是把能量分给每根分支，才撑得住四季的风。你的 A 是整棵树在说话，而树的语言春天会懂。
1: 希望幸福使者的解答能够给同学们有所启发，好好放松身心，迎接接下来的学习生活。
2: 想情商高吗？
3: 想。
2: 想顺带智商也提高吗？
3: 哎，就别卖关子了。
2: 那就一起来成长故事会吧。
3: 哦，原来是听故事呀，小伙伴们一起来听故事啦。
2: 成长故事会，
1: 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1001夜。这是阿拉伯民间故事集，又名天方夜谭。该作讲述了相传古代印度与中国之间有一个萨桑国，国王山鲁亚尔生性残暴极度，因为王后行为不端将其杀死，此后每日娶一少女，第二天早晨就杀掉，以示报复。宰相的女儿山鲁佐德为了拯救无辜的女子，自愿嫁给国王，用讲述故事的方法吸引国王。每天晚上讲到最精彩的地方，天刚好亮了，使国王爱不忍杀，允许他下一夜继续讲。他的故事啊，一直讲了1001夜，国王终于被感动，与他白首偕老。因其内容丰富，规模宏大，故而被高尔基誉为世界民间文学史上最壮丽的一座纪念碑。请听1001夜。
4: 邻居一见他，吓了一大跳，赶紧说：哈桑，真的是你吗？你妈妈到处找不到你，以为你死了，就把你的衣服埋在了坟墓里，每天都在你的墓前哭呢。哈桑难过极了，连忙把妈妈找了回来。妈妈一见他，吓得大叫：啊，哈桑，我的儿子，你是人是鬼？哈桑又哭又笑：妈妈，我当然是人了，我真后悔不听您的话呀。那个炼金师果然是个坏人，是他把我拐走了。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哈桑的妈妈真的太开心了，不光儿子回来了，还带回来一个漂亮的儿媳妇儿和这么多金银珠宝，简直跟做梦一样呢。就这样呀，哈桑用7个妹妹送的金银珠宝购置了大大的房子和几10名仆人，还买了很多良田和商铺，真的成为了80拉城最富有的人。他呀，再也不是那个守着小铺子的小银匠哈桑了。他的妻子呢，因为失去了雨衣，只好安安分分地跟他过着小日子，还给他生了2个儿子呢。这样一晃呀，好几年就过去了，哈桑开始想自己的7个妹妹了，就想去看看他们，于是对妈妈说：妈妈，我要出趟远门，去见见我说过的那7个妹妹。妈妈说：你的妻子看着不像个普通人呀，你要是走了，我看不住她，她跑了怎么办？哈桑神秘地说：他跑不了的，我告诉你。

0: 呀，他有个羽毛做的衣服被我藏了起来，没有这个，他就是个普通女人，哪里也去不了。
1: 哈松的妈妈听完点点头说，我知道了，那你早点回来。
0: 他们呀，并不知道这些话全部被神王公主听去了。神王公主这些年一直在找这件雨衣的下落，可是一直没找到。这下听见了，确定这件雨衣就藏在这个屋子里，但是到底藏在哪里呢？有婆婆看着，她也不能明目张胆地找。于是呀，就想了个主意。这天，哈桑对着东南方向敲了敲锣，果然出现了100头骆驼。他将自己准备的礼物全部放在了骆驼背上，就出发了。神王公主呢，装成什么也不知道的样子，送走她后就挽起婆婆的手说，
2: 婆婆婆婆，我听说现在城里的人都流行去泡澡堂子，我们俩也去吧。
1: 哈桑的妈妈说，
3: 泡什么澡堂子，在家洗不好吗？何必浪费那个钱。
1: 神王公主甜甜地说，
2: 这是流行，大家都去，我还没有见识过呢，你就带我去嘛。
1: 哈桑的妈妈生怕神王公主偷跑了，怎么也不肯带她去。神王公主就在家又哭又闹，
2: 这么多年了，你们一直没有拿我当家人，总是防备我，没有雨衣，我就是一个普通人，又跑不了，我一个人流落在外乡，没有父亲母亲，也没有朋友，只想去泡个澡堂子轻松一下。你都不信任我，我还给你生了两个孙子呢，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
1: 哈桑的妈妈一听，也是呀，人家是个神王公主呢，我儿子只是个小银匠，他都生了孩子了，能跑到哪里去？于是就同意了。他开始还害怕神王公主会趁着外边人多逃跑，可是从头到尾他都没有要逃走的意思，原来只是单纯的想泡澡而已呀。这一下一颗心就放下了。
2: 可是呀，神王公主本身就不是凡人，长相自然比普通女人更美丽动人，
1: 所以他才稍稍一露面，连王后都惊动了。连住在王宫中的祖白绿王后都听说巴士拉来了这么一号人物，于是就让女仆去请神王公主和哈桑的母亲到宫里来。祖白绿王后一看到神王公主就惊叹道，
3: 真没想到我们巴士拉真的会有这么美丽绝伦的女人。他们开始说的时候我还不相信呢，原来竟然是真的。
1: 神王公主进了宫就如愿以偿了，因为呀，这本身就是她的一个计谋。她听说今天祖白绿王后的近身侍女要去泡澡，才专门骗哈桑的母亲去的。不出他所料，侍女看到他后立刻将这个消息告诉了王后。只听得神国公主说，
2: 亲爱的王后，我还有一件羽毛做的衣服，要是能穿上就更好看了，我真想穿上雨衣为王后跳一支舞呀。
1: 哈桑的妈妈这会儿才反应过来，上当了呀。可是王后一听就来了兴趣。
4: 以上是今天成长进行式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给成长进行式节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zcz516@163.com， 展示同学们的风采。我是春晓，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

0: 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2: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1: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3: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2: 哎哎哎，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1: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4: 老板，结账
2: 来嘞。哎，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1: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2: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2: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1: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5: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6: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5: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6: 服务已完成。
7: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6: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7: 啊，不用不用，再见。
8: 您有新的派单。
9: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6: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9: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0: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11: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12: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11: 加油，城市超人。
13: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4: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3: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4: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3: 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4: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3: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11: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0: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11: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0: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11: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4: 几千年前，荔枝河畔已经雨后滴滴。
15: 800年前，法华塔下多少风雨神医。
14: 值得珍藏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故事，为侬诚心讲述。

各位家庭故事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编采主持人余威，欢迎侬收听。天气热了，最近大家屋里向吃点啥个好小菜呢？按照现在的生活条件来讲，吃啥并不是老烦难的事体。侬只要想吃，总归吃得着。点外卖，看到侬是眼花缭乱的。到外头去吃，大众点评上先搜一搜，做好攻略。哪能乘车子，或者讲订车子便当伐？迭家人家有啥个宽价菜、当价菜？自家屋里向烧呢，热天热死的，油锅子烧开开，弄点清蒸的荤菜，烧只汤，绿叶子菜搿是一定要吃的。讲着绿叶子菜了，现在讲起来啊，选择是老老多的。而几十年前头的大热天哦，真不是迭能的。尤其是台风来了又走脱搿段辰光，好哟，家庭主妇拎着菜篮头啊，真的是拎大不动。更加烦难的是政府哦，哪能保证市场供应？哪能丰富市民的菜篮子？今朝节目第一个话题，讲的是老底子上海人家的华林菜。

老底子上海人家的武林菜，作者陈琦。台风烟花三星，日节还辣辣伏天当中，暑热难当是生活常态。因为台风，我又想起我做记者跑棚寻跑农业口的一些疑问了。一个辰光，每次台风大水还没退行，我多半就要跟牢市里向主管农业的副市长下乡去看菜地了。听副市长的辩释讲，进入汛期，手掌车子的后备箱里，交通套鞋、阳伞、雨衣是常备的，省得到辰光脱头落魄。这个就叫细节。不光主管农业的副市长，从市里的一把手开始，人人侪是迭能时刻准备着。一些疑问：上海的蔬菜供应远远就不像现在迭能丰富，郊区市中的蔬菜比例还老高的。而台风一来，几乎每趟就要淹脱交关多的农地，市面浪向蔬菜供应立时三刻就紧张起来，价钿也马上涨上去。所以，市领导要下去督促救灾特子抢种。实质上，能抢种的蔬菜并不多，短期就好煎药，好马上补充市场供应的只有鸡毛菜。因为鸡毛菜从下种到收割只要十天，而辣辣鸡毛菜重新长出来的迭个十天里向，市里向还有补救措施，搿就是增加豆制品的供应。每家每户的豆制品的卡囊，可以比原计划多买到一倍的量，多嘛总归比少要好了。讲起来啊。

迭能个日脚，距离现在还要将近30年了。现在回想起来，讲起来，却恍惚的像是昨日一样。大家看惯了小菜场里向，还有超市里向琳琅满目的蔬菜瓜果，尤其年纪轻一点，老有可能就认为，搿从来就是迭能个咯。实质上，大家的好日脚并不是老长的。所以，辣我印象里，老底子上海人家的华林食谱跟眼门前的习惯差别是太大了。新鲜蔬菜，或者讲绿叶菜，基本上不是主角。不过，番茄、毛豆、冬瓜、戒指、辣椒、豇豆、南瓜、野开花各种，还有就是老多上海人家老早子是基本不放辣的辣椒，只吃甜椒。那么，上海家庭主妇们为了丰富吃饭的台子，不得不请来三大真人：酱、咸、粥。宁波人呢，要多一位真人，搿才是丑。绍兴人的真人是梅。现在市面上写夏天招呼的文章太多了，大家侪老有文化的喏，引经据典啊，居然查到啥个秦朝辰光就有招呼了。真是伟大伟大！实质上，不管是糟货还是咸货，或者是酱，包括醋，老百姓一开始并没从美味美食的角度去想，纯粹是为了延长锅饭小菜的传承期。冰箱、空调进入普通老百姓生活，不过30-40年历史。另外一个理由就是老法里讲的，多数人到夏天会食欲不振。叫做滋华。我讲老实闲话，我确实是从小听到过迭个词汇的。不过呢，就我本人来讲，从来没滋过呀。像我小辰光，胃口好得不得了，样样侪好吃，哪能会得啥个滋华咯？迭个吃不落，一个没胃口哦。反正我是想不明白的。我是顶好别人侪滋，葛末我就好多吃点。结果别人也不大滋的。看来啊，滋华只是一个传说，还有一个借口就是夏天容易出汗，需要补充盐分。现在当然被证明是不科学的，而当年相信的人还是没牢牢的。大家侪是劳动人民嘛，尤其是还有一句顺口溜：三日不吃咸菜豆瓣汤，两只脚里酸汪汪。当年啊，确实是饿到过交关的上海人嘞。但无论如何，上海人家夏天欢喜吃酱菜、咸货特子糟货，这是真真实实存在过的习惯。从立夏开始，就要吃咸的。春笋、竹笋落日之后，扁鸡就上来了。摊头浪向没啥新鲜扁鸡哦，扁鸡上头是一层白花花的盐。毛豆子一上市，大多数辰光屋里向就是毛豆子炒咸菜。毛豆子炒大豆菜，还有毛豆子炒萝卜干丁，毛豆子炒酱瓜丁。至于毛豆子炒肉丝、炒青椒、炒豆腐干，恐怕要等礼拜日吃了吧。还有毛豆子炒咸鱼呢。记得1990年代，我屋里向就常常炒的。蒸咸鱼也是家常菜，一般只是咸个小黄鱼，当然还有咸个龙头烤。至于吃黄香，甚至用黄香烧肉，辣普通上海人家屋里，侪要算大进贡了。还有一种物事，现在也勿大有人吃了，就是海鲜。老早子每家人家侪会得稍微备一点的，烧豆腐汤、烧冬瓜汤，常常派伊用上的，也可以摆辣小碟子里过泡饭。热天烧汤是特把海鲜、扁鸡。日节稍许宽松点的，就是要摆咸肉、摆南方肉了。咸肉嘛，也是上海人家常见的华林菜，蛮多蒸菜上头摆个几片薄削削的咸肉，搿身价就不一样了。至于咸鸡、咸鸭、咸鹅，有嘛也有的，一般性人家是吃大不起。终于要讲到招呼了，老早子多数上海人家。啥地方有条件常常买来吃哦？一个夏天吃个两大三大可了不得了，不是人人侪是啥个大学生，想招呼了

就派人请示我乘船到香港去做。可日节又不是拍电影了。我成家之后，曾经了新石路住过十几年，因此有了便利，夏天就搭着脚踏车到邵家渡的无锡状元楼去买枣花。虽然讲万物皆可。

艰苦粥。我今朝在多讲一样，可能蛮多人没吃过。老早子啊，真的有糟豆芽的，黄豆芽、绿豆芽侪可以。豆芽汤熟，最好等于把糟卤进去了，菜生生的，味道香气不错。糟卤不是酒哦，酒浸出来的么子叫醉花，是另外一个路数了。老弟子，上海人家夏天也吃的，不过好像不算啥个主角。主要原因恐怕还是，毕竟老酒的价钿还是不便宜吧。作为屋里向是老宁波出身的，不得不讲到臭冬瓜、海菜缸了。用宁波闲话讲起来啊，叫做秋冬瓜、海菜缸。事实上还有臭鱼腩红，晓得的人大概就不多了。糟卤是卤，臭卤也是卤，主要功能还是前头讲的，延长锅饭小菜的保存期。口味哪能是其次的。我屋里是不大买臭货吃臭货的，倒也没哪能嫌弃，难边吃吃，觉着也蛮鲜的。相比现在的榴莲，进入各种菜式点心，特别是还有一种螺蛳粉，老早的臭货真是不算啥臭。臭豆腐也不是宁波人的专利。现在上海人家吃迭能一能的腌制食品是极大的减少了。最重要原因是因为越来越多的科学实验证明，腌制食品不利于健康。大家只要自家搿条小性命啊，搿就自动放弃了交关多的美味。辣我看来哦，难边吃吃勿挨的，只要勿是顿顿吃、天天吃，勿成为一种单一的饮食习惯，就还算好的。

日天无锡谷，作者唐晓东。讲到日天，常常有一个美妙的场景出现了了我脑海当中。阳光灿烂，树荫融融，知了歌声嘹亮。一个男小人和一个中年大叔在身穿无极的白布衫，辣辣树荫下头摆摊头卖西瓜。没错，这个才是黑白电影《小兵张家》当中的一个镜头。我小辰光也是难得吃得到西瓜的，所以啊，看到电影里向西瓜，还会得暗暗叫伊馋吐死。挑西瓜是个技术性的生活，挑到隔山的葫芦瓜，可么运道不大好；挑到瓜分熟的像棉花糊一样的瓜，也让人觉着不惬意。拜托卖瓜的人得侬挑，要有点风险，因为伊拉会得想尽办法拿不大灵的瓜早点出手啊。我外公可是挑西瓜的高手啊，瓜田里向得力工艺的西瓜长势真好，实在讨人欢喜。阿里只熟，阿里只生。外公挑起西瓜，自有一套法门。伊一手托瓜，一手轻轻的拍，像啥是辣辣拍老朋友的肩胛一样。还要轻声的自说自话，又好像辣辣问西瓜：“迭只熟不啦？”咦，哪能介奇怪？我心里想，有点疑神疑惑。外公哪能对西瓜讲闲话？开熟透的西瓜不必用刀，有经验的人只需要用大拇指辣辣瓜浪向来摇一划，然后不轻不重的拍一记，西瓜就懂了，回答一声“啵”，两张羞羞红的面孔啊，就出现辣辣侬的眼门前了。南边也是有黄囊的柠檬黄，搿是更加赞了，真是名医神伤啊！一些辰光没冰箱，讲究人家就拿西瓜盛了井里向解一解。西瓜得知石块，一道装辣辣尼龙的螃蟹袋里向，剥根长带子朝井下头盛，盛得越是深越是好。解一解要费点功夫，用点辰光啊！不要担心，西瓜坐井观天，伊逃不脱的。

胆子大的男小人难免会到孤地里去摸只孤。大人一般性是不大会得计较的，这个是乡下头约定俗成的规矩。本地的夜店里不大有刺猬，还有啥个猪欢、狗欢搿把物事。刺猬辣辣本地人的闲话当中叫伊偷瓜草，守瓜棚的人也蛮义气。或许伊潜意识里向愿意发生点小故事，活络一下经过，也体现出伊的重要性。搿眼调皮的男小人动机嘛，倒是有些性质的，纯粹为了好白相。心急慌忙是难以摸到熟果的，满头大汗得手，正辣辣兴奋了。但是拍开果一看嘛，好哟，是只葫芦果啊，果个籽还是白的嘞。叫声苦，又不甘心，去咬一口，果然是弹尖骨头的，牢骚吐脱。一群男小人当中，总归有一两个心细不假的，会得拿葫芦果带转去，把自家屋里养的猪肉吃。猪肉不管啥个甜的咯，还是弹尖骨的，胃口好啊，照样吃的是八滋八滋的，哼哼唧唧，好像辣辣表示满意的这感觉。这个让人联想起猪八戒吃西瓜的故事。这个二师兄猪八戒为了吃一口瓜，把孙悟空大师兄弄怂。李老子打西瓜比翻跟头，可是挖到哪里算哪里，洋相吃大了。这个老子面皮也是厚，嬉皮笑脸讲：“不怪我，不怪我啊，要怪西瓜啊！啥人叫伊拉加甜哦？”这个天蓬元帅就是这能游戏精神十足。成熟的西瓜心宽体胖，浑圆饱满，这是甜，果糖红。拨瓜分之后，一群男小人当中，总归会得有一两个吃瓜快得吓人的家伙。侬问伊窍门啊，居然只有三个字：勿吐籽。经过品种改良，特此采用地膜覆盖技术。现在侬去买好了，西瓜真的是庞大不是啥个生的葫芦瓜的，有的就是块头特别的大，大到让人望瓜心叹。哎哟，太大了呀！我屋里再几个人吃不光不新鲜的呀。有的太甜了，这个甜不是甘哦，甘虽然还是有甜的意思，但不一样。甘是天然的，譬如讲甘蔗汁。而甜是经过加工的，譬如讲甘蔗制成的糖，或者讲甜菜制成的糖。蜜是蜂加工的，甜得腻也不是甘。美食家讲，甜品要慢慢嚼吃，慢慢嚼吃能稳定情绪。而吃西瓜却是老难慢下来的，不相信侬试试看好了，这个汁水多啊，一口就化。除脱瓜子再没做，甘甜鲜结的汁水啊，像是活的一样，自家就朝侬喉咙里向窜了。红囊黄囊吃光了，外婆或者阿奶讲还有好么子嘞？伊拉讲的是细密是有个瓜皮特子瓜囊之间的一层瓜白，看这个一层是最能加水的好么子，倒脱太可惜了。当然哦，这个也是要经过加工的。拿瓜把劈下来，改成条状，加点盐，得以咸一咸。吃的辰光，记得先拿盐水得以逼清爽，最后要先把酱油再放麻油。假设讲，侬先把麻油，搿就勿腻味了。如果侬屋里向会得做酱的，搿就更加灵了。盐水盐过的瓜把，拿水蒸清爽，再摆到酱缸里，一定要盐过哦。因为这个锅巴还会得出水的，弄得不好，这个一缸酱就坏掉了。做好的酱西瓜皮是锅粥的上好佳品。牙齿去想，可是又是脆又是爽，口腔里向酱香浓浓。那么还有瓜子嘞，西瓜子也是好么子，大清爽刷刷干，铁锅子炒一炒，就是最好的零食。满口喷香呀！这个吃西瓜子也是个过程哦。

要有点本事的，身形并茂。在了杀伤的节奏里，我老难停下来。娘老瓜子朝嘴巴里送的手啊，好像自带节奏了。厨师来了，讲西瓜壳不要剁脱，即使讲是西瓜一切两，用吊钢挖来吃的，葛么才可以恢复成旧形的西瓜壳。搿是做西瓜鸡的必备的餐具啊！拿擦过水的鸡装进去，加调料清蒸，鸡肉吸收了锅边的清香，自带一份特别的味道。懂中医的朋友讲，阿鸡属阴，鸡属阳，西瓜中和了鸡的阳，特别适宜于大热天来吃。有种本事大的厨师老爷，还会得辣西瓜皮上头用刀雕出来一般人看不懂的图案，搿就更加是赏心悦目。端到台子上，会得引起满堂喝彩啊！西瓜皮碰着正宗的中医，中医讲，迭个是做西瓜上的必备制品啊！辣西瓜壳里填进去适量的芒硝、蜜蜂，摆辣阴凉头，过个几日天，瓜皮浪向就会出现白颜色的结晶体。摸上去就好像蓝天色的屋顶瓦板上霜一样，这个就是西瓜霜，是一味传统的中药，清热消化、消肿止痛。嘴巴里上热疮，或者是喉咙发炎、喉咙痛、干咳嗽，喷点西瓜霜，才会得起到特别好的效果。西瓜的原产地辣辣遥远的非洲，或许西瓜自家也没想到。来到遥远的东方中华大地之后，居然会得如此大展身手，大有作为哦。

好，听众朋友，今朝节目还有点辰光，为大家介绍几句家庭方言成语的应用词：感送、感而上。譬如讲，迭件大衣被太阳晒了晒，蛮感送的。扎金、油金、气金。譬如讲，伊拉两家头尬三胡，讲得真扎金。扎灯，这个是身体强壮结实。譬如讲，侬不要看伊人不长，但是蛮扎灯的。肩老，这个是面相老气。后生，这个是望上去比实际年龄显得年轻。行情有两种意思，第一种指的是生意上浪或者讲市面浪向的实际情况；第二种意思指的是老多的。譬如讲，今朝我特为到花鸟市场去买了行情的鲜花。行情还可以讲成行情行市，意思是特别的多。长度指的是身材高大。譬如讲，这个小囡像了爷，长得长大。上心，这个是耐心上力。譬如讲，这个小囡做啥个事体，侪蛮有上心的。乌纱，这个是不清爽、不整洁。譬如讲，这件衣裳颜色太多了，显得乌纱。乌纱还可以讲成乌不衫、白不丝。心焦，这个是节操烦。波及有两种意思，第一种指的是节俭节省，譬如讲，对对夫妻蛮会过日节，蛮波及的；第二种意思指的是奉承讨好，譬如讲，这个人蛮会得波及人家的。落开指的是大方，落位指的是安逸舒适。好了，听众朋友，今朝家庭故事就到此地结束了。我是编采主持人余威，感谢大家收听，再会。孔庙的鸟鸣是听得见的文化风景，练集合的清波是流动着的江南风情。打开调频，倾听100.3，嘉定最美的声音。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愁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8: EFFORT 努力。
9: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0: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11: 爸爸，你晒黑了。
12: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9: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3: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
14: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5: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5.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6: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7: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16: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17: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0: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17: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0: FM 100.3，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8: 演绎生活点滴，
19: 品味人生故事，
20: 小说联播。

0: 时宰相，改革名臣。他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扶持幼主，整治朝纲，梳理财政，巩固国防，以一人之力开创万历中兴，使摇摇欲坠的大明帝国再现生机。另一方面，他却独断专行，玩弄权术，酷吏严苛，用人不当，致使祸起萧墙，人亡政息，一世努力，前功尽弃，祸连八旬老母，罪及三代子孙。伟大还是渺小，无情还是重义，他就是历代史书中说不尽的万历首辅张居正。
1: 手卷《木兰歌》围绕着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的政治斗争，展示了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的此消彼长，描绘出了斗争的复杂与残酷，塑造出了张居正、高拱、冯保、李贵妃等一批具有鲜明个性的人物。同时通过对典型环境的生动再现，历史氛围的精心营造，小说既弥漫着一种典雅古朴的气韵，又给人小畅通达、引人入胜的阅读愉悦。
2: 李岩长叹了一声，欲言又止，绝能接着说：
3: 今夜月白风清，不知李大人可否有兴趣陪老衲出去走走？
2: 去哪里？
3: 我们这寺院后门外制波峰上有一个台子，是当年李泌登高远眺之地，那里至今还留有一大块石碑，镌刻着李泌亲书的“极高明初”四个大字。
2: 极高明初？
3: 对，极高明初。
2: 绝能说着站起身来，探头看了看窗外的月色，悠悠地说：
3: 到了那里，你就明白李泌为何会写这四个字了。
2: 李岩深深地吁了一口气：
4: 我随你去。
2: 两个人走出寺院的后门，沿着院墙一侧迂回而上，不过百十来步，便看到了几株盘龙求枝的古松挺立在空蒙皎洁的月色之中。古松之旁是一个两丈见方的平台，有一方石桌和四个石凳。李岩问：
4: 这就是极高明台？
3: 这就是极高明台。
2: 觉能和尚说着伸手朝上一指：
3: 你看，那就是李泌留下的石碑。
2: 李岩顺手看过去，果然看到了挨着岩壁立了一块大碑。也就在这时候，几乎两人同时都看到了碑底下盘腿坐了一个人。
4: 啊，有人！
2: 李岩一声惊叫，连着后退了几步。觉能和尚合掌念了一声阿弥陀佛，站在原地说：
3: 不知是何方高人，深更半夜坐在这里，吓着了我们寺中远道而来的施主。
2: 那人盘腿坐在原地不动，开口说话，声音中充满了不可抗拒的诱惑。
3: 请觉能上人恕罪，我专在这里等候你们寺中这位远道而来的施主。你是谁？
5: 不要问我是谁，我是天地间一只孤鹤。
3: 孤鹤？那就叫我孤鹤吧。
2: 凭感觉，李岩觉得眼前这个人并非歹徒，他定了定神，走上前来问觉能：
4: 你不认识他？
5: 觉能摇了摇头。
2: 孤鹤又开口说话了：
3: 李大人，我等你已经很久了。
4: 我不认识你呀。
3: 相逢何必曾相识呢？今夜里，我想与李大人在这极高明处做披星戴月之谈。
2: 谈了一晚上的奇人奇事，李岩却是没想到会在自己身上发生。他甚至觉得这位孤鹤就是沈山人一类的人物。觉能把他引到这里来，就是为了让他获得极高明的人生韬略。想到这里，他不禁有些兴奋，便问觉能：
4: 觉能师父，依你之见呢？
2: 觉能感到这个人来得突然，只含糊地回答了一句：
3: 一切随缘。
2: 孤鹤紧接着觉能的话说道：
3: 觉能上人说得很好，相见即是缘分。
4: 孤鹤先生，你要和我谈什么？
3: 谈解脱法门。
2: 李岩一听这是佛家语言，便相信真的遇到高人了，嘴上没说什么，屁股已经坐到石凳上了。觉能见状，道了一声阿弥陀佛，当下辞过两人，以原路折回寺中。江峰在福岩寺山门前与李岩一行告别，随报信的五遍急速来到了南台寺。在这里等他的李大人不是别个，正是湖南按察使李义和。五月初，皇上接受李贵妃的建议，派出大内中贵分别前往五台山、峨眉山、普陀山、九华山、青城山、武当山、空洞山以及衡山等八大佛道名山竞相祈福。历来这种大型的皇室活动虽不关涉国计民生，内阁也得积极参与协助办理。接到旨意之后，内阁召会礼部以及钦天监，选派了八名官员陪同大内中贵一同前往，又从兵部选派了八名官员，各领一队锦衣卫，负责沿途的保卫和接送工作。这八支队伍选了吉日，一同离了京城，浩浩荡荡前往各处名山。给皇上办差，那领队的中贵颐指气使、飞扬跋扈自不必说，就是一般的随行人员也都娇艳逼人呐。这八支竞相队伍一路行舟过县，都有地方官员过境接送。那些头顶乌纱、身穿官袍的官员都是饱读诗书的进士出身，虽然打心眼里瞧不起皇上跟前那一群没根儿的男人，却又得罪不起。竞相队伍到了自家管辖地界，好酒好肉款待不说，还得以孝敬皇上、置办香火钱的名义，大大送上一笔银子。却说来衡山竞相的这一支队伍，领头的 是内宦监太监张公公。他人还没有离开京城呢，张居正就写了一封信给李义和，告诉这位张公公，原是李贵妃所居慈宁宫的管事牌子，希望李义和慎重接待。就是没有这封信，李义和也不敢怠慢，有了这封信，他更是把他当头等大事来办。在长沙接到张公公一行，为之大摆宴席接风，着实热闹了一番。而后趁着张公公在长沙还和其他官员有些应酬，李义和又先行动身，来到了衡山，就地指挥安排张公公一行上山敬香事宜。在李岩上山的头一天，李义和就住进了衡山南台寺了。衡山上有福岩寺、方广寺、丹霞寺、南台寺四大丛林，均是唐朝以前的古刹，其中以南台寺周围的风光最好，而且为施主准备的住房也最为精致。李义和选中这里作为张公公一行上山敬香的居留之所。这李义和也的确是一个能上能下的角色，一个官居四品的堂堂按台大人，亲自指挥一应杂役，清理打扫寺院客舍，哪里该摆一只椅子，哪里墙上该挂一幅画，他都要亲自发话，最后还与方丈一起制定出接风素宴的菜谱。忙活了一天，人也有些乏了，回到客舍，躺在竹椅上闭目养了一会儿神，忽然听得寺院里传来喧哗，命人前去询问，告知说是前来投宿的香客已经被寺中的知客僧回绝了。李义和由此想到，众多的游山客身份不明，若让他们滞留山上，其中如果藏了歹徒，惊扰为皇上祈福的钦差，那自己的十分殷勤也就会全都泡汤。想到此，他便命人火速去找江峰，要他连夜派兵前往各寺院道观，把留宿山上的游山客一律清下山去。却说江峰气喘吁吁跑来南台寺，叩见李义和领取指示之后，当即面有难色。李义和坐在躺椅上，斜睨着垂手站立的江峰，
6: 看你脸上有犯难之意，究竟有何意思？
2: 江峰是一介武夫，说话直通通的。
6: 我这个把总管带100来名兵士，这山上各处寺观住宿的游客多则上千，少说也有几百人，如何一时清得干净啊？
7: 做一点事就叫苦，这成何体统？
2: 李义和说着就恼下脸来，深斥道：
7: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朝廷花大把银子养着你们，就指望这时候派上用场，你莫给我低眉落眼做脸色。反正今晚上要把游客清理干净。
2: 江峰知道拗不过，
6: 李大人，这任务卑职接下，但我得讨个章程啊。说吧，如果游客不走呢？
7: 撵也撵不走呢。你这个把总执行公务有随机处置之权，这样简单的事还需问本官吗？
6: 安泰大人，我当然得问呐。卑职手下兵士个个手执兵器，如果和游客推搡扭打起来，说不定 就会闹出人命。

0: 你想吓唬本官？卑职没有这个意思，案台大人不要误会。去年八月南岳乡试，一天上山敬香的游客就有10000多人呢、啊。卑职手下人维持秩序，就和一些愣头发生了冲突，双方动起刀来，还真的闹出了人命呢。即使这样，碰到蛮不讲理的人，不等他动手，先拿枷把他锁了。这也是个话。江峰本是领会的意思，但话说的不得体呀。李义和也就产生了秀才遇到兵的懊丧。江峰还欲问什么，庙里的知客僧走了进来，说是方丈请李义和过去。李义和随着知客僧走过了一个过堂，到了对面厢房，这里也是一排客房。方丈站在一间客房的门口，朝迎面走来的李义和施了一礼，说道：
1: 依李大人的意思，我们用碧纱笼把这首诗照了，不知合不合意，还请李大人过目。
0: 李义和跨进房间，这是寺中最好的客房之一，预备给张公公住的。只见雪白的墙壁上安置了一个制作精巧的碧纱笼，内中罩着的是书在白粉墙上的一首诗：一枕孤峰宿明烟，不知身在翠微巅，寒声中盘萧出彻，岂结家夫月正圆，沉梦幻随诸相灭，决心光照一灯燃，明朝更觅朱陵路，踏遍紫云犹未悬。落款九个字：宿南台寺张居正禀书。李义和偏着脑袋盯着墙壁出神，方丈也不知他是在欣赏诗呢，还是欣赏碧纱笼。站在一旁等了一会儿之后，他小声问道：
1: 李大人，这碧纱笼你看做得如何？
0: 很好，很好。李义和略一点头，扫向方丈的眼风，也就显得格外的兴奋。
1: 15年前我与张居正结伴来游衡山，那时他从翰林院编修职位上退下来养病，我从户科给事中的位子上退下来养病，两个六品官都30郎当岁，养病在家，无官一身轻，游山玩水，真是不亦乐乎。我们游衡山的第一夜住在福延寺，第四夜就住进南台寺。那时你还不是这里的方丈，那夜里我们两人在寺里就着斋菜喝了一点酒，趁着酒兴，张居正随口吟了一首诗，并让小沙弥拿来笔墨把这首诗写到墙上。那时候张居正满脑子装的都是一些出家人的思想。15年了，我2度上山，见到这首诗如见故友啊。张居正已经由6品编修跃升为1品内阁大臣，再也没得空闲做当年的那种出家梦了。不过他的诗留在南台寺墙上，真的成了南台寺的珍宝。明日让张公公住进这间房， 他也一定很高兴。
0: 李义和提起了这段往事，现在的南台寺方丈虽不是当事人，但老早就听说了。他对张居正留在墙上的这首诗还是精心保护，只是不曾想到应该弄个碧纱笼罩起来。
1: 方丈师父，这间房平时锁起来，只有像张公公这样的钦差或者封疆大吏来了才打开让他们一住，你看如何？
0: 一直点头应承却不说话的方丈见李义和问上脸来，只得答道：
1: 李大人提议极好，老衲照办。
0: 一直跟来看热闹的江峰这时冷不丁插上了一句话：
2: 听说张居正要当首辅。
1: 嗯，你听谁说的？
2: 祝融殿的老道人，15年前张阁老在那里抽了一支签，案台大人不是跟在一起吗？
0: 李义和听了这句话，尽管心里头热乎，但表面上却不得不板起面孔训斥：
1: 你大小也算是吃皇粮的人，怎好如此信口开河啊？真是的，你为何不去执行公务，却跟来这里呀？
0: 江峰又是抱拳一揖：
2: 回安台大人，卑职还有一事须得请示。
1: 请讲。
2: 清理山上游客，是不分青红皂白一律开赶呢，还是有所分别呀？
1: 一律开赶。
2: 如果游客中也有官绅怎么办呢？
1: 哦，这大约不会吧。
2: 眼下就有一个。
1: 谁呀？
2: 刚刚卸任的两广总督李琰。

0: 他是旧时宰相，改革名臣。他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扶持幼主，整治朝纲，梳理财政，巩固国防，以一人之力开创万历中兴，使摇摇欲坠的大明帝国再现生机。另一方面，他却独断专行，玩弄权术，酷吏严苛，用人不当，致使祸起萧墙，人亡政息，一世努力，前功尽弃，或连八旬老母，罪及三代子孙。伟大还是渺小，无情还是重义，他就是历代史书中说不尽的万历首辅张居正。
1: 手卷木兰歌围绕着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的政治斗争，展示了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的此消彼长，描绘出了斗争的复杂与残酷，塑造出了张居正、高拱、冯保、李贵妃等一批具有鲜明个性的人物。同时通过对典型环境的生动再现，历史氛围的精心营造，小说既弥漫着一种典雅古朴的气韵，又给人小畅通达、引人入胜的阅读愉悦。
2: 李义和大吃了一惊啊，什么？

0: 眼。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连忙追问了一句，你是说从广西庆远卸任的那个李岩吗？正是。他现在何处？福岩寺。江峰把他遭遇李岩的事情讲述了一遍，李义和感到事情真是太巧了。大约两个月之前，他奉张居正之命秘密去了一趟庆远街，尽管殷正茂闪烁的态度令他不满，但他仍从别人口中探到了李岩贪墨的一些蛛丝马迹。如今在朝廷竞相队伍到来之际，李岩又突然出现在衡山，这究竟是赶巧的事儿呢，还是李岩要来这里同什么人接头呢？李义和顿时多了一份警惕，思忖一会儿，他突然一改对江峰的生硬态度，拍了拍他的肩膀，亲热地说，走到我房间去，就这件事儿，我们再好好谈谈。听着觉能老和尚渐行渐远的脚步声，寺院后门吱扭响了一下，接着复归于静。孤鹤这才起身，沿着台子周边的石栏杆走了一圈，然后捡了一个石凳，与李岩隔着石桌相对而坐。觉能和尚走后，李岩的心情忐忑不安，虽然他求访异人的心情迫切，但眼前这个人出现得过于突然了，又叫他放心不下了。趁着孤鹤散步之时，他偷偷打量，见他身穿一件三梭布道袍，月光下分不清道袍的颜色是青还是黑，头上戴了一顶很有仙家气韵的中净冠，脚上穿着白布袜，蹬了一双马耳草鞋，虽看不清他有多大年纪，但从下巴上那三落长须来看，恐怕也是50开外的人了。刚坐定，孤鹤先开口说话了，
1: 李大人，你从庆远一路走来，恐怕老是提心吊胆吧。
0: 这第一句话就让李岩心里发怵啊，但他毕竟是当过两广总督的人，稳稳神，便用半是不满半是试探的口吻说，
2: 先生怎好这样说话呢？
0: 孤鹤一笑，讥刺道，
1: 常言道，落毛的凤凰不如鸡，李大人现在也算是落难之人，怎么能够还像两个月前那样对人颐指气使呢？
0: 李岩被噎了一下，抱拳又问，
2: 请教先生尊姓大名，是何方高人？
1: 方才已经说过，相逢何必曾相识，你叫我孤鹤好了。
2: 孤鹤先生，你好像对我的情况很熟悉。
1: 是啊，
0: 孤鹤目光闪烁，让人感到有一股子逼人的寒气。
1: 高拱是你做主，这是天底下人都知晓的事，如果不是有这层关系，两广总督这样的要职怎么会轮到你呢？
0: 这等于当面锅人的耳光啊。李岩脸上挂不住了，恼怒地说，
2: 孤鹤先生，我与你素不相识，你怎好这样当面羞辱别人？
1: 忠言逆耳利于行。李大人，如果3年前你上任之初身边有我这等人向你说真话，

0: 你就不会自恃有高拱这样的后台，而为所欲为，不顾后果，以致落到今日的下场。李岩一怔啊，觉得这位高人说话虽然难听，但句句事实，不免长叹了一声，接着问：以先生之见，往后我的祸福如何？大人自己怎么样看呢？先生既然什么都知晓，我也没有什么可隐瞒的了。我的前程祸福就连在恩师做主身上。此话不假，可是我现在担心的是做主首府之位难保啊。大人为何会有这层忧虑？或许这里头有天意。李岩接着把在福岩寺所见所闻说了一遍，孤鹤听得仔细，接下来说：天意难违这话不假，张居正与高拱一个太师，剑极殿大学士，一个少师，文渊阁大学士，都是封侯拜相之人，一入内阁就算是应了天意。至于他们两人往后谁为首辅，这要看当时的造化。以我之陋见，所谓造化就是人事浮沉。听说明日要来一位张公公上山敬香，为皇上消灾祈福，说明皇上病情不轻啊。李岩说着把话头打住了，他发现孤鹤把头扭向了那块极高明处石碑，似乎在倾听什么。李岩喊了一句：孤鹤先生。孤鹤哦了一声，把头掉了过来。
1: 我听到石碑后面有悉悉嗦嗦的声音，似乎是只野兔子，请李大人继续说。
0: 断了这么一下，李岩突然觉得方才说的都是闲话，于是言归正题问道：
2: 先生说过今夜你要为我开示解脱法门。
1: 是的。
2: 何为解脱法门？
1: 就是一了百了，万事皆休。
2: 这种话我听过。是庆远街西竹寺住持百净说的，话头不一样，但意思差不多。我离开庆远之前曾向他请教吉凶，他让我读一首唐伯虎的诗。
1: 唐伯虎可是有名的风流才子，百净让你读他的哪一首诗呢？
2: 满星十首中的第三首。读是读了，但李某不才，一直没有解透诗中的玄机。
1: 还记得那首诗吗？
2: 记得。
0: 李岩说着便用手指扣着石桌，低声吟额起来：
2: 怅怅暗熟少时年，沉寂关心自可怜，杜鹃梨花悲上雪，霸陵芳草梦中烟，前程两袖黄金泪，公案三生白骨缠，老后思量应不悔，那一起时愿。

0: 院门前。自那次去西竹寺拜会百敬回来，李岩从唐伯虎诗集中找到了这首诗，闲来无事就吟额几遍，因此这短短56个字早已经烂熟于心，此时此地再次吟诵，竟止不住满腔酸楚，念罢诗句已经是喉头哽咽，不能自已。孤鹤抚着三落长须，喟然叹道：
1: 唐伯虎这首诗果真充满了伤感，前程两袖黄金泪，公案三生白骨缠。李大人，这两句诗中就藏了真正的解脱法门呐。
0: 啊，请先生开示。
1: 本来高阁老已经为李大人安排了一个锦绣前程，怎奈你李大人财迷心窍，贪墨巨额军饷，这不是前程两袖黄金泪又是什么？至于公案三生白骨缠吗？先生是明白人，难道非得让我点名吗？
0: 李岩心下一沉呐，蠢道：他怎么知道我贪墨军饷一事呢？越发觉得这位孤鹤神秘莫测，事已至此也顾不得面子了，只哭腔哭调地说道：先生既然什么都知道了，还望指点迷津。
1: 孤鹤摇了摇头，眉头紧紧拧住，半晌不作声。
0: 这副神情让李岩产生了大祸临头的感觉，他起身绕过石桌，竟扑通一声跪倒在孤鹤面前，嘴中连连哀求：还望先生施行大德，拯救李某。孤鹤并不去扶起李岩，而是抬头望天，只见一轮明月挂在星空，极高明台旁边几棵古松的枝叶反射着细碎的银白色的光芒，远处黑簇簇的风头像是一团团起伏不定的乌云。孤鹤仿佛受到了什么启示，铁青的脸色稍稍松弛了一下，缓缓地说道：
1: 李大人，你且起来。
0: 看到李岩艰难地爬起来坐回到石凳上，孤鹤接着说：
1: 你真的想知道我是谁？
0: 李岩睁大了眼睛：你是谁呀？
1: 实话告诉你吧，我姓邵，人称丹阳邵大侠。
0: 啊，邵大侠！李岩一阵惊愣：你就是那个为高拱谋取了首辅之位的邵大侠？
1: 正是。
0: 李岩顿时像溺水者抓到了一根浮木啊，他一把就扯住了邵大侠的手，激动地说：李某久闻邵大侠大名，没想到能在衡山见到你呀，实乃三生有幸。邵大侠推开了李岩的双手，阴沉沉地说：
1: 李大人，先不要说这些不见油盐的屁话，我说过我是来为你开启解脱法门的。
0: 多谢多谢。李岩一下子变得神采飞扬，说话也畅快起来：邵大侠真是神机妙算呐，掐准了今夜我要来这极高明台， 是。

0: 先就来这里把李某候个正着啊。邵大侠勉强一笑，
1: 李大人过奖了，我邵某可不会什么神机妙算，从桂林开始我就偷偷跟着你，一直跟到这衡山。

0: 你为何要跟着我呢？
1: 奉内阁首辅高拱之命。
0: 是做主让你来救我的。
1: 救你也算是吧。邵大侠看到李岩眼神里充满了期望，内心不禁产生了些许涟漪，却一闪即过，接着委婉地说道：正是你的做主让我来向你传授解脱法门。
0: 何为解脱法门？
1: 邵大侠盯着李岩鄙夷地说：你这是第二次问，我再回答一次，一了百了，万事皆休，就是解脱法门。
0: 李岩仍然糊涂，他搔了搔额头，自言自语地说：一了百了，怎样才是了呢？
1: 邵大侠见李岩执迷不悟，也不想再同他绕弯子，干脆明了说话：
2: 双眼一闭，两脚一伸，不就一了百了了吗？
0: 啊！李岩一听大惊啊，失声叫道：怎么，你要杀我？
2: 不是我要杀你，而是你自寻死路。
0: 李岩吓得面如土灰呀，讷讷地问道：
2: 为何是我自寻死路？为的就是你贪墨太甚，辜负了高阁老对你的剑拔之恩。
1: 邵大侠说话的声调虽然不高，却像寒剑一样刺来。李岩两股战栗，结结巴巴地分辨道：
0: 不会，一个月前我还专门给做主去了一信，我李某虽然才能不济，但绝不是忘恩负义之人。
2: 你给高阁老的信说了什么？
0: 我
1: 李岩欲言又止。
2: 说呀。
1: 邵大侠一再逼问，李岩长叹了一声：
2: 唉，既然你和老做主这等关系，我也没有必要隐瞒了。我想老做主年纪也已过花甲，为了他日后的归田记，我为他在南北两处购置了5000亩田地，老做主对我多年提携，信任有加，这也算是在下对恩师的一点心意。
1: 听罢李岩的剖白，邵大侠又是冷冷一笑：
2: 哼，如果没写那封信，你兴许还有一条活路。正是这封信，这世上才留你不得。
0: 怎么，是老做主要杀我？
1: 李岩战战兢兢，说话声调都变了。邵大侠盯了他一眼，一字一顿地说：
2: 你不要冤枉了高阁老，他这次差我邵某前来会你，只是要我传话给你，好好回老家待着，老老实实夹起尾巴做人，并一再交代要我不要难为你。但我邵某跟了你多日，看你一路上的铺排光景，觉得如果留你性命，究竟是给高阁老留下了祸口啊。
0: 邵大侠，你
2: 李大人，我邵某明人不做暗事，像你这等贪墨的昏官，我实在不肯放过。要恨你就恨我邵大侠。
1: 至此，李岩已经是汗流浃背，求生的本能让他跪在地上涕泪横流地说道：

0: 烧大侠，我与你无冤无仇，你为何要如此待我？为了高阁楼的前程，我少谋只能借你这颗头颅了。
1: 欢迎继续收听小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3: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4: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6: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4: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7: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8: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4: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9: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4: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10: 拼命打四号位，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1: 好球，
10: 好球。
4: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2: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4: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3: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4: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4: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5: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16: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5: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17: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18: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19: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15: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14: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11: 孙子云，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制胜之道，今在何方？是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的机敏。
20: 报告厅长，方位270发现五段是主动脉冲信号，
21: 加强评测。
22: 是加强评测，
23: 准备扶起侦察。
24: 三六九吗？
11: 是以正合以奇胜的韬略。
25: 歼15起飞，拦截不明目标。
11: 是藏于九地之下，动于九天之上的胆魄。
26: 受领作战任务后，火箭军某导弹旅官兵迅速完成作战动员准备。
27: 二手阵，
28: 二手阵。
11: 是绝对

0: 诚，善谋打仗，指挥高效，敢打必胜的决心。
1: 你们准备好了吗？
0: 铁甲奔流撞山河，长剑倚天斩国威，坚守卫国使命，铸造必胜强军。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
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6: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7: 哎，可以。
8: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7: 哎，可以可以。
9: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7: 没事，可以。
10: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11: 可以，
12: 可以，
13: 可以，
14: 可以，
15: 可以，
16: 可以。
10: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0: 电力、电信和广播电视设施是国家重要基础设施，与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每年，全国因城市建设、水利工程、车辆刮断、农耕植树等外力原因，造成三电设施损坏严重，给国家和人民群众带来巨大损失和影响。
17: 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8: 远霄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19: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20: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21: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22: 演绎生活点滴，
23: 品味人生故事，
24: 小说联播。

他是旧时宰相，改革名臣。他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扶持幼主，整治朝纲，梳理财政，巩固国防，以一人之力开创万历中兴，使摇摇欲坠的大明帝国再现生机。

0: 另一方面，他却独断专行，玩弄权术，酷吏严苛，用人不当，致使祸起萧墙，人亡政息，一世努力，前功尽弃，或连八旬老母，罪及三代子孙。伟大还是渺小，无情还是重义，他就是历代史书中说不尽的万历首辅张居正。
1: 手卷《木兰歌》围绕着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的政治斗争，展示了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的此消彼长，描绘出了斗争的复杂与残酷，塑造出了张居正、高拱、冯保、李贵妃等一批具有鲜明个性的人物。同时通过对典型环境的生动再现，历史氛围的精心营造，小说既弥漫着一种典雅古朴的气韵，又给人小畅通达、引人入胜的阅读愉悦。
2: 李严一听邵大侠这话，从地上爬起来，拔腿就跑，却不知何处钻出了两个人来，提着明晃晃的砍刀封住了去路。李严想大呼救命，其中一人用刀尖指着李严的喉管，低声的喝道：你胆敢喊叫一声，立马叫你脑袋搬家。李严见状，又回转身来，跪到了邵大侠的脚下，苦苦的哀求：邵大侠，我与你无冤无仇，还望饶过李某一命。你不死，高阁老的首辅之位就真的难保，你若死了，事情或可还有转圜余地。李大人，百敬和尚要你一心向佛，你就留在福延寺修你的白骨禅去吧。不！李严撕肝裂胆的一声尖叫，但只叫出半声，就被那位横刀客伸手卡住了喉咙。另一位更是手脚麻利，把砍刀朝石桌上一放，伸手从怀中掏出了一根白绫，打了个活结，往李严脖子上一套，再把另一头系在了树上一拉，李严立马悬空。求生的本能促使李严双脚乱蹬一气，越蹬脖子上的绳套越紧。不一会儿，这位曾经声名显赫的两广总督大人就伸出舌头咽气儿了。望着挂在树上还在微微晃动的李严的尸体，邵大侠合掌念了一声阿弥陀佛，然后扯掉用来伪装的那三摞长须，对两位手下人说：走，即刻下山。李义和得知李严的死讯已经是三更天气，深更半夜，山路陡峭模糊，既不能骑马也不能乘轿，李义和只得在几位兵士的护卫下步行前往。南台寺距福延寺虽然只有三里地，但一色的上山路，李义和又身躯肥胖，待走到福延寺山门前已经是上气儿不接下气儿，周身汗湿。早在山门前候着的江峰上前单腿一跪，算是迎接。李义和气喘吁吁地问他：李严怎么突然死了？卑职也觉得蹊跷，一听说出了事，我就急速派兵士前去报告大人。江峰如此回答，李义和也不再追问什么， 跟着江峰往极高明台走去。天煞黑时，李义和得知李岩住在福岩寺之后，把江峰叫到房间问了细枝末节，然后拿了一张名次给江峰，让他去福岩寺交给李岩，并转告他的意思，让李岩在福岩寺宽住三天，不要出门，待张公公一行敬香完毕下山之后再出来游玩，并说等自己把公务料理完之后再过到福岩寺请李岩吃饭，以尽地主之谊。李义和这么做原是有两层意思，一是防止李岩和钦差见面，二是把他留在山上软禁几日，让江峰派人监视他的动静，看他是否会露出什么马脚来。算盘虽然打得好，但谁知不到三个时辰就有这件令人意想不到的怪事发生呢。走到极高明台，只见李岩仍悬着白绫挂在树上，随行军士燃了几支火把，借着火光，李义和看到李岩伸着舌头两眼圆睁的惨相，不禁一阵恶心，他别过脸喊道：怎么还挂在树上，快放下来。卑职是想让大人过目，你们把他放下来。江峰一挥手，一个兵士跳起来挥刀砍断了白绫，只听得扑通一声闷响，李岩的尸首跌落在地，两个士兵把他抬到了高台里侧，拿来一个床单盖了。李义和瞅了一眼问道：李岩怎么会跑到这儿来上吊呢？江峰回答：回李大人，以卑职来看，李岩并非自己上吊，而是他杀。啊，你如何知晓？听觉能老和尚所言。江峰遂把觉能老和尚领着李岩来到了极高明台，碰到孤鹤的事儿说了一遍。这么说，那个自称孤鹤的人是杀害李岩的凶手？极有可能。他人呐，早跑得无影无踪，卑职看过现场的脚印，似乎还不止孤鹤一个人。大人请看这个。江峰说着拿出了一挂用马尾制成的三落长须。李义和瞥了一眼问道：你把老生唱戏用的长须拿来作甚？这是在现场捡到的，据觉能和尚辨认，正是那个孤鹤挂在下巴上的。这么说，孤鹤是化过妆的？正是。李义和问了个大概，心里头盘算起这凶杀案不外乎两个原因：一是仇杀，二是谋财害命。若论仇杀，李岩在两广总督任上所结的仇家，无非就是叛民匪首黄朝猛与韦银豹。他们若派人追杀李岩，早在广西地面就动手了，何至于千里迢迢追到衡山呢？因此仇杀的可能性不大，倒是谋财害命的可能性极大。江峰已经讲过，杀人现场不止孤鹤一人，会不会是李岩身边的人勾结外来的杀手干成这件勾当呢？常言道，家贼难防啊。李岩贪墨军饷聚敛大笔的钱财的事情，虽可以瞒过天下人，但却不可能瞒过身边心腹。如此推理，李义和顿时兴奋起来， 他觉得趁机拷问李岩身边之人，说不定可以牵出一个轰动朝野的贪墨大案来。蒋法，卑职在，李岩身边有哪些人？两位师爷，一个姓董，一个姓梁，还有一个叫李武的小校，带了十名军士，另外就是12个抬轿的轿夫。如今卑职已经把这些人全数拘禁，连庙里的和尚也都严加管制。李义和大声称赞：“你做得很好。”接着布置道：“你坐宿在寺院里找一间空房，把那两位师爷弄来，我要连夜审问。”是。江峰转身要走，李义和又把他喊住，指了指床单盖着的尸首：“这位李岩，好歹也坐到两广总督位上，是个正三品的封疆大吏，落得如此悲惨下场，成为可叹呐！你派人到山下大户人家寻个上等棺木，把他收敛了，隆重交给他的家人，也算有个交代。”江峰领命而去，李义和也走进福延寺，到方丈室拜会了觉能长老。15年前，李义和与张居正同游衡山，宿福延寺，见沈山人都在一起，与觉能也算是故友重逢了。只是重逢的不是时候，李岩之死给整个福延寺笼上了恐怖的气氛。觉能神情怏怏，与李义和应酬几句便再也不肯说话。李义和猜想觉能是怕担干系，因此好生安慰。正在两个人喝茶磨功夫时，江峰进来告知已找到了空房。觉能问：“
3: 你们找空房作甚？”“
4: 做临时公堂，把李岩身边的人叫来审问。”“
3: 阿弥陀佛，佛门乃清净之地，出了命案已属不幸，万不可再做公堂，扰得佛位不安呐。”“
4: 那
2: 李义和知道在寺院里头不好摆官场威风，只好低声的商量：“
4: 觉能师父，李岩的命案不连夜突审，恐怕就会让歹人有逃脱之机。深更半夜不在寺庙里审，哪里会有房子呢？”“
3: 没有抓住孤鹤，审这些无辜之人作甚？”“
4: 不审这些人又哪里去寻孤鹤呀？说不定这些人里头正好有孤鹤的帮凶呢。”“
3: 罢罢，佛门公门两不相挨，老衲管不了公门之事，只是恳求李大人不要把寺院当作公堂，亵渎佛门清净之地。”“
2: 亵渎”两字一下子惹恼了李义和，他顿时沉下脸来讥讽道：“
4: 古人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你这福延寺并非化外之壤，也属王土范围。我李某不才，也是皇命在身，有保境安民之责。李岩命案出在福延寺，不在这里审结，叫我还去哪里？”
2: 觉能长叹了一声，也不说话了，只是闭着眼睛捻动着手中佛珠。李义和朝他抱拳一揖：“
4: 觉能师父，不是李某诚心要得罪你，公务在身， 实属无奈呀。
2: 说罢他转身随着江峰出来，走到那间暂作为公堂的知客堂，只见全当衙役的锦衣卫兵士已经在两厢站定。李义和踱到了方桌前坐下，江峰问道：
4: 请大人示下，先带哪一位进来？
3: 你看那两位师爷，哪一位刁钻些个？
4: 姓董的那一位。
3: 好，就先带上董师爷。
4: 带董师爷！
2: 江峰一声锐喊，不但打破了寺院的宁静，就连寺院门口那棵千年老银杏树上的宿鸟也被惊得翅膀一阵扑棱。已经日上三竿，白炽的阳光照在紫禁城的琉璃瓦上，反射出淡紫色的光芒。节令已到仲夏，广袤的华北平原已经是暑气蒸人，可是乾清宫里依旧凉风习习，清爽宜人。比之几天前，乾清宫已经是焕然一新，许多陈设都已更新，最显眼的是西暖阁中那几架春宫图的瓷盘尽数撤下，换上的是几架图书，而且宫中的太监宫女也换掉了多半。乾清宫掌座太监张贵如今去奉仙殿临时管事，隆庆皇帝的子宫放在那里，一切祭奠如仪都由张贵负责。接任乾清宫掌座太监的是原慈宁宫管事牌子邱德用，这些变化皆因乾清宫又有了他的新主人，明朝的第十三代皇帝朱翊钧。却说隆庆皇帝驾崩之后，全国各地所有官员一律换成了青服脚带的丧服，在京官员每日到衙门办事之前，一律先到会稽门外参加一连七日的跪祭仪式。与此同时，皇太子朱翊钧的登基大典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隆庆皇帝遗嘱中所言的一切礼仪，指新皇帝登基所必须采取的一应仪式，此事由礼部统筹负责，国不可一日无君，何况又有先帝的附托。接到这道遗嘱的第二天，即5月28日，新晋内阁辅臣同时还兼着礼部尚书的高仪，就按仪式所规定上了劝进遗嘱，希望皇太子早日即帝位，并将礼部拟就的另一份登基遗嘱随书附上。接着5月30日，文武百官以及军民代表都来到会稽门上表劝进，这都是一应礼仪中的程式，虽空洞无物，却得一丝不苟地进行。皇太子接到劝进表，也按礼仪做了谕答，这谕答也由内阁代拟。懒所进监，拒见卿等忧国志意，故于哀痛之切，唯统之事，岂忍遂闻，所请不准。这样反复了两个来回，到了6月2日，朱翊钧身着制服来到文华殿，接受百官的第三次劝进。当皇上固然是万人倾慕的一件乐事啊， 但对于一个还沉浸在丧父之痛中的十岁的孩子来说，这些枯燥乏味的繁文缛节实实在在是一种痛苦。

的折磨。坐在文华殿的丹池之上，朱翊钧听宣读官读完了百官所献的第三道深奥艰涩的劝进表，便召内阁、五府、六部等大臣进殿，煞有介事地商议了一番，然后按内阁票拟传出谕旨。卿等核辞陈情，志在至三，以息忠恳，天位至中，城南久虚，况一命在公，不敢顾恤，免从所请。太子终于答应登基了。根据钦天监选定的吉日6月10日，朱翊钧举行了隆重的登基典礼。一大早，朱翊钧就派出成国公朱熹忠、英国公张荣、驸马都御许从成、定西侯蒋佑分别前往南北郊太庙社稷坛祭告，他自己则来到了父亲的子宫，祭告受命后，又换上衮冕，知告天地以及列祖列宗。随后又叩拜父亲的灵柩和两位母亲。这一应大礼完毕，他来到中极殿，在一片山呼万岁鼓乐声中接受百官的朝贺，并遣使昭告天下，宣布明年为万历元年。登基前3日，朱翊钧即按规定入住乾清宫。因为他年纪太小，一切都不能自理，因此他的母亲李贵妃便也一同搬来。当中极殿那边的礼炮声、奏乐声、唱诵声以及震耳欲聋的三呼万岁声越过层层宫禁传进乾清宫时，新皇帝的嫡母与生母陈皇后与李贵妃两个人正坐在乾清宫西偏室外的小客厅里。

0: 他是旧时宰相，改革名臣。他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扶持幼主，整治朝纲，梳理财政，巩固国防，以一人之力开创万历中兴，使摇摇欲坠的大明帝国再现生机。另一方面，他却独断专行，玩弄权术，酷吏严苛，用人不当，致使祸起萧墙，人亡政息，一世努力，前功尽弃，或连八旬老母，罪及三代子孙。伟大还是渺小，无情还是重义，他就是历代史书中说不尽的万历首辅张居正。
1: 手卷《木兰歌》围绕着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的政治斗争，展示了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的此消彼长，描绘出了斗争的复杂与残酷，塑造出了张居正、高拱、冯保、李贵妃等一批具有鲜明个性的人物。同时通过对典型环境的生动再现，历史氛围的精心营造，小说既弥漫着一种典雅古朴的气韵，又给人小畅通达、引人入胜的阅读愉悦。
2: 李贵妃如今住进了西偏

0: 但是陈皇后依然住在慈庆宫，小皇帝上朝后，李贵妃派人去把陈皇后请了过来，两人刚坐下来，便有一群宫女，大约有七八个，一起涌了进来。打头的便是李贵妃的贴身侍女蓉儿，他们都穿着大红的吉服，发鬓上插戴着密破镶金的团花，一个个梳妆整齐，喜气洋洋。他们一进屋，不等李贵妃反应过来，就齐刷刷跪了下来，喊道：奴婢给皇后和贵妃娘娘道喜啦。看到宫女们心花怒放的样子，李贵妃也是满脸笑容，她指着跪在地上的蓉儿，侧过头对陈皇后说：
1: 皇后姐姐，你看看这群喜鹊，全没个安分的样子。
0: 陈皇后勉强的一笑：
1: 新皇上登基，没有喜鹊才不热闹呢。你以为他们真的是道贺呀？他们是见着你来了，一起寻个由头找我们两个讨赏来了啊。
0: 陈皇后这才恍然明白，
1: 哦，新皇上登基，后宫女官照例是有封赏的。哼，这些鬼精啊，就知道这些规矩，所以等不及了，你说是不是蓉儿？
0: 李贵妃故意板起面孔。蓉儿深知主人这会儿正在兴头上，便也不怕他，望着主人撅着小嘴说：
1: 娘娘把奴婢看扁了，我们跟着娘娘已经有了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哪还在乎什么封赏啊？我们姐妹这会儿啊，邀齐了进来，原是为了要送一份礼物给娘娘。什么礼物啊？
0: 蓉儿向前西行了几步，把随身带来的一只锦盒打开，拿出了一方刺绣递上。李贵妃接过抖开一看，原是一方长约五尺、宽约两尺的刺绣观音大士像。他命两名宫女把那方刺绣举起来看，这是一方宫内织染局制作的海天霞色锦，锦上用鹅子黄的丝线绣了一尊手执净瓶的观音。这幅观音像与真人般大小，端庄秀美，栩栩如生。李贵妃一看就非常喜爱。
1: 这是从哪里请来的？
0: 蓉儿顽皮的眨了眨眼，笑着作答：
1: 回娘娘，这尊观音呐，是奴婢们从心里头请出来的。啊？
0: 蓉儿咯咯的笑了起来。
1: 我们姐妹几个花了三天时间绣出了这尊观音。你们自己绣的？
0: 李贵妃再次端详着这幅刺绣观音，高兴地说：
1: 难为你们这片孝心了，手艺也巧。
0: 蓉儿又说：
1: 请娘娘仔细瞧瞧，这观音娘娘像谁？
0: 乍一看这幅绣像观音的时候，李贵妃就觉着她丰腴大肚，秀美端庄，样子也很熟悉，但一时想不起像谁，便问陈皇后：
1: 皇后姐姐，你看像谁？
0: 陈皇后看了看观音绣像，又看了看李贵妃，笑着说：
1: 我看这幅观音绣像啊，谁也不像，就像你。啊，像我？
0: 李贵妃大吃了一惊，拿眼睛盯着蓉儿。蓉儿回答：
1: 启禀李娘娘，皇后娘娘看得很准， 奴婢们正是依据李娘娘的形象

0: 救出了这幅观音的。阿弥陀佛，罪过，罪过。李贵妃双手合十念叨着，但眉宇之间依然是洋溢着一股喜气。我本来很喜欢这幅观音的，你们这样一讲，我反而不敢收了。蓉儿嘴巴甜甜地说，娘娘这是谦虚，宫里头的人早就传开了，说娘娘是观音在世。越说越不像话了，我何德何能敢比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音菩萨。
1: 李贵妃嘴里虽然这么说着，却吩咐贴身女婢给蓉儿几个姐妹每人赏了5两银子。待他们退出后，李贵妃侧耳听了听中极殿那边的动静，只听得鼓乐仍时时作响，不由得叹了一口气。
0: 唉，君儿才10岁，如今要当皇帝，天底下该有多少事情，他如何应付得了呢？
1: 打从隆庆皇帝驾崩，陈皇后顿觉自己的地位下降了许多，虽然名分上她仍高过李贵妃，但因李贵妃是朱翊钧的生母，宫里上上下下的人无不变着法子巴结她，陈皇后受到了冷落。好在她一向遇事忍让，不与人争短论长的，再加上他也觉察到李贵妃对他的尊重是一如既往，因此倒也没有特别感到难过。这会儿接了李贵妃的话头说道，
0: 君儿年纪虽然小，但坐在皇帝位子上还有谁敢不听他的？咱们的穆宗皇帝在世时就说过这样的话，要想把皇帝当得轻松，只要用好2个人就行了，一个是司礼监太监，一个是内阁首辅。
1: 李贵妃点了点头，沉吟着答道，
0: 嗯，这话不假，只是现在的这2个人有些靠不住啊。皇上在世时他们不敢怎么样，现在情形不一样了，君儿年小，你我又都是妇道人家，人家若想诚心欺负你，你又能怎样？嗯，这倒也是。
1: 说到这里，陈皇后忽然记起了什么。
0: 哎，冯宝捉住的那4个小娈童如今怎么处置呢？还没处置呢，冯宝说等新皇上登基了再请旨发落。嗯，冯宝倒是忠心耿耿的。是啊，他是君儿的大伴，对君儿的感情啊，除了你我之外第3个人就算是他了。昨日我与他唠嗑子，说到对君儿的担心，他倒出了一个主意，今天把你请来就是要和你商量这件事儿。什么事啊？冯宝说佛法无边，慈航普渡，新皇上登基若能一心向佛，求得菩萨保佑，这龙位就一定会坐得稳的。嗯，理儿是这么个理儿，但总不成让皇上一天到晚念经吧？不单念经还要出家啊。出家？
1: 陈皇后大吃了一惊，脸色都变了。
0: 让大明天子放下江山社稷不管去当和尚，岂不荒唐？
1: 李贵妃笑着摇了摇头，
0: 哎呦，

0: 姐姐理解错了，冯宝的意思不是让君儿去当和尚，而是为君儿物色一个替身去出家。哦，这倒是个好主意。
1: 陈皇后长出了一口气，又说：
0: 只是物色的物件儿一定要可靠才是。这个自然，我看事不宜迟，这事儿啊就交给冯宝，让他尽快办理吧。嗯，好。
1: 陈皇后点头答应，接着又问：
0: 那四个小娈童究竟如何处置？务必让冯宝回话。嗯，不单那四个小娈童，还有那个妖道王九思也被冯宝捉拿归案了，如今呢一并关在东厂大狱呢。
1: 提起王九思，陈皇后是余恨未休啊。她愤愤地说：
0: 我看这件事情也不用再拖了，着冯宝迅速审理，从重处罚。
1: 李贵妃点了点头：
0: 皇后姐姐说的是，只是冯宝现在做事还放不开手脚。啊，为何呢？皇后姐姐忘了，冯宝上头还有一个司礼监太监孟冲呢。哦，
1: 陈皇后一时沉默不语。李贵妃觑着她脸色，试探地问：
0: 姐姐你看是不是把孟冲换了？
1: 陈皇后稍稍一愣：
0: 你看这事儿应该由谁来做主呢？那自然是皇上了。
1: 李贵妃立即回答，接着又说：
0: 君儿才10岁，内阁那头高胡子也靠不住，这件事儿啊就只能我俩拿主意了。
1: 陈皇后想了想，觉得李贵妃的话也有道理，于是点头首肯。新皇上登基大典完毕，高拱从中极殿回到了内阁，刚说在卧榻上休息片刻，就听到外面什么人在跟值班文书说话，声音急促，似乎有要紧事。从隆庆皇帝殡天到万历皇帝登基，这20多天呢，高拱一直寝食不安。国丧与登基本都是国之大事，礼仪程式繁冗复杂，况且事涉皇家权威，每一个环节上都马虎不得，再加上一应军政要务，全国那么多州府行辕，每天该有多少急件传来。虽说通政司与六部六科都会按部就班分门别类处理这些问题，但凡需请旨之事都需得送来内阁阅处。张居正与高仪两位辅臣虽然也都是干练之臣，但都知道高拱专权的秉性，凡敏感之事都绝不插手，里里外外的大事要事烦心事都让高拱一个人揽着。因此在皇权更替的这段时间，高拱忙得脚不沾地儿，从未睡过一个囫囵觉。这会儿刚眯眼，外头的说话声又让他睡不着了。他揉揉眼睛，挪步下榻，推门出来，却只见文书一人坐在那里。高拱问：
2: 方才和谁说话嘞？
1: 文书慌忙站了起来：
3: 回首府大人，是韩一。
2: 韩一？他人来？
3: 他说有急事要向大人禀告，我看大人太累了，想让大人睡一会儿，就让他先走了。
2: 韩姨这么说肯定有10万火急之事，你快去把他喊回来。
1: 文书答应一声是，飞快而去，片刻时间就把韩姨领了回来。

0: 头的深斥了几句。我看你这个韩爷还是一个不成器，你如今已经是六科言官之首了，为何行事还如此草率，说话也不成条理，到底发生何事了？仔细道来。经这一骂，韩一不再那么躁动了，而是正襟危坐，毕恭毕敬把所要禀告的事情说得清楚明白。上午新皇上在中极殿举行登基大典，朝贺百官按鸿胪寺官员的安排分期分批入殿朝觐，轮到六科和十三道御史这一列言官进去朝贺时，发现冯宝站在新皇上朱翊钧的御座之旁，言官们向皇上伏拜三呼万岁，冯宝也不避让，而是满脸奸笑与皇上一起享受言官们的三拜九叩大礼。高拱问：有这等事？
1: 回首府大人，此事千真万确呀。
0: 洛尊接过了韩一的话回答说：
2: 我们科道官员参加朝贺的有80多人，个个都可以作证。
0: 听两人如此一说，高拱当时就想发作，但转而一想又忍住了。这些时有两个人影总在他脑子里打转，一个是张居正，另一个就是冯宝啊。隆庆皇帝去世，朝廷的人事格局虽然暂时没有什么变化，但各方势力都在暗中较劲。张居正每日到内阁上班，不哼不哈，倒没有看出他有什么惹人注意的反常举动，但冯宝则不然，这些时他是上蹿下跳，气焰不可一世啊。据孟冲告知，冯宝深得李贵妃信任，每天都要去慈宁宫好几次，他知道冯宝早就觊觎司礼监太监之位了，如今坐在这个位子上的孟冲，无论从哪方面讲都不是冯宝的对手。正是因为这一点，高拱的心情才一直郁郁不振。他心底清楚，一旦冯宝与张居正结成政治联盟，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他总是在心里头盘算怎样出奇制胜，能够一下子把冯宝置于死地。看到首辅在低头沉思，韩一和洛尊两个人不敢再出声色，也不敢提出告辞，只得在一旁陪坐，情形有些尴尬。司时正值半下午的光景，窗外一片火辣辣的阳光，让人看一眼就头上冒汗。院中那棵老槐树上突然响起了刺耳的蝉鸣，透过纱窗传进直房，把沉思中的高拱惊醒。他揉了揉两只发胀的眼睛，看到眼前这两位得意门生一副紧张的样子，顿时抑住了重重心事，勉强一笑：
3: 二位怎么不说话了？
0: 韩一与洛尊对望了一眼，韩一示意洛尊回答，洛尊于是谨慎地说：
1: 就方才禀告之事，我们特来向首府讨个主意，应该如何处置？
3: 你们说如何处置才叫妥当了？
0: 洛尊本是个细心人，除每日政务处理之外，尚格外留心本朝典故，故说话论事多引经据典，务必有根有据。这会儿他答道：
1: 武宗一朝司礼太监刘瑾由于深得皇上宠信，也是为

0: 李所欲为气焰嚣张，皇上让他代祭家庙，他竟敢独行御道，同行人莫不吓得面如土灰，但慑于刘瑾淫威，谁也不敢吭声。后来刘瑾失宠伏诛，这件事便成了取他性命的正当理由。今日冯保之举动，比之刘瑾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刘瑾只不过走了一下只有皇上一人才能走的御道，这冯保却是在众目睽睽之下与皇上同登丹池御座，而且这件事发生在新皇上登基之时。按大明律的僭越罪一项，冯保就该凌迟处死。
1: 欢迎继续收听。

0: 以信仰为根，以文明为魂，以文化为脉，以艺术为用，以治理为基，以服务为本，以法治为纲，以公正为魂，以人才为宝，以创新为药。嘉定以未来为向，以腾飞为梦，将发展不断推向未来的天际线。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我的画呀又得奖了，明天我就要去北京领奖了。哎妈，我的那一套深蓝色的西服放哪儿了？妈，妈，
2: 儿子，你过来，微信里面这个打电话就能看到人的，咋弄来着？
1: 哎，妈呀，我都教您多少遍了，学了忘，忘了问，谁受得了啊？算了算了，别学了。
2: 哎呀，我是不是很笨呢？
3: 我都画了多少遍了，就是不对。妈妈，我是不是很笨啊？
4: 儿子，不急，咱慢慢来哈。妈妈再教你一遍。对，哎，对，你看，这不就会了吗？

0: 儿子，儿子，你愣着想啥呢？
1: 哎，我想起小时候你教我画画的事儿了。来，我再教你一遍，然后啊，我再给您画一个手机使用说明，如果忘了啊，保证啊，一看就会。
2: 先点开我的头像，那在这里，然后这边有个加号。
3: 你陪我慢慢长大，我陪您慢慢变老。
4: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5: 刷会儿手机。
6: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7: 主人，主人，请断电。
5: 啊，知道知道。
7: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5: 嗯，好了，拔了。
7: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5: 这能浪费多少？
7: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8: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9: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0: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9: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0: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9: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0: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11: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2: 50年代初的发票上贴着带国旗的税票，还印着8个大字：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13: 我的税收记忆是爸爸自行车大梁上那些5颜6色的税牌。
14: 新时代的税收对我来说就是一个2维码，一机在手办理纳税、退税、年度汇算、申请优惠。
15: 时代在变，税收的初心从未改变。
16: 2016年至2020年，中国新增减税降费规模超过7.6万亿元。
17: 2021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25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17.27万亿元。
18: 延续执行涉及科技、就业、创业、医疗、教育等另外11项税费优惠政策，至2023年底。
19: 为国助力，与民同行。税收为您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20: 小李呀、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21: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来的财务啊？
20: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杏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22: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20: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呢，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21: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20: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21: 刘总啊，还是我就想踏踏实实买。

0: 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1: 我就是骗子，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2: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3: 妈，
4: 闺女啊，
3: 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两天注意收快递啊。
4: 好好，哎呦，闺女啊。
3: 哎，对了，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咱老家那边没有的。
4: 哦，我是想说你啊，
3: 您的意思我明白，我没乱花钱。您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4: 哎，我是想跟你说呀，哈，
3: 年轻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4: 好好，
3: 哎，好，来啦。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啊，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4: 哎，孩子，其实妈妈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5: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6: 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四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2分钟。
5: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6: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是明智之行。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8: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9: 我想跟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10: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梦。
9: 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11: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12: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3: 演绎生活点滴，
14: 品味人生故事，
15: 小说联播。

0: 他是旧时宰相，改革名臣。他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扶持幼主，整治朝纲，梳理财政，巩固国防，以一人之力开创万里中兴，使摇摇欲坠的大明帝国再现生机。另一方面，他却独断专行，玩弄权术，酷吏严苛，用人不当，致使祸起萧墙，人亡政息，一世努力，前功尽弃，或连八旬老母，罪及三代子孙。伟大还是渺小，无情还是重义，他就是历代史书中说不尽的万历首辅张居正。
1: 手卷木

0: 兰歌，围绕着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的政治斗争，展示了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的此消彼长，描绘出了斗争的复杂与残酷，塑造出了张居正、高拱、冯保、李贵妃等一批具有鲜明个性的人物。同时通过对典型环境的生动再现，历史氛围的精心营造，小说既弥漫着一种典雅古朴的气韵，又给人小畅通达、引人入胜的阅读愉悦。
1: 高拱点了点头，向洛尊投过了一瞥赞许的目光，但依然不肯对这件事情表示具体的态度。他又转问韩一：“
2: 也能直见了？”
1: 韩一揣摩着高拱的心思，小心翼翼地答道：“
3: 以余生之见，若不趁机把冯保除掉，必将后患无穷。”
1: 高拱一拍桌子：“
2: 就是这个话。”
1: 他正欲就此话题议论下去，忽然听到外头有人尖着嗓子喊了一句：“
3: 皇上圣旨到。”
1: 话音未落，早有一位牙牌太监走进了高拱的职房，韩一与洛尊两人赶紧学进了隔壁文卷室里回避。高拱跪下接旨，牙牌太监抖开了一卷小巧的黄绫横轴，一字一板地念道：“
3: 终止，从即日起解除孟冲司礼监掌印太监职务，着冯保接任，并继续监掌东厂内阁之道，钦此。”
1: 乍一听到这道终止，高拱仿佛感到脑袋都要炸开了。按照呈现，皇上的诏令都应经过内阁票拟，不经凤阁鸾台何名为诏，这句话是大臣们耳熟能详的史实。除了内阁之外，通政司和六科对于皇帝的诏令也都有随时复奏封驳之权。这本是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钦定的章程，但是经历了几个皇帝之后，正式日渐糜烂，对于皇权的监察并不能认真履行。有时候碰到棘手的事，皇上不想让内阁撤走，便直接下达手谕到内阁，这种手谕习惯上称为终止。看重权力与责任的高拱对绕过内阁的终止一向不满，何况万历皇帝登基的第一天就来了这么一道提拔冯保的终止，此风一开，往后内阁岂不成了聋子的耳朵摆设了吗？越想越生气，跪在地上的高拱竟忘了去接那道圣旨了。牙牌太监又尖着嗓子喊了一句：“
3: 高拱接旨。”
1: 高拱这才不情愿地伸手接过了那个黄绫横轴，按惯例他应该答复臣遵旨，但他没有说这三个字，而是起身走回到太师椅上坐下，把黄绫立轴随手搁在了桌案上。牙牌太监把这一切看在眼里，不由得问了一句：“
3: 高老先生，你看奴才如何回去剿旨呢？”
1: 高拱抬眼看到牙牌太监满脸善笑中藏着那种骑着驴子不怕老虎的神气，满腔怒火再也抑制不住了，便狠狠地把桌子一拍，厉声喝道：“
2: 种植！哼，这种……”

0: 总之到底是谁的旨意，老夫倒是要弄个清楚明白。皇上才十岁，年龄小得很嘞，他知道什么叫忠直？嗯，一切都是你们做的，迟早要把你们赶走。牙牌太监出宫传旨，一指弃使官了，哪里见过这等架势啊？瞧着高拱乌头黑脸，暴跳如雷，黑煞星一般，也不敢理论，如一只受惊的兔子逃出了内阁。韩一与洛尊两个人从文卷室的门缝里把直房中发生的事情看得清楚明白，凭直觉他们感到高拱这下闯了大祸了。待牙牌太监走远，他们从门后头走出来，高拱怒气未消，问他们：方才来时你们都听见了？
1: 都听见了，
0: 两个人小声的回答。值班文书这时进来了，递给高拱一条拧过水的毛巾。高拱接过，随便开了开满头的大汗，又端起茶盅里的凉茶漱了漱口，情绪才慢慢稳定下来。他叹了口气：
1: 哎，老夫已是年过六十的人了，忧患30多年，历经夹境，隆庆梁朝，见过了多少朝廷贬故，圣餐去杀的人事歹血，早就看腻了。其实60岁一满，我就有了退隐之心，由幼临下，又劝世田来办桑榆万经，何乐而不为嘞？怎奈贤弟宾田之事，拉住我的手，要我辅佐幼主保住大明江山，荒土永固。我若辞却贵礼，就是对贤弟的不忠啊！这顾命大臣的神圣职责，倒整的老夫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我本意想学古之圣贤，认法不认智，认功不认死，但是又有谁能体谅老夫这一片苦心来？刚才的事你们都看到了，皇上绕过内阁颁下忠职，让凤宝接替孟宠，这道旨下得如此之快，不给你任何转换的机会。你们说，新皇上一个10岁孩子有这样的头脑吗？提起前几十年大阵除了王振、六金这样两个巨奸大花，扰乱朝纲，把朝廷搞得乌烟瘴气，如今这个凤宝比起王振与六金两国人更是坏到了极致，是个头顶生疮脚底下流脓的角色。如果让他当上大内主官，他就会处处刁难政府，必欲使我等三顾九卿，不愿大臣扬其鼻息，任其去时，这等局面又有谁愿意见到呢？高拱掏心寡肺说完了这段话，便把身子往椅背上一靠，仰着脸看着彩绘的屋顶出神。韩一与洛尊都是高拱多年的门生，对做主霹雳火样的脾气都多有领教，但从未见到他像今天这样伤感呢。两个人顿时也都心绪黯然，一时间谁都不肯开腔。直房里死一般寂静。愣怔了许久，洛尊终于鼓起勇气说话了：
2: 元府，你是朝廷的擎天柱，冯宝算什么呀？
1: 充其量是一条披着人皮的狗。

0: 哇！高拱依然目盯着房梁，一语不发。韩一接着洛尊的话说道：“冯豹是一条狗，这话不错，但这条狗的主人是皇上，是贵妃娘娘。俗话说，打狗也得看看主人呐。若不是碍着这一层，袁府能这样忧心如焚吗？”洛尊凡事好争个输赢，这会儿又搬起了理论了。内廷与外患的矛盾自古皆然，本朝开国时，太祖皇帝看到前朝这一弊政，便定出了大明律条，凡内患敢于干政者，处以剥皮的极刑。太祖皇帝法治极严，在他手上就有几个太监被剥了皮呀。洛尊话音一落，韩一就顶了过去：“你说的是不假，可是自太祖皇帝之后，你听说还有哪个太监因为干政被剥了皮的？”“
1: 哼，
0: 但是太祖皇帝的这一条律令也没有废止啊。”“嗨，废则没废，轰文而已。”
2: 听到两个人的争论，高拱突然一挺身在太师椅上坐正了，双目如电扫了过来，急声问道：“
0: 为啥成了孔文了？你们俩人眼下是天下言官之首，就这个问题思虑过没有？”
2: 洛尊几乎是不假思索的回答：“
0: 在于政事糜烂，纲法名气不具。”“说得好。”
2: 高拱眼中掠过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兴奋，他顺手指向了韩一：“
0: 为何政事糜烂？韩一，你说说。”
2: 韩一想了想答道：“
0: 古人云，三代之王非法王也，而王在没有执法之人。”
2: 高拱微微颔首：“
0: 这些道理你们都懂，不愿大臣都是执法之人，也都行使着九叉之权，如今来政府也可谓是现者在位，能者在之。但是我们的政事为何还是糜烂如故呢？”
2: 洛尊嘟囔了一句：“
0: 哎，积重难返呐，这是原因之一。但还有更重要的一条，我们方才所议都属于臣道，这里头起关键作用的是君道。君臣合道，上下一心，政治自然就能够清明。反之，政事不糜烂，那才叫怪了。”
2: 话说到这个份儿上了，韩一与洛尊都不敢接腔了。高拱并不理会两位门生已经产生了心计，兀自用手推了推桌子上的那轴中指，轻蔑地说：“
0: 你们说这道种子在太祖皇帝手上发不发得出，在成祖皇帝手上发不发得出？可是现在呢，咱们的新皇上是大明天下的第14位皇帝，登基当日退朝不过一个时辰，就发出了这么一道种子，这是咱们臣子的不幸呢，还是咱们臣子的大幸？”
2: 说到这里，高拱打住了话头，很显然他想听到两位门生的回答。韩一去了一眼洛尊，见他勾头坐在那里没有答话的意思，便小声回答了一句：“
0: 当然是不幸啊。”“恁答的不错，但这是常人之理。”
2: 高拱习惯地捋了捋长须，脸上又恢复了平日那种刚毅的神情。

薄幸与大幸，其分别原也只在一念之间。唐太宗一代明主曾为侍臣曰：治国与养病无异也，病人绝育，靡须江湖，若有初犯，必致殒命，治国亦然，天下稍安，尤须谨慎，若变交易，必致丧败。如今朝廷还远远谈不上丧败，只不过是出了一二奸佞，但若任其奸佞蒙蔽圣宠，丧败也就为时不远了。如今皇上已十岁冲龄，又身居九重，不能尽见天下事，就是见了天下事，一时也不能明辨是非。先帝看到了这一点，才让老夫领头来当顾命大臣，凡有圣上不明白之实体，放之有拐于律令者，我这个顾命大臣就有责任正此之间也必以正教。当然了，犯言无知并不是每一位大臣都能做到的。借杀管龙凤、汉主曹错都是犯言无知的后果，但是作为皇上的耳目股肱，岂能为了一己安危而不顾社稷情危，尽忠狂救乎？高拱这一番慷慨陈词，又让两位言官看到了他们心目中的首辅风范了。韩一趁机说道：我们六科十三道的言官商量，就今日冯宝高举御座之事分头上折子弹劾，不知首辅意下如何？高拱略一思忖：就这一件事情弹劾，恐怕会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皇上圣母李贵妃冲着凤宝一般的事情怎能扳倒他嘞？我看气分两步走。第一，我们政府虽然以天下为公，但落实到具体事情也需得变通处理。如今紫禁城里头起关键作用嘞，既然是李贵妃，我们就得设法赢得李贵妃的支持。第二，凤宝这些年来劣迹彗星一定不少，我们应尽快派人去坟头搜索。对于这条毒蛇，不动则不动，一动就必须打在他的七寸上。元府安排的极为妥当，学生当尽快去做。韩一说罢，便与洛尊起身告辞。走到门口，高拱又把他们喊回来了，吩咐洛尊道：你却告知户部张大人，让他再从太仓银中拨出20万两银子送到李贵妃处。这洛尊一脸狐疑呀，愣了一会儿才谨慎地答道：送到李贵妃处总得有个名目吧。亏你还是个谙书典故之人，这个名目还不知晓吗？大凡新皇帝登基都得定制一批头面首饰，分赠后宫嫔妃。如今皇上是个孩子，但这个礼仪也不可能减去，就让皇上的圣母来主持吧。洛尊心知此举是为了讨好李贵妃，但他不便点破，只是迟疑地说：昨日我还去户部拜访了张大人，他对我诉了半天的苦啊，言先帝宾天与新皇上登基这一应礼共花去了60多万两银子，
现在国库已经空虚，若再不开源节流，官员们的俸银都无法支付了。高拱脸色阴沉，蹙着眉头说：户部的难处我知道，但这也是一笔必须花费的印钱，你去告诉张大人，大家务必合众共济渡过这个难关，往后出了什么事，由我高拱扛着，谁也难为不了他张大人。是。洛尊答应着，与韩一一起退出了职房。散班后，高拱回到家中，没想到又出了一件事，令他心神不安。

0: 他是旧时宰相，改革名臣。他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扶持幼主，整治朝纲，梳理财政，巩固国防，以一人之力开创万里中兴，使摇摇欲坠的大明帝国再现生机。另一方面，他却独断专行，玩弄权术，酷吏严苛，用人不当，致使祸起萧墙，人亡政息，一世努力，前功尽弃，祸连八旬老母，罪及三代子孙。伟大还是渺小，无情还是重义，他就是历代史书中说不尽的万历首辅张居正。
1: 手卷《木兰歌》围绕着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的政治斗争，展示了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的此消彼长，描绘出了斗争的复杂与残酷，塑造出了张居正、高拱、冯保、李贵妃等一批具有鲜明个性的人物。同时通过对典型环境的生动再现，历史氛围的精心营造，小说既弥漫着一种典雅古朴的气韵，又给人小畅通达、引人入胜的阅读愉悦。
2: 进得家门，高拱卸去了官袍，换上了便服，刚在书房坐定，高福就喜滋滋的拿过了一封信，双手递给了高拱，低声的说：
3: 老爷，这是邵大侠派人送来的信。
2: 哦，高拱答应一声，立马将那封尖口的密札拆开，抽出了一张信笺来看，上面只有简简单单的两行字：礼花南岳谢去，游子归去来兮。高拱已约略猜出了这两行字中的玄机，但心中仍不敢肯定，便问高福：
3: 邵大侠人嘞？听说他已经回到南京，只是派了一个人送来这封信。怂信人来也走了。
2: 高福看出高拱心情焦急，又赶紧补充了一句：
3: 送信人说李岩已经在衡山福岩寺后头的极高明台上自尽了。
2: 啥？能说啥？高拱连连追问，他仿佛没听清楚，或者听清楚了不敢相信呐。高福又重复了一遍，高拱一时惊得合不拢嘴了。

0: 愣了半晌，又捡起案台上的那张信笺看了看，李华南岳写去，大概之类就是这件事。送信人说李燕是怎样自尽嘞？高福略作迟疑，送信人并未详细叙说，只说是吊死在一棵老松树上。什么吊死嘞？我看八成是邵大侠干掉嘞。这个邵大侠做事也忒狠毒了。说这话的时候，高拱一脸沮丧，他不由得回忆起那天晚上在死牢里与邵大侠秘密会见时的情景。当他说明请邵大侠帮忙的时候，邵大侠就明显流露出了杀人灭口的意思。他虽然表示了反对，但因没有想到邵大侠这种江湖人士的行事风格，故酿成了今日这种后果。一想到自己可能成为杀害李岩的间接凶手，高拱的心头便一阵阵发紧呐。这其中许多谜团只有与邵大侠见面时才能解开。高拱便问，这个邵大侠为何不肯来京见我嘞？
1: 我问过送信人，他说他家主人离家时间太长，担心南京方面的生意，故从衡山下到岳阳后，从那里雇了一条船直接回南京了。
0: 哦，是这样，难怪信上还有一句话，诱资鬼去来袭。
2: 高拱说罢，便把那张信笺揉皱烧了。人既然已经死了，怪谁也都没有用了。何况高拱心底也清楚，邵大侠这么做也是为了他的彻底安全。心里头经过一阵痛苦的煎熬，高拱又恢复了平静，一门心思又回到了现实。打从隆庆皇帝殡天，宫廷内外局势已经发生了不小的变化。隆庆皇帝在位时，凡事都依赖高拱，现在情形却不一样了。新登基的小皇帝还不能单独问政，凡事都得要母后李贵妃裁决。这李贵妃对冯宝甚为依赖，而冯宝又是他高拱的死对头。如今冯宝已经出掌司礼监大印，这无疑使得高拱暂处下风啊。他最担心的是冯宝与张居正联手，这样就使得他这位天字一号书臣陷入了腹背受敌的境地。想到这里，高拱便记起了隆庆皇帝去世后三日，他与高仪在内阁直房里的一次谈话。那天下午，大约未牌时分，高拱正在岳楚礼部送来的恭请太子登基继皇帝位的劝进表，大理寺卿古正宇前来求见，向高拱报告刑部张榜通缉的妖道王九思早被冯宝手下暗中捕获，如今关在东厂牢里。一听到这消息，高拱心里头酸溜溜的，于是学进了高仪的职房，把这消息告诉他。高仪听了半晌不作声，过了许久才轻声地问道，
3: 首府打算怎么办？让刑部和大理寺去东厂要人？
2: 高拱叹了一口气，
0: 哎，不计之时，李鬼刑部问验断案指责在大理寺，

像汪鸠司这样轰动臭业的侵犯，理该交由三发司处理。只是凤包抢了这个偷拱，断不会放任了。首府所言极是。高仪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蹙着眉头说：我看这个冯宝早就派人把王九思盯死了，他这么做主要还是冲着孟冲来的，朝廷内外都知道是孟冲把王九思这个妖道引荐给皇上的。偏偏长局正高拱欲言又止，高仪瞅了他一眼，淡淡一笑：我知道首府要说什么，偏偏张居正当街捉拿王九思，又是你首府下令放了，这可是皇上的旨意。如今皇上宾天，还有谁能够证明呢？高仪与高拱是多年的同事朋友，所以说话不存芥蒂。高拱也意识到自己在这件事情的处理上有些窝囊，如今被高仪戳到痛处，脸色不禁难堪起来，不由得嘟囔了一句：越南兄，你是知道的，我素来不喜欢妖道深寒这一类人，像绿头苍蝇一样在皇上身边转来转去。首府的人品我是知道的，只是这种辩解已毫无意义。依在下看，你的当务之急是如何处理与冯宝的关系。啊，凤宝！高拱就像被蝎子蛰了一口，厌恶地说：我为何要与他处理关系呢？难道首府你真的没有看出来，冯宝是登基幼主多年的大伴，他取代孟冲出掌司礼监，那是迟早要发生的事。高拱哪能看不出这个趋势啊，他只是不愿意接受罢了。高仪这么一说，他的心情越发变得沉重，愣了一会儿，不由得感叹道：哎，皇上影念遭事，把社稷俸禄留给了你我两个顾命大臣呐。高仪沉默良久，也叹了口气：天道六十年一个轮回，此言不虚也。越南兄，这干开为何而发嘞？六十年前正是正德初年，当时的司礼监掌印刘瑾深得武宗皇帝的信任，那时的内阁也是三位大臣，一个是河南人刘惠安，一个是浙江人谢穆奇，一个是楚人李希牙。那三个内阁大臣的籍贯竟然同我们三人的一模一样，你说巧也不巧。更巧的是，那个楚人李希牙狠毒非常，他与刘瑾内外勾结，狼狈为奸，一年之内竟把首辅刘惠安、次辅谢穆奇全部排挤出内阁。标榜以史为鉴的高拱对这段历史也是相当的熟悉。高仪话音一落，他就补充说：天道论会也有不尽想通的地方，那时武宗皇帝

0: 即位是15岁，而当今太子才10岁，那个李希亚勾结六金，却还笑得掩人耳目，这国人。高拱指了指张居正的脂肪，与凤宝沆瀣一气，却是明目张胆嘞。我在内阁说一句话，凤宝那边立刻就知道了，你说可恨还是不可恨？哼，
1: 山雨欲来风满楼啊。
0: 以老兄之见，现在应该如何嘞？高拱试探地问着，接着又叹了一口气。哎，我真想上奔七休了。高仪沉思了一会儿，
1: 先皇龙御上宾，幼主尚未登基，你若上本要求致仕，则有负于先皇之托，这是不忠，做不得。
0: 继续当首辅，又因内外情肘，难免大权旁落，你也难继国家大事，做这种官也就没有意思，你也不肯做，这叫进不得退不得，两难呐。高拱见高仪一副无计可施的样子，顿时强性又发了，
2: 拱大概不会忘记国命之事，老夫的慷慨陈词，我所言生死置之度外，就是看到势不可为，准备一死报效先皇。
1: 元府既有这等决心，实乃皇上之福，国家之幸。不过古人明哲保身之训，元府还应汲取呀。
2: 张居正与凤宝勾结之事一成，老夫要据正理，存正法，维护朝纲，又怎样能够明哲保身嘞？
0: 高拱这股子勇于任事的气概，倒是令高仪敬佩，但他也感到高拱的偏狭，如此行事肯定要吃大亏的，故委婉地说：“
1: 元府，你与张居正也曾经是志同道合的密友啊。
2: 哎，过去的事了，还提他干啥嘞？
1: 你现在一掌挡双拳，很难应付，若能和叔大重归于好，单指中宫作梗，事情就要好办多了。”
0: 高拱当时没说什么，但事后细想，觉得高仪的话很有道理。不管怎么说，张居正毕竟和自己曾经是风雨同舟的盟友啊，现在若要两人捐弃前嫌修复友谊，看来并非易事，但对张居正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让他心存顾忌不敢和冯宝联盟，却还是可以做到的。因此在这几天，他一改僵硬的态度，又开始笼络张居正，不管收效如何，至少又恢复了和好如初的形象。安顿好张居正这一头，他正在想如何尽快拔掉冯宝这颗眼中钉，没想到还是迟了一步，任命冯宝为司礼监掌印太监的中旨搬到了内阁了。明代的内阁与司礼监本来就是一个互相制约的关系，如果说内阁大臣是皇帝的私人秘书， 那么司礼监掌印及秉笔太监则是皇上的机要秘书。各府部门进呈皇上的奏本到了司礼监后，按

俗称批诸。司礼监名义上的职权是掌理内外章奏及御前勘核，照内阁拟票批诸。事实上他们的职权可以无限的扩大，对于内阁票拟的谕旨用朱笔加以最后的判定，这本是皇上自己的事，但若碰上一个不负责任的皇帝，批诸的大权就落到了司礼监秉笔太监的手中了。这样内阁的票拟能否成为皇上的谕旨，则完全取决于司礼监掌印。高拱任首辅期间，司礼监先后有陈洪、孟冲掌印，由于他们都是高拱推荐的，加之隆庆皇帝对他这位在裕王府担任了9年侍讲的旧臣倚重甚深，所以内阁的票拟都能够正常的得到批诸。现在却不同了，冯保本是高拱的死对头啊，加上新登基的皇帝又是个孩子，冯保完全有可能是为所欲为。高拱因此又联想到了武宗皇帝时的那个司礼监掌印太监刘瑾了，由于他深得武宗的信任，独擅批诸大权，甚至把奏章带回了私宅，和妹婿孙聪、食客张文冕共同批答，一时间内阁竟成了聋子的耳朵摆设了。而刘瑾成了事实上的皇帝，天下官员与他的关系是顺者昌、逆者亡，卖身投靠者飞黄腾达，谁敢对他言一个不字啊？轻则贬斥到仗义之地，重则杖刑弃市。前世不忘后世之师啊，高拱意识到冯保有可能成为第二个刘瑾，如其听任发展，坐以待毙，不如趁他立足未稳奋力反击呀，这样或可为社稷苍生除掉一大隐患。思来想去，高拱决定给新登基的小皇帝写一份奏书，他吩咐书童磨墨深纸，自己则在书房中负手踱步考虑文句。俄清书房里墨香弥漫，高拱也大略打好了副稿。

0: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0: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0: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3: 清蒸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4: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5: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6: 点我点我
3: 点我点我，
6: 番茄牛腩
3: 香酥鸭
6: 留下仁
4: 蒜蓉菜心。
3: 哎呦，你别压住我。
2: 吃吃吃，别停啊。
7: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3: 那打包吧。
2: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4: 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3: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8: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9: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10: 嘿，中了中了，限量版，赶紧交钱。
11: 扣款成功。
3: 划船机到货。
11: 扣款成功。
3: 哎，定金一时爽，尾款裤断肠啊。
12: 一张身份证，一张银行卡，足不出户就能带给你好几万，真方便。
11: 信用卡余额不足，扣款失败，您已超过还款期限，借款额度已达上限。
13: 盲目消费有风险，莫被欲望迷了眼，花钱还需精细算，量入为出是关键。
14: 我和他相遇了，我的出现让他发生了一些变化，我的如影随形让他不愿和别的人接触，甚至不能面对自己。直到有一天，他决定和我分开，重新开始。
15: 请三号进入医诊室。
16: 大夫，我可能得了抑郁症，想问问怎么治疗。
17: 别紧张，现在药物治疗安全性高，效果可靠。此外，心理治疗，
16: 积极面对，改变自己，每一点改变都让希望更近一点。关注心理健康。
18: 小爱同学，
19: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18: 小度，小度
20: 在呢。
18: 嘿 Siri，
20: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18: 儿子啊，儿子，
21: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18: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22: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23: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1: 哎呀，嫦娥我可没空自怜，采集月球土壤太刺激了。
5: 我是祝融，正在火星飙车呢，跟着陆平台的合影刚发朋友圈，萌翻了。
6: 我是太阳专属摄影师西河，给太阳大气做 CT， 又准又稳。
24: 曾经，神话给科学领路，今天，科学为神话圆梦。
25: 嫦娥揽月，祝融探火，西河逐日，北斗指路，天河遨游星辰。我国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间应用全面开拓。
0: 心有凌云志，手可摘星辰。中国航天，逐梦苍穹。
9: 7日，我国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弹射型航空母舰福建舰下水。
24: 人民军队，万里江山，有你皆安。
26: 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派我们来接大家，我们习主席派军舰接你们回家。
27: 我的青春有远海的蓝，有额角的汗，有一起并肩同行的战友，在我的站位上守护好眼前的海，保护好身后的家。
24: 山河锦绣，你们是家国之坚盾；万家灯火，你们是守护的卫士。
9: 孙文强23岁中断博士学业，实现了从军梦。
28: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24: 王心怡考北大当海军，成为辽宁舰操舵兵。2022年重返校园，
29: 我与航母的故事没有句号，心中的军旅情怀永远忘不了。若有战，召必回。
0: 常念居安思危，全民心系国防。
30: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1: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32: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33: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30: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34: 是什么？
30: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35: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
2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6: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5.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0: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2: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3: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2: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3: FM 100.3，用心相伴。
4: 班了，
5: 下班了，
0: 想找美食探店，想挖周边趣事，下班去哪儿？准时发车，本地新鲜事，畅行路线，爱车知识一键更新，点击收听，轻松解锁你的晚高峰，你的晚高峰。
6: 本地时间来到了17:01，这里是正在为您放送的下班去哪儿。各位好，我是李奥。首先来关注晚间资讯。7月20号，由嘉定区消防救援局牵头，区应急管理、市场监督、城管执法等部门以及各街镇、社区微型消防站、网格巡查力量共同参与的消防安全隐患夜查行动全面展开。检查人员深入居民小区、沿街商铺、人员密集场所和夜间经营场所，紧盯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消防通道堵塞等群众身边的安全隐患，边检查边劝导边整改，筑牢基层消防安全底线。在一处居民小区，检查组刚走进楼栋，便发现出入口停放着数辆电动自行车，本就不宽敞的通道被车辆占据大半，居民通过时只能绕行。城管执法队员立即通过物业联系车主，并向周边居民讲解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公共门庭、楼梯间和疏散通道内可能带来的安全风险。经过检查人员耐心劝导，车主主动将车辆移至室外指定区域停放，随着几辆电动自行车陆续被推出楼栋，出入口重新恢复畅通。在检查过程当中，高层住宅、公共门厅、楼梯间、安全出口、架空层和地下空间成为排查重点。检查人员逐楼逐层查看是否存在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进楼入户等问题，并对集中停放充电区域的消防设施和日常管理情况进行检查。在沿街商铺集中区域，一根从店内拉出来的延长电线引起了检查员的注意，电线横跨人行道，直接为停放在店外的电动自行车充电，不仅影响行人通行，还存在电线过载、短路起火等风险。检查人员当即要求店主停止充电，收回电线，并引导其将车辆移至附近公共充电区域。执法队员现场提醒啊，看起来只是图一时方便，一旦线路老化、接口松动或者是长时间的充电呢，很容易引发火灾事故。对于初次违规情节较轻且能立即整改的，检查人员以宣传教育和劝导整改为主，协助当事人现场移车断电；对拒不整改、多次违规或者存在严重隐患的行为，则依法依规进行查处，守牢安全底线。除了违规停放和非线充电、非法改装、更换大容量电池、使用不合格充电器等问题呢，同样是此次夜查的重点。电池安全隐患具有较强的隐蔽性，仅凭外观往往难以准确判断。针对检查中存在的看不见、测不准、难判断等问题，嘉定消防将自主研发的电动自行车电池快速检测装置应用于此次的夜查行动，以科技赋能，提升隐患排查效率和精准度。检查现场呢，工作人员将检测模块接入电动自行车电池充电接口，设备随即开始检测电池电压等数据，检测结果通过微信小程序实时显示，帮助检查人员快速判断车辆是否存在更换超标电池、非法改装等问题。据介绍，该装置覆盖多种常见电动自行车接口类型，能够提升基层检查的效率和准确性。 过去一些藏在车辆内部仅凭肉眼难以发现的电池隐患，如今通过快速检测便能初步筛查，为后续的调查处置提供依据。在沿街门店、自建房、三合一场所等重点区域，检查人员还同步查看车辆停放是否规范，充电设施是否符合安全要求。对于现场发现的疑似非法改装和电池超标车辆，检查组及时登记并抄告相关部门做进一步处理，推动隐患从发现、移交到处置形成闭环。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的是最新的资讯。接下来呢，来关注到的是近日呢，位于恰松北路和金昌西路交叉口的松鹤园艺大型绿植超市开业了，占地共4500平方米，主营室内外观赏绿植及配套园艺产品。在超市里，植物按照品类分门别类摆放，大型绿植区发财树、幸福树、龟背竹等

排排整齐排列。枝叶繁茂，层层叠叠，一旁的低矮花架上摆着蝴蝶兰、红掌、白掌和小盆多肉等观赏植物，过道两侧则挂着各色的吊盆植物，绿意满满。超市包含50多种室内室外观赏绿植，且都挂着标签，写明品种、习性、养护要点以及价格。配套商品除了常见的花盆、营养土，还有缓释肥、杀虫剂、修枝剪、喷壶等工具，以及用于装饰的陶瓷摆件和木质花架。买绿植挑盆器配工具，一次性就能完成。市民朱女士挑了一棵龟背竹，说呢，她一直想给家里的客厅来添一棵绿植，感觉这里价格挺公道的，品相也不错。工作人员呢还向她介绍了浇水频率、光照要求很全面。综合园艺工作人员殷之表示，上下前的每盆植物都经过了人工的筛选，要求根系健壮、叶片饱满，没有病虫害和黄叶。绿植超市的员工每天都会检查植物状态，发现叶子呢枯萎或者是盆土干了，就会及时处理，确保摆上架的每一盆都生机勃勃。据了解，松鹤园艺呢也可以承接企业、商户还有典礼展会的绿植租摆。绿植超市方呢会上门了解采光和空间情况，再根据实际场景搭配植物品种和数量出具设计方案，并提供送货摆放服务。后续也会安排专人每周定时浇水、施肥、修剪。如果有植物出现黄叶或者是长势不好等情况，将直接换新，省去了采购和养护的精力。营业时间呢是早上的7点半到下午的4点半，全年无休。地址呢在安亭镇的嘉松北路，转入金昌西路，前行100米右转即到。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17:24，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车市方面的信息。首先来关注到的是银河吉利旗下的这个银河 TT Ultra 啊，在最近呢开启了预售。新车定位呢是纯电中大型车，拥有激光雷达和高阶智驾辅助系统，预售价20.98万元，首发限量999台。吉利银河 TT 全系采用的是800伏高压平台，0/100加速3.8秒。极速达到了每小时210公里，采用的是前全铝双叉臂加后加强五连杆悬架，支持 6C 超充，11分钟可以补能400公里。接下来关注的是奔驰发布了新款迈巴赫 GLS 680，新车采用全新外观、更强的 V8 发动机和全面升级的座舱。外观升级集中在全新前脸、进气格栅外围加入了发光边框，首次采用可点亮的迈巴赫的格栅微标与车头三叉星立标。新车搭载奔驰自研的 MBOS 架构，深度融合 AI 技术，中国版支持车位到车位辅助驾驶。受中东冲突抬高燃油价格和平价电动车型集中上市双重因素带动，六月欧洲新车销量同比大涨13%，达138万辆，其中纯电动车型销量增幅高达52%。另外，当月中国品牌汽车销量同比大涨118%，上汽 MG 以38640台的销量位居第一，比亚迪38300台紧随其后，奇瑞以35228台排名第三。接下来关注的是华为超充官宣上线上汽大众充电地图，首批上线574座城市超充站和127座高速超充站，新增超过10000支华为超充枪。华为超充联盟于2024年4月正式成立，号称让有路的地方就有高质量充电。根据官方信息，超充联盟已经覆盖了200多座城市、130多个县和50多条高速公路部署超充。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17:49，来关注一下最新的油魔都的好去处。今天来关注的是褪去白日的燥热，夜幕低垂，灯火渐亮，新一波上海夜市次第开市，为夏夜解锁温柔新意，带来风格迥异的夜游新体验。首先是上海万象城的长夏送集，600米的有街上有众乐台，还有游戏屏以及茶边室，一步一景仿式交融。万象城以长夏骄子兑换券串联游戏游玩主线，融合传统夜市文化，推出了千灯巡游、皮影小戏、古法戏彩、闲庭说书四大传统民间演绎，搭配了投壶雅玩、蹴鞠闲乐，还有游戏套圈等一些轻互动的体验板块。地点呢是在闵行区吴中路1599号上海万象城，即日起到8月31号。另外呢是盘龙天地的韩国夜市，前不久盘龙天地直接把韩国这种街的夜市哈、搬到了家门口，碳水硬菜、肉食解馋，还有冰甜甜品、微醺小酒是一站式全部配齐，沿着市集边走边逛，从头吃到尾，逛完整圈都舍不得停下脚步。一边是盘龙江南水乡古韵悠然，一边是韩式夜市新潮热闹的市井烟火。本次亮相的韩国夜市呢，为市民打造了夏日夜游还有休闲纳凉的全新打卡地，即日起呢在青浦区的盘龙新天地起伏广场。接下来呢是龙华夏会夏夜游园会，将会延续爆款龙华庙会 IP， 主打东方美学夜游。街区依托的是龙华滨港水资源，打造一个清水市集，结合时令节气推出了日咖夜酒加非遗夜市、非遗手作、江南小吃、古风打卡装置全覆盖。那么夜间的氛围感呢，也是独一无二的体验。即日起到8月31号，在徐汇区龙华路2778号龙华会。接下来呢是在我们嘉定州桥老街的塔南小集夏夜夜游会。前不久呢，塔南小集夏夜夜游会的一期活动呢是在州桥老街的民清街正式开市了，沿街宋韵市集，涵盖了宋锦、绒花、文房摆件等国风文创，以及冰品、烧烤等消夏小食，好吃好逛好入手。值得一提的是呢，一期特设了清养专区，会有一些草本养生糖水等一些好物亮相，让游客在游逛当中感受宋式慢疗愈的独特魅力。即日起到8月2号的每周五至周日的下午4点至晚上8点。最后呢是苍城狼园苍城萧夏夜寺，三伏天热浪席卷，寻一处水岸晚风来消除燥热。那苍城限定三期夜寺轮番上线，吃瓜碰杯戏水，承包整座夏夜间的一个浪漫。音乐绕花灯，美食伴晚风，这里有亲子戏闹、好友相聚，以及一站式解锁夏日夜间休闲的一个非常好的去处，也是点亮了夜间的烟火夜经济。时间呢是7月25号到7月26号，8月8号到8月9号，地址呢在松江区的苍城狼园。

好了，那么今天的下班去哪儿节目也是到这儿就临近尾声了。节目最后的这首歌来自周深的《千香》，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0: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2: 在家里是家风。
3: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2: 在家外是品行。
4: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1: 嗯。
2: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1: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2: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5: 长风破浪会有时，
6: 直挂云帆济沧海。
2: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

0: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七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三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1: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0: 你还在咿呀学语，
2: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0: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1: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0: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3: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0: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4: 妈，你记得吗？这个啊是姨妈。
0: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5: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0: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 0.017 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8: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几期逆袭，李吉虎已经雨后滴滴。
3: 八年前，发我特下多少风雨神医，
2: 值得珍藏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故事，为侬信心讲述。

各位家庭故事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编采主持人余威，欢迎侬收听。天气热了，最近大家屋里向吃点啥个好小菜呢？按照现在的生活条件来讲，吃啥并不是老烦难的事体。侬只要想吃，总归吃得着。点外卖，看到侬是眼花缭乱的。到外头去吃，大众点评上先搜一搜，做好攻略。哪能乘车子，或者讲停车子便当伐？迭家人家有啥个宽家菜、当家菜？自家屋里向烧呢，热天热死的，油锅子烧开开，弄点清蒸的荤菜，烧只汤，绿叶子菜，搿是一定要吃的。讲着绿叶子菜了，现在讲起来啊，选择是老老多的。而几十年前头的大热天哦，真勿是迭能的。尤其是台风来了又走脱搿段辰光，好哟，家庭主妇拎着菜篮头啊，真的是拎大不动。更加烦难的是政府哦，哪能保证市场供应？哪能丰富市民的菜篮子？今朝节目第一个话题，讲的是老底子上海人家的华林菜。

老地址上海人家的武林菜，作者陈琦。台风烟花三星，日节还辣辣伏天当中，暑日难当是生活常态。因为台风，我又想起我做记者跑棚巡、跑农业口的一些疑问了。一个辰光，每次台风大水还没退行，我多半就要跟牢市里向主管农业的副市长下乡去看菜地了。听副市长的辩诗讲，进入汛期，手装车子的后备箱里，高通套鞋、阳伞、雨衣是常备的，省得到辰光脱头落魄。这个就叫细节。不光主管农业的副市长，从市里的一把手开始，人人侪是迭能时刻准备着。一些疑问：上海的蔬菜供应远远叫不像现在迭能丰富，郊区市中的蔬菜比例还老高的。而台风一来，几乎每趟就要淹脱交关多的农地，市面浪向蔬菜供应立时三刻就紧张起来，价钿也马上涨上去。所以，市领导要下去督促救灾特子抢种。实质上，能抢种的蔬菜并不多，短期就好煎熬，好马上补充市场供应的，只有鸡毛菜。因为鸡毛菜从下种到收割只要十天，而辣辣鸡毛菜重新长出来的迭个十天里向，市里向还有补救措施，搿就是增加豆制品的供应。每家每户的豆制品的卡囊，可以比原计划多买到一倍的量，多嘛总归比少要好了。讲起来啊，迭能的日节，距离现在也要将近30年了。现在回想起来，讲起来，却恍惚的像是昨日一样。大家看惯了小菜场里向，还有超市里向琳琅满目的蔬菜瓜果，尤其年纪轻一点，老有可能就认为，搿从来就是迭能的咯。实质上，大家的好日节并不是老长的。所以，辣我印象里，老底子上海人家的华林食谱跟眼门前的习惯差别是太大了。新鲜蔬菜或者讲绿叶菜，基本上不是主角。不过番茄、毛豆、冬瓜、戒指、辣椒、豇豆、南瓜、野开花各种，还有就是老多上海人家老早子是基本不碰辣的辣椒，只吃甜椒。那么上海家庭主妇们为了丰富吃饭的台子，不得不请来三大真人：酱、咸、粥。认不认呢？要多一位真人，搿才是丑。绍兴人的真人是美。现在市面上写夏天招呼的文章太多了，大家侪老有文化的喏，引经据典啊！居然查到啥个秦朝辰光就有招呼了，真是伟大伟大！实质上，不管是招呼还是闲话，或者是酱，包括丑。老百姓一开始并没从美味美食的角度去想，纯粹是为了延长过饭小菜的时辰期。冰箱、空调进入普通老百姓生活，不过30-40年历史。另外一个理由就是老法里讲的，多数人到夏天会食欲不振，叫做滞下。我讲老实话，我确实是从小听到过这个词汇的。不过呢，就我本人来讲，从来没止过呀。像我小辰光，胃口好得不得了，样样侪好吃，哪能会得啥个止下咯？迭个吃不落，一个没胃口哦。反正我是想不明白的。我是顶好别人侪止，葛末我就好多吃点。结果别人也不大止的。看来啊，止下只是一个传说。还有一个借口就是夏天容易出汗。需要补充盐分，现在当然被证明是不科学的，而当年相信的人还是没牢牢的。大家侪是劳动人民嘛，尤其是还有一句顺口溜：三日不吃咸菜豆瓣汤，两只脚里酸汪汪。当年啊，确实是饿到过交关的上海人嘞。但无论如何，上海人家夏天欢喜吃酱菜、咸货，特子糟货。
这是真真实实存在过的习惯。从立夏开始，就要吃咸蛋。春笋作笋落日之后，扁鸡就上来了。摊头浪向没啥新鲜扁鸡哦，扁鸡上头是一层白花花的盐。毛头子一上市，大多数辰光屋里向就是毛头子炒咸菜，毛头子炒大头菜，

还有毛头子炒萝卜干丁，毛头子炒酱瓜丁，至于毛头子炒肉丝、炒青椒、炒豆腐干，恐怕要等礼拜日吃了吧。还有毛头子炒海鱼呢。记得1990年代，我屋里向就常常炒的。蒸海鱼也是家常菜，一般只是海个小黄鱼，当然还有海个龙头烤。至于吃黄鱼香，甚至用黄鱼香烧肉，在普通上海人家屋里，侪要算大进贡了。还有一种物事，现在也不大有人吃了，就是海鲜。老早子每家人家侪会得稍微备一点的，烧豆腐汤、烧冬瓜汤，常常派伊用上的，也可以摆辣小碟子里过泡饭。热天烧汤，除脱把海鲜、贝子。日节稍许宽松点的，就是要把海肉、把南方肉嘞。海肉嘛，也是上海人家常见的华林菜，蛮多蒸菜上头摆个几片薄小小的海肉，搿身价就不一样了。至于海鸡、海鸭、海鹅，有嘛也有的，一般性人家是吃大不起。终于要讲到招呼了，老早子多数上海人家。啥地方有条件常常买来吃？一个夏天吃个两大三大可了不得了。不是人人侪是啥个大学生，想招呼了就怕人请示我乘船到香港去做。可日节又不是拍电影了。我成家之后，曾经辣辣新石路住过十几年，因此有了便利，夏天就踏着脚踏车。到邵家渡的无锡状元楼去买枣花，虽然讲万物皆可招，不过一些辰光状元楼的里外买的枣花也只有十几样。大家买了最多的是枣毛头节，还有枣鸡脚枣、枣门腔、枣肚皮。因为买枣花主要是为了过老酒。讲到万物皆可招，我今朝再多讲一样。可能蛮多人没吃过，老早子啊，真的有糟豆芽的，黄豆芽、绿豆芽侪可以。豆芽汤熟，最好等于把糟卤进去了，菜生生的，味道香气不错。糟卤不是酒哦，酒浸出来的么子叫醉花，是另外一个路数了。老弟子，上海人家夏天也吃的，不过好像不算啥个主角。主要原因恐怕还是，毕竟老酒的价钿还是不便宜吧。作为屋里向是老宁波出身的，不得不讲到臭冬瓜、海菜缸了。用宁波闲话讲起来啊，叫做秋冬瓜、海菜缸。事实上，还有臭鱼腩红，晓得的人大概就不多了。糟卤是卤，臭卤也是卤，主要功能还是前头讲的。以上锅饭小菜的保存期，口味哪能是其次的。我屋里是不大买臭货吃臭货的，倒也没哪能嫌弃，难边吃吃，觉着也蛮鲜的。相比现在的榴莲，进入各种彩色点心，特别是还有一种螺蛳粉，老早的臭货真是不算啥臭。臭豆腐也不是宁波人的专利，现在。上海人家吃迭能一能的腌制食品是极大的减少了。最重要原因是因为越来越多的科学实验证明，腌制食品不利于健康。大家只要自家搿条小性命了，搿就自动放弃了交关多的美味。辣我看来哦，难边吃吃勿挨的，只要勿是顿顿吃、天天吃，勿成为一种单一的饮食习惯。就还算好的。

日天无锡谷，作者唐晓东。讲到日天，常常有一个美妙的场景出现了了我脑海当中。阳光灿烂，树荫茸茸，知了歌声嘹亮。一个男小人和一个中年大叔在身穿无极的白布衫，在树荫下头摆摊头卖西瓜。

没错，这个才是黑白电影《小兵张家》当中的一个镜头。我小辰光也是难得吃得到西瓜的，所以啊，看到电影里向西瓜，还会得暗暗叫伊馋吐水。挑西瓜是个技术性的生活，挑到隔生的葫芦瓜，可么运道不大好；挑到孤坟熟的像棉花糊一样的瓜，也让人觉着不惬意。拜托卖瓜的人得侬挑，要有点风险，因为伊拉会得想尽办法拿不大灵的瓜早点出手啊。我外公可是挑西瓜的高手啊。果田里向得来公园的西瓜长势真好，实在讨人欢喜。阿里只熟，阿里只生。外公挑起西瓜，自有一套法门。伊一手托瓜，一手轻轻的拍，像啥是辣辣拍老朋友的肩胛一样。还要轻声的自说自话，又好像辣辣问西瓜：“迭只熟不啦？”咦，哪能介奇怪？我心里想，有点疑神疑惑，外公哪能得西瓜讲闲话？开熟透的西瓜不必用刀，有经验的人只需要用大拇指辣辣瓜浪向来摇一划，就不轻不重的拍一记，西瓜就懂了，回答一声“啵”，两张羞羞红的面孔啊，就出现辣辣侬的眼门前了。那边也是有黄囊的。柠檬王，搿是更加赞了，真是名医神伤啊！一些辰光没冰箱，讲究人家就拿西瓜存辣井里向解一解。西瓜得知实惠，一道装辣了尼龙的毛线袋里向，不跟上当子朝井下头沉，沉得越是深越是好。解一解要费点功夫，用点辰光啊！不要担心，西瓜如井观天，伊逃不脱的。胆子大的男小人，难免会得到瓜田里去摸只瓜。大人一般性是不大会得计较的，这个是乡下头约定俗成的规矩。本地的野田里不大有刺猬，还有啥个猪獾、狗獾搿排物事。刺猬辣辣本地人的闲话当中叫伊偷瓜草。守瓜棚的人也蛮义气，或许伊潜意识里向愿意发生点小故事，活络一下筋骨，也体现出伊的重要性。搿眼调皮的男小人动机嘛，倒是有些清澈的，纯粹为了好白相。心急慌忙是难以摸到熟瓜的，满头大汗得手，正辣辣兴奋唻，但是拍开瓜一看嘛。好哟，是只葫芦瓜啊，瓜个籽还是白的嘞。叫声苦，又不甘心，去咬一口，果然是弹鸡骨的了，牙齿吐脱。一群男小人当中，总归有一两个心细不假的，会得拿葫芦瓜带转去，把自家屋里养的猪肉吃。猪肉不管啥个甜的老，还是弹鸡骨的，胃口好啊。照样吃的是八滋八滋，哼哼唧唧，好像辣辣表示满意的只感觉。这个让人联想起猪八戒吃西瓜的故事。这个二师兄猪八戒为了吃一口瓜，把孙悟空大师兄弄怂。李老子拿西瓜比翻跟斗，可是挖到哪里算哪里，洋相吃大了。这个老子面皮还是厚，嬉皮笑脸讲。不怪我，不怪我啊，要怪西瓜啊！啥人叫伊拉加甜哦？这个天蓬元帅就是这能游戏精神十足。成熟的西瓜心宽体胖，浑圆饱满，汁水甜，果糖红。剥瓜分之后，一群男小人当中，总归会得有一两个吃瓜快得吓人的家伙。侬问伊窍门啊，居然只有三个字：不吐籽。经过品种改良，特此采用地膜覆盖技术。现在侬去买好了，西瓜真的是庞大不着啥个生的葫芦瓜的。有的就是块头特别的大，大到让人望瓜心叹。哎哟，太大了呀！我屋里再几个人吃不光。

不新鲜的，有个特点嘞，这个地不是干哦。干虽然也是有地的意思，但不一样。干是天然的，譬如讲干燥质，而地是经过加工的，譬如讲干燥制成的糖，或者讲地产制成的糖。蜜是风加工的，地的泥也不是干。美食家讲，甜品要慢慢嚼吃，慢慢嚼吃能稳定情绪。而吃西瓜却是老难慢下来的，不相信侬试试看好了。这个汁水多啊，一口就化，除脱瓜子再没渣，甘甜鲜结的汁水啊，像是活的一样，自家就朝侬喉咙里向窜了。红囊黄囊吃光了，外婆或者阿奶讲还有好么子嘞？伊拉讲的是细密是有个瓜皮得至瓜囊之间的一层瓜白，抗这个一层是最能加持的好么子，倒脱太可惜了。当然哦，这个也是要经过加工的，拿瓜白劈下来改成条状，加点盐得以咸一咸。吃的辰光记得先拿盐水得以逼清爽。最后要先把酱油再放麻油，假设讲侬先把麻油，搿就勿腻味了。如果侬屋里向会得做酱的，搿就更加灵了。盐水盐过的锅巴，拿水蒸清爽，再摆到酱缸里，一定要盐过哦，因为迭个锅巴还会得出水的，弄得勿好，迭个一缸酱就要坏脱了。做好的酱西瓜皮是锅粥的上好佳品，牙齿去想，搿是又是脆又是爽，口腔里向酱香浓浓。搿么还有瓜子嘞，西瓜子也是好物事，大清爽晒晒干，铁锅子炒一炒，就是最好的零食，满口喷香呀。迭个吃西瓜子也是个过程哦，要有点本事的，身形并茂。辣失丧的节奏里，侬老难停下来。让老瓜子朝嘴巴里送的手啊，好像自带节奏了。厨师来了，讲西瓜壳不要剁脱哦。假设讲是西瓜一切两，用吊钢挖来吃的，葛么就可以恢复成球形的西瓜壳，搿是做西瓜鸡的必备的餐具啊。拿擦过水的鸡装进去，加调料清蒸。鸡肉吸收了瓜皮的清香，自带一份特别的味道。懂中医的朋友讲，鸭子属阴，鸡属阳，西瓜中和了鸡的阳，特别适宜于大热天来吃。有种本事大的厨师老爷，还会得辣西瓜皮上头用刀雕出来一般人看不懂的图案，搿就更加是赏心悦目。端到台子上，会得引起满堂喝彩。西瓜皮碰着正宗的中医，中医讲，这个是做西瓜上的必备制品啊。辣辣西瓜壳里填进去适量的芒硝、蜜蜂，摆辣阴凉头，过个几日天，瓜皮浪向就会出现白颜色的结晶体，摸上去就好像蓝天色的屋顶瓦板上霜一样。这个就是西瓜霜，是一味传统的中药。清热下火，消肿止痛，嘴巴里上热肠，或者是喉咙发炎、喉咙痛、干咳嗽，喷点西瓜霜，才会得起到特别好的效果。西瓜的原产地辣辣遥远的非洲，或许西瓜自家也没想到，来到遥远的东方中华大地之后，居然会得如此大展身手，大有作为哦。

好，听众朋友，今朝节目还有点辰光，为大家介绍几句家庭方言成语的应用词。干松，干而爽。譬如讲，迭件大衣被太阳晒了晒，蛮干松的。扎金，油金、气金。譬如讲，伊拉两家头尬三胡，讲得真扎金。扎灯，这个是身体强壮、结实。譬如讲，

侬不要看伊人不长，但是蛮扎灯的。见老指个是面向老去，后生指个是望上去比实际年龄显得年轻。行情有两种意思，第一种指个是生意场上或者讲市面浪向的实际情况，第二种意思指个是老多的。譬如讲，今朝我特为到花鸟市场去买了行情的鲜花，行情还可以讲成行情行市，意思是特别的多。长大指个是身材高大，譬如讲，这个小囡像了爷，长得长大。上心指个是耐心上力，譬如讲，这个小囡做啥个事体侪蛮有上心的。乌纱指个是不清爽不整洁，譬如讲，这件衣裳颜色太多了，显得乌纱。乌纱还可以讲成乌不衫白不丝。性交指个是节操烦。波节有两种意思，第一种指个是节俭节省，譬如讲，对待夫妻蛮会过日节，蛮波节的。第二种意思指个是奉承讨好，譬如讲，这个人蛮会得波节人家的。落开指个是大方，落位指个是安逸舒适。好了，听众朋友，今朝家庭故事就到此地结束了。我是编采主持人余威，感谢大家收听，再会。孔庙的鸟鸣是听得见的文化风景，练集合的清波是流动着的江南风情。打开调频，倾听100.3。嘉定最美的声音。

0: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侯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5: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6: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7: 拼命打四后卫，中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8: 好球，
7: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9: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0: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1: 老先生，请出示健康码。
12: 什么？健康证？
11: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12: 什么电话号码？
11: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12: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11: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12: 哎，

0: 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1: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哟。
0: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2: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0: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2: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0: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2: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0: 哎，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3: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的。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丁薛祥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从跟跑到领跑，中国新能源汽车迈上新台阶。
2: 王沪宁在西藏调研。
3: 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2: 海关总署表示，15-5时期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
3: 财政部通报，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
3: 伊朗称对科威特美军基地设施实施打击，特朗普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0: 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中国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上海临港南港码头，一艘完成装载作业的汽车滚装船即将驶离港口，启程前往澳大利亚。调度司机尹波涛说，今年上半年比往年更加忙碌。
4: 今年多的时候可能会开到70辆左右一天，去年也就是40辆。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倍。在新能源智能网联赋能下，实力越来越强的中国汽车工业正在驶向全球。坚定不移发展新能源汽车，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洞察世界汽车产业技术演进方向做出的重要论断。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式上指出，
5: 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交通运输方式，加强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推广新能源、智能化、数字化、轻量化交通装备，鼓励引导绿色出行，让交通更加环保，出行更加低碳。
3: 新能源汽车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着力点和突破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汽车芯片、固态电池、下一代底盘等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步伐，持续壮大产业链条和引领实力。在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广汽埃安智能生态工厂，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平均每53秒就有一台全新整车顺利下线。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考察，了解企业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和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等进展情况。总书记强调，关键核心技术要立足自主研发，也欢迎国际合作。牢记总书记嘱托，广汽集团联合

0: 和国内的芯片零部件企业组建起全产业链超万人的攻关团队。广汽集团平台技术研究院芯片应用高级经理辛聪介绍，今年五月上市的一款车型搭载了1004枚国产芯片，是中国第一台芯片设计100%国产化的智能新能源汽车。
1: 目前所有类别的芯片我们都实现了国产方案的突破，把产业链安全的话语权牢牢握在了自己手里。同时我们发起了汽车芯片应用生态共建计划，促进汽车产业和芯片产业共同迈上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0: 一项项关键技术的突破，让中国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创新高地。
2: 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零下30度，
0: 下车喝杯咖啡的功夫补能400公里。今年我国车企正式发布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车轮滚滚向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从跟跑到领跑，铺展开全球汽车产业合作共赢的未来版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李少华，
3: 我们已经具备了完整的产业链、领先的电动化与智能化技术以及快速迭代的创新能力，这些让我们有底气向全球输出技术、输出标准、输出模式，用中国的技术去开拓全球的市场。
0: 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链与创新生态，也让越来越多外资车企加速布局中国。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9.6%。十五五开局之年，以创新为引擎，用实干为车轮，以匠心为底盘，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4: 落实各项统筹部署，做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宣贯和落实，持续实施新一轮的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至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在“十五五”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要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

0: 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干杰一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校长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

0: 争取开拓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贡献智慧和力量。蔡奇强调，党校作为党的学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率先示范，走在前列。要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紧跟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和实践发展，优化学科建设，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要始终坚持从严治校，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16.9%，出口增长13.4%，进口增长22.1%，呈现出量质双升、向新向绿、优进优出、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发展态势。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军透露，未来五年，海关将以更优监管服务外贸高质量发展，努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
3: 我们将推行嵌入式顺势监管，将海关的监管要求搭建在企业出口产品的产供链流程之中，扩大多式联运一单制通关方式的覆盖面。我们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让企业和群众无感通关成为常态。
2: 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透露，2022年以来，我国先后完成越南、马来西亚、老挝等五国榴莲输华准入。去年榴莲进口达186.8万吨，数量比2022年翻了一番。未来五年，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优质商品。
4: 今年以来，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的农食产品准入。我们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断地优化农食产品检疫准入的程序。我们将大力支持首发经济，对化妆品等进口消费品优化检验措施，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时差对接。
2: 数据还显示，上半年有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增加了11.5万家，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我国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孙梅军表示，未来五年，我国将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进一步扩大开放，
3: 商签更多的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多的多样化的选择。
0: 财政部今天通报，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总体来看，财政收入平稳增长，财政支出总体保持靠前发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财政部通报，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财政部国库司副司长马洪斌介绍，其中税收收入增幅持续提高，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9万亿元，同比增长5.3%，增幅比一季度提高3.1个百分点。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

0: 增长 6%， 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 11.8%， 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 97.3%。
1: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增幅逐月提高，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0: 支出方面，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 1.5%， 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6360亿元，同比增长 7.6%， 卫生健康支出12191亿元，同比增长 10.8%。 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唐再富指出，上半年各项财政政策在推动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地方财政平稳运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2: 上半年我们下达了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1.2万亿元，支持地方按时足额发放养老金，下达城乡居民基本养老医疗保险补助资金3864亿元，巩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和保障水平，下达育儿补贴资金约1000亿元，学前一年免保育教育费补助资金240亿元，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成本，下达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1567亿元，支持地方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在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下一步将着力促进重点群体就业，着力加强就业公共服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4: 一至六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我国加力推出稳就业政策，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中首次设立就业专栏。下一步将着力加强就业公共服务，组织百日千万招聘、金秋招聘月等专项活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崔鹏程表示，
5: 加力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低空经济五大领域专项培训，上半年补贴性培训超过550万人。
4: 当前2026届高校毕业生已经离校，其中有些同学还在寻找工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
6: 对2026届未就业毕业生提供1131实名服务，也就是提供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荐，还有一次技能培训或者就业见习的机会。对于困难毕业生，我们组织党员干部、就业公共服务机构进行1:1结对帮扶，优先推送岗位信息，组织培训见习，提供职业指导，实现一帮到底，不落一人。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万亿人次。
7: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六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4亿千瓦，同比增长10.8%。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7亿千瓦，同比增长15.8%；风电装机容量6.8亿千瓦，同比增长18.5%。
3: 交通运输部今天介绍，上半年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
7: 教育部今天介绍，目前我国共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3: 国家林草局等四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林草多元供给和消费场景更加丰富，林草产业总产值迈上新台阶。
7: 甘肃省敦煌市今天介绍，2025年底，敦煌市地下水位。

0: 较2024年底回升 0.04 米，这是自2010年以来敦煌市地下水位首次止跌回升。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2号，伊朗称对科威特美军基地设施实施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伊朗军方当地时间22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军队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西部的多哈军营，目标包括弹药库以及地面部队指挥中心的后勤装备。声明称，多哈军营是驻西亚美军的支援中心，大量美军人员和装备部署于此。此外，伊方当天还称袭击了驻约旦和巴林美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称，伊朗或许已将离心机转移至搞山地下核设施，美国可能很快将对其进行猛烈打击。
3: 我认为伊朗或许已经转移离心机了，但我们并没有确凿记录。光有离心机没用，关键要看有没有核材料。我们紧盯核材料，这才是重点所在。我们很可能很快就会对该区域发动打击，而且打击会非常猛烈。
2: 特朗普还称，伊朗方面迫切想要会面，但在他们准备好进行有实质意义的会面之前，美方不打算进行会谈。当地时间22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威胁要袭击伊朗核设施和其他敏感设施，如果美军采取此类行动，伊朗将视其为美国在地区扩大战争的行为。美国及其盟友在地区内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的打击目标。镐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此外，当地时间21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秘书长古特雷斯对近几天美国与伊朗之间持续升级的军事冲突深感关切。他强调，这场冲突不存在军事解决办法，呼吁各方加大外交努力，推动达成和平持久的解决方案。
4: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会众议院21号通过一项临时拨款法案，以维持联邦政府运转至12月4号，避免政府在今年秋季中期选举前因经费耗尽而停摆。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为推动仿制药生产回流美国，今年8月1号起，美国在未来两年将继续对所有进口仿制药免征关税。第三年，仿制药将适用100%的进口关税。从第四年起，仿制药进口关税将升至200%。
4: 荷兰政府21号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3年。
0: 韩国首尔市长吴世勋22号因违反政治资金法，被一审判处罚金，并面临失去公职的危险。
4: 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投资者抛售日元等因素影响，纽约外汇市场美东时间21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3日元区间，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
0: 德国铁路公司一名工作人员上周遭醉酒乘客殴打后跌下火车，身受重伤。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佳荣、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怒放邪功，铁血战斗，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

0: 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法国反超快时尚法有关问题答记者问。有记者问，近日法国出台了反超快时尚法，针对超快时尚服饰产业及平台提出了一系列限制性要求。法国政府官员明确表示，立法首要管控对象是西音、特木、速卖通等跨境电商平台。请问商务部对此有何评论？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方注意到法国近日出台的反超快时尚法对中资跨境电商平台采取了歧视性限制，以立法方式严重扭曲公平竞争，中方对此表示严正关切。中方认为，该法以制定所谓环保和可持续标准为名，行排他性措施为实，涉嫌违反世贸组织非歧视原则，已构成了对华贸易壁垒，严重背离法国对外标榜的公平竞争和自由贸易准则，不仅将损害中方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更将伤及法国消费者的切身利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说，我们敦促法方恪守世贸组织规则，立即纠正上述歧视性做法，为中资企业提供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中方将密切关注相关立法实施细则制定与落地执行情况，一旦中国企业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予以回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雨情汛情发展趋势，部署重点地区强降雨防范应对和防汛救灾工作。会商指出，当前全国降雨呈现面广点强、多点散发特点，部分落区与前期高度重叠，一些地方江河湖库水位偏高，土壤含水量饱和，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此外，今年第十二号台风即将生成，后期将影响我国华南地区，防汛防台风形势复杂严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方已确定乌克兰武装部队领导层后续调整方案，相关总统令正在准备中。根据决定，少将伊戈尔·斯基比尤克将出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长。泽连斯基表示，会议还就前任总司令瑟尔斯基和前任总参谋长赫纳托夫今后的任职安排达成一致，并讨论了推进网络部队建设、加强部队训练、提升作战能力及发展军团制等组织改革措施。俄罗斯官员22号说，过去24小时，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人死亡、多人受伤。俄防空系统拦截了多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军发动打击，摧毁2艘船，并破坏乌克兰敖德萨港的港口设施。受中东地区军事冲突持续刺激，国际油价22号大幅上涨。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一度突破每桶95美元。此刻提示，北京市气象台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北京有雷阵雨，房山、大兴、经开、通州、平谷、密云、怀柔等区局地相对明显，短时雨强较大，雷雨时伴有7级左右短时阵风，山区有冰雹。

0: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连续的高温炙烤啊，北京丰台区南苑森林湿地公园的小龙河又成了网红避暑地。桥上市民排着队跳水炸水花啊，河道里游泳滑桨板的人密密麻麻。不少家长呢索性就带着孩子直接下河戏水。被网友称作南城塞纳河的小龙河，在社交平台滤镜里那是夏日的乌托邦。可是揭开热闹的表象，岸边的危险警示牌，每年都在上演的涉水伤亡事故，都在无声提醒这里不是规范的亲水乐园，理想的玩水去处。数据显示，溺水已经是我国1至14岁儿童非正常死亡的头号杀手，超70%事故集中在暑期。高温天想玩水人之常情，靠近市区免费开放的天然河道走红，本质上是市民对就近亲水空间的迫切需求。但是刚需不能成为冒险的理由，网红更不等于安全。一边是警示牌形同虚设，野泳屡禁不止；一边是正规游泳馆一票难求，成本攀升，亲水场所供给不足。这道矛盾的考题考验着的是城市治理的智慧，不能只赌不输。一方面，对小龙河这类自发形成的网红水域不能止步于立牌警示，应当强化现场巡查，增设救生设施，引入智能预警系统，将风险降到最低。另一方面呢，城市规划需要有前瞻性的布局，在河道改造、公园建设当中同步设计安全的浅水戏水区、亲水步道，有条件的地方可以打造天然泳池。那同时呢，通过降低公立场馆的票价，盘活社区学校的闲置资源等方式，来填补暑期的亲水空间供给缺口。暑期防溺水是一场全民的必修课，家长要守好监护的责任，切莫心存侥幸带孩子前往非正规的水域。基层单位呢，要尽量织密防护网，填补看护真空。管理部门要把人防、物防和技防落到每一处水塘河道。清凉诚可贵，生命价更高，在做足准备的前提之下奔赴清凉，这才能够让亲水真正成为夏日里安心的享受。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2026届毕业生已经走出校门，您或者身边的人还在找工作吗？别着急，下半年的就业服务已经安排上了。今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了一份沉甸甸的半年就业成绩单，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为5.2%，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但大家更关心的是下半年找工作会有哪些服务，特别是刚刚毕业离校的高校毕业生，以及那些想要换赛道的年轻人，国家还有哪些实打实的帮扶措施呢？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带来的官方解读。
5: 稳住就业就是稳住千家万户的底气。上半年国家不仅拿出了“15五”规划中的首个就业专栏，还密集推出了稳岗扩岗政策。下一步的重头戏是让就业服务更贴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崔鹏程透露，接下来不仅要组织百日千万招聘、金秋招聘月这些专项活动，还要把就业服务送到家门口。大家打开手机上的就业服务地图，就能找到最近的服务站。
6: 深入推进高校办成个人创业一件事，推广创业4种模式，带动提升创业质量，加力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低空经济5大领域专项培训，上半年补贴性培训超过550万人。

0: 当前2026届高校毕业生已经离校，其中有些同学还在寻找工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正组织各地人社部门开展就业服务攻坚行动，全程提供就业帮扶，还将强化常住地就业公共服务责任，对异地求职的毕业生提供均等化就业服务。
1: 对2026届未就业毕业生提供1131实名服务，也就是提供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荐，还有一次技能培训或者就业见习的机会。对于困难毕业生，我们组织党员干部、就业公共服务机构进行一对一结对帮扶，优先推送岗位信息，组织培训见习，提供职业指导，实现一帮到底，不落一人。
0: 为了把这些服务落到实处，人社部门正在主动跟教育部门对接，及时获取未就业毕业生信息，建立实名台账。怎么找到这些服务？黄俊梅给出了答案。
1: 毕业生可以使用腾讯、百度、高德地图，在搜索栏中输入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通过拖拽地图、下拉菜单等方式找到最近的就业公共服务机构，查看工作时间、联系电话、服务内容等点位信息，一键导航到达，实现打开地图找到机构就享服务。
0: 找到了娘家，接下来还有一系列实战训练，人社部门将针对性开展就业实训、就业见习、青年技能提升行动等服务项目。今年人社部门将广泛开展就业实训活动，为毕业生等青年提供就业指导加职业体验服务，组织他们到各类单位开展实训锻炼，学习求职技巧，熟悉职场环境。
1: 从现在起到年底，我们将接续举办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全国城市联合招聘秋季招聘活动、金秋招聘月、人力资源服务业促就业行动等活动。目前百日千万专项招聘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毕业生可以登录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就业在线等招聘平台，进入专项行动的页面，选择适合自己的岗位。
0: 找工作的路上，安全是第一位的。黄俊梅表示，持续规范人力资源市场秩序，公开曝光典型案例，及时发布招聘陷阱提示，
1: 对虚假招聘、就业歧视、培训贷、萝卜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进行重点整治，希望毕业生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到就业公共服务机构以及具有合法资质的正规渠道求职，对可疑招聘信息仔细甄别，慎重选择，如遇就业歧视、虚假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可以向人社部门投诉举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0: 除了在城市里找机会，基层同样大有可为。近期我国启动了第五轮三支一扶计划，也就是支教、支农、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从今年到2030年，每年要招募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两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人力资源流动管理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孙小丽表示，今年的招募工作已经陆续展开。
2: 为鼓励引导更多青年人才留在基层发展，第五轮计划在持续落实公务员定向招录、事业单位专项招聘、支持深学深造等政策基础上，坚持两个更加注重，也就是更加注重拓宽留用渠道，支持艰苦边远地区的县乡事业单位适当增加专项招聘岗位，鼓励行业领域、国有企业、社区基层等吸纳聘用，强化培育农创客等创业支持。第二个更加注重，就是更加注重跟踪培养，推动与基层青年人才队伍建设相衔接，统筹纳入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投研培育、村级两委班子后备力量培养等，努力拓展基层成长空间。
3: 就业这事儿啊，连着千家万户的日子，也连着每一个年轻人的未来。从打开手机地图就能够找到最近的就业服务站，到实名制一对一帮扶、实训见习、专项招聘，再到基层

0: 三支一扶拓宽成长空间。国家给出的这些实招呢，既在帮大家找岗位，也在帮大家长本事。好政策已经铺开，接下来就看咱们怎么抓住机会。不管是在城市打拼，还是在基层扎根，愿每一位求职者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走出一条踏实的路。直播进行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二十四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有没有关注过那些连年亏损的科技企业是怎么活下来，还一步步长成行业龙头的？今天7月22号，科创板迎来开市7周年。上海交易所统计显示，科创板上市企业合计609家，7年累计 IPO 再融资直接融资总额突破1.37万亿元，板块研发投入强度连续7年稳定在13%以上，累计研发投入近9000亿元，授权发明专利超15万件。历经7年制度迭代，一套覆盖科技企业初创、研发、量产全流程的分层扶持体系已经成型。这套专为长周期硬科技量身打造的资本培育模式是如何分层培育陪伴科技企业从小到大的？青年科创板如何打通硬科技完整成长之路？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一起去探寻答案。
2: 2026年7月22日，科创板迎来开市7周年。2019年鸣锣开市至今，这块专为硬科技打造的资本市场试验田，用一套分层分阶段的完整培育制度，破解了高端制造、半导体、创新药等长线科技企业融资难、上市难的老难题。7年时间，609家科创企业登陆板块 ，IPO 与再融资直接融资总额突破1.37万亿元，累计研发投入近9000亿元，授权发明专利超15万件，持续稳定13%以上的研发投入强度，实实在在为国内硬科技产业打通了从实验室初创到行业龙头的完整成长道路。西安一家科技材料企业财务总监张远告诉记者，
3: 我们深耕12英寸国产硅片近10年，长期重资产投入持续亏损，在传统上市规则中几乎没有出路。那此呢，我们要么缩减研发，放缓国产替代节奏，换取短期账面好看，要么到海外上市，但大幅稀释创始团队股权，核心技术发展就容易受制于人。
2: 科创板的诞生彻底打破了单一盈利标尺束缚，而7年持续迭代完善的分层培育体系，更是搭建起一套从育苗、壮苗到成材的全周期资本扶持机制。制度层面最核心的突破是5套差异化上市标准，其中第5套标准完全跳出短期利润考核，以核心技术实力、产业创新价值作为核心评判依据，给长期投入研发、暂未盈利的硬科技企业打开上市大门。西安这家材料企业正是依靠这套差异化规则，2025年成功登陆科创板，一次性募资超46亿元。张远介绍，
3: 我们把资金全部投入硅片技术攻坚与产线扩建，补齐国内高端半导体材料供应链短板。
2: 2025年落地的科创板1+6分层改革，进一步把企业成长路径清晰划分，形成阶梯式培育模式。科创成长层如同科创企业专属育苗温室，专门接纳尚处初创阶段、持续亏损但技术具备稀缺价值的企业，提前介入辅导培育，解决早期研发资金断档难题。企业技术成熟，产能落地后转入成熟层，配套常态化再融资、并购重组工具，支持企业扩产、产业链整合，完成从小型初创公司向行业龙头的跨越。分层改革彻底解决了过去上市门槛一刀切的弊病，实现企业发展到哪一步，资本市场服务就跟进到哪一步。如果说西安这家材料科技企业是分层改革红利下的新生代科创企业代表，那么2019年7月22日跟随科创板同步开市，完整走完7年发展周期的首批25家上市企业，则是整套制度从无到有、迭代完善的全程见证者。作为首批登陆科创板的半导体设备企业，一家深耕芯片课时装备的企业2019年敲钟上市时，国内高端芯片课时设备市场几乎被海外巨头垄断，企业常年高强度研发，财报持续承压。7年时间，依托科创板多次简易再融资政策，企业持续加码设备研发，5纳米

0: 三纳米先进刻蚀设备批量落地国内晶圆产线，彻底打破海外技术壁垒。该企业董事长尹志尧表示，
1: 七年走下来，你比如差异化上市标准、简易再融资、分层培育陆续落地，资本市场的长期资金让我们不用为短期财报压缩研发，安心攻坚。硬科技成长没有捷径，一款高端刻蚀设备迭代至少5到8年，如果没有科创板这套包容长周期创新的机制，我们很难持续投入数十亿研发。七年实践证明，资本市场和硬核产业是双向奔赴，板块培育企业突破技术，企业成长后呢反哺产业链回馈投资者。
0: 七年制度红利持续释放，产业集聚效应逐步显现。当前科创板已培育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高端装备、人工智能多条完整产业链。分层改革落地后，不少长期亏损的前沿企业实现扭亏为盈，技术完成突破，生产线落地，资本市场育苗、壮苗、成才的良性循环成型。在2026陆家嘴论坛上，上交所理事长邱勇明确持续扩容分层制度，拓宽前沿产业上市通道。他用数据更直观展现了科创板七年改革实效。
2: 目前科创成长层占科创板公司总数的6%，总市值达到11%，成为资本市场支持科技创新的前沿阵地。在严把入口关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审核流程，科创板 IPO 审核注册发行环节的平均用时压缩了50%，推动更多创新示范案例落地，进一步落实以并购重组推动企业向新向优，支持上市公司转型升级，做优做强。
0: 站在七周年全新起点，科创板改革并未止步。证监会主席吴清在2026陆家嘴论坛明确，将扩容第五套上市标准覆盖范围，把低空经济、生物制造、前沿 AI 等新兴硬核赛道纳入扶持范围。与此同时，常态化开展科创属性筛查，严格清理伪科创企业，守住服务硬科技的核心定位。市场分析师张成认为，未来科创板将坚持有进有出，一边敞开大门吸纳前沿科技企业，一边清退科创属性不足的上市主体，精准赋能科技，自立自强。
3: 从2019年首批25家企业挂牌，到如今呢600多家科创企业扎根板块，七年时间，科创板早就不只是一个上市板块了，它更像是国内硬科技产业的资本助推器和稳定器。万亿级资金活水持续浇灌，分层培育覆盖企业从初创到龙头的全生命周期，让那些埋头搞研发的企业不用再为短期盈利发愁。依托这套成熟的资本培育模式，中国硬科技产业正在一步一个脚印，从跟跑并跑向着全面领跑扎实迈进。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你有没有发现最近身边的蚊子好像越来越多了？随着高温多雨天气来临，蚊虫进入活跃高发期，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传播风险随之上升。疾控部门发布蚊子藏身地图，哪些户外及室内场所更容易让蚊子隐藏其中？爱被蚊子叮咬真的是因为血型影响吗？如何科学防范这个蚊媒传染病的发生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杜西蒙、刘一晨带来的专家提醒。
5: 蚊子都爱在哪里藏身？疾控部门介绍，作为登革热、疾控坎亚热等传染病的主要传播媒介，白眉伊蚊偏爱在小型静止积水中产卵，所以家中水培植物容器、拖把桶、未丢弃的一次性餐具、户外的水池、树洞、落叶、防雨塑料棚的褶皱处、地下停车场的排水沟以及其他露天堆放的垃圾，都是蚊子的产房。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李建东说，清洗水是居家防蚊的第一道关口。
6: 花盆、托盘、废旧轮胎、水桶、花瓶、空调的接水盘、易拉罐等都是蚊产卵滋生的场所，要定期的翻盆倒灌，清理家中及周边各类积水容器，暂时不用的瓶罐要倒扣放置，水生植物每周要至少换水一次，并清洗植物的根部。
5: 从疾控部门监控的情况来看，今年蚊子的密度和往年相比仍然处于较高水平，如广东地区部分蚊媒监测活动已经上升至非常活跃，北方多地今年入夏以来雨水较多，高温天气日增加，也使得蚊虫繁殖加快。目前广东等高风险地区已经组

0: 组织社区物业志愿者开展全域积水清整，建立蚊虫滋生点位台账动态管控，从根源上切断蚊虫繁殖渠道。广东市疾控中心主任医师袁俊透露，除了对蚊子的滋生地进行清除外，他们还加大对成蚊停留栖息地区的监控力度。
1: 栖息地是成蚊停留栖息的一个场所，主要包括灌木丛、树荫下、空置房、杂物堆、家具角落这些阴暗潮湿的区域，需要避免在栖息地附近停留，加强对灌木丛这些栖息地的清理以及灭蚊。经过这一些区域也要做好个人的防护。我们积极探索可使用的新型的一些防控的手段，使用人工智能、无人机等技术建立了智能化的监测平台，使用对环境更加友好的生物制剂，同时推出蚊媒监测电子地图，市民可以实时查询周边区域蚊媒情况。
0: 生活中有一些人更容易受到蚊子青睐，幼儿也更容易受到叮咬。有人认为这是某些特定的血型更招蚊子。对此，北京市疾控中心消毒与有害生物防治所研究员周小杰解释，蚊子在寻找目标时，主要依靠人体呼出的二氧化碳以及汗液、皮肤代谢物散发出的气味等进行定位。因此，婴幼儿、孕妇等新陈代谢旺盛人群，或者部分出汗多、体味大的人，都更容易受到蚊虫叮咬。衣物也可能影响蚊子的选择，由于蚊子有驱暗的习性，穿着深暗色的服装可能更容易招惹蚊子的叮咬。
2: 目前科学研究的没有发现说蚊子会挑血型，靠人体的气味挑人的。这个气味呢，就涉及到我们身体，比方说出汗的气味，你用一些化妆品的气味，包括你代谢的产物，包括每个人的不同的生理年龄，对蚊虫的引诱力都会产生差别。
0: 使用避蚊产品可以有效防范蚊虫叮咬，其中以避蚊胺、驱蚊酯为主要成分的驱蚊喷雾、花露水等皮肤外用产品，应根据不同人群的需求选择不同的产品类型。避蚊胺适用于两月龄以上人群，浓度 10% 以下的产品可用于儿童， 10% 到 30% 的高浓度产品仅适用于健康成年人。户外等蚊虫叮咬高风险场景可选用高浓度避蚊胺。驱蚊酯适用于六月龄以上人群和孕妇等。天然植物提取类产品以柠檬胺油、香茅、艾草等植物精油为原料，刺激性较小，但这类产品有效时长短，驱蚊能力较弱。其中柠檬胺油为原料的产品，两岁以下婴幼儿禁止使用。按照市场监管部门要求，所有驱蚊产品均标注毒性等级，优先选择微毒低毒产品。如果驱蚊产品宣称纯植物、零农药、灭蚊率100%，多为虚假宣传。中国卫生有害生物防治协会秘书长王文龙提醒，儿童使用驱蚊产品时，还需要注意使用方法和涂抹范围，
3: 少量均匀的去喷洒就可以了。手污呢，一般对于儿童来讲，就是尽量不要去涂，然后因为它这个有可能通过手，然后摸别的地方，触摸别的地方，然后导致这个杀虫剂、驱蚊剂传染到嘴里面嘛。再有，如果说是面部你想涂抹的话，主要避开口鼻就可以。
0: 李建东还提醒，两月龄以下新生儿应使用物理防蚊手段。
4: 两月龄以下的婴幼儿皮肤比较敏感脆弱，严禁使用各类化学驱蚊用品，应该采用蚊帐、纱窗、长袖衣物等物理防蚊措施。
5: 夏天和蚊子斗智斗勇几乎是每家每户的必修课啊！与其纠结血型招不招蚊子，不如把精力花在管用的招数上，翻盆倒灌清积水，出门前呢做好防护，给老人孩子选对驱蚊产品，防蚊无捷径，把身边这些小事做到位了，就能够踏踏实实的过一个清静的夏天。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如今共享自行车遍布大街小巷，但是您留意过身边的共享电动自行车，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共享电驴吗？仔细观察会发现啊，共享电动车呢在三四线城市如火如荼，但是在一线城市却几乎不见踪影。而如今北京对共享电动车的态度正在经历从全面禁止到规范管理的转变。日前，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印发了新修订的《北京市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运营服务监督管理办法》试行，将共享电动自行车纳入监管范围，明确共享电动自行车的集中充电场所应符合消防安全标准，充电场所应配备24小时监控设施，并且定期对电

0: 时进行抽检，车辆应依法申领悬挂专用号牌，配备成员头盔。那同时呢，经营者不得向未满16周岁人员提供共享电动自行车服务。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谭震，你好。
1: 谭超，你好。
0: 新规的这些内容啊，瞄准了共享电动车行业长期存在的哪些行业痛点呢？
1: 我们看到骑行安全跟产品安全是新规最为关注的地方。首先就是关于骑行者的年龄限制，班里惯法明确，运营服务平台不得向未满16周岁的人提供这个互联网租赁电动自行车出行的服务。那运营服务平台应该采取必要的技术手段和管理措施，那比如说实名认证、人脸识别这样的举措，防止未成年人违规使用互联网租赁电动自行车。那在采访当中，中国城市公共交通协会副秘书长郭礼豪就向我们介绍，这样的举措其实是直击未成年人骑行事故高发的痛点。他介绍说，数据显示，近几年来呢，未满16周岁骑行电动自行车产生的事故，占全部电动自行车事故的比例超过了10%。那学生非机动车事故近90%和电动自行车相关。过去共享单车的这种共享电动单车的这种运营管理，很多情况下，仅仅是靠这个简单的账号核验，像这个家长扫代码，或者是借用这个亲友账号骑行的现象比较普遍。那监管的漏洞还是比较巨大的。那北京的新规把道交法年满16周岁骑行的法定要求转化为企业强制技术的义务，从而能从源头拦截未成年人违规用车。此外呢，新规要求充电场地需要符合消防标准，24小时不间断的视频监控，而且还要定期抽检电池，这个充储电柜也其实也需要3C 的强制认证。这是在解决这个电池起火、场站充电不规范的核心的安全隐患。那郭礼豪就表示说，共享电动自行车它采用的是集中换电的模式，本来应该是比私人的电动自行车更安全，但是呢，早年有企业不够重视，它比如说在这种简易的仓库，拉一些这种插排堆放电动车去充电，这样也会形成一些风险的集中点。所以新规呢，其实就是搭建了一套闭环监管的体系，把电池安全从企业事后救火转变为全流程管控，其实是消解了这一方面的治理的这个顾虑。此外呢，新规的明确，车辆需要悬挂专用号牌，标配成员头盔，运营呢要定期的检修刹车线路还有轮胎，要按照投放量0.8%到1.3%的配比去配比这个运维人员，这些举措呢，对于这些举措呢，郭礼豪就解释说，共享电动自行车日均骑行的频次其实是远高于我们私家车的，它的车辆的损耗的速度也会更快，但是过去有一些企业就是一味的投放，忽略了这个检修，这样让一些这个刹车失灵或者是存在机械故障的翻新车上路，就造成了一些隐患。所以新规就构建起从这个车辆上牌上路，日常运维、电池的检测、报废回收这样一个全生命周期的管理链条，而且是专用号牌实现一车一码溯源，固定的运维人员配比也能够确保这个路面车辆管理的秩序，从而破解这个行业重投放轻维保的现象。
0: 这个新规考虑的比较全面啊，也基本上回答了交通参与者对于共享电动自行车行业的这样的一些担忧吧。那么北京的这一套兼顾安全管控和群众出行需求的治理模式，对于全国其他城市有怎样的风向标作用呢？
1: 我们骑过共享电动车的这种市民都知道，它确确实实给我们会带来更快的通勤的效率和更好的出行体验。有数据也显示，这个截至2025年，全国共享电单车的这个投放的量超过了1000万辆，其实是覆盖了31个省市区的上千个市县，45%是集中在通勤接驳，22%是这个社区短途的出行，还有24%是用于这个公共交通轨道站点的接驳。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共享电动车的发展其实还是出现了一些问题。除了这次新规关注的这个安全问题，还比如说存在一些 乱停放造成城市拥堵这样的一些问题。那这也是超大城市引入共享电动车之前呢，一些。

0: 顾虑。在采访中，东南大学交通法治与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郭大松就表示，有的城市是任意投放，会导致车辆占道，这种情况比较显著；有的城市直接是全面的禁行，那这也其实是忽视了这个部分群众的短途出行的刚需。而北京出台这样一个细化的管理的办法，把全部的硬性的监管要求都明确下来，其实是给各地提供了一个清晰的参照，那就是要统筹平衡好这个市民出行、企业运营、城市空间管理三方面的这种诉求。那中国城市公共交通协会副秘书长郭立豪在之前，他其实也进行过非常多地的这样的一种调研。他说，此前很多地方都陷入到了投放少不够用啊，那投放多就乱堵的这种治理的怪圈。而这个问题的关键其实是在于总量的控制。他说要结合这个主城区、郊区的人口密度，还有公交覆盖水平、道路跟停车的这个承载能力，从而去测算一个投放的上限，从源头上杜绝这个盲目超量投放带来的拥堵、乱停放现象。同时呢，要建立这个企业信用考核机制，把车辆停放秩序、故障车辆清理效率，还有充电安全落实的情况纳入到一个常态化打分的这样的一种体系当中。如果是停放比较乱，然后这种现象比较突出，或者考核不达标的企业，应该是要被核减投放的额度。严重的还应该取消这种运营资质，从而倒逼企业主动的做好路面的运维。主持人，
1: 好的，谭震。北京对于共享电动自行车态度的转变，折射出城市治理思路的与时俱进。新规的落地既不是简单的一放了之，也不是粗暴的一禁了之，而是试图在群众便捷出行的刚需、企业合规运营的责任和城市精细化管理的要求之间找到平衡。这些具体而微的举措呢，不仅是为北京的共享电单车系上安全带，也为全国其他城市提供了可以借鉴的治理样本。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中东局势持续升级。当地时间22号，伊朗称对科威特美军基地设施实施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高山地下核设施。详细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梳理。
8: 伊朗军方当地时间22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军队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西部的多哈军营，目标包括弹药库以及地面部队指挥中心的后勤装备。声明称，多哈军营是驻西亚美军的支援中心，大量美军人员和装备部署于此。此外，伊方当天还称袭击了驻约旦和巴林美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称，伊朗或许已将离心机转移至高山地下核设施，美国可能很快将对其进行猛烈打击。
9: 我认为伊朗或许已经转移离心机了，但我们并没有确凿记录。光有离心机没用，关键要看有没有核材料。我们紧盯核材料，这才是重点所在。我们很可能很快就会对该区域发动打击，而且打击会非常猛烈。
8: 特朗普还称，伊朗方面迫切想要会面，但在他们准备好进行有实质意义的会面之前，美方不打算进行会谈。当地时间22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威胁要袭击伊朗核设施和其他敏感设施，如果美军采取此类行动，伊朗将视其为美国在地区扩大战争的行为。美国及其盟友在地区内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的打击目标。高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此外，当地时间21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

0: 表示，秘书长古特雷斯对近几天美国与伊朗之间持续升级的军事冲突深感关切。迪亚里克强调，古特雷斯尤其关切伊朗境内以及地区其他地方的民用基础设施遭到袭击，其中包括一座在建核电站、海水淡化厂和发电厂。
1: Such attacks are unacceptable and must stop immediately.
2: 此类袭击不可接受，必须立即停止。秘书长再次重申，这场冲突不存在军事解决办法，并呼吁加大外交努力，推动达成和平、持久的解决方案。这样的解决方案应包括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及其周边地区的国际航行权利和航行自由。
3: 当前局势下，美国政府会否进一步大幅增加对伊朗的战事投入？美伊之间的对抗是否面临升级？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认为，美以伊冲突存在进一步升级的可能。
4: 美国目前已经是在加大对于中东战事的投入了，那包括我们看到美方近期是加大对地区的武器部署，特别是派遣了更多的战机和加油机。美国目前的做法呢，显然是在为今后更多的这种连续多日高强度大范围的作战在做着准备。那这种兵力结构的调整呢，也会使得美伊冲突进一步升级成为可能。部署更多的加油机就意味着美军战机可以深入到伊朗内陆，并对更多的战略性目标进行系统性打击。在伊朗已经明确放话将会是美方的军事威胁来强化反击力度的背景下，美伊双方军事对抗全面升级恐怕已经在所难免。随着战事风险的加大，我们看到美国的盟友他的应对立场也出现了一些变化。就比如保加利亚在是否批准允许美国增加部署加油机的方面出现了很大的内部分歧，这就暴露出美国持续作战的能力有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制约。这种投入加大但决定性取胜能力受到限制的状况呢，更加容易导致冲突陷入到一种长期焦灼的消耗状态，对于当事方、地区国家和全球经济都会造成更加持久的不利影响。
3: 事实上，美伊双方的消耗状态已经初见端倪。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21号在美国会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上表示，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已经花费约375亿美元。他敦促国会批准一项670亿美元的补充国防拨款，但是现场的民主党议员多次打断其发言，并表示强烈质疑。此外，美国媒体近期进行了一项民调显示，大多数美国人仍不认同特朗普政府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因为战争导致油价飙升，美国持续发动导弹袭击，致导弹弹药库告急。特朗普也违背了自己竞选时所做的不让美国陷入长期军事冲突的承诺。
5: 听见奋进的力量，
6: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7: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5: 听见国家的成长，
8: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9: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5: 听见世界的回响，
10: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1: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5: 听见伟大的梦想，
12: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5: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最近扫码充电像开盲盒成了不少新能源车主的共同吐槽，明明是同一根充电桩，换个扫码入口，这总价呢能差出一截来，充电结束晚挪一会儿车，高昂的站位费可能就已经悄悄扣除了。更让很多车主费解的是啊，算下来服务费居然比电费还贵，却没人说得清这服务费到底对应哪些服务。 今日媒体调查报道，将充电桩收费的种种乱象摆到台面上，价费不透明，隐形收费多，占位费定价离谱，车主花了钱却常常花的是稀里糊涂。那我们也收集了不少网友的真实经历。

0: 被扣了400多块钱的站位费，找平台申诉，那对方只说规则已公示，维权无门。那更有细心的车主实测哈，同一个充电桩分别用品牌 APP 和第三方小程序扫码，每度电的总价能够差出2-3毛，充满一次差价能达好几块，这个收费标准啊完全摸不透。这充电呢本来是新能源车主的日常刚需，如今却成了处处有坑的消费难题。市场自主定价不等于随意定价，那么充电服务费的合理边界到底在哪儿？天价占位费又该守住怎样的合规底线？乱象频发的充电市场该怎么样通过监管和行业升级还给消费者一本明白账？我们来对话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李鸿昌。
1: 很多车主发现哈，就是比如说这个充完电之后，超时站位费会比这个充电的电费还要贵，引发了很多扣费的争议。那一边呢是保障车位流转效率的一现实需求，另外一边是消费者对于定价合理性的质疑。你认为充电站位费的合理定价应该是怎样的？它这个合规的底线应该是怎样的？
2: 它的边界和底线有多个边界和多个底线，首先是法律的边界和底线。在法律法规上来讲，咱们国家的相关的法律法规明确对于咱们充电站位费的明码标价、价费分离、诚实信用、性质合规都有明确的要求啊。在明码标价的方面，要通过现场的告示 APP、弹窗等多渠道显著的方式来完整的公示收费规则。价费分离对于我们的独立电费、服务费、站位费都是要单独要进行列示的，不能用模糊的综合电价等混淆明细。当然要诚实信用、性质合规等等都是有明确的要求的。那么突破这样的法律法规的边界和底线，那就是违法违规行为，是要进行严格的监管、严格的处置，法律的惩罚和警示措施都是有的。那么第二个底线和边界呢，我们称之为价值的边界和价值的底线，就是市场竞争的底线和商业生意的底线，你要进行遵守。那么市场的供求关系它会劣币良币，在竞争当中啊，最终还是良好的服务、良好的声誉的商家会胜出。那采取不合规的方式来获取阶段性的暴利或者阶段性的盈利的商家来讲的话，最终是要被市场淘汰的。那么消费者也会用脚投票，用咱们的选择购买来进行投票，那么这就会对于商家形成边界和约束。最后一个呢，还是公序良俗的底线，就是说社会的规则、社会的基本的习俗仍然会对企业有相应的约束和要求。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商家要根据咱们的市场供求、经营成本，那么参考行业收费标准，那么包括在充电结束后，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例如半个小时内免费，按照超时按照分钟计费，并设置封顶额度，那么弹性调节机制，你可以结合咱们车厂的闲置的空闲的车位的占比的情况来进行动态调整，这个对咱们科学决策、科学的进行设置，来实现呢我们价格和市场需求的这样一种良性的互动，也对于咱们进行合理的定价提出了科学性的要求。所以咱们也有这样的科学底线和科学边界。那么这几个边界的话呢，我们不能触碰和突破的是法律边界。那么价值底线和边界以及科学的底线和边界，都是我们要在市场的这样的一个供求关系当中来逐渐优化、逐渐构建、逐渐提升的一个过程。
1: 当前我们国家的充电服务费呢，已经基本放开实行市场自主定价，它的本意呢是通过市场的竞争啊，优化服务，充分的竞争优化服务。但现实当中呢，却出现了服务费倒挂电费，同装不同价，你从不同的入口这个进入，会发现这个价格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还存在隐形扣费的这样的一种现象。问题出在哪儿呢？
2: 现实当中出现的服务费倒挂、电费同装不同价、隐性扣费等乱象，问题出在哪儿哈？这个问题的话呢，我们说，往往是由于咱们信息的不对称、监管能力的差异性这两个主要原因构成的。因为信息不对称，就意味着商家在获客和获利的手段上来讲，他利用了和咱们消费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那么，特别是在有一些

0: 高速充电区等地方哈，由于它的客流量非常大，以及呢这个客流呢往往很少有回头客，那么商家的话呢，采取了这样一种具有模糊定价，那么隐瞒信息等方式，充分利用信息不对称来获利的这种情况，是由于市场经济规律和商家的这种获利的动机所导致的，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第二个原因的话呢，我们说是监管能力的差异性导致的，就是不同地方政府、不同地区和城市的市场的监管者，他的能力、认知、责任心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那么这样的话呢，再加上市场当中处在一个规模扩张的时候，大家呢都是争抢市场，那要回收成本，那么这样就会导致咱们的价格定价呢出现这样的一种乱象。特别是，咱们低价补贴阶段已经结束，那么为了回收成本获得盈利，那商家的话又有一种内在的冲动，来通过各种方式来回收自己的成本，这就是咱们市场经济的这样的一种获利的动机，加上商家充分利用自己占有的信息优势，以及在一些地方政府的话呢，它的监管能力相对较弱，那么认知责任心也较差的情况下，就会加剧这个问题的凸显和暴露哈。虽然说国家已经明确规定了相关的措施、相关的政策，从总体规范和框架当中来看的话呢，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在具体的操作和具体的实施当中，往往就有很大的问题。
1: 去年，国家六部门已经提出充电设施服务能力的3年倍增的目标哈，而这个收费不透明，恰恰是用户体验最突出的短板。那你觉得监管层面应该建立怎样的长效机制，才能够破解现状？
0: 对于破解公示流于形式、维权成本偏高的行业现状来讲的话呢，国家已经出台了全国统一的充电收费公示规范，明确要求所有运营主体必须在充电场明确的这种行位置、APP 小程序首页以统一格式清晰标注电价、服务费、占位费等全部的这种收费明细。禁止模糊表达。同时的话呢，我们也构建了多部门协同的常态化的监管机制。应当来讲的话呢，监管的法律法规和监管的制度体系处在一个逐渐完善的过程当中。那么，要建立这个长效的机制来讲的话呢，从我们的总体上来讲的话呢，我们是需要，在我们的监管的实施能力方面来进行优化。也就是说，要构建多部门协同常态化监管体系当中的话呢，我们要建立市级统筹、区县主责、发改加市场监管加多部门联动的这个工作机制。那么在现实当中的话呢，各个地方是参差不齐的。那有的地方的话呢，就采取的措施是比较细致，监管的手段比较能够落地，定期开展这种拉网式的排查，对于我们未明码标价、价格混淆的主体，采取行政约谈、立案查处等措施，坚持查处一案、规范一片的这样治理原则。那么相对来讲的话呢，它的市场行为就相对比较规范一些。也就是说呢，我们政府要提供监管的公共产品，不仅是有制度不缺位，同时的话呢，我们常态化的监管体系和实施的办法能否是有效，这就取决于地方监管的能力、监管水平的问题。建立长效的机制是要通过咱们监管的公共产品的供给，来有效降低咱们老百姓维权成本偏高的这种情况，使得呢公共成本占据了咱们维权成本的大部分，这样才更有助于老百姓去维权。那么同时的话呢，我们要搭建低成本的快速维权的通道，通过咱们举报平台等相应模块啊，建立投诉即查、查必有果的快速处置机制。可以呢更好的服务于老百姓的这种小额的这种办结的效率和服务的水平。当然，对于咱们地方政府的相关的监管来讲的话呢，要建立对于行业的准入与退出的机制，把这样的一个价格的收费，这个价格的考评，以及服务质量的提升呢，作为考核行业企业的重要的这样的一个监管的规则和一种评比的标准，这样更好的约束咱们市场主体的行为，以提供激励，让它更好的向市场提供更高水平的服务。
1: 好，那充电基础设施呢，是我国可持续交通体系的关键一环了。当前的行业还普遍停留在跑马圈地的一个粗放。

0: 发展的阶段，你觉得运营企业应该如何转向精细化的运营，我们实现商业可持续和用户体验同步提升的双赢？
1: 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我们要注意到哈，这个一方面来讲的话呢，需要政府有一些举措和措施，当然政府要鼓励竞争，鼓励市场这样的大的平台企业，大的这样的一个连锁的供应商的在市场当中的运行，这样更好的提供标准化的高水平的运作体系，这是政府方面是需要在充电基础设施方面来进行一些鼓励的举措和引导的方向，也就是说通过市场的整合，通过市场的机制呢，形成连锁的标准化的信息透明的这样的一个市场的供应主体和良性的竞争水平，是有助于咱们市场运用服务效率提升的。那另外一个方面来讲的话呢，对于运营企业来讲，也需要向精细化进行运营，来呼应咱们政府的整体对市场的调节和政策的取向。对于企业来讲的话，精细化运营来讲的话呢，一个是要通过智能调度指挥系统的这样的不断的实施，那么通过智能运营平台，通过 AI 动态来分配功率，那么通过提高咱们电力的利用效率，从而提高咱们整体的服务水平，对于充电的车主来讲合理的进行引导，通过网络化的运作来实现一个系统性的配置咱们的充电资源，根据大数据分析车流量、用户充电行为，在非热点潜力区域的话来补装，来形成这样一个均衡的一个市场供给形态，从而提高自己的市场竞争力。当然透明的服务化呀，同时的话呢，增加一些增值的快餐休息区、便民服务、运维的快速响应啊，差异化的场景服务啊，也都是十分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形成品牌化、连锁化这样的一个标准化的服务体系，也是政府引导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实现两者的有机的配合，从而更好的、更快的、更有效率的实现市场的升级和整合这样一个整体目标。
2: 好的，充电桩收费乱象呢，看似是车主掏了冤枉钱，但实际上戳中的是充电行业粗放发展的痛点。充电设施一头连着新能源汽车的产业大局，一头呢连着千家万户车主的民生体验，那绝对不是扫码开盲盒的糊涂生意。守住明码标价的底线，补齐监管维权的短板，让每一分钱花得明白，新能源汽车的发展之路才能够行稳致远。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小琛，感谢您的收听。今天是世界脑健康日，近期高温天气导致各地热中风就诊量攀升，不少患者误当中暑延误了救治。此外呢，中老年笃信换季输液通血管、记忆力衰退恐痴呆等话题也引发关注。通血管到底是养身养生还是伤身？近半数痴呆可防可控，普通人该抓住哪些干预的黄金期？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关注新嘉定，
1: 聚焦长三角，
0: 放眼国内外，
1: 嘉广新闻纵横。
2: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上海市统计局2026年第一统计督察组进驻嘉定区开展统计督查；2026年嘉定区统战文化周系列活动发布；上汽第1亿辆车同款车型正式上市；38个国家100余件作品家门口感受国际艺术盛宴。以下是详细内容。大家晚上好，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欢迎您关注今天的嘉定新闻。经市委市政府授权，上海市统计局2026年第一统计督察组7月22号进驻嘉定区开展统计督查工作，并与区委区政府进行对接沟通。上海市统计局局长、统计督查领导小组组长宋斌通报统计督查事宜，区委书记肖文高主持对接沟通会并讲话，区委常委副区长朱孝杰做汇报发言。宋斌指出，统计督查既是业务监督，更是政治监督，是对各区各部门贯彻落实中央和市委重大决策部署的数字体检。开展统计督查是市委市政府授权市统计局开展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是发挥统计监督职能、落实国家统计督查整改的重要举措，是不断增强统计工作科学性、权威性和统计数据真实性、准确性的重要制度安排。此次统计督查力求做到与推进党的20大、20届历次全会确定的重点统计改革任务相结合，与学习宣传贯彻落实新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相结合，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相结合，进一步压紧压实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责任，督促各级领导干部真抓实干，推动依法统计、依法治统，为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统计保障。肖文高表示，统计是经济社会发展重要综合性、基础性工作，统计数据是宏观调控和科学决策管理的重要依据，开展统计督查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的制度性安排，是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提高数据质量、维护政府公信力的关键抓手，也是检验各级领导干部政绩观的重要标尺。全区上下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统计督查的重大意义，主动接受督查，坚决配合督查，全力支持督查，要严明纪律作风，细化任务要求，加强协同配合，以扎实举措保障督查工作顺利开展，要坚持动真碰硬，狠抓督查整改，健全长效机制，持续夯实统计基层基础，完善质量管控体系，增强队伍专业能力，提升部门统计规范化、信息化水平，以高质量统计工作反映发展成效，服务科学决策，为嘉定现代化新型城市建设提供更加坚实的统计保障。会上，朱孝杰对于嘉定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神及嘉定区委区政府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有关情况进行了汇报。上海市统计局第一督察组全体成员、区相关部门、街道负责同志参加对接沟通。据悉，上海市统计局2026年第一统计督察组将对嘉定区开展为期8天的统计督查，进驻期间设立统计造假、弄虚作假等违纪违法行为问题举报电话和电子邮箱，受理举报期限2026年7月22日至29日，受理时间为每天9点至17点。嘉荣媒记者于超、傅天豪报道。
3: 昨天，星火照征途，团结向未来，2026年嘉定区统战文化周主题活动在江桥镇举行。活动中，2026年嘉定区统战文化周系列活动发布。
2: 文化周期间，全区12个街镇将陆续推出各具特色的统战文化活动，形成日日有主题、街镇有亮点的生动格局。活动形式丰富多元，涵盖主题文化展演、统战人才培训、研学交流活动等，既有高雅的艺术呈现，也有接地气的群众参与。
3: 活动中，嘉运四行同心流程嘉定区统战文化线路发布，四条主题线路各具韵味，将历史与现代、城市与乡村、传承与创新有机结合。现场还发布了彩虹会服务品牌，这是江桥镇紧扣凝聚共识服务企业工作目标，助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创新举措。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市工商联党组书记张峰，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罗博，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唐小林出席活动。嘉荣媒记者李品、蔡成浩报道。美丽嘉定美名篇系列短视频，今天一起来了解南翔的由来。
4: 南翔古称茶溪，因境内上中下茶圃三条河流经而得名。而南翔之名则源于一个与白鹤有关的浪漫传说。相传南朝梁天监四年，先民在茶溪耕地时挖出一块一丈多的大石，
5: 快看，有仙鹤。
4: 彼时一对白鹤盘旋上空，随后歇脚于石块之上。
6: 阿弥陀佛。
4: 一位名叫德奇的和尚路经此处，认定白鹤翔舞之处必是吉祥宝地，便发愿在此筹建一座佛寺。至佛寺落成之日，那对白鹤竟腾空而起，向南而飞，佛寺因此取名白鹤南翔寺。此后寺庙声名鹊起，香火旺盛，日聚人气，未成巨镇，便取名为南翔镇。明清时期，南翔经济达于鼎盛，商贾浮凑，民武殷繁，为诸镇之冠，有银南翔之美誉，更有小小南翔赛苏城之说。如此钟灵毓秀之地，古往今来的贤才名士亦灿若星辰，涵养出明代诗画家、嘉定四先生之一李流芳，清代竹刻名家吴之凡，茶学亚圣清代学者陆廷灿，国画大师陆延绍，经济学家余光远等众多英才。
7: 如今明代园林古一园依然绿竹依依，南翔老街游人如织，小龙飘香，
4: 流云湖、银翔湖碧波荡漾，成为市民休憩漫步的诗意佳人。古韵换新颜，新叶新古镇。近年来，南翔更聚焦三加一产业集群，夯实产业基础，并依托南翔国潮大会等文化活动，持续激发古镇活力。从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到中国国潮第一镇，南翔镇在手运中焕新，于传承里生长，绘就千年古镇在新时代蓬勃发展的新图景。
3: 日前，智己 LS9 Hyper 正式上市，这款旗舰车型正是上汽集团于今年5月28号完成交付的第一亿辆车，上汽由此成为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一亿辆的汽车集团。下午，记者在智己汽车上海嘉定用户中心看到，新车被置于展厅最醒目的中心位置，成为到店客流的视线焦点。
8: 因为它是一款新车嘛，接下来可能会去试驾一下，感觉一下驾乘感。
3: 据介绍，智己 LS9 Hyper 以下一代全线控数字底盘、下一代全域800伏高压可油可电平台、下一代高线束激光雷达加高算力芯片三大核心技术底座，构建起多方位升维的体验。
9: 我们实车是7月10号左右到的门店，环比提升个50%左右，陆陆续有这些客户过来咨询这款车了。
3: 智己 LS9 Hyper 的核心技术定义、整车架构研发与智能驾驶算法均出自嘉定安亭的智己智能创新中心。该中心总面积近2万平方米，拥有22个行业领先的实验室，可同时容纳220辆测试车辆。目前嘉定安亭已集聚1240余家汽车产业链企业，形成从研发设计到场景应用的完整生态圈。
2: 嘉定还拥有国内首个国家智能网联汽车试点示范区，为智驾算法迭代提供海量数据支撑。加入媒记者李品、张泽生报道。

0: 日前，第十六届国际传统艺术邀请展、第七届嘉定菊园巡展在陈家山公园开幕。展览以艺术共生为主题，多维度呈现中外传统与当代交融的艺术新图景。此次展览汇集来自38个国家的100余件艺术作品，涵盖绘画、陶瓷、刺绣、珐琅、漆艺、雕塑、数字艺术等多个门类。这件来自意大利的装置作品《内心的海洋》，以沙质板材为基底，贝壳与珊瑚错落镶嵌，复刻出海岸的天然肌理。镂空人形中波光潋滟的海面影像缓缓流转，粗粝与灵动对撞，虚实交织，令不少观展市民为之动容。
1: 看到中间这个蓝色海洋，感觉非常平静，很凉，一下就清凉下来了，这种感觉。
0: 这组三连漆艺与螺钿作品是跨文化融合的生动样本。伊斯兰几何图案经由中国传统漆艺与螺钿镶嵌工艺呈现，秩序纹样与温润光泽相映成趣。
2: I am learning lacquer in China since China is the home for lacquer. So for this year's paintings, I made the lacquer tiles inspired from the traditional Islamic art, and it also combines the contemporary art scenario going all over the world.
0: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巡展还专门打造青年专属展示空间，集中呈现菊园本土青年艺术家、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青年教师与学生及非遗传承人的艺术作品。精雕的微刻、细腻的苏绣、古雅的陶瓷与现代艺术同台亮相。
3: 今年还特地就是开设了这样的一个 AR 的一个互动的体验的场景，通过戴上这个 VR 的眼镜，可以看到我们非遗背后的这些作品的一些设计理念和我们的背后的一些文化故事。
0: 展览将持续举办至8月2号。加绒媒记者周玉林、秦健报道。
4: 在不少嘉定人的记忆当中啊，屋前的一口井就是夏日里最天然的冰箱。时至今日，华亭镇连郡村的村民依然喜欢用井水冰镇西瓜。
0: 盛夏的乡村绿意盎然，趁着清晨的清爽凉意，连郡村村民潘华地将新鲜的西瓜装入网兜，系紧绳结，缓慢地放入院中的水井里。
5: 不是粮食呢，皮比较薄，放后期要轻轻嚼，弄上这一盘子要剥开裂开的，放到后头水里向永远都浮起来。
0: 浸泡一两个小时，潘华地将西瓜捞出后切开，鲜红饱满的瓜瓤镶嵌着粒粒瓜子，汁水丰盈，果肉紧实，凉度均匀。
5: 拿起来嘛，打一打，咔咔勾嘛，开的吃嘛，硬叨叨，冰冰箱里也好啊。
0: 切开的西瓜清甜爽口，一家人围坐分享，或是搬上一把小矮凳，坐在门前稻田边吃瓜纳凉。简单的消暑方式藏着最治愈的田园风光，也留住了嘉定乡村代代相传的夏日味道。加绒媒记者彭小岩、特约记者张毅报道。
4: 前几天我们的节目报道了马路镇县龙村一处村道绿化带存在生活垃圾、建筑垃圾乱堆乱放的问题，这不仅影响村容村貌，也存在一定环境卫生隐患。发现问题后，属地村委迅速落实整改，如今这片区域已焕然一新。
0: 记者来到县龙村，此前在村道绿化内散落堆积的各类垃圾已全部清运完毕，路边杂草已清除，裸露的泥土地面也完成了草皮补种工作。此外，村道旁私自搭建的种菜棚架也被拆除，村道绿化带变得干净整洁、井然有序。
6: 后续我们也会加强常态化巡查，争取做到事情早发现、早处理，同时也做好周边村民的一个宣传工作，引导他们共同维护好这一块的辖区环境卫生。
0: 村内环境提质升级的同时，村口沿线的市容短板也同步完成整改。经过专项整治，目前嘉安公路沿线乱停放的共享单车已全部规整清运，路面堆积的垃圾落叶也已清扫干净，道路通行环境、市容风貌得到明显优化。
6: 针对我们村道口嘉安公路共享单车乱停放的问题，今后我们也会加强巡查，如果发现车辆堆积过多，及时联系道路清运部门。
0: 加绒媒记者彭小岩、姚卓林报道。
4: 好，以上就是今天嘉定新闻的全部内容。您可以下载上海嘉定 APP， 关注上海嘉定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嘉定新闻。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想跟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1: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2: 梦。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3: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4: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6: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7: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8: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9: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0: 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晚安。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宁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大暑。北京雷阵雨，29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丁薛祥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0: 王沪宁在西藏调研。
1: 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4.7%，民生等重点领域保障有力。
1: 前六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已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汇集1.5亿人次。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
1: 我国将启动建设国家级零碳工厂。
0: 一军方回应美国针对一基础设施的打击威胁，一议长重申霍尔木兹海峡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 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

0: 局面。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到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在15-5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要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干杰一同调研。
0: 本台消息，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校性党，牢记党校初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贡献智慧和力量。蔡奇强调，党校作为党的学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率先示范，走在前列，要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紧跟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和实践发展，优化学科建设，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要始终坚持从严治校，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1: 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民生等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财政部国库司副司长马洪斌介绍，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9万亿元，同比增长5.3%，增幅比一季度提高3.1个百分点。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6%，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8%，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97.3%。
4: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增幅逐月提高，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3: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1.5%，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6,360亿元，同比增长7.6%；卫生健康支出12,191亿元，同比增长10.8%。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唐再富指出，上半年各项财政政策在推动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地方财政平稳运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基点，持续推进扩投资促消费，创新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更好激发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
0: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显效，有效激发市场活力，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在浙江长兴县化西街道包桥村，村民方永良家新购置的智能家电这几天陆续到货。
6: 我把冰箱、洗衣机都换了，像这个电视机5000块钱，有国补的话，现在已经好省750块钱。我家里基本上全部是智能的。
5: 商务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线香消费活力持续迸发，线下参与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8.1%。四川推出政府补贴加商家让利和厂家直补等多重优惠，绿色智能家电和智能设备成为消费热点。广汉市民吴小雨说：“
7: 家里的旧冰箱用了好多年了，这次趁着国补政策换了一台一级能效的，补贴下来省了不少钱，既环保又实惠。”
5: 从全国看，政策红利正加速释放。在向绿转型方面，享受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新能源车占比逐步提升，六月达65.4%，支撑二季度新能源汽车零售市场渗透率62.4%，创历史新高。在向智升级方面，一至六月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同比增长13.4%，智能眼镜成为消费新热点。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认为，
8: 以旧换新政策赋予地方自主权，19个省份增设自主补贴品类，上海、江苏等多地把智能家居、适老化产品、前沿智能装备纳入补贴，培育新型消费赛道，拓展新产业发展空间。
1: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了解到，今年一到六月，中央企业生产经营稳中提质，运行态势平稳向好，实现利润总额1.4万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5%。国务院国资委负责人表示，上半年中央企业积极应对各种挑战和不确定性，实现可持续发展。科技攻关提速加力，产业布局结构向新向优，国资国企改革持续深化，全力推进国家重大工程建设。下半年中央企业将着力巩固经济运行良好态势，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进国家重大工程建设，制定实施好本企业“十五五”规划，抓好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方案的高质量实施，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提升战略支撑保障能力。
0: 海关总署负责人在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15-57，我国将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9: 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16.9%，出口增长13.4%，进口增长22.1%，呈现出量质双升、向新向绿、优进优出、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发展态势。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军透露，未来五年，海关将以更优监管服务外贸高质量发展。
10: 我们将推行嵌入式、顺势监管，将海关的监管要求搭建在企业进出口产品的产供链流程之中，扩大多式联运一单制通关方式的覆盖面，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让企业和群众无感通关成为常态。
9: 近年来，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透露，未来五年，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优质商品。
11: 今年以来，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的农食产品准入。我们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断地优化农食产品检疫准入的程序，大力支持首发经济。对化妆品等进口消费品优化检验措施，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时差对接。
9: 上半年有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增加了11.5万家，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我国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孙梅军表示，未来五年，我国将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进一步扩大开放，
10: 商签更多的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多样化的选择。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七一勋章获得者和全国两优一先代表围绕发扬优秀特质、坚持不懈奋斗、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2: 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马善祥，从事基层群众工作38年，始终坚守人民立场，用心用情做好群众服务工作。
13: 我们基层在处理任何问题的时候，你都要站在人民的立场来认识、分析和处理。只要你选择了有利于群众的方法，就是选择了有利于解决问题的方法。
12: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赵乃香长期扎根多民族，聚居社区，做实做细基层民族工作，把暖心服务送到群众心坎上。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代表梁衍坚守特殊教育岗位26年，始终秉持一个也不能少、每个都要出彩的育人理念，见证并推动特殊教育事业蓬勃发展。
14: 人工智能融入到了我们特殊教育的各个环节，我们运用特教云平台，用大数据把孩子们的成长轨迹进行详细的分析，让因材施教更加的科学和高效。
12: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钟百军扎根乡村20多年，盘活本土资源，发展循环经济，带动村庄实现产业腾飞，村民增收致富。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网约配送员王科浩深耕新业态党建工作，广泛凝聚骑手群体力量，带领团队化身城市流动哨兵，在平凡岗位上守护城市，服务民生。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营业性货运量达280.7亿吨，同比增长3.2%，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达90.7亿吨，同比增长2.0%。上半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元，投资规模保持高位。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通过技术创新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
1: 国家林草局昨天介绍，根据近日印发的《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力争到2030年林草覆盖率达到56.4%，森林覆盖率达到25.8%，森林蓄积量达到224亿立方米，林草产业总产值达到14万亿元，林草产业迈上新台阶。
0: 国家体育总局近日印发《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这是第一个以体育强国为

0: 数字丝路发展论坛昨天在西安开幕。本次论坛以智慧丝路竖起新城，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7个国际组织约800名嘉宾出席论坛。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表示，如果美国将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阻止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该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同一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他说，这场战争的逻辑十分明确，也就是要么所有人都有，要么谁都没有。如果伊朗无法在地区出口石油，其他国家也无法出口石油。如果伊朗的安全得不到保障，地区内任何基础设施都不会安全。只有在美军不存在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才能安全。哈马斯新任领导人哈亚22号发表就任后首次视频讲话，强调哈马斯当前首要任务是全面停止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包括彻底停止侵略和杀戮，实现以色列全面撤出加沙地带，同时恢复加沙地带接收人道主义援助的能力，并加快其重建进程。哈亚呼吁巴勒斯坦各派别立即启动对话，并着手构建民族机构的重建机制，其重点是在民主原则和民族共识基础上重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说，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包括德黑兰市内及周边此类设施。此前一天，他还宣称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否认搞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执迷于搞山话题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伊朗民用设施遭轰炸威胁后，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2号收盘时上涨约3%。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说，由于共和党和民主党在支出优先事项上存在分歧，9月将出现联邦政府停摆。
0: 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22号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再次出庭，法官宣布定于2027年6月1号开始审理其所涉指控。当天，数十名来自全美各地的马杜罗支持者聚集在法院外举行抗议活动，要求立即释放马杜罗夫妇，呼吁美国停止对外军事干涉。数百名委内瑞拉民众同日聚集在为首都加拉加斯市中心的一处广场，要求美国释放其关押的伪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
2: 据秘鲁媒体22号报道，该国首都利马一处住宅当天凌晨起火，火势蔓延并阻碍逃生通道，造成至少10人死亡，包括多名未成年人。
1: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暑伏热，青铜藏粮。湖北省博物馆藏战国曾侯乙铜剑否，被称为历史上最早的冰箱，由外层的剑和内部的否两部分组成，否内盛酒，剑否之间镇冰。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千人击否的道具灵感便源于此器。
1: 大暑三候，腐草为营，土润入暑，大雨时行，盛夏至此尽终章，万物蓬勃至盛，尽得雨露骄阳，田地间抢抓晨昏，耕耘希望，阑珊处晚风送爽， 静待数。

0: 那秋凉。
1: 大暑节气，邢台地区下玉米呢已普遍进入了喇叭口期，是产量形成的非常关键的时期。咱们的种植户啊，要抓住管理的关键期，全力的保障秋粮稳产丰产。
2: 大暑节气，咱们呼伦贝尔草原的牧草进入生长最旺盛阶段，牛羊每天在夏营地里自由吃草，扎扎实实把夏天的肉膘长起来。
3: 大暑一到，我们抚州彭田乡的西瓜大批量成熟开采，我们还跟省农科院合作，西瓜皮薄肉甜，一直卖到福建、浙江等地，市场销路特别稳。
4: 身后这是全国19个抗日根据地的分布图，黄色所标注的部分呢，就是我们苏浙皖边抗日根据地主要的一个活动范围。
5: 课本上的历史一下子变得特别真实，特别震撼。作为00后，我们要记住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怎么来的。
6: 我是中国海警南岛舰执法员刘旭攀，此刻我和舰员们正航行在北部湾海域执行综合执法任务。大暑时节，暑热正盛，雷雨交织，我们踏浪出征，常态巡航，坚决维护我国海洋权益。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萧元、郑兰、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9: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8: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0: 3、2、1，点火！
11: 怒放结果，烈日奔走，中国不现在，永远值得期待。
8: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2: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8: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7点整。

0: 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东京121.4度，北纬31.2度，从上海出发。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
1: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2: 陈吉宁主持市委深改委会议，听取家政服务业员工制转型发展、养老服务业创新发展等汇报，要求把民生领域改革任务抓实抓细抓出成效。公正朱忠明出席。
1: 公正出席潮涌浦江投资上海新城城市推介活动，25项功能性事项落地5个新城。
2: 上海市加快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十五五”规划发布。

0: 到2030年基本建成枢纽门户能级全球领先的国际航运中心。
1: 上海造，海上发，引力一号遥四运载火箭发射成功，一箭九星闪耀东海。
0: 宝山探索校区、园区、社区三区融合，用有温度的政策、适配的生态、完善的配套，留住年轻人，成就创业者。宝山区区长邓晓东今天将做客2026夏令热线区长访谈。
1: 2026国际低空经济博览会赛后开幕，汇聚超400家企业，全产业链环节，首发首秀数量与技术含金量双增长。
0: 父亲多次将家庭矛盾公布在儿子班级群，法院认定其行为构成家庭暴力。播送记者报道和本台晨间快评，班级群成家仇展示栏，看不见的拳头更锋利。
1: 王毅会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强调让中美关系的机遇之年照进现实。
0: 欧盟对阿里巴巴旗下跨境电商平台开出天价罚单，中方敦促欧方停止滥用自由裁量权。
1: OpenAI 承认其模型测试失控 ，AI 突破人类限制，自己发起网络攻击，中国大模型成取证关键。
0: 本次节目监制张明霞、沈欣、周仲阳。
2: 早新闻正在直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990早新闻，我是杨硕，
0: 我是蓝心。
1: 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十，今日大暑。首先为您介绍一下天气情况。
0: 本市今天多云，今天和明天的午后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或雷雨。今天最高气温36度，明天最低气温28度。昨天许家汇最高气温34.5度，最低气温25.3度。另外，目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为54，评价等级良。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下午空气质量良到轻度污染，夜间优，明天良到轻度污染，后天凉。990早新闻首先带来今日要闻。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昨天在北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
0: 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昨天举行会议，市委书记、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陈金宁主持会议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和对上海工作重要指示要求，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人民城市理念贯穿到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实现高效能治理各环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民生领域各项改革任务抓实、抓细、抓出成效，更好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努力走出中国特色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新路。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副主任龚正、市委副书记、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朱忠明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听取我市家政服务业员工制转型发展有关情况汇报并指出，家政服务关系千

0: 家万户关系高质量就业。要更好顺应市场需要，聚焦一老一小照护，加快推进员工制转型发展，建立完善信用体系，发挥示范引领作用。要加快形成行业标准、信誉、品牌，在九九围攻中走出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子。会议审议了关于进一步明确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责任、促进数据要素价值释放的实施意见，并指出，加快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和价值释放是深化五个中心建设的内在要求，是抢占数字经济赛道、推动城市治理现代化、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是防范风险、加强监管的有效利器。会议听取我市养老服务业创新发展有关情况汇报，审议了关于深化本市群众体育改革、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若干意见。市领导迟耀云、吴伟、赵家明、陈通、陈金山、李正、华源、陈杰、郑刚淼、卢山、张亚红、贺清、于丽娟出席会议。
1: 2026年，潮涌浦江投资上海新城城市推介及功能导入事项发布活动昨天在嘉定新城中科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举行，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出席，并发布2026年新城重大功能性导入事项25项、区区结对合作重点项目10项，为新城发展注入新动能。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吴伟参加活动。
0: 新城发力是上海优化城市空间格局、提升城市竞争力的关键举措。今年，我市市区联手加强谋划，推动产业要素、研发创新、公共服务等方面共25项功能性事项落地新城，加快布局星环聚能上海实验基地、长三角 AI 加联合创新中心等一批高能级项目。市科委主任骆大进介绍，今年将推动新城的科技硬实力和科普软实力同步提升。
2: 我们制定了高质量概念营城平台的实施方案，面向未来产业新赛道，在五个新城谋划布局一批概念营城平台，依托上海科技馆、自然博物馆和天文馆丰富的科普文化和教育资源，今年将在五个新城着力打造1平米博物馆，将高质量主题化的科普展览直接送进校区、园区和社区，促进提高全民科学素养。
0: 15/5时期，五个新城的建设重点是强功能，以产新城，以城聚人，以人兴业，吸引更多年轻人选择新城。因此，此次25项功能性事项中也包含市民夜校、青年驿站等服务供给，各个新城也拿出了自己的政策包。临港新片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杨政委介绍，南汇新城今年推出了7平方公里的滴水湖青创湾，并拿出真金白银支持青年人才创新创业。
3: 滴水湖青创湾重点打造 IC 创新港等4个科创社区，匹配创客12条优惠政策，设立拨改投财政扶持资金6亿元的启航基金、50亿元的远航基金，让创业启动更加便捷。设立临港联合大学科技园，为高校师生创新创业提供专属服务。
0: 此外，上海进一步深化新城与中心城区的区区结对机制，发布10项重点合作项目，聚焦跨区域产业协作、产业人才联合培养、公共服务资源共享等领域开展合作。以上由记者赵红辉报道。
1: 建设上海国际航运中心是国家重大战略，也是上海五个中心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最新发布的新华波罗的海国际航运中心发展指数显示，上海首次超越伦敦，跃居全球航运中心综合实力2。未来5年如何更进一步？上海市加快国际航运中心建设15/5规划昨天正式发布，到2030年基本建成枢纽门户能级全球领先、现代航运服务优质便捷、航运智慧低碳创新引领、航运治理体系韧性完备、全球航运资源配置力显著提升的国际航运中心。请听报道。
4: 规划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目标，到

0: 2030年，上海港要发挥好在长三角港口群中的核心引领作用，集装箱年吞吐量力争达到5800万标准箱以上。上海机场要基本建成亚太领先的航空枢纽，航空旅客年吞吐量达1.5亿人次，货油吞吐量达470万吨左右。副市长贺青介绍，有六方面具体重点任务，
1: 打造世界一流的国际海港枢纽。我们将继续推动小洋山北、罗津港区等重点项目的建设，同时也要做好深水岸线资源储备，构建全方位门户复合型国际航空枢纽。浦东机场4期、东方枢纽上海东站将在15建成投用，努力提升高端航运服务的软实力，加快推进航运中心数字智能绿色转型，立足航运带动上下游产业的共同发展，全方位营造一流的航运发展环境。
0: 在硬实力方面，15-5期间，上港集团将从小洋山北作业区作为着力点，持续提升海港枢纽能级，巩固上海港国际枢纽地位。上港集团总裁宋晓东说，今年年底小洋山北作业区西一区约840米岸线将具备试运营条件，其余工程将在2032年前后陆续建成投运。
2: 小洋山北项目是我们上海港第三座自动化码头，采用全自动化装卸工艺，全部装备中国制造，全电驱动，零排放。我们将创新集成大数据、人工智能、5G、自动驾驶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码头的应用。我们同步实施小洋山南北联动工程，一体化运营洋山港区南北14公里岸线，形成单港区超过4000万标箱的吞吐能力，有力提升上海港国际航运枢纽能级。
0: 上海今年首次超越伦敦，在全球航运中心综合实力榜单中跃居第二，是近年来软实力不断补强的体现。未来5年，上海还将加快构建航运保险生态体系，深耕上海航运指数品牌。规划明确，到15-5期末，面向绿色船舶的风险保障金额从23亿元提升到100亿元，航运仲裁的年标的金额要达到30亿元。市司法局副局长卢震说，
3: 我们将主动对接新需求，持续完善仲裁制度规则和配套服务措施，在航运保险、代位追偿等高频领域，我们将适用推广临时仲裁，在电子提单、多式联运、一单制等领域，我们将更多的去探索仲裁的实践，加强航运、航空仲裁院等专业平台的建设，发布航运公证服务指南。另外，我们也将组建一站式的跨境公证认证平台，设立海事司法鉴定中心，目的都是为了帮助更多的航运企业去防控风险。
0: 当前国际航运面临着全新的技术和制度的变革，包括人工智能、数字化建设等，对上海来说既是新机遇也是新挑战。波罗的海国际航运工会亚太中心总经理庄伟认为，
4: 任何制度性的安排其实都可以让你自身的优势去演化成这种制度性的安排，而成为国际的标准，而这个过程当中又可以去引领整个国际航运的我们现在整个一个秩序。我们现在提前布局的绿色甲醇，包括我们的 LNG， 包括我们的氨等等，这个先发的优势和它形成的这种经验和规则，将会是确保上海未来在我们所讲的国际航运中心的这些评级等等当中核心的一个密码。
0: 从规模扩张到能级跃升，未来5年将是上海国际航运中心提质增能的攻坚期。一座具备卓越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国际航运中心正加快成型，蓄势起航。以上由记者车润宇报道。
5: 上海商业航天迎来历史性时刻。昨天10:54，我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上海东部海域使用引力一号遥四运载火箭，将搭载的东坡13-14星等9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引力一号运载火箭的第三次飞行，也是我国首次在长三角东海海域发射民营商业火箭。火箭研制单位东方空间引力一号总设计师兼总指挥徐国光介绍，

0: 此前两发引力一号火箭都在距岸几公里的近海发射，而此次深入远海发射对火箭的考验更大。
1: 在海上无风三尺浪，我们对于火箭的抗摇晃的能力，我们找出风险点，对我们的发射台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加固，远离地面保障的情况下，条件受限，一方面做到最简化，一方面我们要做到保证我们整个任务的万无一失。
0: 随着东海海域发射能力得到验证，上海商业航天从研发到发射的最后一公里正在被打通。长期以来，上海拥有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上海航天技术研究院、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有限公司以及原信卫星、格斯航天等国内一流火箭与卫星研发制造产业集群，却面临建强兴强、发射在外的发展掣肘。上海舰、上海星研制下线后，往往需要长途转运至海南及西部发射基地，存在转运路途远、任务周期长、综合成本高的问题。传统模式下，火箭从上海转运至文昌发射场，运输、测试至发射全流程约需20天。而依托海上发射平台新模式，火箭可在本地完成总装集成与各项测试。从新庄工业区建设的火箭星城临沧路货运码头直接起运，最快约6天即可完成发射任务，整体作业效率提升2%以上。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上半年注册资本11亿元的上海商业航天海上发射技术有限公司注册成立，这是上海构建商业航天协同生态的关键一步。未来火箭有望实现出厂即上船，真正做到上海造、海上发。当前，上海正全力打造全国商业航天产业高地，力争到2027年产业规模达到1000亿元左右，商业火箭总装制造能力每年100发，商业卫星智能制造能力每年1000颗，应用终端批量制造能力每年100万个。以上由记者赵红辉报道。
2: 2026夏令热线区长访谈专题报道。青年是一座城市的未来，如何让青年人才愿意来、留得下、住得安？宝山探索出自己的一套解法。宝山区区长邓晓东在2026夏令热线民生方法论中表示，环上大科创街区正在向校区、园区、社区三区融合的2.0全新形态迭代，用有温度的政策、适配的生态、完善的配套，留住年轻人，成就创业者。请听报道。
3: 提到科创园区，你脑海中浮现的是什么？是玻璃幕墙的冰冷写字楼，还是步履匆匆的程序员？邓晓东说，这两年宝山也在琢磨怎么让科创街区不传统。环上大科创街区自带的人、产、城三大资源禀赋，让它可以承接住年轻的梦想。
4: 上海大学每年毕业是11000人，60%以上是理工科，是非常具备创业潜质的一批青年。同时这边呢有1200多名高级的科研人员。上海大学旁边呢就是宝山高新园，集聚了几千家的科创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大概就有300多家。这块是一个非常成熟的社区，就20多万人，周围8个地铁站、8个公园、75万方的商业，所以很有烟火气。
3: 走进环上大科技园2号基地的米城众创空间，青春气息扑面而来，键盘声与讨论声交织，年轻人正讨论方案可行性。邓晓东来到他们中间，与几位创业者攀谈。
5: 我就是上海大学毕业，一开始是在环上大的这个0号基地，就是在上海大学对面注册的公司，后来搬来这边有自己的独立办公室。我们公司主要是给中小企业去快速的开发和落地软件系统的服务。能不能对接一些就是产业方的客户
4: 啊？希望有一些应用场景。
5: 对，是
4: 宝山是中小企业最多的，市场是很大的。
5: 对的，
4: 我们尽可能的搭一些平台，创造一些机会。
3: 来自创业者的心声被认真倾听，列入工作清单。
4: 我们也是在摸索，就像你们创业一样，怎么样子呢？给这个创业的青年人提供一些真正你们需要的服务，希望能够在你这个阶段的时候，政府能够多给予一点支撑。
3: 如果说创业者的梦想是种子，那么生态就是让种子生根发芽结果的那片肥沃的土地和风调雨顺的气候。在邓晓东看来，实打实的政策红利是给予青年发展最硬核的底气。
6: 街区搭建了一站式孵化培育体系，
4: 打造15分钟创业生活圈，依托创业贷款、专项补贴和先投后股等多元赋能模式，助力青年科创项目落地，有效降低了创业试错成本。同时，环上大板块坐拥8000余套优质房源，助力青年安心扎根。
3: 科创街区不能只有工位，得有烟火。走出办公楼，就是刚开园一年多的朗香公园，这里举办的宠物嘉年华、啤酒节等活动，精准击中年轻人喜好。邓晓东说，环上大科创街区的进化已初见成效，目前已孵化企业800多家，转化科创成果200多项，每年有100多个青年项目落地。
4: 依托上海大学、南大智慧城深厚的科创底蕴，在街区打造科创加生活的双栖生态，在科创片区集聚优质资源，赋能青年创业成长，在生活片区配齐便民配套，适配青年群体节奏，园区宜居宜业，绿意盎然，实现下楼即创业，推窗见绿意，让科创更有温度，生活更有烟火。
3: 以上由记者李雪梅报道。
2: 今天上午9点到11点，宝山区区长邓晓东将做客2026夏令热线区长访谈节目，欢迎收听。
0: 来关心天气，昨天傍晚上海再度遭遇强对流天气，部分地区出现局部短时降雨，好在雨势并不大。上海市气象台在傍晚6点22分发布中心城区雷电黄色预警信号、大风蓝色预警信号，网友们纷纷晒出了当时的现场图。宝山、松江等地的天空好像突然被翻滚的黑云吞没，风雨欲来的画面相当震撼。科普自媒体中国气象爱好者联合主创王路成解释，这种云的学名叫弧状云。
6: 它是一种强对流天气或者说强雷暴前侧的一种云，这种云的成因是因为雷暴它本身的冷的下沉气流碰到了雷暴前侧的暖湿气流抬升形成的。这种云它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看起来很壮观，很有压迫感。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这个云它本身含水量比较高，它的内部有很多的冰晶、很多的凝结核、很多的这个小云滴，光线不容易穿透它们，所以说就会看起来特别黑。
0: 上海已经连续几天在临近下班时出现雷雨天气，被戏称为就像是一部暴雨连续剧，每天准时播出一集。究其原因，多重因素叠加，连日高温让大气中积聚了大量不稳定能量，就像烧开的水，稍微扰动就会剧烈翻滚。
6: 上海每天强对流的主要因素还是因为富二代高压的减弱南退，因为富二代高压目前已经离开上海了，它过去几天它都位于我国的这个东南地区和华南地区，那上海是在富二代高压的边缘上面，它有个显著特点，就是说水汽和冷空气交汇的地方，那就会导致每天出现这个强对流天气。
0: 今天是大暑节气，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西伸北抬，深层降水将明显减少，晴热高温天气正式回归。周四到下周初最高气温将重回35度以上，极端最高气温可达37度，请市民朋友持续做好防暑降温工作。以上由记者胡明珏报道。
2: 新疆、四川东部、重庆等地连日来频现酷热天气，位于新疆吐鲁番的爱丁湖站21号测得气温50.2度，创今年国家级气象站首次超过50度的记录。重庆多地气温超过40度，重庆市气象台昨天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中央气象台今晨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今天全国多地高温持续，将有17个省份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新疆、四川、重庆局地气温将超过40度。另据记者昨天从应急管理部获悉，今年第12号台风即将生成，后期将影响我国华南地区，防汛防台风形势复杂严峻。
7: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高端装备制造与新一代信息技术携手并进，强强联手驱动产业升级，共绘卓越未来。锚定虹桥开放枢纽优势，汇聚多元总部力量，夯实产业根基，深化区域协同联动发展，全域资源互通共享，凝聚发展合力，新浦新虹桥商务区高能总部集权发展首选热土。
2: 990早新闻，下面继续报告新闻。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

0: 毅昨天在马尼拉会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王毅表示，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历史性会晤，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定位，提出了双方共同努力的方向。现在我们的责任是沿着两国元首设定的轨道，排除干扰，克服障碍，确保将领导人的共识转化为全政府各领域的共识和行动，以中美的战略稳定促进世界的和平安宁，以中美的建设性互动为国际合作提供重要动力。王毅还就近期美方的一系列消极言行阐明中方严正立场，要求美方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切实管控矛盾分歧，解决中方正当关切，让中美关系的机遇之年照进现实。
1: 当地时间7月20号，欧委会宣布，根据欧盟数字服务法，对阿里巴巴旗下的全球速卖通处以5.5亿欧元罚款。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天就此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坚决反对欧方以平台监管为由设置数字壁垒，并采取歧视性措施，限制打压中国电商企业在欧正常经营。中方敦促欧方停止利用法律条文的模糊性滥用自由裁量权，公平公正对待中国企业。中方将坚定支持中国企业运用法律武器维权，并将采取有力措施坚定维护企业利益。针对此事，速卖通官方回应说，不认同这一决定，并且罚款过重，没能客观体现平台搭建的合规体系与持续推进的整改举措，公司正评估上诉等所有可行的应对方案。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周密认为，此次罚款针对事项模糊不清，不利于数字时代全球的经济发展。
2: 我们知道欧盟的这个法律啊，它对于大型的数字的看门人是有一些要求的，这是他的这个基本的动机。但是我个人觉得呢，这一次他都缺少足够的透明性。他有这样的一个法律法规，这个法律法规他所搜集的证据是什么？我们一般来讲呢，这个权利和义务是要有个对等的原则的。罚款不能够作为盈利的一个手段，你能不能够证明这个企业的一些行为导致了这样的结果，这些是需要一些证明的。否则的话，我想它对于这个企业是非常不公平的，对于全球经济的发展都会带来一定的这种冲击和影响，尤其是在数字经济时代。
0: 近日，法国出台了反超快时尚法，针对超快时尚服饰产业及平台提出了一系列限制性要求。法国政府官员明确表示，立法首要管控对象是西音、特木、速卖通等跨境电商平台。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天就此表示，中方注意到法国近日出台的反超快时尚法对中资跨境电商平台采取了歧视性限制，以立法方式严重扭曲公平竞争，中方对此表示严正关切。发言人说，我们敦促法方恪守世贸组织规则，立即纠正上述歧视性做法，中方将密切关注相关立法实施细则制定与落地执行情况。一旦中国企业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予以回击。
1: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历史同期首超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出口增长13.4%，进口增长22.1%，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军在昨天举行的国新办发布会上说，相比去年的温和增长，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长明显提速，进出口、进口、出口都实现了两位数的快速增长。孙美军表示，目前我国实施零关税的国家已达63个，未来5年，海关将以开放扩市场、以合作促共赢、巩固拓展多元化市场。
0: 记者从昨天举行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截至6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含职业伤害保险参保人数分别为10.76亿人、2.49亿人、3.23亿人。 六月底，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07万亿元，基金运行总体平稳。
1: 市政协昨天举行14届常委会第29次会议，聚焦深耕文化品牌，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开展协商议政。市政协主席胡文荣出席并讲话，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赵佳明通报有关情况，听取并回应委员建言。
0: 2026国际低空经济博览会昨天在国家会展中心开幕，来自国内外的400多家企业参展，带来23项全球首发、42项国内首发成果。记者在展会现场观察发现，从中小型无人机到载人低空飞行器，低空经济正在具体的应用场景中快速落地，管得住才能放得开，成为行业共识。请听报道。
3: 走进四叶草的展会现场，多家整机厂商带来的 eVTOL， 也就是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的真机和模型，成为全场的关注焦点。御风未来这次首次对外展出了一款 M1 空中医疗救护车任务验证机，机舱内可以放下一副担架， AED、 呼吸机等紧急医疗设备也一应俱全。公司副总裁岳婷婷说，这是他们与瑞金医院合作探索的阶段性成果。
4: 目前的话，航空医疗转运成本比较高啊，现在主要是直升机成本的话，一个小时要3万到7万人民币不等。使用这种新型的航空器的话，我们希望说未来能够把这个医疗救援的成本降到1000元级别。目前的话，搭载2个医护人员加1个病人，未来的话还会进一步的再做优化跟升级。
3: 除了载人飞行器，中小型无人机也正在不同领域大显身手。前不久，广西遭受洪灾，御风未来旗下的5架福坤应急通信无人机驰援灾区，为当地架起了空中路由器。伟航科技今年则带来了一款灭火无人机，主要面向城市高层建筑的消防灭火。公司品牌经理贺子怡说，无人机直接可以部署在消防救援车上，2分钟内做完救援准备，1分钟就可以爬升到100米高空。
5: 我们呢，主要是一个涵道风扇高空气流无人机，一方面是更加安全，另一方面呢，它是能够产生更大的推力的。所以说，我们这个无人机在同尺寸的这个条件下，在100米是能够喷到每秒30升，旋翼类的无人机可能只能喷到3升每秒，所以说是一个10倍这样的一个提升。
3: 随着低空经济市场快速发展，行业焦点正从能飞转向稳飞，产品的安全性愈发受到关注。航空工业鸣机机赛今年发布了14款核心产品，覆盖感知探测、运行监管、飞行控制等关键领域。公司低空经济事业部负责人谢文涛说，多款产品都是瞄准了当前低空经济市场的难点和痛点，为规模化应用提供更为安全可靠的技术支撑。
6: 在低空飞行的时候，它会碰到很多的非配合目标，比方说鸟啊、电线呐、啊，或者小型的无人机啊。对于楼宇啊，智能感知避障系统，它可以感受到前方一定范围内的障碍物，提出相应的控制指令的算法，让它主动规避这些障碍物可能会造成的风险。
3: 展会现场，管得住才能放得开，成为了行业共识。谢文涛认为，低空飞行器的安全问题主要包括飞行器本身和运行监管两方面。在监管层面，要从空域审批放开，转向数字化管控，通过构建数字化底座，为安全高效的空域管理搭建技术基础。
6: 要通过地面的一套管理的系统，就好像我们高铁它是有个轨道的，那在空中你也不能瞎飞啊，也需要给它建立一些数字的管道，把飞机限制在这个范围里面，我就可以管理我整个空域所有的飞行器，从飞机端到地面端就可以完整的保证整个空域的安全。
3: 政策层面，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今年7月1号起施行，首次将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纳入了规范管理，并要求每一架无人机都拥有可追溯的数字身份证。观众刘先生说，依托国内完整的全产业链支撑，低空经济有望持续蓬勃发展。
7: 政策填补是至关重要的一个点，力度上来之后吧，对无人机的低空经济的发展有很好的正向的作用，对低空经济肯定是看好的。
3: 以上由记者刘婷、赵红辉报道。
1: 首届大国新药全球会议昨天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拉开帷幕。这场为期3天的医药行业盛会，共设65场专场会议。

0: 来自22个国家的近900位演讲嘉宾与会，参会总规模超过万人。会议提出中国创新、全球合作、上海交易的发展方向，旨在打造一个常驻上海、面向全球的生物医药产业交流与交易平台。开幕式上，主办方宣布大国新药全球会议将在上海长期举办。
1: 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数据显示，近期全国范围内医院新冠病毒阳性检出率略有升高，但整体处在低流行区间。目前国内主流毒株依然是 NB181 系列。从上海的数据来看，七月全市发热门诊就诊总量平稳，新冠感染报告数量较六月略有增加，流行毒株与全国保持一致。市疾控部门表示，暑期人员流动增多，密闭空调环境叠加人群抗体衰减，导致传播风险有所上升，属于正常规律，不必过度紧张。目前全市医疗救治资源储备充足，就诊秩序平稳。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感染病科主任胡碧杰表示，当前新冠疫情已演变为常见呼吸道传染病，对于疫情的正常波动，公众不用过度紧张。
2: 最近全国和上海新冠的疫情呢是有点上升，但还是属于低水平流行，所以老百姓不必恐慌。我们中山医院最能反映问题是发热门诊，最近2-3周吧，我们发热的病人已经到80几的人，新冠阳性的比例大概有1/3，但是总体这些新冠的病人呢症状还是有发烧，伴随有一些呼吸道症状，绝大部分都是这一次感染甚至第二次第三次的感染，所以他的症状是明显要比以前要轻得多。新冠目前一年四季都会有，所以大家不必恐慌，新冠病毒的免疫性致病力没有显著的改变。
0: 因夫妻矛盾，上海一名父亲不顾就读小学儿子的感受，屡次将夫妻感情不和、子女探望纠纷等家庭矛盾发布在儿子的班级群、家长群和小区业主群，在网络公共空间将孩子推向风口浪尖，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浦东法院昨天披露了近期审结的一起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认定上述行为构成精神侵害，属于家庭暴力，并依法制发人身安全保护令。请听报道。
3: 近年来，老林与妻子因感情不和长期分居，上小学的小林随母亲生活，与父亲的见面机会减少。为了给妻子施压，老林在2个多月内在多个微信群发布家庭隐私。浦东法院未成年人与家事案件综合审判庭法官樊卓然介绍，
4: 丈夫多次使用情绪极端、贬损性强的语言，在孩子的班级群、家长群以及小区业主群公开指责岳父母及妻子一方破坏家庭、霸占孩子、疏远父子关系。
3: 这些言论迅速传播，不堪重负的小林决定向浦东法院提出申请，禁止其侮辱、诽谤、威胁小林及近亲属，禁止骚扰、跟踪、接触小林及近亲属。其中，针对禁止接触的申请，由于没有证据表明老林有持续实施肢体暴力的危险，且依法享有探望监护权，法院从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出发，将这一条申请驳回。对于其他申请，法院经审理认为，老林的行为已构成法律意义上的家庭暴力。樊卓然表示，
4: 这种行为泄露了未成年人的隐私，同时还侵犯了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给孩子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本院审理后支持了孩子提起的人身安全保护令申请，认定父亲的行为构成精神侵害型家庭暴力，并裁定禁止其实施上述行为。
3: 提及家暴，公众首先想到的往往是动手打孩子。实际上，家暴的类型不限于肢体暴力。我国的反家庭暴力法明确规定，家庭暴力包括精神侵害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也进一步写明，家庭成员之间经常性的侮辱、诽谤、威胁、跟踪、骚扰都属于家暴。家庭生活中摩擦在所难免，什么情况会被认定为精神侵害型家暴？全国律协未成年人保护专业委员会委员张玉霞给出3个关键词：单向压制、反复实施、造成后果。
5: 它还是需要有一定的单向和经常性、长期性。对于孩子来说，他没有办法反抗啊，所以精神

0: 性伤害的话，往往就是单向的，因为法条有一个经常性。那么实践中呢，有一些也会根据侵害的后果，比如说长期辱骂之后呢，他的这个心理出现了问题，那么这种情况下也是可以去认定的。如果没有这个结果的话呢，往往从行为上面要去看他的严重程度或者是他的次数。
1: 实际上，无论家庭内外，身上是否有伤，都不是衡量未成年人是否受到侵害的唯一标准。张玉霞举例，在校园欺凌中，用言语、社交网络等方式实施的侵害，都算欺凌。
0: 前两天我在上暑托班的时候嘛，讲到学生欺凌的时候，对对方言语贬损、言语欺凌嘛，有一个男孩子说，这个不属于欺凌啊。他说因为身上没有伤，但其实并非如此，他有言语还有孤立，对孩子来说也是有精神伤害的。
1: 当未成年人意识到自己可能受到侵害，应当如何维权？张玉霞建议可以向值得信赖的监护人求助，如果伤害来自监护人，可以寻求社会的帮助。
0: 卫保法也规定了，当未成年人被实施了这样的行为的话，他可以去向监护人以外的人求助，比如说村居委员会，比如说学校老师，比如说妇联等等其他的部门去求助。而且法律上还有个强制报告义务，会要求比如说幼儿园的老师等等要把这件事情强制上报。
1: 以上由记者杨博雅报道。
2: 三言两语晨间快评，下面播送青阳撰写的快评。班级群成家丑展示栏，看不见的拳头更锋利。有句话叫家丑不可外扬，这名父亲却反其道而行，将隐秘的家庭伤疤撕开来扔进孩子的社交圈。这哪里是什么争取探望权，分明是以父之名实施的公开处刑。孩子不仅颜面扫地，心灵版图更是四分五裂。有时候恶语相向比拳脚相加，刺出的那一剑更锋利，造成的伤害也更深远。更何况那些出自家庭矛盾的冰冷文字还出现在班级群、家长群这样的公共空间。还有句话叫清官难断家务事，这类精神侵害案件更难，难在证据的隐蔽，难在界定的模糊，更难在它往往缠绕于剪不断理还乱的家庭积怨中。因为家庭不是纯粹辩理的地方，也是讲情的地方。任何一纸判决在定分指证的同时，都不可避免地在亲情纽带中画下一道伤痕。在这起案件中，浦东法院展现了司法智慧与人文关怀，一手托举反家庭暴力法的威严，确保孩子免受更多精神的侵扰，一手紧握民法典的温度，保留了父亲合法的探望权，也为父子之情留下了一扇救赎的窗户。法锤落下时，这起案件令人唏嘘。这里想提醒天下所有分道扬镳的父母，成年人的争斗别让孩子做牺牲品，即便爱已消散，责任与尊重不应离场。父母给予孩子最宝贵的礼物，可以不是完美的家庭表象，而应是风雨来时能护他周全的理性与慈悲。
3: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科技回归都市，创新重塑未来。这里是静安创新沃土，事倍高新，锚定新一轮发展目标，全力打造科创高地，建设总部基地，构筑生态福地。云数质变2.0版绘就产业新画卷，绿色低碳编织产城风景线。
4: 科技与城市共生，我是四倍高新孙中峰，诚邀您一起共赴未来。
2: 990早新闻，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说，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包括德黑兰市内及周边此类设施。此前一天，他还宣称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否认搞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执迷于搞山话题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 高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威胁轰炸伊朗桥梁或发电厂等民用设施。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当天早间显著走高，随后强势盘整，收盘时国际油价上涨约3%。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九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49美元，收于每桶86.83美元，涨幅为2.95%。九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06美元，收于每桶94.07美元，涨幅为3.36%。
1: 美国东部时间22号，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在纽约南部联邦地区法院再次出庭。法官宣布定于2027年6月1号开始审理其所涉指控。开庭当天，数十名来自全美各地的马杜罗支持者聚集在法院外举行抗议活动，要求立即释放马杜罗夫妇，呼吁美国停止对外军事干涉。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将对进口仿制药征收高额进口关税，以推动仿制药生产回流美国。特朗普说，从今年8月1号起，美国在未来2年将继续对所有进口仿制药免征关税，第三年仿制药将适用100%的进口关税，从第四年起，仿制药进口关税将升至200%。据媒体报道，相关措施一旦实施，预计将对印度等主要仿制药出口国构成严重冲击。
1: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21号承认，该公司的 GPT-5.6 SO 模型和另一款能力更强的预发布模型联合进行内部评估时失控，突破隔离测试环境，侵入了人工智能开源平台美国抱抱脸公司的系统。抱抱脸公司此前表示，上周其生产基础设施遭到一个自主人工智能代理系统的入侵。在取证分析时，由于美国前沿模型无法区分事件响应方和攻击者，该公司随后改为在自己的基础设施上运行中国企业智谱开发的开放权重模型 GLM-5.2 以进行取证分析，从而避免攻击者数据及相关凭据离开公司内部环境。抱抱脸方面表示，目前仍在评估是否有合作伙伴或客户的数据受到影响，尚未发现模型数据集或应用空间遭到篡改。 OpenAI 说，这一事件表明，先进人工智能模型已能够在无法访问源代码的情况下发现现实系统中的新型攻击路径，并持续执行复杂多步骤的网络操作。模型网络安全能力快速提高的同时，内部测评环境、模型行为控制和安全防护措施等也需要同步加强。
0: 法国卢浮宫博物馆22号在其官网上发布公告说，自2025年10月遭遇抢劫以来一直关闭的阿波罗长廊当天重新开放。经过展陈调整后，长廊将以其建筑本身的装饰艺术作为展示重点。卢浮宫在公告中说，馆方已经将此前陈列于此的馆藏珍贵文物移出，恢复17世纪时将长廊作为一件完整艺术品而建造的设计理念。
2: 会听天下，
1: 进入今天的会听天下。女足点燃市场，八仙后来居上。随着多部新片上映，近2周暑期档渐入佳境。解放日报散文说，今年暑期档票房走势令人振奋，票价显著下调，带动观影热情，呈现头部爆款效应突出，市场下沉趋势深化，观影社交属性和家庭属性增强等特点。不过，观影热闹红火的同时，也有不少现象值得反思，比如路演中主创的一两句话被网络博主截取放大做文章，导致争议不断，影响票房。多说多错不如不说，让电影宣发变得更为艰难。当下电影需要一个健康的舆论生态。
0: 近日，《月之暗面》创始人杨哲林团队发布的开源大模型 Kimi K3 以2.8万亿参数规模登顶全球开源大模型性能榜单。大洋彼岸随之掀起了一场热议。既然他在卡内基梅隆大学取得了博士学位，是从国际 AI 领域的顶尖学者，为什么没有留在美国？文汇报载文说，杨哲林曾经说过，如果不至少尝试一次创办自己的公司，我将来可能会后悔一辈子。这可能就是问题的答案。 AI 人才流动

逻辑发生了根本性转变。过去是中国最聪明的学生去美国读博进硅谷大厂，如今是中国本土既能培养世界级的 AI 人才，也能吸引全球顶尖华人科学家回来挑大梁。当 Kimi 时刻震动华尔街，世界看到的不仅是一款国产大模型的突围，更是一个时代的人才流向之

0: 是重点入场券选了中职，北京家长凌晨三点排队抢中职名额。曾经被当作兜底选项的赛道，如今成了主动争抢的香饽饽。这背后是升学逻辑的理性回归，不是只有普高一条路，适合的才是最好的。以上是慧听天下，稍后八点钟欢迎继续收听九九零早新闻。
1: 离世界最近，
2: 距未来不远，
1: 新闵行
2: 更幸福。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于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办。作为上海人工智能产业布局的重要承载区，上海马桥人工智能创新实验区与 WAIC 一路相伴。2019年闭幕式上被纳入上海市人工智能融合创新四大载体。2023年承办闵行分论坛，2024年主办巨深智能与智能机器人产业链生态大会，2025年策划一个主题展览、三场高端闭门会议，2026年主办 AI 巨变巨深智能产业生态论坛。实验区公司董事长赵丽丽表示，
3: 经过6年，实验区现已汇聚杰卡、飞西等100余家巨深智能企业，去年获评巨深智能零部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实现了从单点技术突破到产业集群壮大的跃升。我们将今年论坛的主题定为 AI 巨变。
1: 论坛联合主办方甲子光年创始人兼 CEO 张一甲认为，
4: 本次论坛将发布2026中国巨深智能行业发展趋势洞察报告，带您拆解巨深智能从技术概念迈向价值落地的路径。
1: 诚邀您共赴这场 AI 巨变之约，在2026年 WAIC 现场与马桥人工智能创新实验区一起解锁 AI 加落地的无限可能。这里是上海新闻广播。上海湾区如画金山，以文旅赋能推动产业转型，以空间重塑激活发展动能。金山区正积极创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打造长三角休闲旅游新圣地。上海乐高乐园度假区，缤纷积木间人头攒动，处处洋溢着欢乐气息。与乐园咫尺相伴，打卡千亩花海，漫步芳香小镇，寻香漫旅，尽享童趣乐园与诗意画境。金山区北部毗邻的朱泾镇、枫泾镇正推动规划协同、文旅融合、产业协作、功能互补，打造珠峰协同发展片区，是金山“155”发展棋盘中的重要落子。在这里，以 G320 为线，串联起主题乐园、特色古镇、芳香花海、名人故里、精品文旅连廊，轨道交通市域线、南丰线也已全面启动建设，在枫泾、珠泾都有站点，大幅缩短金山北部片区与长三角、浦东的时空距离。这里将成为上海对接长三角的新空间门户和文旅枢纽。金山打造转型新高地，建设上海后花园。这里是上海新闻广播。
5: 上海健康播报，早安上海，健康每天。
6: 我是上海市黄浦区健康促进中心的李杰。大暑时节，暑热最甚，不妨以瓜果为食疗主角，助力安稳度伏。西瓜、冬瓜、丝瓜是应季瓜果，也是天然消暑良方。西瓜能快速补充体液，清热解暑；冬瓜可以利水消肿；丝瓜则擅长清热化痰。日常烹饪巧用三瓜，还能做出养生佳肴。凉拌西瓜皮，生津止渴又利尿。冬瓜搭配排骨薏米煲汤，可以祛湿健脾。丝瓜清炒或做汤，清淡少油，更契合伏天脾胃需求。但瓜果大多偏寒凉，需适量食用。老人、孩童及脾胃虚寒者，应该要避免空腹大量吃瓜，吃冰镇瓜果。大暑扶肾，食养有度，起居有常。愿大家以鲜瓜清暑，以恬淡养心，守安然心境。
5: 上海健康播报由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上海电台为您联。

0: 合创作。
1: 2026夏令热线如约而至，
2: 补齐民生短板，解决急难愁盼。
1: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携手上海市建设交通工作党委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一网通办随身办、各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推出。
2: FM93.4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话匣子音视频全渠道呈现。
3: 居民的反应，
4: 夜里经常扰民，
5: 接到电话，
6: 监管委的电话、
5: 教育局的电话也接通了。
7: 那他就会出现了你们两边到底谁管的问题了。
8: 连线以后呢，我们马上跟街道一起到顾女士家里面。
1: 16位区长走进直播间，直面民生关切，回应群众期盼，
2: 出实招，求实效，提升城市治理效能。
1: 热线电话62780990。
2: 2026夏令热线区长访谈，期待为您解忧。
9: 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提示您，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与您携手优化金融环境，共同守护金融钱袋子，护航幸福生活。
10: 离世界最近，距未来不远。南虹桥是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的核心功能承载区，万商云集，总部林立，正加快构筑产业创新高地、国际贸易高地、制度开放高地、产城融合高地。南虹桥欢迎您。
11: 934公益报时，报时上海公益。我是左代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创始人于心，曾带领团队创作动画，夺得法国戛纳电视节全球冠军。松江的影视产业生态和园区支持政策，让我和团队安心扎根十几年，尽情发挥创意，将 AI 技术应用于内容创作，实现国产原创内容扬帆出海。荣央松江，圆梦新城，我在松江等你，手拉手做公益。
2: 北京时间8点整，
1: 1天24小时新闻实时发生，1小时3600秒资讯及时掌握。时代在前行，不变的是陪伴；岁月在变迁，坚守的是信念。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90早新闻。
12: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990早新闻，我是杨硕，
13: 我是蓝心。
12: 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今日大暑。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
13: 本市今天多云，今天和明天的午后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或雷雨，偏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夜里起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36度，明天最低气温28度。今天相对湿度40%到85%。另外，目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为50，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下午空气质量凉到轻度污染，夜间优；明天凉到轻度污染，后天凉。
12: 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此刻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快速路比较拥堵的路段分别有南北高架东侧中环立交出口至沿东立交的出口匝道，上中路隧道的外侧龙川北路上匝道至上中路隧道，中环的内侧上中西路上匝道至吴中路下匝道，以及中环的外侧原平路下匝道至北堤路立交的出口匝道。提醒您注意路况，平安出行。
13: 这一时段的990早新闻您将听到。
1: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3: 陈吉宁主持市委深改委会议，听取家政服务业员工制转型发展、养老服务业创新发展等汇报，要求把民生领域改革任务抓实抓细抓出成效。公正朱忠明出席。
1: 公正出席潮涌浦江投资上海新城城市推介活动，25项功能性事项落地5个新城。
13: 上海市加快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十五五”规划发布，到2030年基本建成枢纽门户能级全球领先的国际航运中心。
1: 上海造，海上发，引力1号遥4。